0: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选民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议题上更倾向民主党的政策。专家认为，美国政府的关税大棒反噬自身经济与民生，促使民意转向。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中东战事推高油价，石油巨头盈利丰厚。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以下是详细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说：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5: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这么意义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在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说，
6: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为期3天。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利益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表示，真主党不反对在合适时机与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人举行公开会晤，并强调黎巴嫩与叙利亚加强合作对维护两国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前，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关系密切，而叙政局巨变之后，过渡政府由反对阿萨德的力量主导，双方关系走向受到关注。在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西姆指责美国支持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侵略，呼吁黎政府停止做出无谓让步，并表示真主党将对以色列及其勾结者做出回应。
0: 土耳其外交部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两艘商用货轮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态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1: 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连续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及基辅州遭弹道导弹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已紧急启动拦截作业。
0: 美国商务部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下降影响，美国6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733亿美元，环比减少44亿美元，降幅为 5.6%。 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371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893亿美元，降幅为 33.8%。
1: 当地时间8月4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警局发表声明称，一名携带大量武器的男子2号出现在总统特朗普名下位于洛杉矶县的一处高尔夫球场，因可疑行为于2号当天被捕。特朗普定于4号晚些时候在这处高尔夫球场出席募款活动。

0: 美伊局势，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他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
1: 卢比奥当天还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0: 另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与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会继续任职。他表示，有人称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政府与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我们不会把职位交给无能之人。
0: 卡塔尔埃米尔宫4号发表的声明称，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安萨里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
0: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1: 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受中东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严重受挫，推动国际油价上升，全球石油巨头由此获得丰厚利润。法新社8月4号的报道指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今年4月至6月，沙特阿美净收入为1226亿沙特里亚尔，约合327亿美元，远高于2025年同期的850亿沙特里亚尔，约合 226.7 亿美元， 在解释第二季度利润暴涨的原因时，沙特阿美公司高层表示，与上一季度相比，持续的区域不确定性导致油气价格上涨，销量下降，同时炼油利润率有所提高。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4号报道，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英国石油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实现飙升。该公司当天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57亿美元，超过此前分析师预期的50亿美元，而去年同期该公司的净利润为23.5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则为32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表示，第二季度业绩得益于集团整体强劲的表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石油巨头们赚钱太多的批评，他辩称，英国石油公司生产的是全球性商品，价格与全球商品价格息息相关。美国雪佛龙公司近日发布了6年来最高的季度利润，今年第二季度利润较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达到145亿美元。埃克森美孚今年二季度的利润也高达12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95亿美元。美国瓦莱罗能源公司日前也公布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第二季度利润，净收入达到37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7月3号的报道称，汽油价格上涨给美国家庭带来压力的同时，美国石油巨头的利润却在飙升。当前，全美汽油价格已超过每加仑4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面临压力。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跌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周内减少了280万桶至 3.048 亿桶。报道还指出，临近美国中期选举，生活成本仍然是美国消费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上个月，华盛顿邮报与民调机构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4%的选民将高物价与经济形势列为11月中期选举的首要关切。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批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新的对俄行动计划。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据克里姆林宫4号消息，普京与卢拉就俄乌冲突等国际问题以及进一步巩固各领域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普京对卢拉推动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的努力表示感谢。两国元首确认，俄罗斯和巴西在全球议程的许多原则性问题上持有一致或相近立场，同意继续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合作框架内保持协调。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通报称，当天听取了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波克拉德有关针对俄罗斯的行动汇报，批准了新的对俄行动计划，并批准进一步推进该机构内部整顿，清除那些为自身利益而非为乌克兰利益工作的人员。泽连斯基4号在其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当天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与美方的协调工作。他表示，乌方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保持联系。在此前华盛顿举行的会晤中，乌美双方讨论了如何创造新的条件以实现真正的外交突破。乌方正努力推动相关安排落实。他还表示，乌方将为各种形式的会晤做好准备。
0: 4号，俄罗斯莫斯科州报告工业区遭袭，造成5人遇难。乌克兰能源部4号通报乌多地因俄方袭击停电。有关详情，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6: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耶夫4号表示，该州契诃夫市诺沃谢洛克工业区因无人机袭击致多处起火，当地变电站和行政楼受损，袭击造成5人遇难，10人受伤。俄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继续打击为乌军补给的乌南部港口和船只。3号夜间至4号白天，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汽车总成厂、码头和存放无人机及配件的仓库、尼古拉耶夫港和南方港的船只，以及海上的船只和无人艇。乌克兰能源部4号通报，截至当天上午，由于电力设施遭俄方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临时停电，修复工作将在安全形势稳定后展开。该部门还呼吁各地民众在夜间用电高峰期间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圣彼得堡市附近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过去18天，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乌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当天上午，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州和特维尔州的仓库。
7: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0: 夏强你好。
1: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降水方面的消息，今明两天哪些地方需要防范强的降雨呢？
0: 好的，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随着这个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靠近啊，虽然它的主体不会影响，暂时还不会影响到我国，但是它呢在海上会吸收不少的这个水汽啊，所以呢这样进入我国内陆的水汽就会减少啊，所以呢降水也将会是一个整体减少减弱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像今天呢，在陕西的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以及海南等地呢，是会有大到暴雨的，绝对会有大暴雨，同时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在四川、云南、海南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些零散的大到暴雨，其余的地区呢，强降雨基本上就消退了。那虽然这个强降雨是一个收敛的态势，但是在四川盆地以及周边的一些地方呢，在强降雨之前的一个冲刷之下，土壤的这个含水量已经是接近饱和的，所以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呢，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一些危险地带，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啊，那么它呢在今天早晨5点钟呢，它的位置是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113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面上，是保持在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那么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变化不大，在本周五之前呢，它对我国的近海海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啊。不过呢，在本周末到下周初的一段时间呢，东部沿海一带要注意防范它所带来的强风雨天气。小小，
1: 那国际方面有哪些明显的天气变化，也请你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要先来关注另一个台风啊，今年的第十四号台风鲸鱼。那么它在今天凌晨2点钟呢，是在南海的中东部海面上生成的。那么早晨5点钟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大约305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啊。这个台风一生成呢，就距离这个菲律宾是比较的近的。那么目前来看呢，预计鲸鱼呢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在菲律宾吕宋岛的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呢，它的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受到它的影响呢，在今天菲律宾吕宋岛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绝对会有大暴雨。明天呢，这一带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主要是吕宋岛的西南部局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城市当中像马尼拉呢，今天也将会有这个暴雨的天气出现。那么此外呢，受到强盛的季风天气的影响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像印度的东北部、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以及缅甸的中部、老挝等地都将会有强的降雨，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缅甸的中部局地会有大暴雨，部分地方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这一带的朋友们还是要防范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啊，注意远离这些灾害易发区域。那么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在今明两天未来的3天时间里呢，像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地的高温都是一个明显减少的一个态势。不过因为湿度比较的高啊，所以一些地方即使是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的一个程度，但是体感温度事实上也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温，甚至超过了高温的一个级别。所以在这一带的出行呢，仍然要特别注意防范隐形高温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防暑降温还是很重要的。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国国务卿称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敲定，卡塔尔表示各方正努力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2: 俄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对俄新行动计划。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了中东战事推高油价，石油巨头盈利丰厚。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美加紧军事捆绑，鹿儿岛和平人士持续抗议。
1: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选民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议题上更倾向民主党的政策。专家认为，美国政府的关税大棒反噬自身经济与民生，促使民意转向。
2: 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扫描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1: 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之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鹿儿岛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担忧日本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不仅增加当地居民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鹿屋基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航空基地，也是近年来日美加紧军事捆绑的重要据点。今年6月，美军首次在该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鹿儿岛县大隅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下柳田和宏：
6: 鹿屋基地周边有学校，还有很多居民住宅。如果鹿屋基地遭到攻击，绝不可能只有基地本身受害，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会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此外，海上自卫队还计划在鹿屋基地常驻部署数架无人机、无人侦察机。所谓无人侦察机本身也能够为攻击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因此我们也必须反对这样的部署。
3: 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
8: 任何军事训练都不可能没有目的，这次既然已经在这里进行了临时部署，就意味着今后仍然存在继续这样做的可能，甚至不仅仅是临时展开，将来还有可能正式部署。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坚决反对。如今日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又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开展联合训练，日本本来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进行这样的军事活动，我认为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3: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6: 如果大家继续保持沉默，日本就会一步一步走向战争。日本的防卫预算在一年一年不断增加，据说几年之后将达到现在的两倍，因此我们必须设法阻止这种趋势。
8: 我认为日本正在进行战争准备，而这绝对不应该发生。日本永远不再发动战争，这是非常坚定的原则。
3: 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
8: 日本一方面宣称自己不会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不断举行联合军演，如此明显的进行战争准备，我认为日本不应该走这条路，而应始终坚持专守防卫的原则。
2: 真岛幸泽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鹿儿岛人，长期参与当地和平运动。面对着日本政府扩军备武的一系列动向，真岛幸泽坦言，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今年77岁的真岛幸泽，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鹿儿岛进行教育工作。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也让真岛幸泽逐渐将反战理念与教育工作联系在一起。
9: それがまず最初にあって。
24: 首先必须坚持的一点就是绝不能发动战争。我们的前辈，也就是战争时期的教师，曾经满怀热情地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送上战场，我们有着这样的历史，正是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们立下誓言，绝不再把自己的学生送上战场。这也是我参加工作后投身工会运动的一个初衷。从那以后，我开始参与这样的社会运动，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最重要、最核心的一项工作。
3: 真岛曾在担任学校行政人员期间参加工会，并通过工会组织推广和平理念。担任市议员时，也曾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数十年间，真岛持续参与反战活动，并将关注点放在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上。他认为，日本近年来不断扩大防卫开支，已经偏离了和平发展的方向。
9: 自衛のための防衛費，
24: 我认为应当把国防开支维持在满足自卫所需的最低限度，同时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这才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因为我们对政治最大的期待就是让国民能够安心生活，这才是政治最重要的目的。
3: 对于美军此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真岛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当地被进一步卷入地区军事部署，也引发了他对日本和平宪法是否被架空的担忧。
24: 我认为把这类武器引入日本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因为那本来就是战争使用的武器，把这些武器部署到日本国内本身就是以战争为前提。发射导弹攻击别国本来就不能称之为防卫，导弹本来就是用于攻击对方的武器，因此我认为让这样的武器进入日本本身就是错误的。
3: 除了反对军

0: 事部署，真岛还持续关注日本社会舆论和教育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日本防卫省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对此真岛批评称，该手册不仅存在渲染危机感的内容，而且实质上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他认为，面向青少年的国防宣传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知，这也是他最担忧的问题之一。
1: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不仅违背宪法，也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然而如今的日本正在逐渐形成一种能够做这种事情的社会环境，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必须阻止这种趋势，并明确向世界宣示，我们的国家不会发动战争。我认为这是建立和平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前提。因此，所谓不把孩子送上战场，首先就必须建设一个不以战争为前提的国家。
2: 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情报集权向来都是军事扩张的先导，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执意打造的国家情报局将日本社会再度绑上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面向全球网友发起的调查显示，84.8%的受访者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强化情报职能的做法，认为这是日本全面军事化和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右翼危险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日本构建以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强制统筹所有政府部门情报的权利，打破了日本战后情报分权格局，推动情报权力向首相高度集中。对此，86.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77.7%的受访者认为或将出现权力滥用与制衡监督缺失的情况。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唤起国际社会对特高克的恐怖记忆，招致舆论普遍批评。二战期间，特高克曾以残酷高压手段监控社会，镇压意见，是日本军国主义控制国内思想舆论的核心工具。80.8%的受访者对此表达了强烈担忧，认为个人权力空间会遭到持续挤压，回归战时社会管控模式的风险大大提升。73.6%的受访者担忧，国家情报局或将成为日本执政当局用来打压反战和平力量的工具。日本国家情报局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更深入地嵌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情报联盟体系，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83.2%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升级情报体系将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有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也是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关键一步。87.6%的受访者对此高度认同，认为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和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举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加速的危险动向。这项调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五余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3028名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
2: 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巴西宣布驱逐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并下调两国外交关系级别。
3: 英国路透社与知名民调机构易普索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选民近10年来首次在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立场。
2: 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37% 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在处理美国经济问题上更有办法，而认为共和党更有办法的比例为 36%。 此外，有 27% 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者认为其他政党会做得更好。这组看似差距微小的数据，却是2017年至今这两家机构同类民调首次出现民主党在经济议题上民意支持率领先共和党的情况。
3: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擅长经济治理近些年一直被视作美国共和党的核心竞选资产，当下民主党的反超意味着共和党积累多年的民意优势正在快速流失，而这一转向并非偶然，是由多重现实因素共同推动形成的。
4: 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特朗普不断的实施这个关税大棒，那么这些关税政策我觉得现在已经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啊，包括民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噬，而且对这个60多个贸易伙伴现在加征这种普遍关税呢，其实也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那直接就影响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特别是这个提高消费的这种成本。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影响，而且中东战事呢现在还在延续，那么现在战争的这种成本啊，包括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耗费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军事开支，而且也是通过这种油价的这种这个飙升呢，其实是推动了美国的这个核心通胀的这样一种抬升。我觉得这些原因其实都是近期对经济的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民生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美国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疲软的，而且这直接会影响到民生的压力，包括就业市场的这样一种乏力，包括失业率的上升等等。那么这样的话，直接会影响对现任政府经济管理预期的这样一种民意，它的这种天平啊，或者说民意已经发生了倾斜。
2: 回顾2024年11月举行的上一届美国大选，未能让选民相信经济状况正在改善，尤其是在缓解通胀和生活成本上涨压力方面表现不佳，被视作民主党败选最重要的原因。张默南认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如果在执政期间没有很好的去履行竞选的承诺，那么实际上就会在新的选举周期受到反噬，执政党大概率将遭受愤怒惩罚。
4: 2024年，民主党也因为经济政策的这种不利出现了败选，但现在不到两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这一系列政策，包括全面的关税，包括现在发动中东战争，以及你现在相对于美国国内的这种福利的削减，所以也让选民积累了对政府的这种情绪的不满，而经济的议题呢，又成为最直观的能够衡量啊现在当任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共和党面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向的变成了一个加分项，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确实这个在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个之下，那么经济议题啊，或者说美国政府现在当任政府对经济议题的这种失分，会影响未来的这种选情。
3: 全球气候变暖正持续改变海洋生态环境，多个海域水温逐年攀升，让诸多热带海洋生物的活动范围不断向高纬度海域扩张。近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科德角海域就出现了通常栖息在亚热带和热带水域的虎鲨的踪迹，这一反常现象也成为近海海水变暖的直观佐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5: 近期，美国马萨诸塞州渔民在科德角近海意外捕获一条幼年虎鲨，而在此前，虎鲨主要栖息于加勒比海等温暖的海域。这一罕见捕捞记录从侧面印证了全球变暖背景下，北大西洋海域水温异常升高正在彻底改变当地的海洋生物的分布格局，可能对未来海洋生态系统稳定造成影响。七月下旬，马萨诸塞州资深垂钓爱好者内特·鲁埃特与弟弟在当地海滩夜钓，本想捕捞常见的褐鲨，却意外捕获了一条幼年虎鲨。随后，二人依规将这条5英尺、约152厘米长的幼年虎鲨放生。常年在美国东海岸乃至海外垂钓的内特·鲁埃特表示，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海滩钓到虎鲨，此前在当地几乎从未发生过。
6: This is definitely my most memorable catch.
5: 这绝对是我在美国东北部海域最难忘的一次渔获。我常年在东海岸各地垂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虎鲨在科德角近海被暗钓捕获是极其罕见的情况。据了解，成年虎鲨体长可达4.6米，体重可超600公斤，食物种类非常广泛，相较于多数鲨鱼，对人类的潜在危险性更高。 此番现身的幼年虎鲨让海洋科研人员高度关注这片海域的生态变化。美国新英格兰水族馆兼职科学家约翰·齐泽姆长期监测当

0: 化就是海水温度。目前海域水温已经升至27摄氏度以上，后续还将突破28摄氏度。这样的水温环境对幼年虎鲨而言堪称完美。因此我预计未来数年北部近海的幼年虎鲨现身记录会越来越多。
1: 齐泽姆进一步分析说，海洋水温与物种分布的改变正在悄然重塑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海域的渔业生态与生物链结构。虎鲨的频繁现身不仅是气候变暖的信号，也将对本地原有渔业资源种群平衡产生连锁影响。
2: What the impacts will be, we'll have to see. You know, it's just another.
0: 目前我们还无法预判这一现象带来的全部影响，这只是海洋渔业生态变化的其中一环。虎鲨会捕食本地鱼类，也会被捕鱼的渔民误捕。我们会持续监测、追踪、观察这一物种北移现象是否会愈发常态化。
1: 业内专家指出，虎鲨北移现身高纬度海域是全球变暖引发海洋生态变迁的缩影。持续的海水升温正在打破传统海洋物种的栖息边界，改变海域生态格局，后续或将引发渔业结构、生物多样性、近海生态平衡的一系列连锁变化，急需长期关注与科学干预。
3: 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高等级职业网球比赛中，中网协球员都获得胜利。其中刚刚伤愈复出的小将商俊成，在男子网球蒙特利尔一千赛轮次里，次轮是2-1力克十号种子卢布列夫，职业生涯第二次跻身大师赛第三轮。而在女子网球多伦多一千赛第二轮比赛里，老将张帅也战胜了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克。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妍。妍妍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来给我们点评一下两场比赛中国球员的精彩表现。
4: 好的，那么商俊成这边呢，实际上这才是他复出的应该是第三场比赛吧，的确是打出了职业生涯的一个代表作。首先这个卢布列夫是曾经排进过世界前十位的这样的一个高手，也是一位名将，他们两个人之前的交手商俊成也是输的。但这场比赛当中呢，一方面是商俊成先下一盘了，这就已经展现出来他现在的这种能力在哪里了。另外一个就是拖进到决胜盘的抢七之后呢，他又挽救了5个赛点呢。卢布列夫是在决胜盘抢七2-5啊，领先5-2领先的时候是输掉了这个比赛的，所以赛后有情绪的一个发泄。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就商俊成在这场比赛当中不但是展现了自己整体的对抗的一个能力，还展现了关键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对于一个伤愈复出不久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来讲，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商俊成职业生涯第二次闯进到大师赛的第三轮，也是他成为了这个公开赛年代首位在蒙特利尔这个比赛能够闯进32强了我们的中网协的这个球员啊。那么张帅这边呢，就一方面是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发挥，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正好打中了奥斯塔彭克的一个弱点呢，那就是在比赛当中起伏比较的大。张帅呢，他首先是一上来就已经6-0是拿下了这个第一盘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奥斯塔彭克的心理打击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接下来在第二盘4-0的情况之下呢，奥斯塔彭克就选择了退赛。那这场比赛我认为张帅确实在发球这一端展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彭妍妍。
5: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任玉、小小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0: 一天都有无限可能。
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伊朗媒体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的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意大利媒体四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为期3天。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正指示以军士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自身及以色列的安全。美国商务部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下降的影响，美国六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733亿美元，环比减少44亿美元，降幅为5.6%。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布鲁纳称，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四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5人死亡。奥地利官方气象机构奥地利地球科学研究所四号实时监测数据显示，首都维也纳的监测站四号测得最高气温为41摄氏度，刷新该国最高气温记录。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引发多地山火火情。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英国媒体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发布的新模型运行成本优势明显。
12: 英国路透社日前报道，在对全球多款主流人工智能模型的最新基准测试中，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最新发布的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运行成本最低。报道说，深度求索于7月31号正式发布该模型，再次展现了其能够以超低成本提供人工智能替代方案。该公司此前推出的 DeepSeek R1 模型在2025年初发布时受到全球瞩目，引发了市场对美国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的质疑。美国研究机构人工智能分析网的评估显示，以衡量人工智能使用量的数据单位词源计算，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每100000输入词源收费$0.14，每100000输出词源收费$0.28，完成每项测试的平均成本约为$0.03。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 GPT-5.6 模型的运行成本为$1.86，安特罗匹克的克劳德预言5模型为$3.15，比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的运行成本高出甚多。人工智能分析网所采取的比较方式不仅考虑模型定价，还纳入完成任务所需处理和生成的数据量，因此更能反映实际使用成本。在综合编程、推理和模拟职场任务等9项测试结果的智能指数中，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的得分与谷歌双子座 3.6 闪电模型相当，但低于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的 Kimi K3 以及 OpenAI 和安特罗匹克的部分模型。
3: 全球媒体聚焦，继续来看中东战事推高油价，石油巨头盈利丰厚。
13: 受中东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严重受挫， 推动国际油价上升，全球石油巨头由此获得丰厚利润。法新社8月4号的报道指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今年4月至6月，沙特阿美净收入为1226亿沙特里亚尔，约合327亿美元，远高于2025年同期的850亿沙特里亚尔，约合 226.7 亿美元。在解释第二季度利润暴涨的原因时，沙特阿美公司高层表示，与上一季度相比，持续的区域不确定性导致油气价格上涨，销量下降，同时炼油利润率有所提高。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4号报道，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英国石油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实现飙升。该公司当天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57亿美元，超过此前分析师预期的50亿美元。而去年同期，该公司的净利润为 23.5 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则为32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表示，第二季度业绩得益于集团整体强劲的表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石油巨头们赚钱太多的批评，他辩称，英国石油公司生产的是全球性商品，价格与全球商品价格息息相关。美国雪佛龙公司近日发布了六年来最高的季度利润，今年第二季度利润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多，达到145亿美元。埃克森美孚今年二季度的利润也高达12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95亿美元。美国瓦莱罗能源公司日前也公布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第二季度利润，净收入达到37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7月3号的报道称，汽油价格上涨给美国家庭带来压力的同时，美国石油巨头的利润却在飙升。当前，全美汽油价格已超过每加仑4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面临压力。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跌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周内减少了280万桶至 3.048 亿桶。报道还指出，临近美国中期选举，生活成本仍然是美国消费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上个月，华盛顿邮报与民调机构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4%的选民将高物价与经济形势列为11月中期选举的首要关切。
11: 近日，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联合新西兰当地华人社团、企业家及高级管理人员共同组织的中新企业双向出海学习交流活动在奥克兰大学成功举办。来自政府、外交、学术、社团及企业界的代表出席活动，共同探讨中新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与新路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志敏的报道。
14: 此次活动旨在搭建中新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拓展国际市场，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与会嘉宾围绕企业走出去、国际市场拓展、跨境合作及全球战略布局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通过经验分享与案例探讨，为更多企业了解如何成功出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启示。新西兰国会议员梅丽莎里在活动中阐述了新西兰开放的必要性。
15: 新西兰虽然是世界边缘的小国，但不能只靠内部贸易变得富裕。我们历来都是向外发展，通过贸易协议实现了成功。我们必须走出去，我们需要携手共事，我们需要合作。
14: 梅丽莎里的论述表明，新西兰清晰认识到，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小国，唯有对外开放、积极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在这一背景下，来自奥克兰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安特耶·菲德勒进一步阐述了中新关系的战略前景，互补而非竞争。
16: 中国能提供的远不只是一个市场，你可以从中国学习，获取新西兰没有的科技知识和专业经验。我们需要思考互补性，每个国家能为对方带来什么，我们如何相互补充。
14: 这一观点意义深远，新西兰企业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市场，更是创新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来源。在此框架下，双向出海不是单向的商业拓展，而是互补共赢的战略合作。来自商界的代表， 托尼·雪莉也分享了他对中国制造的新认知。
17: 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创新能力和规模化能力，以及产品质量的巨大进步。所以中国制造商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看待，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更容易销售的品牌。
14: 托尼·雪莉表示，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这见证了中国企业实力的提升。与会者特别强调双向出海的战略价值，不仅推动中国企业更好地进入新西兰及国际市场，也鼓励新西兰企业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拓展亚洲及全球业务。通过政府、学术界、社团与企业界的多方协同，为中芯企业创造更加开放、多元和创新的交流环境。
3: 进入八月，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三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七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9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1: 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少雨，加剧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水资源压力，一些企业正通过循环用水降低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18: 七月下旬，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旱情进一步恶化，多个监测断面的流量远低于同期平均水平，部分河段达到严重干旱状态。截至七月底，意北部伦巴第大区已有50个市镇出现供水困难。作为波河蓄水池的马焦雷湖也接近最低运行水位。
19: 意大利北部波河的重要支流塞基亚河所在的波河平原，不仅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农业产区，也是欧洲制造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连日的高温少雨使得河床大片裸露，在水资源吃紧的情况下，如何保障生产已经成为这片工业带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18: 塞基亚河附近的萨索洛是意大利陶瓷工业的核心产区，陶瓷生产在原料研磨、技术清洗等环节需要大量用水。记者走访的这家陶瓷板材工厂年用水量约10万立方米，在生产过程中，除喷雾干燥蒸发的部分水分外，其他环节产生的工艺水都会被回收，重新送回生产线。 厂区还收集雨水作为补充水源。
20: 意大利陶瓷生产商首席执行官阿尔贝托·塞尔米，无论如何都必须优化用水，并谨慎使用水资源，这本身也符合企业的经济利益。
18: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陶瓷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陶瓷行业的工艺水再利用率高达约99%，但从全年总需求看，循环水只满足行业一半左右的用水量，其余仍要依靠地下水和公共供水。当地陶瓷工业的水循环改造始于上世纪70年代，大量企业集中在有限区域内，一方面加重取水和工业排放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共同建设处理设施，在产业区内调配和循环使用水资源创造了条件。
21: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陶瓷工业协会可持续发展专员毛罗鲁洛，地理上的高度集中，也就是产业集群效应，是陶瓷制造业最重要的特点。90%以上的瓷砖生产集中在20平方公里内，使企业能够在水回收、废弃物回收以及技术研发方面形成协同。
18: 分析人士认为，从技术上看，多数行业都有进一步回收生产用水的可能。不过，这一成功模式难以直接移植到整个制造业。机械、纺织、制药等行业的用水环节和水质要求各不相同，很难照搬同一套方案。此外，在实际改造中，设备成本、厂房条件、管理能力、合规审批等都会形成制约。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则更为突出。
20: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艾米利亚中部地区分会区域环境与安全主管里卡多蒙蒂，水回收系统和污水处理设备在中小企业中并不普及，因为他们需要较大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和足够的建设空间。
3: 近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科德角海域出现了虎鲨的踪迹，也成为近海海水变暖的直观佐证。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2: 近期，美国马萨诸塞州渔民在科德角近海意外捕获一条幼年虎鲨，而在此前，虎鲨主要栖息于加勒比海等温暖的海域。这一罕见捕捞记录从侧面印证了全球变暖背景下，北大西洋海域水温异常升高正在彻底改变当地的海洋生物的分布格局，可能对未来海洋生态系统稳定造成影响。七月下旬，马萨诸塞州资深垂钓爱好者内特·鲁埃特与弟弟在当地海滩夜钓，本想捕捞常见的褐鲨，却意外捕获了一条幼年虎鲨。随后二人依规将这条5英尺约152厘米长的幼年虎鲨放生。常年在美国东海岸乃至海外垂钓的内特·鲁埃特表示，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海滩钓到虎鲨，此前在当地几乎从未发生过。
22: This is definitely my most memorable catch.
23: 这绝对是我在美国东北部海域最难忘的一次渔获。我常年在东海岸各地垂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虎鲨在科德角近海被暗钓捕获是极其罕见的情况。
12: 据了解，成年虎鲨体长可达4.6米，体重可超600公斤，食物种类非常广泛，相较于多数鲨鱼，对人类的潜在危险性更高。此番现身的幼年虎鲨让海洋科研人员高度关注这片海域的生态变化。美国新英格兰水族馆兼职科学家约翰·齐泽姆长期监测当地鲨鱼种群分布。他介绍说，近年来马萨诸塞州近海频繁出现幼年虎鲨是全新的反常现象，而海水升温是核心诱因。
24: So we know tiger sharks have always come up to Massachusetts, Cape Cod.
25: 我们知道成年的虎鲨偶尔会北上抵达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海域，但真正的变化是，如今我们能频繁在近海发现幼年虎鲨的踪迹。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海水温度，目前海域水温已经升至27摄氏度以上，后续还将突破28摄氏度。这样的水温环境对幼年虎鲨而言堪称完美，因此我预计未来数年北部近海的幼年虎鲨现身记录会越来越多。
12: 齐泽姆进一步分析说，海洋水温与物种分布的改变正在悄然重塑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海域的渔业生态与生物链结构。 虎鲨的频繁现身不仅是气候变暖的信号，也将对本地原有渔业资源、种群平衡产生连锁影响。
24: What the impacts will be, we'll have to see. You know, it's just another.
25: 目前我们还无法预判这一现象带来的全部影响。这只是海洋渔业生态变化的其中一环。虎鲨会捕食本地鱼类，也会被捕鱼的渔民误捕。

0: 我们会持续监测、追踪、观察这一物种北移现象是否会愈发常态化。
1: 业内专家指出，虎鲨北移现身高纬度海域，是全球变暖引发海洋生态变迁的缩影。持续的海水升温正在打破传统海洋物种的栖息边界，改变海域生态格局，后续或将引发渔业结构、生物多样性、近海生态平衡的一系列连锁变化，急需长期关注与科学干预。
2: 这个夏天，在九寨沟、都江堰等生态旅游地，清凉舒适的气候与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避暑游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3: 在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叠瀑溪流构筑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的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清凉的气候与绝美的山水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前来避暑。暑期旅游旺季，游客漫步在碧水彩池，穿行在森林栈道当中，感受清风相伴的夏日惬意。随着入境文旅服务不断完善，九寨沟的国际化配套也持续提升，优美的自然景观和舒适的避暑体验也吸引了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德国游客佩内洛普：
4: 这里的气温特别舒适，因为是在山区，白天不像城市里那么炎热，整体来说很舒适，特别是在森林里，到处都有树荫遮挡，感觉非常凉快。当然，特别要说的是，这里的山景也非常漂亮，水也很美，呈现出一种非常迷人的碧绿色。
3: 德国游客萨洛梅·卢卡斯：
5: 我们是专门来这里度假的，我们都来自德国德累斯顿，感觉这里真的非常漂亮，景色绝美，我们游玩得特别开心。不得不说，这里的自然风光真的令人陶醉。
3: 除了九寨沟，四川都江堰等地的清凉生态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仅今年七月，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累计接待的境外游客就达到了近3万人，同比增长约30%。而在都江堰市的石阳镇，郁郁葱葱的水杉林与清澈的溪流相映成趣。当地依托生态优势，推出了森林露营、制作手工漆扇等非遗特色体验项目。游客可以漫步林间，在溪水当中戏水消暑的同时，感受青山绿水间的夏日清凉。加拿大游客瑞恩：
6: 我们是专程过来的，这里非常适合带家人朋友一起来游玩，这里还有清澈的溪流，真的非常棒。夏天这里天气凉爽，不会觉得太热，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玩上一整天，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3: 随着入境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各个景区的国际服务也不断优化。目前九寨沟景区已经基本实现了入境游客支付无障碍，售票咨询通道还配备了支持多国语言、实时双向语音翻译的设备，方便工作人员与外国游客沟通交流。今年以来，九寨沟景区接待境外游客已经达到近2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6.34%。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5到26度，上海小雨，34到28度，天津晴，37到28度，重庆多云，34到26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晴，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6度。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 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9: 感知全球脉动，
11: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2: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16: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塔米姆还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也门政府军4号表示，一艘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被载有爆炸物的船只袭击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均由政府军救援。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该货船遇袭后沉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斯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过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59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对此，美国防长赫克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则报道不是真的。
2: 当地时间5号0时21分至33分，乌克兰。

0: 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巴西政府人士消息，巴西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利比亚媒体4号报道，在该国西部扎维耶市和苏尔曼市，从属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爆发激烈冲突，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警方4号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县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武装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晚些时候在此出席活动。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目前正因另一起抢劫案接受警方调查。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5号，女子网球协会1000多伦多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金花张帅连赢10局。在取得6-0、4-0领先后，对手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张帅顺利晋级32强。下一轮张帅将对阵1号种子萨巴伦卡与日本选手内岛萌夏之间的胜者。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2: 2025年9月，人民海军公开了歼-15T、歼-35和空警600成功在福建舰上完成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的消息，这是我国首次在弹射型航母上实现多型号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和阻拦着舰。那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航母5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关键一环。来听详细报道。
4: 歼-15T、歼-35、空警600，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航母5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关键一环。
5: 2025年9月22号，人民海军宣布，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弹射型航母上实现多型号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和阻拦着舰。2025年11月，福建舰迎来入列后首次海上实兵训练，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在福建舰陆续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有效检验了福建舰电磁弹射回收和甲板作业能力，舰机适配性得到进一步验证。歼-15T 在歼-15基础上加装了弹射杆，适配福建舰电磁弹射系统，海军舰载战斗机完成了从滑跃到弹射的历史性跨越。歼-35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舰载战斗机，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总体布局，与歼-15T 形成高低搭配，实现1+1=2的效果，有效提高航母编队远海作战能力。空警600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舰载全天候预

0: 机，被称为海空司令部。三型舰载机的入列为航母编队插上了制胜海空的翅膀，人民海军两栖作战力量也迎来了新的硬核尖兵。2025年八一建军节，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亮相。湖北舰采用直通甲板，可搭载多型舰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及两栖装甲车辆，具备立体登陆、远海投送、体系作战能力。入列以来，湖北舰持续投入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不久前，湖北舰搭载直20舰载直升机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新一代通用直升机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海南舰是075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它为其他同型舰输送了大批经验丰富的骨干，为新质战斗力的快速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这三型舰载机官宣入列，对福建舰的战斗力来讲意味着怎样的提升？军事评论员杜文龙。
2: 舰载机是航空母舰作战的核心，也是拳头。但是我们这次呢，一家伙搞了三种舰载机，而且从种类上看呢，基本上把以前的进攻、防御、侦察、保障多个链条融合。你很多国家有战斗机，但是没有预警机。但是我们把预警机同步纳入其中，把升空的雷达指挥所和海空作战兵力相互组合，这样我们在海上拳头、眼睛同步建立，在全球罕见。对于形成海空立体联合作战能力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是歼15T、歼35加上空警600一航空母舰都是新的，叫四新一体。如果按照国外这种多新一体搞磨合，这个周期非常长，也说明呢我们这个起点和其他国家相比，在舰载机、电磁弹射包括航空母舰多个要素上实现了最高起点。现在看到的是三款舰载机，今后呢这款式会不断增加。有人讲三件套、五件套、N件套，下一步呢随着作战需求的不断增加，福建舰的综合作战水平还会再上新台阶。那今后如果通过舰载机联训，包括编队内联合作战，这样我们的远洋实战能力将会尽快形成。
3: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到2035年，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专家介绍，要实现这些目标，重点是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从追求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一起来听报道。
4: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中，高价值成为关键词之一。规划设置了包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版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等六项预期性指标，更加注重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专家介绍，过去评价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更多关注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如今，指标体系的变化反映出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理念的转变，更加强调专利质量以及对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比如，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这一指标，就重点关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明专利、维持时间较长的发明专利以及获得重要科技奖励的专利等评价标准。此外，除了关注专利质量，规划还更加突出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的结合。
1: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新民。
5: 这次还在设置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版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基础上，增加了地理标志产品直接产值，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以更全面地体现知识产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作用。
1: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算法、人工智能生成物以及与平台经济发展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探索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专家表示，随着技术快速发展，知识产权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规则支撑。
6: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创新模式不断涌现，给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带来新的挑战。比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能够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使用的数据是否需要获得授权？以及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后的责任如何划分，都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专家表示，一方面要鼓励人工智能参与科技创新，释放技术潜力，另一方面也要围绕知识产权归属、成果认定、风险防范等问题完善规则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正是希望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能力。
1: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
7: 我们不是说简单的排斥或者简单的全盘接受，要根据呢实际的这种情况，那么要去看在哪些领域，在哪些环节人工智能可以去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呢也会让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为科技创新进步去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要防范相应的风险。
6: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量数据资源成为企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对于平台企业收集的数据、数据库资源等，如何界定权属、如何保护权益、如何促进流通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也对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和改革创新进行了关注。
1: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
7: 会从数据要素界定，从这个交易等环节都需要有相应的这种制度性的这种设计，而规划当中去对这些问题去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它为将来我们的数据的市场的建设，为数据的这种流通、数据要素本身的进一步的发展壮大，都会提供了充分的这种空间。
1: 近年来，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企业走向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围绕技术、品牌、专利等方面的国际知识产权竞争也更加复杂。如何帮助企业提高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成为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内容。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要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6: 针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健全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涉外知识产权维权指导，同时要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全球服务体系。专家表示，这不仅是帮助企业解决海外纠纷，也是推动全球创新合作的重要举措。
1: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
7: 知识产权它是一种全球通用性的规则，它不是只属于一个国家的简单的规则。那么越是在知识产权方面去加强国际合作，我们越能够通过知识产权与各方面的这种合作交流，去形成一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这种共性认识。
6: 从国内发展到国际合作，规划对知识产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表示，中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也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强化知识产权社会共治。
8: 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乘组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来听报道。
9: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道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 成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成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三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成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变化，同时利用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1: 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9: 所谓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六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三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3: 近日，河北张家口一家钢企用氢基树炉达成近零碳冶炼，氢基树炉重塑了传统冶炼路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浩一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地方是张家口河钢集团张轩科技公司，这家公司使用氢冶金代替了碳冶金。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氢基树炉，可以生产55万吨的直接还原铁，直接减碳呢可以达到80万吨。
11: 传统钢铁厂区多见煤灰飞扬、钢渣堆积，而该企业园区道路规整、绿树环绕。工作人员表示，企业摆脱煤炭炼铁模式，厂区核心100余米高的氢基树炉成为绿色转型标志性设施。记者现场看到，氢基树炉进料位置原有的吹煤口更换为大型供气管道。
10: 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氢进来的地方是吗？
1: 河钢集团张轩科技技术中心副主任李阳，
12: 他通过这个管道进入到咱们的树炉反应器，那个里面的铁矿石接触，发生直接还原反应，铁由氧化物变成的单质铁。
1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氢冶金项目已稳定运行3年，工艺气体利用率提升至99%，金属化率稳定保持在94.6%以上，一级品率达100%。记者在氢基树炉上方看到一座大型金属球体。工作人员介绍，该设备为蒸汽包，容纳炼铁产生的余热蒸汽。通过蒸汽包完成余热回收与储能，结合蒸汽温度、压力分级供给发电机组，让余热和水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
1: 河钢集团张轩科技设备能源部动力厂厂长严海滨，
13: 上半年发电量553万千瓦时，外购电降低了90余万元，
14: 凝结水的回收51.6万立方米。
1: 氢基树炉为钢铁企业探索出绿色转型路径。六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其中明确钢铁行业刚性能效目标，并从

0: 这项技术清单，其实就是给企业去推荐我们行业里比较就是成熟的适用的这个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
1: 所谓三清单两标准一数据系统，是钢铁极致能效工程的核心支撑框架。三类清单覆盖节能降碳技术、工程服务商、配套扶持政策，两项标准划定能效对标依据，配套能效数据系统，助力企业推进节能降碳改造。专家介绍，此前为期3年的钢铁行业极致能效工程已顺利收官，全国共有143家钢企参与能效标杆创建培育，3年累计节约标准煤超2400万吨，折合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以上。在此基础上，重点行业节能降碳3年攻坚行动力度再度升级，推动包括钢铁在内的9大高耗能行业，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最后再来关注欧洲磷火。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磷火以及高温已经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根据估算，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磷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磷火烧毁。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等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不得而知。吉伦特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磷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185平方公里有用土地被大火吞噬，其中大部分是牧场。据悉，估计今年火灾及高温给欧洲国家造成损失的最终数字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副教授约安尼斯·孔图里斯说，火灾造成的一些重要损害很少被计入损失统计，如火灾引发的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2: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 MAZU 4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 对中国

0: 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 Was a dream.
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2: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3: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为期3天。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内塔尼亚胡还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土耳其4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金玉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奥地利4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引发多地野火火情。奥地利气象部门预测，该国未来几天无有效降水，高温干旱天气仍将持续。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5号3点16分，印尼北马鲁古省哈尔马赫拉岛西北114公里处海域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国内方面，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5: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16: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5: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17: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串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15: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18: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5: 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御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御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19: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啊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能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15: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20: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15: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 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

0: 日吧。总台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1: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0: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余望龙表示，
2: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青花、釉里红、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0: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3: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0: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4: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信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0: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总台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5: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0: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

0: 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1: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0: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1: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0: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2: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最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0: 那么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1: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0: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1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3: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来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吧。
0: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驻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 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4: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也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0: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5: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0: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6: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0: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7: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8: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9: 那么安心地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0: 刚刚说话的陈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9: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0: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10: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 把它表现出来。
0: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

0: 用新方法烧制右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右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2: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3: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0: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宏兵表示，
4: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0: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瓷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宏兵表示，
4: 面向15五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5到26度，上海小雨，34到28度，天津晴，37到28度，重庆多云，34到26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晴，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6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该协议是全球首个

0: 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8月5号0时21分至33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塔米姆还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也门政府军4号表示，一艘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被载有爆炸物的船只袭击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均由政府军救援。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该货船遇袭后沉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对此，美国防长赫克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则报道不是真的。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南非开普敦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开展的研究预测，气候变化将改变非洲疟疾流行版图。未来数十年，非洲南部和东部较凉爽地区的疟疾传播风险将上升，而西部和中部部分高温地区的传播风险可能下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4年非洲有约57.9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约3/4为5岁以下儿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广岛县东广岛市5号凌晨发生火灾，3栋住宅失火，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国内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8月5号下午到6号上午，东海东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时开票，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号启幕。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马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71勋章。
3: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2: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4: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2: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3: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2: 今年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3: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四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其实那个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有烟扰民啊、物业矛盾啊、家庭情感啊、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2500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明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2500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着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他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2: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度，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3: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部叫我近期汇报情况， 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

0: 干部做到空调部，群众部做到空调部，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啊。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部，都到现场去。哎，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边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又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1: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0: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又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1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偿了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1个多月给他跑到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2封感谢信、10封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人的事，那真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能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了。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我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 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它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刻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一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2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4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一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1: 梁岩表示，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15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2: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他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一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声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3套我要上春晚，央视1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3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声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1: 梁岩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岩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2: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

0: 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她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演的榜样。梁演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演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

0: 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内塔尼亚胡还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作出快速反应。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称，该部队是美军南方司令部应对整个西半球威胁的行动力量。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美国媒体4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0: 肯尼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下午在南非开普敦国际机场降落时轮胎爆裂，导致机场主跑道一度关闭，所幸机上人员均安全下机。南非机场管理公司发布声明称，事故导致开普敦国际机场的所有进港航班改降其他机场，国际出港航班也一度暂停。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那么，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5: 问题一，伊朗否认会谈，美方为何强调还在谈？
16: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
15: 问题二，一边晾着美国，一边与阿曼谈霍尔木

0: 子海峡问题，伊朗有何计划？
1: 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寄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
0: 问题三，七月底以总理刚访美回来却遭美国忽视，以色列为何保持低调？
1: 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2: 据路透社4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已耗尽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状况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了解，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弹药。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已动用几乎所有此类武器，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曾被美国提供给乌克兰使用，从而使其获得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能力。而精确打击导弹则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于2023年正式在美军服役。知情人士拒绝透露美国目前各类弹药的具体剩余数量，但表示目前供应远远不足以满足长期战争需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27号发布报告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大量消耗了拦截导弹的库存。该机构通过公开的导弹支出、生产率和库存数量等信息，估算出美国已消耗了约 65% 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库存，剩余拦截导弹数量不足1000枚。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萨德反导系统上。报告指出，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的库存已减少约 38%， 估计剩余拦截导弹数量在234至278枚之间。报告表示，重建耗尽的拦截器库存需要数年时间。此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6号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对伊冲突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4: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
2: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
4: 美方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傅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以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5: 法尔汗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同事警告称，随着 枪击和其他军事袭击持续发生，包括儿童学习的场所也受到波及，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汗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6: 来关注新一轮黎以谈判。当地时间8月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罗马会谈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三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 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消息人士称，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重建问题，同时兼顾黎以在罗马正在进行的谈判。当地时间7月30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各方仍在就组建一支国际部队进行磋商。黎巴嫩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后出现真空，确保任何新组建的部队都能支持黎巴嫩军队。此次会议于8月4号开始，预计将持续至5号。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
4: 当地时间4号， 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 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 1.2 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 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 万公顷。 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 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塞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 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 1.9 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 1.8 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 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 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2: 目前热浪仍在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继续来听报道。
3: 意大利卫生部四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四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七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四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4: 热浪也在席卷亚洲地区。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以来，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数日。
2: 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韩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应视为国家灾害状态。他还强调，极端天气已成常态，韩国需从根本上完善危机管理体系。
4: 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三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另有多头狮子因高温天气生病，正在接受治疗。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3号发布分析报告指出，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三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7月中旬骤然升高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2: 近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科德角海域就出现了通常栖息在亚热带和热带水域的虎鲨的踪迹，这一反常现象也成为近海海水变暖的直观佐证。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8: 近期，美国马萨诸塞州渔民在科德角近海意外捕获一条幼年虎鲨，而在此前，虎鲨主要栖息于加勒比海等温暖的海域。这一罕见捕捞记录从侧面印证了全球变暖背景下，北大西洋海域水温异常升高正在彻底改变当地的海洋生物的分布格局，可能对未来海洋生态系统稳定造成影响。 7月下旬，马萨诸塞州资深垂钓爱好者内特·鲁埃特与弟弟在当地海滩夜钓，本想捕捞常见的褐鲨，却意外捕获了一条幼年虎鲨。随后二人依规将这条5英尺、约152厘米长的幼年虎鲨放生。 常年在美国东海岸乃至海外垂钓的内特·鲁埃特表示，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海滩钓到虎鲨，此前在当地几乎从未发生过。
9: This is definitely my most memorable catch.

0: 这绝对是我在美国东北部海域最难忘的一次渔获。我常年在东海岸各地垂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虎鲨在科德角近海被暗钓捕获是极其罕见的情况。
1: 据了解，成年虎鲨体长可达 4.6 米，体重可超600公斤，食物种类非常广泛，相较于多数鲨鱼对人类的潜在危险性更高。此番现身的幼年虎鲨让海洋科研人员高度关注这片海域的生态变化。美国新英格兰水族馆兼职科学家约翰·齐泽姆长期监测当地鲨鱼种群分布。他介绍说，近年来马萨诸塞州近海频繁出现幼年虎鲨是全新的反常现象，而海水升温是核心诱因。
2: So we know tiger sharks have always come up to Massachusetts, Cape Cod。
3: 我们知道成年的虎鲨偶尔会北上抵达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海域，但真正的变化是，如今我们能频繁在近海发现幼年虎鲨的踪迹。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海水温度，目前海域水温已经升至27摄氏度以上，后续还将突破28摄氏度。这样的水温环境对幼年虎鲨而言堪称完美，因此我预计未来数年北部近海的幼年虎鲨现身记录会越来越多。
1: 齐泽姆进一步分析说，海洋水温与物种分布的改变正在悄然重塑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海域的渔业生态与生物链结构。虎鲨的频繁现身不仅是气候变暖的信号，也将对本地原有渔业资源种群平衡产生连锁影响。
2: What the impacts will be, we'll have to see. You know, it's just another。
3: 目前我们还无法预判这一现象带来的全部影响，这只是海洋渔业生态变化的其中一环。虎鲨会捕食本地鱼类，也会被捕鱼的渔民误捕。我们会持续监测、追踪、观察这一物种北移现象是否会愈发常态化。
1: 业内专家指出，虎鲨北移现身高纬度海域，是全球变暖引发海洋生态变迁的缩影。持续的海水升温正在打破传统海洋物种的栖息边界，改变海域生态格局，后续或将引发渔业结构、生物多样性、近海生态平衡的一系列连锁变化，急需长期关注与科学干预。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5到26度，上海小雨，34到28度，天津晴，37到28度，重庆多云，34到26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晴，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6度。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 守护生物多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8月5日0:21至33，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塔米姆还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巴西政府4日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卫生部4日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日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据奥地利方面4日消息，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杜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日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纪录。巴西南部圣保罗州伊塔夸克塞图巴市一家化工厂4日下午发生火灾。据消防部门通报，截至当晚，火势已得到控制，未造成人员伤亡。为确保周边居民安全，消防部门对事发区域实施封锁，并疏散附近约150户居民。智利科洛科洛足球俱乐部4日宣布，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队门将沃金尼亚正式加入该队。沃金尼亚将于5日在该俱乐部主场纪念碑球场正式亮相，并与球迷见面，预计将有约4.2万名球迷到场。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首映礼，从5日开始，该片在越南全国院线正式公映。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

0: 阿费。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清晨五时再次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七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暂无影响。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 Gree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来听详细报道。
14: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3: 陈曦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
0: 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韩国外交部4号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提出无理的领土主权主张，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 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悉，4号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 0.18平方公里。 韩国、朝鲜、日本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为应对近日日元汇率剧烈的波动，日美两国近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约3个月以来的高位。 对此，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这次并不是迈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迈出欧元买入日元。也就是说，这次美国并没有动用本国货币，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关键。一旦市场注意到这一点，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很可能就不像过去那样，也许只能维持2个月左右。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答彼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15: 日本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反而是在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日本已经是一个政府债务规模极其庞大的国家，却仍然试图继续实行财政扩张，因此过一段时间之后，干预的效果就会逐渐减弱，日元又会重新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再次上涨，为了抑制物价，又不得不再次实施外汇干预。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
13: 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继续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一名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上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从休达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我想在西班牙找一份工作，卡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理发师、油漆工、机修工，这些活我都能干，干什么都行，我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 所有材料我都带在身上，我什么都能做。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2: 我们来到这里所走的路线，我觉得换作其他人根本扛不住。我们辗转多个国家，历经重重磨难，我们可不是坐飞机过来的，完全不是，而是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跨过一道又一道边境。
15: 我们来到这里就几乎没有力气了，但我们不会放弃，就算最后要死在这里，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地方。
0: 针对此次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带来的观察报道。
16: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十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3: 针对此次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
0: 我们再来关注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的边境管控。他说，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声援。
13: 他还表示，欧盟目前正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布鲁纳指出，休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
0: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是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移民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十分复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欧盟七月发布的报告称，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国际移民人数从1990年的 1.54 亿增至2024年的 3.04 亿。与这一趋势一致，移居欧盟的移民人数也在增加。欧洲周边地区局势时有动荡，相关国家的难民和非法移民首选前往欧洲。根据欧盟发布的数据，2022年至今，每年都有超过46万名非欧盟成员国公民被要求离开。移民潮之下，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难民安置、 打击非法移民、强化外部边境管控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与利益分化。在此次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中，欧盟成员国对移民问题的政策分歧再度浮现。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法国、芬兰、德国等多国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与此同时，此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又有其特殊性。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迪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此外，近期的偷渡潮中，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多次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3: 来关注入境消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 25.3 万票，同比增长近三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 58%。 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18: 来自法国的朱利安趁着暑假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19: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准备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而且这也非常方便。
18: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20: 我们买了丝巾、 T 恤，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这个服务非常棒。
18: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数据显示，7月1日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
21: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18: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了多元化退税方式。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
22: 包括现金、
4: 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 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刺激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0: 当地时间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

0: 个不同的版本。
1: 在正式上映之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在越南的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电影越南发行方副执行官团庄，
2: 我们认为这是一部佳作，有很多新的元素，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还代表了很多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而且也讲述了夫妻之间真挚的感情。国宝
1: 教母。当天的观众既有年长者，也不乏年轻人。此外，众多越南演艺界人士，包括演员、歌手等，也来到现场观影。首映结束后，观众反响热烈，给予高度评价。
3: 我的感觉是，这个电影与我们越南人的思维和情感也是相通的。
4: 影片里面有很多情节，让我想到自己的爷爷奶奶，产生了很多共鸣。
5: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6: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
11: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

0: 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4: 国际方面，美国称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敲定，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受美伊谈判预期乐观推动，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3: 知情人士称，美伊冲突近乎耗尽美军远程导弹库存。美国众议院议员质疑五角大楼有关美军伊朗战士伤亡统计。
4: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寻求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
3: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信任危机持续发酵，约旦足协主席指控国际足联及因凡蒂诺敲诈和扣留奖金。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说：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在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

0: 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说，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塔米姆还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
3: 意大利媒体四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一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2: 当地时间五号0:21-33，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3: 据朝中社五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加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2: 据日本方面五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

0: 中的最高纪录。
1: 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美国媒体4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0: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
1: 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0: 但伊朗方面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1: 据外媒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与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
0: 此外，卡塔尔埃米尔宫4号发表的声明称，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安萨里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
0: 与此同时，由于对美伊谈判预期乐观，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来听报道。
3: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不过，道明证券策略师瑞恩·麦凯4号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伊朗不太可能在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达成任何协议。由于当前石油运输量已经与产量匹配，即便达成相关协议，石油运输增加的潜力也很小。
1: 据路透社4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已耗尽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有分析师指出，这一状况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了解，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弹药。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已动用几乎所有此类武器，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曾被美国提供给乌克兰使用，从而使其获得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能力。而精确打击导弹则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于2023年正式在美军服役。知情人士拒绝透露美国目前各类弹药的具体剩余数量，但表示目前供应远远不足以满足长期战争需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27号发布报告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大量消耗了拦截导弹的库存。该机构通过公开的导弹支出、生产率和库存数量等信息，估算出美国已消耗了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库存，剩余拦截导弹数量不足1000枚。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萨德反导系统上。 报告指出，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的库存已减少约 38%， 估计剩余拦截导弹数量在234至278枚之间。报告表示，重建耗尽的拦截器库存需要数年时间。此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6号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对伊冲突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四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0: 当地时间8月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7月7号之后的伤亡。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力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突于7月7号开始的日期一致，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力法。
1: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的防线。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美方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
1: 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5: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同事警告称，随着枪击和其他军事袭击持续发生，包括儿童学习的场所也受到波及，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4: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在刚果新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正持续扩大，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
1: 据刚果金政府通报，截至当地时间8月4号，该国已累计报告380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死亡病例1707例。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发出警告称，

0: 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形势堪忧，如果得不到控制，将发展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1: We don't like the trajectory of this outbreak.
2: 本轮疫情发展趋势不容乐观，目前它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如果疫情宣告爆发14周后再评估，它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埃博拉疫情，规模超出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七倍。我们不能任由局势继续恶化，对接触者的追踪没有奏效。当新增确诊病例中有超过 60% 至 70% 来自接触者名单之外时，我们就不能说它有效。我们需要创新接触者的排查方式。
3: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介绍说，
4: 此前我们每日仅检测30份样本，如今日检测量已超过2000份，治疗中心床位增加至1000张，这些进展值得媒体报道，但我对目前的进展满意吗？并不满意，因为每一个逝去的生命本都有机会得到救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2: 用你的方式，
1: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2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3: 杨敏你好。
3: 先来介绍一下有关台风的最新信息，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3: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它的中心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它的位置是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102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它的强度呢是强台风级别。那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变化不是很大。那么目前来看呢，在8号呢，它将会逐渐的移入东海，速度也将会开始减弱哈。那么并且呢，将会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前后呢，将会对我国华东地区呢会带来一些比较强的风雨天气。那在风雨天气的影响之下呢，像是江苏、安徽、浙江一带的这个高温天气都有望会减少啊。像杭州、南京9号的时候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9度上下，这个闷热感也将会有所缓解。但是在8号以前的这段时间呢，白海豚的影响却正好是相反的，它在海上呢会抢夺这个水汽啊，将会导致我国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降水呢将会是一个明显减少的一个态势，尤其是强降水是一个明显减少的一个态势啊。那么随着这个降雨的减少呢，再加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呢，像江浙沪一带呢仍然都会有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啊，并且呢这一带普遍的夜温也比较高，所以暑热天气将会是全天无休的一个状态，所以防暑降温这几天呢还是相当的重要的。杨敏。
3: 那么其他地方持续的桑拿天什么时候会缓解呢？
23: 尤其是最近东北华北一带的这个闷热感呢，就如同是华南一样哈。不过呢，很快啊，会有这个一股冷空气从贝加尔湖一带东移南下。会给东北华北一带，尤其是东北一带，会带来久违的一个清凉感。那主要的影响时段呢，就是6号到8号，东北多地的这个闷热天气将会陆续的结束。像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都会从前两天的30度以上啊，到7号的时候就会降到23度左右，是格外的清凉。那么像沈阳呢，今明两天还是会有持续的一个高温出现，但是从27号开始呢，沈阳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27、8度。那东北的朋友呢，可以再坚持两天啊，这个很快凉爽就会回来了。那7号呢，正好也是立秋节气啊，这一带的这个体感将会直接是一个入秋的状态了。那在华北一带呢，从8号起，像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也将会逐渐的消减啊。像是济南呢，今后的3天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8、9度，非常的酷热。到了8、9号的时候呢，就会降到34度或以下了。那北京呢，今明两天也是有持续的最高气温在36度的这样的一个闷热哈。那么在7号的时候也将会退出高温，到了8号、9号的时候，北京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30度左右，闷热感会是一个缓解的态势。杨敏。
3: 好的，感谢李雪。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3: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国际方面，美国称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敲定，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受美伊谈判预期乐观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0: 知情人士称，美伊冲突近乎耗尽美军远程导弹库存， 美国众议院议员质疑五角大楼有关美军伊朗战事的伤亡统计。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

0: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寻求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
1: 欧洲山火基本得到控制，持续热浪席卷欧洲多国。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信任危机持续发酵，约旦足协主席指控国际足联及因凡蒂诺敲诈和扣留奖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上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人数约为 7.2 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从休达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来听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
3: 你就给我打发回办理。
4: 我想在西班牙找一份工作，卡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理发师、油漆工、机修工，这些活我都能干，干什么都行，我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所有材料我都带在身上，我什么都能做。
2: 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5: 我们来到这里所走的路线，我觉得换作其他人根本扛不住。我们辗转多个国家，历经重重磨难，我们可不是坐飞机过来的，完全不是，而是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跨过一道又一道边境。
6: 我们来到这里就几乎没有力气了，但我们不会放弃，就算最后要死在这里，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地方。
0: 针对此次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带来的观察报道。
7: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10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

0: 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他说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声援。
1: 他还表示，欧盟目前正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布鲁纳指出，休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
0: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山火。 当地时间4号， 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 与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 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 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 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万公顷。 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 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塞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 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 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与此同时，热浪仍在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继续来听报道。 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 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 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 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 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 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0: 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强行推动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失败而陷入严重信任危机之际，约旦足协主席曾担任国际足联副主席的阿里本侯赛因王子8月4号发表声明，指控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因凡蒂诺敲诈及扣留奖金。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 阿里本侯赛因王子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约旦足协自2025年12月以来一直在等待国际足联发放约旦国家队参加阿拉伯杯比赛的奖金。该赛事由国际足联主办，于2025年12月1号至18号在卡塔尔举行，共有16支球队参加，约旦队最终杀入决赛并夺得亚军。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说，国际足联在拖欠球队奖金的同时，却声称其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储备金。他还称，几个月以来，国际足联一直拒绝在任何事务上给予约旦足协支持。而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有人告诉他，如约旦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将大大有助于约旦足协摆脱困境。对此，阿里本侯赛因王子断然拒绝，并将此举称为敲诈。2015年，阿里本侯赛因王子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败给布拉特，之后又在2016年的选举中位列第三，无缘当选。眼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深陷信任危机。近日，欧洲足联成员协会、威尔士、芬兰、瑞典和塞尔维亚已撤回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信，且有可靠传闻称，英格兰足协也将加入这一行列。
2: 与此同时，多名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足联高管也公开与该计划划清界限，外界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呼声也不断高涨。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国际足联 FIFA 主席因凡蒂诺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计划所引发的危机持续发酵，多名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足联高管公开与该计划划清界限，外界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呼声也不断高涨。路透社8月4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在向 FIFA 员工发送的内部信函中，对导致当前局面的可悲且应受指责的一系列事件表示痛心。格拉夫斯特伦在信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被卷入了一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混乱之中。作为秘书长，我恳请大家继续聚焦始终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使命，与所有相关利益方携手服务足球，服务211个会员协会，严格遵守国际足联章程与各项规程。不过，格拉夫斯特伦并未直接提及因凡蒂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阿尔塞纳·温格发表声明表示，撤回该项目的决定十分必要且毋庸置疑，我坚定支持独立运作的国际足联秉持担当、透明、诚信的理念服务足球运动。对此，法国24新闻台评论指出，温格与格拉夫斯特伦的尖锐表态将进一步重创因凡蒂诺。今年世界杯期间，两人一直伴随在因凡蒂诺左右，这番批评进一步印证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内部最亲密的同僚也已经不再信任他。当前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已有不少会员协会试图敦促因凡蒂诺辞职。法新社报道称，各方可以争取到国际足联理事会19名理事联名要求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向因凡蒂诺施压，要求其辞职。报道称，还有一种更为激进但在当前舆论背景下具备可行性的选项，针对因凡蒂诺发起不信任投票。只要 FIFA 211个会员协会中有 20% 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即可召开国际足联特别代表大会，发起不信任动议仅需43个会员协会支持。目前欧足联有55个会员，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有41个，亚足联有47个，很容易凑齐门槛人数。不过最终通过不信任动议需要获得106张赞成票。法新社还指出，因凡蒂诺原本有望顺利开启第四个 FIFA 主席任期，此次危机爆发前，外界普遍认为他在明年三月的选举中没有竞争对手。现在关键问题在于，反对他连任的各方能否在今年11月18号提名截止日期前推出单一候选人。对此，路透社评论指出，因凡蒂诺眼下的首要任务是避免召开国际足联特别代表大会。此外，他还有7个月时间修复与各会员协会的关系，巩固自身地位并应对潜在挑战者。 因凡蒂诺的权力基础不在欧洲，而在经济条件相对有限、依赖国际足联资金扶持的会员协会。 他正争取非洲足联54个会员协会的选票以保住职位，但非洲足联尚未正式表态。
4: 暑期到非洲看野生动物大迁徙是不少中国游客的选择，不过大家对动物大迁徙普遍存在不少固有印象。日前，总台记者马培敏探访了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揭开了人们对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普遍存在的几个认知误区。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5: 很多人都以为动物大迁徙仅仅是发生在每年7月到10月的角马渡河， 但其实动物大迁徙不是一场短期活动，而是全年闭环的移动生态系统。在坦桑尼亚的格鲁梅蒂河，每年6、7月份角马大军就会迁徙到这里，休整后7月继续北上前往马拉河。可以说角马迁徙大军永远在路上，而天国之度只是他们奏响生命交响曲的其中一个篇章。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向导耶利米介绍说，
6: In December, January, which you can find most of the other beasts.
7: 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1月，角马大军会迁徙到塞伦盖蒂南部的恩杜图，这个时间也是角马的产毒季。4月到6月，他们继续迁徙到塞伦盖蒂的西部；6月后，他们就会继续迁徙到格鲁梅蒂河区域。大约在8月份到10月份，迁徙大军会北上横渡马拉河，前往肯尼亚。每年角马迁徙的足迹覆盖高达1500平方公里的面积，在塞伦盖蒂南部到马赛马拉循环往复。
5: 人们看动物大迁徙的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来到河边就一定能看到角马渡河。其实，角马渡河受到天气、捕食者的干扰、草场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游客来说能否邂逅天国之渡的确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想，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所在。第三个误区是，人们认为大迁徙的主角只有角马。 但真相是，这是一场多物种协作的迁徙。除了角马之外，还有斑马、瞪羚等动物一同移动，动物之间形成一套分工觅食的生存联盟。耶利米表示，
7: 大迁徙过程中，只有角马和一部分的斑马完成全程整个迁徙旅程，瞪羚不会迁徙全程。
5: 那么，谁是角马迁徙大军的最大威胁呢？ 很多人认为角马渡河场面充满残酷厮杀，鳄鱼是最大的死亡威胁，但真相是大众镜头放大了鳄鱼捕猎画面。据耶利米介绍，渡河途中踩踏和体力透支等才是动物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7: In nature is for survival for the fittest.
8: 大自然中适者生存是真理，只有强壮的野生动物才能生存。草原上的各种挑战是为了筛选强者基因，适应自然才能得以生存。
5: 动物大迁徙没有时间表，也没有标准答案，更没有100%兑现的画面承诺。你在草原收获的每一帧美景，都将成为神奇自然的独特馈赠。总台记者马培敏，坦桑尼亚报道。
9: 来关注入境消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 25.3万票， 同比增长近3倍， 离境退税商品金额 23亿元， 同比增长 58%。 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来自法国的朱利安趁着暑假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Today I
1: came up specially.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准备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而且这也非常方便。
10: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11: 我们买了丝巾、T 恤、
4: 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这个服务非常棒。
10: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00亿。

0: 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三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也要增长两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1: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了多元化退税方式。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
2: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3: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敏、尚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消息。报道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临时协议的谈判已经持续数周，该临时协议旨在恢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并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同时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这种控制权是伊朗在战事前所不具备的。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美国媒体4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巴西南部圣保罗州伊塔夸克塞图巴市一家化工厂4号下午发生火灾，据消防部门通报，截至当晚火势已经得到控制，未造成人员伤亡。另据巴西媒体报道，为确保周边居民安全，消防部门对事发区域实施封锁，并疏散附近约150户居民。电力公司已切断工厂周边供电，待安全条件允许后恢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alaikum。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看一篇英国媒体刊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在这个标题里边呢，英国媒体使用了一个常用短语叫做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这个短语呢，我还在我的另外一档节目单词看天下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在英语当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那巴西民众到底如何对中国品牌 going gaga 极度迷恋呢？这文章就说，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很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呢，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的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的把中国视作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那从巴西这边的一个社会的情况来说说二位的家乡吧，约瑟夫，比如说在约旦你的家乡最常见的中国产品是什么？那包括你的朋友还有你当年第一次使用中国产品是个什么感受呢？
11: 这个要分阶段了、就是之前呢，比如说十年之前呢，从中国进口的最多的应该是家具，
10: 家具，
11: 家具在家里、对，在家里用的基本的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包括做饭的那个工具啊，打扫卫生啊，家具啊，冰箱啊，这些基本都是在中国进口的。那时候呢，我这是在约旦呢还是小孩呢，他基本的东西都是来自中国，我还记得很清楚 ，Made in China，Made in China。那么那时候呢，汽车基本都是德国进口的，就是约旦呢还是比较喜欢开德国的车。来中国之后呢，现在又过了十几年了，现在会去约旦，基本所有的东西，包括汽车，是中国的。现在很少能见到德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汽车，所以现在如果也问现在这一段时间呢，我觉得这最常见的还是汽车，第二是手机、
10: 就是电子产品或者说这种更高等级的一些产品越来越多了，而非传统的一些贸易了，
11: 越来越多了。第二是手机，现在基本大家都是用中国品牌的手机，因为我刚来的时候，从约旦过来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手机是另一个国家的产的手机。来中国之后呢，我就是慢慢的接触了中国产品，我发现中国的手机还挺好用的呀，虽然在约旦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有人用过，然后到现在一直在用中国的产品。
10: 那么现在呢，在约旦回老家也都是中国的手机，
11: 都是中国产品的。所以呢，那就是刚开始用中国手机的那时候呢，回了一趟约旦，放了一个书架，回来之后呢，大家都觉得我的手机很好奇，对他们对我的手机特别好奇，哎，中国也有这个手机，他们没想到，因为那时候呢，进口的产品，中国的家具，要不这其他的这类似于这些
10: 传统的
11: 垫子，对，这垫子的产品基本都没有。那么那时候呢，我让他们看看我的中国的手机，他们都不敢想象，哎，挺好的呀，也挺大的，也的功能呢，什么他们不错，他觉得特别好奇，没想到中国还能产手机。
10: 哎，所以你看这十年，对吧？变化也是很快的。
11: 十年的变化特别大。现在回约旦呢，基本都是中国产品手机，基本没有其他的手机类。所以中国，我觉得从中国进口的不仅这些产品，还有文化也进口了，文化也引导约旦了。约旦人呢，越来越阿拉伯人，其实不止约旦人，因为阿拉伯人越来越喜欢中国文化了，他们对中文很好奇，他们想学中文。所以呢，现在咱们的国家都是把中文当一个必修课的，从小时候开始学中文了。他现在慢慢的，大家有喜欢看中国电视剧，慢慢的了解中国文化，用中国产品。
10: 对，其实你看这也是一个算是自然规律吧，先是硬核的产品，然后是软实力软文化，对吧？
11: 对，
3: 其实我们那边情况跟越南的也挺像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用的第一个中国产品不是科技产品，用的肯定是那个花露水，就是中国的花露水，
10: 就是
3: 驱蚊的。是的，驱蚊，这是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就是我们很多，当我包括我在内，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我们就知道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汉字。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香水，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哦，这东西原来是驱蚊的，因为它真的很香。当然就是小时候从小也是跟约瑟夫一样，喜欢武侠片，喜欢武术，喜欢功夫，也看了很多很多类型电影。然后如果说到用到就是第一个就是科技产品的话，或者说看麦龙比较常用的，那肯定还是手机。我记得包括我自己第一个智能手机， 包括是不光我，我记得我奶奶他们，包括我爸他们之前用的，现在称之为那个老人机，就是那种手机，也是中国的。然后我自己用的第一部手机也是，反正就是它在这个就是非洲，反正做的一直非常棒。然后当时我们可能对中国的品牌还是会有一点点刻板印象，就会觉得它可能就是性价比，但没有别的。但我们就是自从那个时候就觉得，哦，这个产品它好像是很懂我们了。然后他很懂我们，很了解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的困境是什么，然后就是一下子就火遍了，不光是喀麦隆很多的，然后来也是变成非洲这个销量最大。然后现在呢，像刚刚约瑟夫也说的约旦一样的电视机啊，很多的家电，因为大家已经消除了就是之前我们对中国的那种，我觉得哎呀，他这个东西有保障吗？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就觉得哇，这个也很有创新的，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就是很认可，就是很多中国的品牌。然后最近我看到的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汽车，因为我觉得之前一直在我们那边，就是大家还是会对这个东西比较慎重去考虑，因为我想，那么它的这个后勤服务，它如果说坏了，对吧？售后会不会好一些？也有很多相关的中国公司已经在做，所以解决了这一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们用的很放心。我们之前可能想用别国的，因为他们可能有更完善的这个售后，但我们现在本来也是觉得中国品牌很好，但我们没有这个，这现在一旦有了，所以很多很多的人也从中国这边就是进口啊，然后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越来越信赖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我有弟弟，然后我之前我去年回国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刷就是海外视频，然后他同样的会跟也是不一样，他会看很多的中国现在就是比较火的那种，就是5到6分钟一期的那种短剧，
10: 短剧
3: 就是很火，对，就是很短很短，然后他会刷，因为他没有学过中文，然后虽然我一直想让他学，但他没有学，他的学校没有这个课，他会有时候会蹦一些词儿，因为他看的是下面，而且他可以选择了，就是他人家说的还是中文，但他能看字幕，所以他最想要，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找那种，就是直接，他说不，我就想听中文然后看的那个翻译，我说这样，所以他会有时候会突然就学，然后会去觉得哦，这样就是对他的语言系统也会特别有用，因为他后面在学中文的话会给他一个环境的熏陶，觉得还挺好的。
10: 没想到来自喀麦隆的弟弟他中文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短剧，但你前面说在喀麦隆现在有很多的中国汽车，在喀麦隆那边主要是传统的燃油汽车还是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啊，比如说混动的那个会更多一点？
3: 嗯，目前来讲我们当然是特别希望它能变成混动的，但是没办法，了解非洲了解喀麦隆的肯定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定的，就是我们电量是不是非常的就是稳，它不稳，就是没有办法。包括中国很多的企业，它也想要去做这种哎纯电的或者说混动的，但现在还是更多的还是偏燃油的那种会偏多一点。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4: konnichiwa,
5: cómo estás,
6: cómo estás?
10: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智能手机在非洲的这个市场开拓，其实这背后也是体现出中国企业在出海的时候啊，它更加一种平等的心态再去开拓市场。我曾经看过一篇相关的报道，比如说，别说这个给汽车充电，就是给手机充电也不稳，所以中国的智能手机在非洲市场，它这个手机的续航能力是很长很长的，而且呢它不光是可以插这个 SIM 卡手机卡插一张或两张，一下可以插4-5张。后来我也是看了一下为什么，因为在非洲那边有很多的这种通信公司，他们都会有套餐，这个套餐使完了之后使那个套餐就更合算，所以这个非洲朋友他喜欢这一个手机里边最好能有4-5个电信运营商都在一部手机里，
3: 对，
10: 所以你看中国在非洲那边的手机可以这个卡槽啊可以插4-5个，很多，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了当地老百姓的需求，一切都需要本土化当地化，对，所以你看其实这种为了市场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是互利互赢，这是一种做买卖。
3: 对，而且我自己深有感触，因为我这个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在中国一个头部公司也有做这个海外本地化的工作嘛，也有做过差不多1-2年，所以我是特别能体会到，就是很多的中国的品牌，它的初衷本身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们以一个

0: 平等的态度，我们就觉得你那里需要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以偏概全，我就觉得我这个产品它的设计意图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去到非洲，我去到中东，我去到美洲，不是，它在不断的，包括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我们很多的思想的碰撞，很多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产品更好的服务于本地人，因为它本身它是以这个人为本的，就是觉得这个点是非常好。你刚刚其实有提到很多例子，包括它的店的这个续航啊，包括它的画面，包括它里边的语言，因为很多其他品牌它语言会有限制，可能就英法，然后可能西，就是这些热门的语言。但是很多的中国品牌，它甚至当地的什么 Hausa 什么 Yoruba 什么 Swahili 什么 Bago 就很多很多当地的语言。那么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作为一个非洲的用户，你会觉得特别的人性化，你没有理由不喜欢这个产品。
1: 你没有理由拒绝它，
0: 对，
1: 对吗？所以你看，
0: 嗯，是
1: 我
0: 这
1: 相
0: 样的，
1: 信对
0: 对
1: 巴
0: 对。
1: 西那边的民众消费者来说，莎莉，你提到这个问题，可能也是类似的。中国品牌在那边不是说仅仅靠一个价格或者说质量来去征服这一片市场，它肯定还有很多为了本土化的这种设计，或者说当地老百姓喜欢的一些功能去开拓市场的。包括像这文章里边说，为了我的品牌走进大家的心里边，我也会赞助电视节目，邀请当地德艺兼备的这种代言人啊、演艺明星啊等等的去我们代言，这是一套组合拳了。现在在那边的电视节目啊，包括街头啊、火车站、机场等等的，约瑟夫，据你的观察，在中东，我们现在有没有大量的中国广告，或者为了让中东老百姓喜欢我们的产品而专门做的那些品牌性的广告？
2: 要有这些广告已经有了很多了，因为
1: 啊哈。
2: 所以呢，现在电视上呢，咱们正常也看到中国各种各样的广告，大家一看广告，真的非常信任，他是立刻就打电话，而且他们不仅在那里打电话，还给我打电话，说你在中国见过这个车吗？你能帮我问一下这个价格怎么样？能不能进口啊？有没有代理啊？大家的真的，我最近已
1: 会
2: 经
1: 特意的去
2: 有
1: 追
2: 说，
1: 中国品牌了也，
2: 哎，对，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1: 你等会
2: 说
1: 儿，
2: 明什么？
1: 就是过去他们托你买一个零售的，现
2: 哎，
1: 在
2: 对，
1: 在
2: 说
1: 中
2: 明
1: 东那
2: 买一
1: 边
2: 个
1: 给你打电
2: 生
1: 话
2: 意，
1: 说，能不能做买卖？你帮我问问，能不能去
2: 哎，
1: 代理再约旦？
2: 所以我说这个变化挺大的，因为我自己体会了。他之前呢，他问我能不能给我带一个，我试一下。他的心里还不是很踏实，觉得
1: 要
2: 我再
1: 试试，
2: 试一下啊，试试。现在不用试试，他告诉我，请问一下能不能当代理？这个是对这个中国产品的已经最大的认可，我觉得这些年。
1: 我突然想
2: 所
1: 起
2: 以呢，
1: 曾
2: 这
1: 经
2: 个
1: 说过在约旦的一个俗语，把西瓜放在肚子里。
2: 啊，对，西瓜
1: 对对，
2: 放在
1: 中
2: 肚
1: 国
2: 子
1: 产
2: 里，
1: 品
2: 这
1: 就
2: 已经
1: 是
2: 放
1: 把
2: 屁
1: 西瓜放在肚子里，没什么可担心的，对吧？
2: 没有可能性了，现在完全不担心，完全不担心。而且刚我说了，这是我第一次买了西瓜手机回家，大家还行，拿着我的手机跟其他的手机一直对比，哎呀，功能啊、屏幕啊、拍照啊、电池等等啊，现在根本不用对比，大家都买中国产品，很放心的买，而且不管什么价格，大家都是非常认可，哎，我这个产品是来中国的，没问题，没问题，直接用。
1: 约瑟夫，比如说啊，现在我要是打一个手机的品牌，就叫看点牌儿，看点手机啊。如果现在你来帮我设计一个公关的，各种活动啊、广告等等的，你觉得如果放到约旦，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容易走进当地民众的脑海以及心里？
2: 如果说的，如果是中国产品，确实想，在约旦受欢迎的话，那肯定用一些跟咱们的文化有相关的，比如说骆驼啊，在这个手机上画一个骆驼啊，画一个沙漠啊，配套了古城，对，踢一下四海。或者对呀，那这个我觉得很会，非常受欢迎，对对，
1: 明
2: 大
1: 白
2: 家
1: 了，
2: 很喜欢这些。
1: 这体现我这个看点牌手机的质量多么的牛，应该一上来就是漫天的黄沙，这时候风一吹，
2: 哎，
1: 我这个手机从黄沙里边逐渐露出来了，然后
2: 哎，没
1: 写着
2: 错，
1: 公元，比如说456年，这个手机的这个质量
2: 对啊。
1: 不怕风吹日晒，然后再从死海那边我捞出一部手机，啊，依旧闪闪发光，不影响任何的功能使用，应该是这样的
2: 没
1: 一种
2: 错，
1: 夸张比
2: 哎，
1: 喻，
2: 这个很好，这个想法
1: 是
2: 特别
1: 吧？
2: 好。其实没错，其实如果产品进来，这个尤其是手机或者电子版，其实进来那个阿拉伯市场的时候也是这么进来的。其实你看之前呢，阿拉伯人就喜欢用其他国家的手机，但是其他国家的手机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哪了？这个没有本土化，它就是它这么产的，不管在哪个地区还是同样的功能，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在各个地区肯定有一些不太一样嘛。在阿拉伯地区，尤其是卡塔尔、沙特，他们的天气特别热， 沙漠天气，那些手机受不了了，你一拿出来用开始发热了，手机突然自己就一关机了。
1: 嗯，
2: 他们这个问题当时是确实很麻烦的。那么中国手机进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功能是什么？抗热。他们不管什么天，不管是什么天气下用都没问题。那时候呢，慢慢的大家都开始喜欢用中国手机。
1: 嗯。
0: 如果说要在作为公关，然后要在非洲或者在喀麦隆，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直接雇我就好了。
1: 嗯，
0: 当然就是如果有一个就是具体的方案，我觉得就是我们会跟约旦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大家都是热爱体育的，都是热爱这个音乐、热爱舞蹈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好入手的一些地方嘛，就是可以从一些体育的项目，大家热爱的一些体育项目开始，或者说一些音乐的一些红人，就是比如说一些歌手啊，大家因为很多的喀麦隆人呢，他可能就是假如他对你的产品不了解，但是他信任那个人，就是他很会吃这一套，就是会觉得 OK 这个对吧，我对他有一定的对吧认知，然后我对他有一定的信任。然后我，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最直观的、最好去入手的一种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赞助一些活动啊，这种东西，我觉得也会比较好一点。
1: 其实你提到了这种信任，沙琳，你觉得是不是品牌和一个国家的关系，他们也是很紧密的？像现在中国品牌在，比如说巴西也好，在非洲多国、中东多国也是受到欢迎，也是一种我们中国软实力的体现呢。
0: 没错，是这个样子。其实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品牌不光是为他自己本身活，也是为整体的一种面貌。因为我用你的产品，你的产品好用，我就对你产生了一定的好感。那么我对你产生一定的好感之后，我对你是有一定的尊重，然后它就是不断的良性循环。所以我是觉得它这种东西品牌化在整体的无论是国家形象啊，还有国家的软实力，还是说个人的环境的这个软实力层面，它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能你出国，你到喀麦隆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阿玛看到你这个中国人就哦，你看我这个手机，这个就是 made in China。这是无比的骄傲，无比我觉得祖国就在帮助我。你看我在，你可能就因为我用了中国，我就觉得你来你随便吃我买。随便，对吧？就像可能上一届世界杯，你看看这个佛的脚，他们就因为这个门神或者说他们国家队，然后可能我在路上，哎，你是佛的脚的吗？对吧？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子，所以产品它的效果跟这种效果是一模一样，因为有些东西它是骗不了人的，我用了，我信任它，没办法，你再怎么说，我就认中国产品，所以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还是蛮有影响的，确实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1: 嗯嗯。插一句话啊，就是本来佛跺脚我也想跟你来聊了，就是佛跺脚作为非洲国家队、非洲大陆的朋友来说，是不是曾经一个小透明，或者说的确啊，你们自己非洲人才意识到，哦，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佛跺脚，叫做蓝鲨 （Blue Shark）， 对吧？江湖名号，
0: 它确实比较小众，它确实是一个很小众，不光在全球，在非洲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国家。那么为什么我个人知道，也是因为足球。因为首先我很久之前就有那边的队友，所以我会知道，我也有很多佛跺脚的朋友，也是因为他们曾经爆冷门了，也是因为赢了喀麦隆就平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差不多应该从12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佛跺脚，但它一直是一个实力非常不错的地方。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确实也跟很多那边的人踢了，他们实力也是非常棒，然后他们足球文化，他们很多的体育文化也是非常好，然后终于能被世界认识到了，所以我也很开心。
1: 所以不是冷门，人家的实力根本不是冷门的那一个档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所以觉得是冷门吧。
0: 对我们来讲，毕竟是喀麦隆，我们还是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冷门。但是慢慢的、慢慢这个差距也慢慢的在缩小嘛，所以大家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也是认可他们，就觉得哇，已经不是当年的什么佛跺脚，
1: 就是靠事实、靠实力来说话。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中国品牌、中国产品的质量啊、价格等等的，它这样的一种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从一开始大家并不了解、并不熟悉，包括我们二位说的，一开始并不放心。随着这一段时间的度过，大家完全认可了，再也不是冷门或者惊讶的说，哎，你怎么使用中国手机？反而现在要说，你怎么不使用中国手机？对吧？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对。
1: 其实呢，我们今天说到了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这篇文章呢，至少像是其中 一个碎片，让我们看到了目前中国品牌、中国产品在全世界、在很多国家老百姓心里的一个地位或者说分量。是希望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出海的时候呢，继续把我们的价格、质量搞得很有竞争力，同时也让海外的消费者在使用中国产品的时候，关于售后服务啊，或者销售渠道等等的，更加的放心踏实。我觉得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种双赢。解决社会问题，满足消费者需求，那么你所获得的是自然而然便会来到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各位收听，多谢。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强降雨频繁，或有大暴雨现身，需注意防范。同时，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频繁，而在其掌控的区域内，则是桑拿天盛行。未来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暑热全天无休。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今明天都是高温频繁。七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七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热意明显缓解。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消息。报道说，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临时协议的谈判已持续数周，该临时协议旨在恢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并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同时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这种控制权是伊朗在战事前所不具备的。当地时间四号上午，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民用货船在红海航行途中遭袭，船只随后完全沉没。印度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对相关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并表示船只上所有印度人均已安全获救。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近日在采访当中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等地的打击是行使自卫权，以色列不会为此道歉。他还指责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首先发动攻击，这番言论遭到网友的批驳。刚果金卫生部四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874例，其中死亡1751例。世界卫生组织同一天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亟待提升应对能力，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墨西哥检察部门四号宣布，在一场缉私行动当中查处四个非法炼油点，查获近100万升石油衍生品。今年上半年，盗窃走私行为给墨西哥石油公司造成约5.3亿美元损失，比去年同期增加20%。一艘偷渡船四号在英吉利海峡起火，法国和英国海事海警部门共救出173人。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清晨，偷渡船在英法海域交界处起火，迫使所在人员跳海逃生。法方救援人员说，一些获救人员有烧伤、擦伤，但是没有人重伤。近年来，众多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形成危险。据法新社综合法英两国官方消息统计，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遇难，去年至少有29人丧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5号12时14分，在苏拉威西海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国内方面，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新疆有一条公路，被很多自驾爱好者叫做一生必走一次的天路。它从北疆的独山子出发，一路向南，翻越终年积雪的天山，穿过草原。

原、峡谷、冰川和戈壁，最终抵达南疆的库车，全长561公里。但这条路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在风景，你看到的每一道弯、每一座桥、每一条隧道几乎都能讲出一段故事。因为在上世纪70-80年代，有上万名年轻军人曾在这里干了整整9年，168个人把命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那么当年国家为什么要修这条路？究竟是谁在修这条路？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艰险？而一个退伍回家的老兵又为什么会因为一个馒头的约定回到天山为战友守墓近40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独库公路天山深处的168个名字。要理解独库公路为什么诞生，得先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很不乐观，北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边境摩擦不断，西南边1962年又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南边美国正在增兵越南，战火一度烧到老挝。可以说当时的国防压力是多个方向同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4月9日，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要搞活天山。这一年，新疆天山地区的战备交通工程被提上日程，工程分两段，一段从独山子南巴音沟经蒙嘎特达坂、沙尔布拉克到伊宁敦麻扎，代号0603工程；另一段从新源泽克台经武营江布达坂到小木里兹达坂，再到库车，代号07042工程。这两段线再通过联络支线连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独库公路。不过这时候工程还只是在规划和测设阶段，真正大规模动工要等到1974年，这中间有将近10年时间。国家在等什么？答案还是那句话，备战形势。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针对边疆地区的命令，从此全国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1970年3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疆要集中力量建设好天山及周围附近平原地区，使之成为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红色根据地。所以到1974年4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关于加快建设天山公路的命令。同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而是一条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国防公路。开工之后，上来的第一支主力部队是军委工程兵第4工区，率138团、161团、168团从内地分批开进新疆。工区司令部最初设在乌苏县。1976年，第4工区又改制为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此外，新疆军区第7工区、第8工区以及公路局桥梁工程队也参加了施工。1976年，施工达到高峰，全线施工人员达到约1.8万人，在工地一线的就有1.4万人。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很多战士18-19岁，第一次见到雪山，第一次在海拔3-4千米的地方干活。独库公路的施工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自然条件。独库公路561公里，有一半以上是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里穿过，要翻越4个海拔3000米以上、常年积雪的达坂，跨越5条河流，打通3条高山隧道，修建2座防雪走廊，其中100多公里是悬崖峭壁，还有5公里多被称为飞线的绝壁路段，直上直下，黄杨看了都发愁。除了地形，还有气候，高寒、缺氧、冻土、大风、雪崩、泥石流、塌方、碎落石，样样都来。冬天积雪2-3米深，夏天开工第一件事有时候不是修路，而是找路，把被雪埋掉的便道挖出来。机械在低温下发动困难，战士们就用火烤，用热水浇，甚至人

推着走。设备零件也坏得快，所以有些路段干脆是用镐和铁锹一锤一锤刨出来的。1979年全线毛路通车，1983年9月工程正式竣工验收，验收委员会由交通部、国家纪委、总参、总后、基建工程兵、自治区政府、乌鲁木齐军区等22个单位组成，鉴定书的评价是工程质量优良。到1985年，除了二号隧道和拉尔敦打板防雪走廊等少量遗留工程，独库公路的建设基本结束。独库公路后来又进行过多次改建，比如2008年到2012年投资近30亿元把全线升级为二级公路，但不管怎么修，这条路最核心的基础还是上世纪70年代那群人用血肉铺出来的。在独库公路建设的九年里，168名解放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他们中有人被雪崩埋住，有人被塌方砸中，有人从高崖上摔下去，有人在冰河里被卷走，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戛然而止的故事。姚虎城是这些人里后来被更多人知道的一个名字，他1971年参军，同年入党，后来担任基建工程兵某部副营长。他文化不高，但干活拼命，当班长时曾被荣记二等功。1975年他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7年他又当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后来姚虎城带领的区队一直在海拔3400多米的哈希勒根冰大板上作业，这里的隧道能不能早日打通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进度。他组织大家提前上山，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施工，终于提前39天完成了任务。1978年4月，为保证筑路部队生活物资和施工材料供应，必须先打通一条被冰雪土石埋没的之字形便道。9日是个星期天，姚虎城放弃休息，带两名推土机手清理最后几堆积雪。中午12:40左右，忽然传来沙沙的声音，有经验的战士一听就知道雪崩了。姚虎城大喊，不要怕，冲过去。话音未落，10000多立方米的冰雪已经从山上倾泻下来，十几吨重的推土机被冲下便道50多米，两名推土机手受伤脱险，姚虎城却壮烈牺牲。他牺牲后，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为他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在银幕上流传开来。但姚虎城不是唯一一个，在那段飞线上还有一位叫李善国的指导员。李善国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112团3营7连的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随第一批部队进军天山，之后一直在工地上。1976年6月底，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曾昭英是一名村医，她在信里得知丈夫长期在高寒冰雪中作业，得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腰椎都弯了，双手伸不直，于是带了一大包中药来探望。李善国两年没回家探亲了，按条例本可以休假，但工期紧任务重，他一步都没离开工地，只是委托战友下山把妻子接到了山上。他们结婚3年，见面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个月，这次重逢是他们婚后相聚最长的一次。7月15日，两人相见第3天，李善国接到一个电话，对妻子说，我到工地去看看，很快回来。曾昭英为他戴上了一块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4点，曾昭英正在营房里煎中药，突然听到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他冲出去，看见对面山上升起漫天尘土，前方很快传来噩耗，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摸着丈夫青紫的脸哭喊，山谷里回荡着他的声音，却换不

不回丈夫的阴魂，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他和另外四位战友一起被永远留在了天山。姚虎城、李善国这些名字对于1979年9月才入伍的陈俊贵来说并不陌生，他刚到天山时新兵教育里学的就是这些身边英雄的故事，但他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另一个故事的主角。陈俊贵是辽宁人，1979年9月参军，随部队到新疆新源县那拉提参加独库公路大会战。1980年4月，天山深处突降暴风雪，1500多名官兵被围困在零下30多度的雪山上，断粮断联系，唯一与外界相通的电话线也被大风刮断了。指挥部必须派人下山送信求救，这个任务落在了4个人身上：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战友陈卫星，还有新兵陈俊贵。他们只带了一支手枪和20多个馒头就出发了。出发时，他们以为40公里的路，咬咬牙一天就能走完。可谁知道，他们走的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寒雪山，寒风呼啸，积雪太深，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面，哪里是悬崖。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已经筋疲力尽。走到第二天，20多个馒头只剩下最后一个。4个人望着那个馒头，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吃。陈俊贵说：“分成4份，每人吃一口。”班长郑林书否定了。馒头太小，分成4份根本起不到冲击作用。最后郑林书做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我和罗强是共产党员，陈卫星是老兵，只有陈俊贵是新兵，年龄又小，馒头让他吃。陈俊贵说什么也不肯吃，郑林书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他吃下去。陈俊贵含着眼泪把那个馒头吞了下去，而一直在前面开路的郑林书因体力透支最严重，最终倒在了雪地里。临终前，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陈俊贵说，希望死后葬在附近的山上，永远看护着战友和这条路。另外，作为儿子，生前没能孝敬父母，托陈俊贵到老家看望一下他的父母。陈俊贵和陈卫星含泪用冰雪掩埋班长，继续赶路。但没走多远，副班长罗强也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最后，陈俊贵和陈卫星掉下山崖，被哈萨克牧民救起，才把消息送到了指挥部。1500多名战友得救了，可22岁的郑林书和21岁的罗强却永远留在了天山。1983年，尼勒克县修建了乔尔玛烈士陵园，陵园占地近500亩，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冢和展厅组成。纪念碑高20米，正面刻着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题词，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碑座正面镌刻着128位烈士的英名。为什么是128人？因为1984年立碑时能够确切考证身份的只有这128位，剩下的40人因为年代久远，档案不全，当时没能具名，但他们同样属于这168人，同样被安葬被纪念。后来陈俊贵把郑林书和罗强的遗骨也迁到了这里。陈俊贵因为严重冻伤，在医院接受了4年治疗，被评为甲级2等残废军人。1984年，他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份电影放映员的工作。不久，他娶妻生子，日子平淡安稳。但那段天山往事，他从来没有忘记。1985年10月，他放映电影《天山行》，银幕上的雪山、隧道、推土机让他想起自己的班长，想起那个馒头，想起郑林书临终前的嘱托，他夜不能寐。
那几天，他

反复想一件事，自己这条命是班长和战友们换来的，他曾答应过班长要替他尽孝，还要守着他。1985年冬天，陈俊贵做出决定，辞去放映员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回到天山脚下，回到班长身边。他们在离郑林书坟墓最近的一个山坡上安了家。陈俊贵的腿受过伤，干不了重活，一家人的生计只能靠妻子打零工维持。那些年，他们经常喝粥吃咸菜，也曾为孩子凑不齐学费而发愁，但陈俊贵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本来只想待上3-5年，找到班长父母，完成遗愿就回去，可没想到一待就是近40年。寻找班长父母的过程非常艰难，陈俊贵和郑林书只相处了38天，只知道班长是湖北人，其他一概不知。后来通过老战友陈卫星和烈士罗强的父亲，他终于和老部队取得联系。部队领导不仅告诉了他郑林书家的地址，还派人陪他去湖北罗田拜访烈士家人。2005年，陈俊贵来到湖北省罗田县白庙河乡郑家院村。郑林书的父亲早在他牺牲前就已经去世了，家人怕影响他的工作，没敢写信告诉他父亲去世的噩耗，而他的母亲于2003年离开人世。陈俊贵站在两位老人的坟前，悔恨自己没有早点来，但他知道班长的嘱托他终于完成了。他趴在坟前跪着磕了一个响头，流着泪喊了一声爹娘。再后来，陈俊贵成为乔尔玛烈士陵园的守护人，他每天看护陵墓，给前来瞻仰的人义务讲解。有人问他守了这么多年苦不苦，他说，班长们在这守了一辈子，我守这几十年算什么。2009年，陈俊贵被评为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2013年被评为第4届全国道德模范，2014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2019年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这些年，乔尔玛烈士陵园早已不只是一处墓地。每年独库公路通车后，总有游客顺路拐进来，在陈俊贵的讲解中听一听那段往事。他讲的最多的是那个馒头的故事，是班长临终的嘱托，是168个名字里每一个人的牺牲。有时候讲到动情处，他会停下来望着雪山发呆。陵园门口的一面墙上刻着那句人们熟悉的话，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陈俊贵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走过这条路的人知道，这些名字不是传说，而是真真实实的人。如今他的儿子陈小红也已经接过了守墓的工作，成为第二代守墓人。今天的独库公路早已经是一条网红公路，每年6月开放，10月封路，通车期间车流不断，人们在路边拍照，在草原上露营，在打板上感受四季变换，但这条路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风景。在168个名字中，有人像姚虎城一样在雪崩中推开了队友，有人像李尚国一样在塌方的碎石中长眠，也有人像郑林书一样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新兵，用生命换回了1500多名战友的生机。而陈俊贵用一个馒头换来的第二次生命，兑现了一个跨越近40年的承诺。他守望的不只是一个班长的墓，也不只是一段战友情，更是这条路上168个名字共同的重量。独库公路把天山南北连为一体，缩短了北疆到南疆的运输距离，加强了国防机动，也带动了沿线旅游、牧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年被赋予战备使命的一条路，如今成了一条连接着历史、风景和人心的大通道。所以，当你下一次驾车行驶在独库公路上，看到的也许是

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

0: 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五号通报，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的一座仓库因一架无人机坠落起火，一人受伤，另有两栋公寓楼和两处生产设施受损。据其介绍，俄防空部队在该州共摧毁107架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意大利媒体四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土耳其四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据朝中社五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巴西政府四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美国媒体四号早些时候报道说，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天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上周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当地时间四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包括多名消防员。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抵达此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卯、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节目不局限于文物呈现，更以小切口见大历史，从一件陶器、一片甲骨、一处遗址出发， 串联起中华民族的信仰基因、生活智慧与精神底色，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川西平原的广汉三星堆。这里因三星伴月的景致得名，却在黄土之下藏着3000多年前古蜀文明的璀璨密码。2020年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与1986年京市亮相的2座祭祀坑交相辉映。青铜神坛、黄金权杖、巨型神树、纵目面具等千件文物，勾勒出一个充满浪漫想象与秩序感的远古王国，也让我们窥见古蜀先民独有的精神世界与天地信仰。我们将循着三星堆的考古脉络，走进古蜀先民的祭祀现场，解读《祭山图玉章》里敬天四地的礼制内涵，探寻青铜神树背后的太阳神话与宇宙想象，凝视金杖、青铜大力人所彰显的王权与信仰共生的王朝格局，惊叹青铜纵目面具里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探索。我们还将见证现代科技与考古的交融，从跨坑拼接的青铜神坛到千年不退的青铜彩绘，解锁古蜀先民高超的工艺智慧，感受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的交流融合。
3: 在川西平原，三星堆这个名字记载在清代汉周志中，三星半月堆至西15里。汉周是四川省广汉市的古称，汉周城西15里有着3座起伏相连的黄土堆，它们与月亮湾遥相对望。彼时行至此地的文人墨客为这派风光赋以三星半月的诗意名号。
1: 2020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组织和指导下，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6座祭祀坑，青铜神坛、黄金玉器、象牙丝绸，编织出一个秩序井然、充满浪漫与想象的远古时代。时光倒回1986年7月，人们在三星堆区域一座砖厂取土时，意外发现了10几件玉石器。考古人员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往现场。起初，考古人员以为发掘的只是一座古代墓葬，随着发掘的逐渐深入，情况出乎了所有人预料。经历了10几天的发掘，考古人员在一座长约4.5米、宽约3.4米的长方形土坑里发现了数百件器物。从长度超过1.4米的金杖，到10几件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1986年8月16日，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座面积稍小的土坑，坑内的埋藏情况更加惊人。
4: 2号坑是把所有的玉器放在下面，上层再放的这个青铜器，然后最后是把象牙放在下面，它的器物都是比较大的嘛，神树啊、泥人啊、纵目面具啊这些。
1: 短短2个月时间，考古人员从2座坑中清理出上千件相对完整的器物，包含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象牙、海贝等。铺满符号的高山，造型古朴的人物，还有曲折反复的线条，这不是伟岸高山上的神秘摩崖，而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玉器线刻画之一。这件玉章于1986年9月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一座祭祀坑的底部，青灰色呈刀形，
5: 上宽下窄，玉章正反两面刻有相同图案，上下相对各分五层，细如发丝的阴线勾勒出头戴高冠造型各异的人像，层叠与山峦之间庄严肃穆，山形之间的圆点和云气纹，专家猜测也许是那时人们观察到的日升月落。这幅山川人物图画被今天的人们理解为先民敬天祭山的隆重场景，因此这件器物被命名为祭山图玉章。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章底设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在中原王朝的礼制中，章是祭祀山川的礼器。三星堆人吸收了中原的礼制思想，因地制宜，在玉章之上留下了3000多年前生动的白描。在先民对世间万物尚未深入理解的远古时代，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都被寄予了浪漫而宏大的想象，天地之间充满了力量，凝视着生命的更替，聆听着人们的期待。比如种子萌发，稻谷收获，生命蓬勃。或许那时的每一粒种子都听见过先民对山川殷切的耳语。土地是如此，在三星堆先民的眼中，天又是什么样子？这是三星堆博物馆内的一件重要文物，一号青铜神树。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一件。青铜神树底座呈穹龙形，由三面湖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展现出三山相连的意象。座上是象征太阳的纹饰。青铜神树生长于山巅的正中，卓然挺拔，直接穹庐。青铜树共分三层，每层3枝，共9枝，每枝上立有神鸟，树侧有铜龙蜿蜒。《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时日所遇在黑池北，居水中有大木，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东海的扶桑与西极的若木都是供太阳栖息的神树，早上太阳从扶桑升起，晚上在若木落下。3000多年前的先民尚未理解宇宙行星的运转，于是他们想象鸟是太阳的化身，日复一日升起又落下的太阳是由飞翔天宇的鸟背负而行，每天一只鸟轮流从东边背起太阳向西边翱翔，而剩余的鸟则落在大树枝头。在同一片苍穹下，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关于天地、万物、生灵的神话总是能够被传播得极远、极长久。三星堆时期的蜀地先民在与中原文明交流学习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塑造了生动的形象和艺术。金杖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残长逾1.42米，重约500克， 以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包裹木芯制成。金杖一端刻有长约46厘米的图案，头戴5尺高冠的人像，两背相对的鸟与鱼，以及一只贯穿鸟颈与鱼头的箭状物。鱼符王朝的传说在今天无定论，但金杖的发现则说明当时已有秩序形成。这件青铜大力人出土于三星堆祭祀坑。大力人身高1.8米，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饰，共3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木纹等，身配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形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饰于胸前，脚带足着，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庄严肃穆，表现的可能是一个神威赫赫的大人物形象，而他所站立的方台为神坛或神山。金杖的光芒与大力人像的静穆，为我们诉说着一个王权与信仰共生的青铜王朝。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首次发现青铜人头像。数十件青铜人头像现存于三星堆博物馆，构成青铜时代最独特的人物群像。虽然都保持着大眼睛、高鼻梁的总体风格，但每件作品都拥有独特的面部表情，从青年到老年，从威严到平和。不同青铜人头像发型、官饰各异，可能代表了三星堆时期不同等级、不同分工的人群。在祭祀中，他们被整齐排列，配合青铜神树、玉器等，构成了一场沟通天地的庄严仪式。这是1986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纵目面具。这件面具通高66厘米，宽138厘米，面部眉间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柱状向前纵突伸出达16厘米，造型极度夸张。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做神秘微笑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住有额室。这件青铜纵目面具从出土以来一直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千里眼和顺风耳是家喻户晓的中国神话，常被用来形容视力和听力超群的能力。面具是仪式工具，夸张视觉则可能是三星堆先民探究自然规律的渴望。无论是巨大的纵目面具，还是覆盖于人头像上的黄金面具，其功能都远超装饰。
3: 这些奇异的器物仿佛可以看见维系3000多年前社会运转的王权秩序。 三千年前祭祀坑里封存的用品，反映出古代蜀地先民怎样的思想与观念呢？
5: 从2020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指导下，一场由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多学科相互配合的大型综合性考古在三星堆遗址展开。从三维扫描现场数据到 3D 打印文物保护膜，从显微观察、高光谱扫描到微纳 CT 分析，一项项高科技被运用于考古现场，助力发掘研究与文物保护。2022年，三星堆首次实现文物的跨坑拼接。考古工作者将不同祭祀坑出土的文物碎片进行拼合，层层叠叠的青铜神坛上布满了神兽、祭器和虔诚祭祀的人像。底部的镂空方座里悬挂着一只铃铛，这可能是来自3000多年前三星堆先民祭祀的声音。除了神坛、奇兽顶尊人像、鸟族神像等青铜器，也实现了跨坑拼接。这些层层叠叠、直指苍穹的架构，仿佛诉说着三星堆先民对于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征服自然的渴望，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2025年10月，在三星堆研究院文物修复室，一件青铜器正在接受清理与保养。透过高倍镜头的放大，青铜底色之上叠加的红色与黑色痕迹格外显眼。通过进一步研究，他们发现青铜彩绘在三星堆并不罕见。从青铜鸟的头冠到青铜人像，面具的眉毛、眼睛等都能看到红色和黑色。三星堆先民们如何在青铜表面留下千年不褪的色彩？
6: 红色的彩绘的颜料是用的是天然的朱砂，然后它里面使用了大漆作为交界材料。然后黑色也许它是一层大漆，也许它在大漆里面混的有松烟这些媒介，它使用的是一种修漆彩绘的技术，它甚至不是修一层漆，它是通过多层修漆的方式让这个颜色给附着到青铜器表面。这就是在于这个修漆技术，漆木器我们在木头上面修漆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光洁的青金属表面修漆它有巨大的这个技术困难。那就意味着三星堆那个时候各位工匠已经有了非常成熟、非常高超的一个技术。
5: 修漆是将漆涂于器物表面的工艺，具有装饰与防腐的作用。正是源于这种古老的修漆技术，让三星堆彩绘青铜器的绚丽留存至今。
6: 青铜器刚铸造出来的时候应该是金色的，我们的新的研究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器它铸造出来的时候它甚至不是纯金色的，它是用金色、黑色和红色交织而成的。然后所以我们再联想一下，三星堆还有玉器、还有象牙、还有金器，这些组合起来，我们想必这个三星堆古代这个祭祀场景一定是五彩斑斓的。
5: 从玉章到金杖，从神树到大力人，塑造着三星堆先民的精神世界。今天的考古发现让我们看见三星堆先民对太阳、神鸟的崇拜，井然有序的社会组织结构在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得以延续。三星堆遗址绚烂的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 为长江上游的青铜时代奏上一段无比瑰丽的乐章。
3: 在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上，三星堆先民通过对世界和天地的想象，创造出璀璨的青铜文化。他们把对天地的理解塑造成铜像和玉器，以器物和祭祀构建起王权秩序和精神世界。
2: 如今三星堆的考古探索仍在继续，更多的文物与秘密正在被慢慢揭开。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叩问三星堆。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强降雨频繁，或有大暴雨现身，需注意防范。同时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频繁，而在其掌控的区域内则是桑拿天盛行。未来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暑热全天无休。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今明天都是高温频繁。7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温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热意明显缓解。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5: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5: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5: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斯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阿根廷外交部四号晚发表声明，对巴西将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政府四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刚果金卫生部四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874例，其中死亡1751例。世界卫生组织同一天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亟待提升应对能力，全面加强疫情防控。世卫组织发言人亚沙雷维奇四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当前需要更多资金和其他资源，以扩大患者救治能力，增加流行病学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人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7月7号之后的伤亡。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五号发布消息说，该国棉兰老岛以南海域当地时间五号12时14分许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棉兰老岛部分地区有震感。该研究所说，暂未监测到海啸威胁。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四号宣布，因富埃戈火山持续强烈喷发，火山周边萨卡特佩克斯省、奇马尔特南哥省和埃斯昆特拉省进入省级红色警报状态，全国其他地方维持橙色警报状态。暑期以来，深圳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量连续刷新历史同期记录，统计显示暑假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6.9万人次，同比增长24.5%。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客源国位居前列。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第三季延续前两季节目形式，融合实景考古、三维复原、专家解读、情景再现等多元手法，还原古中国风貌，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节目将晦涩的考古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拉近当代人与古老文明的距离。寻古中国第三季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 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千里之外的三星堆。在这里，为何会出现中原体系的青铜尊雷、玉琮、玉章？承袭中原青铜技术的古蜀先民，为何能锻造出风格迥异的旷世珍宝？又是什么样的工艺智慧，让三星堆的金器、青铜器，成为上古蜀地的物华天宝？我们将循着青铜、玉器、金器的考古线索，解锁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深度交融密码，探寻三星堆先民独步天下的工艺创新。我们将从三星堆首件完整青铜圆口方尊说起，看古蜀先民如何承袭中原祭祀礼制，让青铜礼器在蜀地绽放独特光彩。透过神树纹玉琮的纹饰，见证中华玉礼文化在西南蜀地的延续与传承，更会走进三星堆的青铜铸造工坊，探秘先民独创的新骨条形新称技术，看这一领先世界的工艺如何解决青铜铸造的难题，惊叹于薄如蝉翼的鸟形金饰片，工艺极致的金杖与金面具，感受古蜀先民在贵金属加工上的超凡造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触摸这些跨越三千年的珍宝，领略古蜀文明的工艺之美，读懂三星堆作为文明交流枢纽的独特价值。
3: 青铜尊雷、玉琮、玉章，这些属于中原王朝体系的典型礼器，是如何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三星堆的？如果三星堆的青铜技术源自中原，为何这里的青铜器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
5: 这件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完整的青铜圆口方尊，是从三星堆遗址提取出的第一件方尊，也是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首件完整圆口方尊。这件青铜尊圆口方腹方足，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角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是有立鸟装饰。这两件青铜尊周身皆遍布云雷纹，并都在肩部融入动物造型。
10: 像青铜尊、青铜雷这些器型呢，都是跟中原文化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它的形态、纹样跟中原都是一致的。它在运用这批青铜礼器的时候，他把最贵重的，他们认为比方说玉器、海贝就放到里面，同样是祭祀的功能，他所使用的这些青铜的礼器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它完全承袭了中原文化的这套祭祀系统。
5: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包括青铜尊和青铜雷，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青铜鼎、簋。这些青铜尊和青铜雷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中原文化的尊崇。鼎尊跪坐人像，以及其他器物上的鼎尊现象，生动将祭祀场景立体呈现。三星堆的青铜器兼具共性与个性，既与中原商文化一脉相承，又体现了本地特色。三星堆的玉器又有怎样的特点呢？ 2021年，在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考古人员提取了一件青白色的玉琮，在他的身上，人们发现了熟悉的图案：凸起的底座，分叉的树枝。这样的形象与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三星堆青铜神树十分相似，它也被称。

0: 为神树纹玉琮，以玉通神，以玉理神，以玉祭神。这种将玉器用于祭祀与信仰的文化，并非三星堆的原创。说文解字记载，礼履也，所以是神至福也。早在三星堆文化繁盛之前，从乌苏里江边的小南山遗址到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长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从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到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礼玉文化生生不息，玉器家族不断壮大，也直接影响了地处西南的古代蜀地文明。
1: 三星堆的玉礼器的传统跟我们中原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玉礼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啊，所以这个玉礼器的发现是三星堆跟中原文化之间啊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
0: 青铜器和玉器礼制共同构成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深度交流的证据。四川盆地的考古研究表明，在三星堆文化之前是宝墩文化时期，但宝墩遗址没有发现青铜器，而三星堆遗址出现了大批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是谁铸造的？又是如何生产的？2025三星堆论坛在四川德阳举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七项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成果。祭祀坑年代被精确锁定在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新骨条形新称，这种技术以青铜或有机质搭建骨架再制范，解决了青铜细长器物的铸造扭曲难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郭建波正和同事一起研究青铜残件，寻找答案。这两件青铜残件出土于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专家经过仔细比对识别，它们属于30多年前出土的一号青铜神树。
2: 这棵神树它的三层树枝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分布在树干的一侧，在树干的另一侧就是一条龙。在二号坑里面发现这棵神树的时候，它的尾巴是缺失的。
0: 如果能修复归位，青铜神树上将复原出一条总长达4米、从天而降的神龙形象。青铜龙的形象透露出三星堆先民同为龙的传人，与中原文明遥相呼应。
3: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心骨，泥心当中存在的一根起支撑连接作用的一根骨头。
4: 一般的心称有一
0: 心骨是内心里的纵向骨骼，在它的加持下，内心的强度大大提升，从而保障了铸造的完整性和成功率。断裂露出的心骨让郭建波确认，盘曲的龙形同样也运用了这种工艺技术。郭建波将龙尾的最后一节送到了四川广汉三星堆研究院碳伤实验室，在进行 X 光 CT 扫描后，研究人员发现龙尾中确实存在有心骨条形心撑技术。
3: 那么这长而细的这种泥心要 一体铸造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就很聪明地想到了，哎，那我在做这个泥心的时候，我给里头加一个骨头，就相当于我们在建房子的时候给它加一个钢筋，这就完全的把它泥心能够撑起来。
0: 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如后母戊青铜方鼎，采用浑铸法一次性浇铸成型。这两种铸造方式在三星堆青铜器中都有使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三星堆青铜技术与中原的差别之一是新骨条形新撑技术。2025年9月27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25三星堆论坛上公布的最新研究进展，进一步揭示了三星堆青铜器的特点。
3: 比方它的浑铸方法，比方它的这个铜锡铅的比例，比方它的这个铅铜微素，这些都可以证明两者之间有这种文化，有这种技术的这种交流。
0: 根据专家解读，可以说中原的技术工艺在这里铸造吸收采用，并创新发明了新骨条形新撑技术。数千年前，三星堆先民面对青铜铸造技艺，就像面对自己的信仰。他们心目中的青铜器能表达天与地，复杂的结构，厚薄均匀的内壁，要显得气派，还要比例精确。文物保护工作者郭汉忠凭借多年文物修复经验，辨出了三星堆工匠当时的修补思路。3000多年跨度的时间，在这件青铜人头像上被反复压缩，人们不只看见了三星堆先民的面孔，发现了他们纯熟的铸造技艺。这样的痕迹在三星堆遗址并不是孤立，在一件微型象牙上也有存在。工匠永远都在追求完美，无论3000多年前还是今时今日，这些失误的痕迹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这件微型象牙雕刻上凝固了一个普通人曾经的犹豫试探，甚至只是一不小心。今天借助显微镜，人们却看到了来自3000多年前的手工痕迹。这些微痕与失败证明了三星堆先民在吸收外来技术后，在技术上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5: 就在手工制作时犹豫与试探的背后，一个更大的谜团正在悄然浮现。如果三星堆工匠能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如此大胆的创造，那么当某种技术走向巅峰时，他们又会将创造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呢？
0: 2025年10月，一件金面罩在三星堆博物馆火热上新，引起了游客们的围观。鸟形金饰片，2021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5号祭祀坑，它长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造型舒展却轻薄如纸。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同样以精美轻薄著称，它的厚度是0.2毫米，大约和2张 A4 纸一样薄。相比之下，鸟形金饰片厚度大约只有它的一半，仅为0.07毫米至0.12毫米，薄如蝉翼。
6: 它肯定是要先制片，然后再由片去造型。即使是现代工业让片材碾压得比较薄，薄到一定程度以后都很难控制它的均匀性。
0: 三星堆博物馆的金帐是游客必看的镇馆之宝， 在这件文物上，我们能看见三星堆工匠们制作工艺的另一种极致。
6: 像三星堆镂刻，它把镂空了，把它挤出来，还有刻划大量存在。在精细金片表面进行装饰的这种工艺来讲，我觉得三星堆独领风骚。
0: 金杖等器物上的纹饰采用独特的镶嵌挤压錾刻技术，而非简单的单线刻画。三星堆的金质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饰、鱼形饰、扣边器等，这些器物无一例外都是以片材为基础，通过锤叶、裁切、镂刻完成造型，以画刻、錾刻手法做表面装饰。三星堆的片状金质文物并不是拼接在一起的，大多都是一整片进行了裁切制作。青铜人头像上金面罩也是一整片贴在铜头像的面部。在仅有简单工具的时代，古蜀先民们是如何平整而服帖地在青铜面具上进行金片的包镶装饰呢？
6: 整个出土的很多的金面具啊，它变形都非常的严重。这个三号坑81号的那个金面具出来的时候，就跟牛皮纸一样揉成一团儿，根本你就不知道它的形状是什么。那你揭展开之后呢，它应该是一个平面，你也找不出它的弧面来。
0: 在还原金面具制作的过程中，文物保护人员发现金面具的制作存在明确的结构预设，并非随意打造。为了更好地贴合物体表面，面具在特定位置预设了裁切口，显示出当时的设计智慧。那么三星堆的金器工艺源自何处呢？在以玉为贵的华夏大地上，金器文化在三星堆璀璨夺目。
7: 如果追溯黄金这类东西呢，在中国出现最早的其实是在西北地区，从河西走廊一路下来到甘肃青海，一直延续下来，然后进入到川西平原，它有这样的一条通道。那么这条通道也正好是这个外来文化对成都平原的文化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0: 除了考古发现勾勒出的文化传播通道，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具等器物引发了学者们对文明交流的思考。
1: 用黄金制作权杖，用黄金制作黄金面罩，这些呢都是在过去的欧亚文明当中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文化现象。
0: 要真正理解一件器物，必须回到更早，回到它被锤击、延展、拼接的那一刻，回到它沉睡数千年的土地上去。青铜的制度输入、玉器的礼仪共享、金器的材料通道，构成了三星堆从中原到西北再到广阔世界的多项交流网络。数千年之后，当今天的人们要重新唤醒这些被泥土掩埋的器物，考古工作者们从每一个细微的痕迹里推演出先民们的智慧与思维，让三星堆文化从传说变成传承。
5: 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玉器、金器的考古研究证明，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从来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三星堆先民从不同区域的文明中汲取营养，然后有自己的创新突破。他们用来自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铸出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神树。三星堆遗址考古研究还实证了中华文明自古就是开放包容的文明。在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 海纳百川，生生不息。
8: 这些跨越千年的珍宝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继续来关注新闻。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5号通报，4号夜间到5号凌晨，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的一座仓库因一架无人机坠落

0: 起火，一人受伤，另有两栋公寓楼和两处生产设施受损。据其介绍，俄防空部队在该州共摧毁107架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意大利媒体四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一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土耳其四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据朝中社五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巴西政府四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美国媒体四号早些时候报道说，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要求将夏令时永久化。7月14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根据该法案，目前美国实行的夏令时将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全年夏令时，在众议院通过之后，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4: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3: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5: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3: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6: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3: 景德镇集天下民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玉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玉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7: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能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3: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8: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3: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总台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9: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3: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于望龙表示，
10: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青花、釉里红、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3: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11: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3: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 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4: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信通院这些国家级的科研院所，还有国内的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3: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总台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12: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3: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13: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3: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13: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3: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6: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最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3: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13: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

0: 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1: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来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0: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2: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 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也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0: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3: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0: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4: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0: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5: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6: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7: 那么安心的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0: 刚刚说话的程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7: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0: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8: 你别是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0: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9: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10: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11: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0: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宏兵表示，
12: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0: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瓷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宏兵表示，
12: 面向155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3: 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强降雨频繁，或有大暴雨现身，需注意防范。同时，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频繁，而在其掌控的区域内则是桑拿天盛行。未来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暑热全天无休。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今明天都是高温频繁。七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七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热意明显缓解。
1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5: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1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4: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通报称，俄罗斯对基辅市及基辅州实施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当天稍早时，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地时间4号夜间到5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4号举行大规模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当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据多家外媒报道，遇难者以妇女和儿童为主， 其中约40人为儿童。由于战事持续，搜寻条件恶劣，大量遇难者遗体长期被埋在废墟下。近期加沙民防部门经过17天搜寻，陆续挖掘出部分遗体。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余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下。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韩国统一部5号提出朝鲜半岛和平共存发展构想，以彼此直呼对方名称作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的第一步，并以其他表述取代主敌等用语。韩国总统李在明则指出，此事仍有争议。韩美普遍解读认为，李在明的表态表明现阶段修改对朝称呼为时尚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7月7号之后的伤亡。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欧洲10多个国家。受欧洲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经降至30年来最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一些专家认为，持续高温和干旱与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有关，多瑙河水位下降已成为欧洲多国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挑战。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7: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马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71勋章。
21: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22: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
0: 三十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

0: 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1: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0: 今年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1: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4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其实那个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有烟扰民啊、物业矛盾啊、家庭情感啊、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又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存在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 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明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啊，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着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他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0: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多，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1: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叫我近期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坐到空调屋，群众不坐到空调屋，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啊。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屋，都到现场去。哎，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边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又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啊！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0: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1: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又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也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1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偿了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1个多月给他跑了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2份感谢信、10份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真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 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

0: 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来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啊。哎，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我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刻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1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2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4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1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1: 梁衍表示，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15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2: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他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1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声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 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三套《我要上春晚》、央视一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三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1: 梁衍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衍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2: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他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衍的榜样。梁衍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衍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The world in a minute.

0: 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5号通报，4号夜间到5号凌晨，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的一座仓库因一架无人机坠落起火，一人受伤，另有2栋公寓楼和2处生产设施受损。据其介绍，俄防空部队在该州共摧毁107架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土耳其4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 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

0: 只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巴西政府四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美国媒体四号早些时候报道说，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四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一艘偷渡船四号在英吉利海峡起火，法国和英国海事海警部门共救出173人。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清晨，偷渡船在英法海域交界处起火，迫使所在人员跳海逃生。法方救援人员说，一些获救人员有烧伤、擦伤，但无人重伤。四号，中国网球选手一日双节在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5个赛点，击败10号种子卢布列夫。在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第二轮，张帅连赢10局之后，收获奥斯塔彭科的退赛礼。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现场，27位功勋党员中，87岁的崔道直身着警服，银发整齐，腰杆笔直，格外醒目。他是全国政法系统唯一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警近70年间，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雪原到西北戈壁，从湖南山城到首都北京，他凭借显微镜下的一双慧眼，一次次让沉默的物证开口说话，被公认为中国警界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那么，一个朝鲜族孤儿是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刑侦领域的传奇的？白宝山案中北京、新疆两地专家各执一词，他是怎样3天2夜锁定真凶的？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这些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笨功夫？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刑警之魂——崔道直传奇。9·18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崔道直就出生在这里。崔道直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气若游丝，父亲用蒿草炙烤才把他从鬼门

官拉回来，可父亲自己却因感染鼠疫撒手人寰。母亲守孝三年后终究撑不下去，选择了离开。六岁的崔道直哭着追过玉米地，再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头。从此他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在爷爷眼里，日子再苦也要教孙子读书认字明理。他教写《明心宝鉴》里的句子：“择善固执，为日孜孜。”这八个字成了崔道直后来的人生底色。日伪统治下，大米是日军军需品，老百姓私藏一粒都是经济罪。爷爷偷偷藏了点米给孩子补身子，被日本兵抓走，回来时长衫沾满了血。崔道直上山捡柴，被地主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好友金正坤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八路军，少年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向往。1947年梅河口解放，13岁的崔道直吃上了白米饭，还走进了学校，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他报名参军被拒，17岁时体检不合格又落选。他坐在县政府门口从白天等到黑夜，命运在最后一刻拐了弯。一名新兵错过报道，军列不等人，崔道直被作为替补破格批准入伍，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这个朝鲜族孤儿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在军营里，他发奋学习，刻苦训练，各项成绩名列前茅。老班长送给他两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祖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直眼眶湿润了。他从小没了父母，部队就是他的家。1952年底，崔道直随部队撤到哈尔滨拉林集训，因为有文化，通双语，承担起朝鲜族学员培训工作，立功喜报一张接一张。1953年12月，19岁的崔道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说：“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1955年，崔道直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一段横跨近70年的痕检传奇就此开启。报道没多久，一桩刑事案件就送到了崔道直面前。现场发现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同事们一致认定是钳子剪的。崔道直反复观察，肉眼看断面光滑，放到显微镜下却显出一道道极细的纹路。这不像钳子，倒像普通剪刀的痕迹。为了验证，他找来剪刀反复剪千片，把千片痕迹与现场痕迹逐一比对，整整5天就琢磨这一件事。放大、比对、再放大，当细节一处处吻合时，结论越来越清晰，电话线就是剪刀剪断的。侦查员果然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剪刀，崔道直的鉴定完全正确。这股子酸劲儿让领导刮目相看，他很快被选派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深造。在校期间，他争分夺秒学习，笔记做得整整齐齐，痕检实习门门优秀。之后他又到哈尔滨职工大学、医科大学进修，医学、数学、逻辑学都下了苦功。几年下来，这个转业军人已经成长为刑侦痕检领域的后起之秀。1960年，崔道直与护士金玉一举行了简单的集体婚礼。婚后他一头扎进案件里，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妻子一个人扛着家，夫妻俩没少吵架。崔道直心里有愧，开始试着给妻子讲案情。幼女被害，脸上留有咬痕，民警一家四口遇害，头部是钝器伤痕。金玉一越听越明白，丈夫做的事关乎人命，关乎公道，容不得半点马虎。从那以后，她默默扛起了整个家。
有了妻子的支持，崔道直心无旁骛。他研究牙弓、牙形的个体差异，通过牙齿痕迹锁定了杀害幼女的凶手，开创国内牙痕鉴定先河。他反复模拟钝器打击实验，根据头骨伤痕反推作案工具，填补了钝器伤同一认定的空白。1975年，公安部委派崔道直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整整4年，他们搜集了12500人的12.5万份指纹数据，每张卡片都要手工统计。一台破旧显微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整整4年，课题完成，崔道直名声大振。可他没有止步。1981年，牡丹江发生命案，死者腹部发现一截指甲，指甲能不能定罪，没人说得准。崔道直找来200名警校学生，每隔20天采一次指甲样本，追踪1年半里的特征变化。最终他证实，指甲数线排列因人而异，绝不重复，鉴定价值与指纹相当，且发案后越早提取越稳定。不到2年，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完成，又一项国内空白被填补。根据这项成果，嫌疑人很快落网。枪弹痕迹是崔道直最重要的研究版图。为摸透不同枪支的弹痕规律，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每颗弹头、每枚弹壳都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一个弹头通常要做4到6个小时，3000发子弹就是上万小时的凝视。1991年，黑龙江讷河特大杀人案爆发，42人遇害，震惊全国。崔道直赶赴现场，在令人窒息的腐臭中亲自绘图、取证、写鉴定书，连续奋战20多天，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1年后，崔道直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痕检工作一点没落下。他办公室门上总贴着纸条：“我在某某某房间。”那个房间永远是痕检实验室。1994年，崔道直年满60，到了退休年龄，可痕迹领域还有太多空白，他退而不休，反倒更忙了。他自学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痕检。1996年，痕迹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公安部立项。就在他埋头攻关时，一桩举国震惊的大案找到了他。1996年起，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袭击武警哨兵、抢劫枪支、持枪杀人案。1997年7、8月间，新疆连发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现场唯一线索就是遗留的弹壳弹头。北京专家判断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专家认为是56式半自动步枪，枪种对不上，两地相隔3000多公里，能不能并案，谁也说不准。1年多过去，凶手逍遥法外，公安部刑侦局紧急点将，调崔道直出马。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直面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显微镜下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他反复比对了60次，3天2夜几乎没合眼。最终，他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北京和新疆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来的，立即并案侦查。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一种子弹，但81式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道细小横线，56式半自动没有。就是这道常人难以察觉的细线成了破案的关键钥匙。并案后侦查方向瞬间清晰，仅仅一周，背负15条人命、抢劫上100万元的白宝山就落网了。这就是公安部挂牌的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案子破了，崔道直却高兴不起来。1997年，他参观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又急又愧。干了一辈子枪弹检验，我们国家却没有自己的系统。
他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五年时间，崔道直泡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为找合适的材料。

0: 他跑遍各地建材市场，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研制成功，配套的弹痕展平装置也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套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诞生了。公安部专家鉴定，查准率优于国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崔道植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年正式退休。说是退休，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都往他这里送。2001年，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爆发，208万元巨款被劫。以张书海为首的团伙5年间连续作案，警方苦侦无果。崔道植一到现场，看到弹壳就心里有底。他收集过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对几千枚弹壳逐一研究，哪款弹壳对应哪款猎枪，哪个厂家，他如数家珍。只用了一天，崔道植给出结论，几起案件的弹壳都是同一支猎枪发射的，生产厂家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枪种一锁定，侦查范围大幅缩小，警方顺着猎枪流向追查，很快将主犯张书海抓捕归案。2003年，沈阳118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197万元被盗，3人死亡。目击者听到是连发枪声，初步判断是双筒猎枪，但具体型号无法确定。崔道植连夜赶到，他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反推射击方向，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还有一件破旧军大衣。为估算身高，崔道植亲自穿上军大衣试尺寸。这一试还真有了意外发现，大衣内衬缝着一个枪套。他仔细观察扣环位置、枪口与布料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痕迹分析，很快确定了枪种，并且断言嫌疑人身高1米73左右。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落网后一量身高，不多不少，正好1米73。同行们由衷佩服，崔老师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警界流传着一句话，案子破不了，上黑龙江找崔道植。崔道植却总摆手，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一个实验做10次没用，100次也没用，做到1000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几十年来，每办一案他都详细记录，日积月累编著出枪弹痕迹检验专业教材，成为刑侦领域的宝贵财富。2006年，他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40万元奖金中10万元归个人，他一分没留，全部给省厅和市局添置了鉴定设备。年过七旬，崔道植的脚步从未慢下来，只要一个电话，他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现场。2007年，黑龙江宁安市一桩5年前的凶杀积案找到了他，现场只留下半枚模糊血指纹，多家权威机构都认为特征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崔道植先用自己研发的系统修复增强指纹，然后连续2天2夜把42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逐一比对，最终他在一名嫌疑人左手拇指上找到了7个吻合特征点。刑侦界有7死8活的说法，对上7个特征点证据力度还不够，8个以上才算铁证如山。崔道植不放心，专程赶到宁安，要求重新提取嫌疑人指纹。2个小时后，他找到了第9个特征点，尘封5年的命案就此告破。岁月终究不饶人，妻子金玉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认不出孩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记不清。 为方便照顾，崔道直带着妻子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里很简设备占了一半。养老院的小屋里，耄耋老人继续对着显微镜为全国各地的物证做鉴定。2016年底，黑龙江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项行动启动，70多枚疑难指纹送到他面前。大家本想请他闲暇时帮忙看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3天全部看完，还用软件给每一枚指纹做了详细标注，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就此攻破。同年，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请他鉴定，82岁的崔道直买张火车票就出发。2018年，崔道直赴深圳办案，背包带断裂，铁卡子弹进左眼。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3天，直到儿子赶来，强行拉去医院治疗。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87岁的崔道直被授予7一勋章，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式警服，他腰杆笔直走上授勋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2023年，89岁的崔道直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总爱讲起那个挨饿受冻的童年，讲起老班长送的2本书，讲起入党时的初心。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从警近70年，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痕迹物证，零差错。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守。显微镜下的世界细微而沉默，一道弹痕，半枚指纹，一截指甲，一片牙印，常人眼里微不足道，在崔道直眼中却是通往真相的钥匙。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5天5夜的对比，3年5年的攻关，他用最笨的功夫做着最精密的事，从东北黑土地上的苦难孤儿到人民大会堂里的7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人生是信仰写就的人生，他经常这样说，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孤儿翻身做主人的真切体会，是一名共产党员刻进骨血的忠诚。3个儿子相继从警，小儿子接过显微镜下的接力棒，这是一个警察家庭的传承，也是人民警察精神的代代相传。组织有召唤，我立即起身。92岁的崔道直至今仍守在他的显微镜旁，他的身影就是中国刑警之魂最好的注解，严谨、执着、清廉、忠诚。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有无数个崔道直这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公平与正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强降雨频繁，或有大暴雨现身，需注意防范。同时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频繁，而在其掌控的区域内则是桑拿天盛行。未来3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暑热全天无休。 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近明天都是高温频繁。七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温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七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热意明显缓解。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5号，商务部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即日起暂停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获证后工厂跟踪检查。据日本媒体5号报道，东京地方法院当天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
2: 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本政府方面仅由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并未道歉或提出具体问责措施。当地时间五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通报称，俄罗斯对基辅市及基辅州实施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当天稍早时，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地时间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声明未说明此次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情况，也未提供相关证据。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予以回应。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四号举行大规模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当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据多家外媒报道，遇难者以妇女和儿童为主，其中约40人为儿童。由于战事持续，搜寻条件恶劣，大量遇难者遗体长期被埋在废墟下。近期加沙民防部门经过17天搜寻，陆续挖掘出部分遗体。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余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下。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事总监亚努奇四号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巴西女足世界杯设定于200万人次的上座率目标，目前已有73万人表示有兴趣购买门票。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明年6月24号到7月25号在巴西的8个城市举行，共有32支队伍参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8: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8: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5: comment ça va,
16: comment estas?
8: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ader。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看一篇英国媒体刊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在这个标题里边呢，英国媒体使用了一个常用短语叫做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这个短语呢，我还在我的另外一档节目单词看天下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在英语当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那巴西民众到底如何对中国品牌 Going Gaga 极度迷恋呢？这文章就说，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很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呢，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的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的把中国视作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那从巴西这边的一个社会的情况来说说二位的家乡吧，约瑟夫，比如说在约旦你的家乡最常见的中国产品是什么？那包括你的朋友还有你当年第一次使用中国产品是个什么感受呢？
18: 这个要分阶段了、就是之前呢，比如说10年之前呢，从中国进口的最多的应该是家具在家里、对，在家里用的基本的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包括做饭的那个工具啊，打扫卫生啊， 家具啊、冰箱啊，这些基本都是中国进口的。那时候呢，我这是在约旦呢，还是小孩呢，他基本的东西都是来自中国，我还记得很清楚 ，Made in China，Made in China。那么那时候呢，汽车基本都是德国进口的，就是约旦人还是比较喜欢开德国的车。来中国之后呢，现在又过了十几年了，现在会去约旦，基本所有的东西，包括汽车，是中国的。现在很少能见到德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汽车，所以现在如果也问，现在这一段时间呢，我觉得这最常见的还是汽车，第二是手机，
17: 就是电子产品或者说这种更高等级的一些产品越来越多了，而非传统的一些贸易了，
18: 越来越多了。
17: 嗯，
18: 第二是手机，现在基本大家都是用中国品牌的手机。因为我刚来的时候，从约旦过来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手机是另一个国家的产的手机。来中国之后呢，我就是慢慢的接触了中国产品，我发现中国的手机还挺好用的呀。虽然在约旦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有人用过，然后到现在一直在用中国的产品。那么
17: 现在在约旦回老家也都是中国的手机，
18: 都是中国产品的。
17: 嗯，
18: 所以呢，那就是刚开始用中国手机的那时候呢，回了一趟约旦，放了一个暑假。回来之后呢，大家都觉得我的手机很好奇，对他们对我的手机特别好奇。哎，中国也有这个手机，他们没想到，因为那时候呢，进口的产品，中国的要不家具，要不这其他的这类似于这些
17: 传统的
18: 电子，对，这电子的产品基本都没有。那么那时候呢，我让他们看看我的中国的手机，他们都不敢想象。哎，挺好的呀，也挺大的，也的功能啊什么，他们不错，他觉得特别好奇，没想到中国还能产手机。
17: 哎，所以你看这十年，对吧？变化也是很快的。
18: 对，这十年的变化特别大。现在回约旦呢，基本都是中国产品手机，基本没有其他的手机类。所以中国，我觉得从中国进口的不仅这些产品，还有文化也进口了，文化也引导约旦了。约旦人呢，越来越阿拉伯人，其实不只是约旦人，阿拉伯人越来越喜欢中国文化了。他们对中文很好奇，他们想学中文。所以呢，现在咱们的国家都是把中文当一个必修课的，从小时候开始学中文了。他现在慢慢的，大家有喜欢看中国电视剧，慢慢的了解中国文化，用中国产品。
17: 对，其实你看，这也是一个算是自然规律吧。先是硬核的产品，然后是软实力、软文化，对吧？
18: 对。
19: 其实我们那边情况跟越南的也挺像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用的第一个中国产品，不是科技产品。用的肯定是那个花露水，这是中国的花露水，这是驱蚊的。是的，驱蚊，这是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就是我们很多，当我包括我在内，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它叫什么的，我们就知道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汉字。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香水，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哦，这东西原来是驱蚊的，因为它真的很香。当然就是小时候从小也是跟约瑟夫一样，喜欢武侠片，喜欢武术，喜欢功夫，也看了很多很多类型电影。然后如果说到用到就是第一个就是科技产品的话，或者说看麦龙比较常用的，那肯定还是手机。我记得包括我自己第一个智能手机，包括是不光我记得我奶奶他们，包括我爸他们之前用的，现在称之为那个老人机，就是那种手机也是中国的。然后我自己用的第一部手机也是，反正就是它在这个就是非洲，反正做的一直非常棒。然后当时我们可能对中国的品牌还是会有一点点刻板印象，就会觉得它可能就是性价比，但没有别的。但我们就是自从那个时候就觉得，哦，这个产品它好像是很懂我们了，然后他很懂我们，很了解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的困境是什么，然后就是一下子就火遍了，不光是看麦龙很多的，然后来也是变成非洲这个销量最大。然后现在呢，像刚刚约瑟夫也说的约旦一样吧，电视机啊，很多的家电，因为大家已经消除了就是之前我们对中国的那种，我觉得哎呀，他这个东西有保障吗？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就觉得哇，这个也很有创新的，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就是很认可，就是很多中国的品牌。然后最近我看到的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汽车，因为我觉得之前一直在我们那边就是大家还是会对这个东西比较慎重去考虑，因为我想那么它的这个后勤服务它如果说坏了，对吧，售后会不会好一些，也有很多相关的中国公司已经在做，所以解决了这一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们用的很放心。我们之前可能想用别国的，因为他们可能有更完善的这个售后，但我们现在本来也是觉得 中国品牌很好，但我们没有这个，这现在一旦有了，所以很多很多的人也从中国这边就是进口啊，然后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越来越信赖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我有弟弟，然后我之前

0: 去年回国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刷就是海外视频，然后他同样的会跟颜值不一样，他会看很多的中国现在就是比较火的那种，就是5到6分钟一期的那种
1: 啊，
0: 短
1: 短
0: 剧，
1: 剧。
0: 就是很火，对，就是很短很短，然后他会刷，因为他没有学过中文，然后虽然我一直想让他学，但他没有学，他的学校没有这个课。他会有时候会蹦一些词儿，因为他看的是下面，而且他可以选择了，就是他人家说的还是中文，但他能看字幕，所以他最想要。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找那种，就是直接？他说不，我就想听中文，然后看的那个翻译。我说这样，所以他会有时候会突然就学，然后会去觉得哦，这样就是对他的语言系统也会特别有用，因为他后面在学中文的话，会给他一个环境的熏陶，觉得还
1: 嗯，
0: 挺好的。
1: 没想到来自卡麦隆的弟弟，他中文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短剧。但你前面
0: 中文
1: 说，
0: 短剧，没错。
1: 在卡麦隆现在有很多的中国汽车，在卡麦隆那边主要是传统的燃油汽车，还是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啊，比如说混动的那个会更多一点？
0: 目前来讲，我们当然是特别希望它能变成混动的，但是没办法。了解非洲，了解喀麦隆的，肯定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定的，就是我们电量是不是非常的，就是稳，它不稳。就是没有办法，包括中国很多的企业，他也想要去做这种哎纯电的或者说混动的，但现在还是更多的还是偏燃油的那种会偏多一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6: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智能手机在非洲的这个市场开拓，其实这背后也是体现出中国企业在出海的时候啊，它更加一种平等的心态再去开拓市场。我曾经看过一篇相关的报道，比如说，别说这个给汽车充电，就是给手机充电也不稳。所以中国的智能手机在非洲市场，它这个手机的续航能力是很长很长的，而且呢，它不光是可以插这个 SIM 卡，手机卡插一张或两张，一下可以插四五张。后来我也是看了一下为什么，因为在非洲那边有很多的这种通信公司，他们都会有套餐，这个套餐使完了之后，使那个套餐就更合算。所以这个非洲朋友他喜欢这一个手机里边最好能有四五个电信运营商都在一部手机里边，所以你看中国在非洲那边的手机可以这个卡槽啊，可以插四五个，很多。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了当地老百姓的需求，一切都需要本土化、当地化。对，所以你看，其实这种为了市场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是互利互赢，这是一种做买卖。
0: 对，而且我自己深有感触，因为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在中国一个头部公司也有做这个海外本地化的工作嘛，也有做过差不多1、2年，所以我是特别能体会到，就是很多的中国的品牌，它的初衷本身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们以一个平等的态度，我们就觉得你那里需要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以偏概全，我就觉得我这个产品它的设计意图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去到非洲，我去到中东，我去到美洲，不是，它在不断的，包括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我们很多的思想的碰撞，很多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产品更好的服务于本地人，因为它本身它是以这个人为本的，就是觉得这个点是非常好。你刚刚其实有提到很多例子，包括它的电的这个续航啊，包括它的画面，包括它里边的语言，因为很多其他品牌它语言会有限制，可能就英法，然后可能西。就是这些热门的语言，但是很多的中国品牌，它甚至当地的什么哈乌萨、什么 Yoruba、什么 Swahili、什么巴古，就很多很多当地的语言。那么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作为一个非洲的用户，你会觉得特别的人性化，你没有理由不喜欢这个产品。
1: 你没有理由拒绝它，对吗？所以你看，我
0: 是这
1: 相
0: 样的，
1: 信对巴西那边的民众消费者来说，莎莉，你提到这个问题，可能也是类似的。中国品牌在那边不是说仅仅靠一个价格或者说质量来去征服这一片市场，它肯定还有很多为了本土化的这种设计，或者说当地老百姓喜欢的一些功能去开拓市场的。包括像这文章里边说，为了我的品牌走进大家的心里边，我也会赞助电视节目，邀请当地德艺兼备的这种代言人啊、演艺明星啊等等的去我们代言，这是一套组合拳了。现在在那边的电视节目啊，包括街头啊、火车站、机场等等的，约瑟夫，据你的观察，在中东，我们现在
3: 有没有大量的中国广告，或者为了让中东老百姓喜欢我们的产品而专门做的那些品牌性的广告？
4: 又有，这些广告已经有了很多了。所以呢，现在电视上呢，咱们正常也看到中国各种各样的广告，大家一看广告真的非常信任，他是立刻就打电话，而且他们不仅在那里打电话，还给我打电话说，你在中国的见过这个车吗？你能帮我问一下这个价格怎么样，能不能进口啊，有没有代理啊，大家的真的，我最近已经
3: 会特意的去追中国品牌了也。
4: 哎，对，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3: 你等会儿，就是过去他们托你买一个零售的，现在在中东那边给你打电话说能不能做买卖，你帮我问问能不能去代理再约单。
4: 所以我说这个变化挺大的，因为我自己体会了。他之前呢，他问我能不能给我带一个，我试一下，他的心里还不是很踏实，觉得我
3: 要
4: 试一下啊，啊试试，现在不用试试，他告诉我，请问一下能不能当代理，这个是对这个中国产品的已经最大的认可，我觉得这些。
3: 我突然想起曾经说过在约旦的一个俗语，把西瓜放在肚子里。
4: 啊，对，西瓜
3: 对，中国产品就是把西瓜放在肚子里，没什么可担心的，对吧？
4: 没有可担心了，现在完全不担心，完全不担心。而且刚我说了，这是我第一次买了水果手机回家，大家还行，拿着我的手机跟其他的手机一直对比，哎呀，功能啊，屏幕啊，拍照啊，电池等等啊，现在根本不用对比，大家都买中国产品很放心的买，而且不管什么价格大家都是非常认可，哎，我这个产品是来中国的，没问题，没问题，直接用。
3: 约瑟夫，比如说啊，现在我要是打一个手机的品牌，就叫看点牌，看点手机啊，如果现在你来帮我设计一个公关的各种活动啊，广告等等的，你觉得如果放到约旦，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容易走进当地民众的脑海以及心里？
4: 如果觉得如果是中国产品确实想在约旦受欢迎的话，那肯定用一些跟咱们的文化有相关的，比如说骆驼啊，在这个手机上画一个骆驼啊，画一个沙漠啊，佩特拉古城，对，踢一下四海，或者对呀，啊，那这个我觉得很会，非常受欢迎，对，
3: 明白了，
4: 很喜欢这些。
3: 对啊，体现我这个看点牌手机的质量多么的牛，应该一上来就是漫天的黄沙，这时候风一吹，
4: 哎，
3: 我这个手机从黄沙里边逐渐露出来了，
4: 哎，
3: 然后写着公元，比如说456年，这个手机的这个质量不怕风吹日晒，然后再从死海那边我捞出一部手机啊，依旧闪闪发光，不影响任何的功能使用，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夸张比喻。
4: 这个很好，这个想法
3: 是吧？
4: 其实没错，其实中国产品进来这个，尤其是手机或者电子版，其实进来那个阿拉伯市场的时候也是这么进来的。其实你看之前呢，阿拉伯人就喜欢用其他国家的手机，但是其他国家的手机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哪了？这个没有本土化，它就是它这么强的，不管在哪个地区还是同样的功能，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在各个地区肯定有一些不太一样嘛。在阿拉伯地区，尤其是卡塔尔、沙特，他们的天气特别热，沙漠天气，那些手机受不了了，你一拿出来用，开始发热了。手机突然自己就一关机了，他们这个问题当时是确实很麻烦的。那么中国手机进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功能是什么？抗热，他们不管什么天，不管是什么天气下用都没问题。那时候呢，慢慢的大家都开始喜欢用中国手机。
0: 如果说要在作为公关，然后要在非洲或者在喀麦隆，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直接雇我就好了。当然就是如果有一个就是具体的方案，我觉得这是我们会跟约旦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大家都是热爱体育的，都是热爱这个音乐，热爱舞蹈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好入手的一些地方嘛，就是可以从一些体育的项目，大家热爱的一些体育项目开始，或者说一些音乐的一些红人，就是比如说一些歌手啊，大家因为很多的喀麦隆人呢，他可能就是假如他对你的产品不了解，但是他信任那个人，就是他很会吃这一套，就是会觉得 OK 这个对吧，我对他有一定的对吧认知，然后我对他有一定的信任，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最直观的最好去入手的一种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赞助一些活动啊这种东西，我觉得也会比较好一点。
3: 其实你提到了这种信任，山林，你觉得是不是品牌和一个国家的关系他们也是很紧密的，像现在中国品牌在比如说巴西也好，在非洲多国，中东多国也是受到欢迎，也是一种我们中国软实力的体现呢。
0: 没错，是这个样子。其实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品牌不光是 V， 它自

0: 体本身，我也是为整体的一种面貌。因为我用你的产品，你的产品好用，我就对你产生了一定的好感。那么我对你产生一定的好感之后，我对你是有一定的尊重，然后它就是不断的良性循环。所以我是觉得它这种东西品牌化，在整体的无论是国家形象啊，还有国家的软实力，还是说个人的环境的这个软实力层面，它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能你出国，你到喀麦隆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阿玛看到你这个中国人就哦，你看我这个手机，这个就是 Made in China。这是无比的骄傲，无比！我觉得祖国就在帮助我。你看，我在，你可能就因为我用了一种，我就觉得你来，你随便吃，我买，随便，对吧？就像可能上一届世界杯，你看看这个佛的脚，他们就因为这个门神，或者说他们国家队，然后可能我在路上，哎，你是佛的脚的吗？对吧？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子，所以产品它的效果跟这种效果是一模一样，因为有些东西它是骗不了人的。我用了，我信任它，没办法，你再怎么说，我就认证我产品。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蛮有影响的，确实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1: 插一句话啊，就是本来佛跲角我也想跟你来聊了，就是佛跲角作为非洲国家队、非洲大陆的朋友来说，是不是曾经一个小透明，或者说的确啊，你们自己非洲人才意识到，哦，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佛跲角，叫做蓝鲨 （Blue Shark），对吧？江湖名号。
0: 它确实比较小众，它确实是一个很小众，不光在全球，在非洲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国家。那么为什么我个人知道，也是因为足球，因为首先我很久之前就有那边的队友，所以我会知道，我也有很多佛得角的朋友，也是因为他们曾经爆冷门了，也是因为赢了喀麦隆，就平了。所以我们从差不多应该从12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佛得角，但它一直是一个实力非常不错的地方，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确实也跟很多那边的人踢了，他们实力也是非常棒，然后他们足球文化，他们很多的体育文化也是非常好，然后终于能被世界认识到了，所以我也很开心。
1: 对，不是冷门，人家的实力根本不是冷门的那一个档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所以觉得是冷门吧。
0: 对我们来讲，毕竟是喀麦隆，我们还是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冷门。但是慢慢的、慢慢这个差距也慢慢的在缩小嘛。所以大家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也是认可他们，就觉得哇，已经不是当年的什么佛得
1: 就
0: 角
1: 是
0: 了。
1: 靠事实、靠实力来说话。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中国品牌、中国产品的质量啊、价格等等的，它这样的一种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从一开始大家并不了解、并不熟悉，包括我们二位说的，一开始并不放心。随着这一段时间的度过，大家完全认可了。再也不是冷门或者惊讶的说：“哎，你怎么使用中国手机？”反正现在要说你怎么不使用中国手机，对吧？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其实呢，我们今天说到了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这篇文章呢，至少像是其中一个碎片，让我们看到了目前中国品牌、中国产品在全世界、在很多国家老百姓心里的一个地位或者说分量。是希望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出海的时候呢，继续把我们的价格、质量搞得很有竞争力，同时也让海外的消费者在使用中国产品的时候，关于售后服务啊或者销售渠道等等的更加的放心踏实。我觉得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种双赢。解决社会问题，满足消费者需求，那么你所获得的是自然而然便会来到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各位收听，多谢。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0: 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美国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临时协议接近达成。知情人士称，美伊冲突近乎耗尽美军远程导弹库存。
4: 朝鲜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日本128个地方议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3: 巴西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专家认为短期内两国政治互信受损，但对双边经贸影响有限。
4: 欧洲山火基本得到控制，多国气温刷新纪录，拉响高温警报。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经历多个首次实现多项突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首次与记者见面。
4: 法国、波兰等国学者批评美国政府滥施关税，损害多边贸易体系。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
3: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信任危机持续发酵，约旦足协指控国际足联及因凡蒂诺敲诈和扣留奖金。
4: 商俊成挺进蒙特利尔大师赛32强，张帅晋级多伦多站女单32强。
3: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

0: 2016年8月5号星期三。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4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临时协议的谈判已持续数周。该临时协议旨在恢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并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同时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这种控制权是伊朗在战事前所不具备的。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安排，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其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据报道，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报道称，除阿曼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官员也参与了调解努力，美方也积极参与了谈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报道称，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已原则上同意该协议，但仍需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问题，伊朗方面4号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否认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日却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
1: 美伊说法截然不同，到底是谁在释放谈判烟雾弹？美伊各方表态背后又有哪些战略考量？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3: 这次美国和伊朗对于这个谈判的不同表述啊，其实这个就类似一个罗生门事件。那么这里边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双方呢实际都是在进行信息战啊，在进行心理博弈。目的呢，实际是塑造使舆论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在发展。那么从美国的方面看，他之所以要渲染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首先呢，他也是向国内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因为现在美伊呢高度对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国际油气价格持续暴涨，这个使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呢也是持续高涨，民众呢怨声很大。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可以通过释放这个声音呢一定程度呢平缓国内的这个民意的焦虑。那么从地区看呢，因为地区国家包括他的欧洲盟友都不希望呢美伊冲突呢持续升级，那么现在呢美国释放这样一个和谈的信号，实际也是在安抚呢他的地区盟友。第三呢，其实他美国想通过这个方式呢，实际也是在塑造伊朗的行为啊，就说美国告诉世界，美国已经和伊朗谈判，如果最后呢双方呢又打起来，那责任呢他认为可能就是伊朗方面。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其实呢他塑造的另一套叙事，一方面呢他也是从国内的角度啊，他是要凝聚国内士气啊，避免让民众认为伊朗是在美国的胁迫式外交下呢在对美国做出让步。同时呢，其实他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呢，使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啊，认为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情。
0: 另据外媒4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说，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是否会改变对伊朗的军事策略？是否会为近期的美伊谈判做出妥协？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解读。
3: 总体来看呢，我个人觉得现在在美国弹药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它的军事策略会出现一个战术性收缩，但是战略施压不放弃的这个态势。那么所谓的战略收缩最大的这一因素呢，就是现在呢弹药消耗量过大啊，不足以呢支撑美国呢对伊朗的高强度的大规模的直接空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对伊朗作战，它可能从过去的这个全面进攻转向了精准打击，然后呢同时呢对伊朗的来袭导弹，它也会选择性的进行拦截，这样呢可以最大规模的呢节省它的库存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美国呢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这个军事高压，那些低成本的施压手段，比方说海上封锁海上的袭扰，以及呢有限的精准打击，这些呢都是继续保留的。同时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在一个边打边谈的状态，美国呢也在这个时间呢加紧的调动军工呢，要加大呢弹药量的生产啊，这样这是美国呢在策略方面能做的一点。那么从战略层面看呢，我觉得美国呢不会呢轻易呢做出让步，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症结点一个是伊朗核问题，另外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封堵问题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封堵。那么现在呢，伊朗已经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它的一条红线，而美国呢在这问题上也不会呢轻易的容忍伊朗控制海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呢实际又处在一个呢谈不成，然后呢同时也打不赢的一个僵局。所以从长远看，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比拼的是双方的一个战略意志和战略的消耗能力看谁呢能支撑到最后，然后呢胜利的天平呢就会向哪方呢倾斜。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查，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即日起暂停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获证后工厂跟踪检查。
1: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声明未说明此次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情况，也未提供相关证据。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未予以回应。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4号举行大规模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据多家外媒报道，遇难者以妇女和儿童为主，其中约40人为儿童。由于战事持续，搜寻条件恶劣，大量遇难者遗体长期被埋在废墟下。近期加沙民防部门经过17天搜寻，陆续挖掘出部分遗体。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余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下。
1: 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通报称，俄罗斯对基辅市及基辅州实施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当天稍早时，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地时间4号夜间至5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
0: 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5号通报，4号夜间至5号凌晨，俄大型电商平台也没的一座仓库因一架无人机坠落起火，一人受伤，另有2栋公寓楼和2处生产设施受损。 据其介绍，俄防空部队在该州共摧毁107架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据朝中社五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加明确的军事选项。来听详细报道。
5: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0: 另据日本方面五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七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
1: 此前，日本方面二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
0: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之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或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对此，有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滥加关税的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违反多边主义原则。
0: 法国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安托万·布埃说。
6: Bref, il y a en plus d'un protectionnisme très élevé.
7: 除了高度的保护主义之外，美国的贸易政策还存在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美国还不遵守多边主义原则，因为美国针对不同贸易伙伴征收的关税各不相同，所以这不仅仅是不遵守多边主义的问题。我认为对美国而言，这是一项错误的经济政策，它会损害所有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
1: 他还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还会最终伤害美国消费者。
6: Donc ce sont les consommateurs américains et les entreprises américaines。
7: 最终承担价格上涨的是美国消费者以及那些购买中间产品的美国企业，这正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认识错误。美国政府一直认为承受和支付这些关税的是外国出口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几乎全部关税都会被转嫁到商品价格中。
0: 针对美国近期对

0: 60个国家和地区施加新关税。波兰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单边贸易措施不仅难以实现美国自身目标，还将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新的冲击。来听报道。
1: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说，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绕开多边机制，以国内法单方面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削弱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
2: 当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突然对60个国家和地区统一加征关税时，会对市场造成严重干扰，并带来全球经济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保护美国国内就业，相反，它还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此企业也很难进行长期规划。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家位于德国、波兰或意大利的企业，并且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你就需要一个非常清晰的预期视野。而一旦这个视野被美国那些几乎天天在变的突如其来的声明所打乱，就会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请记住，信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之中。
3: In this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1: 卡尔帕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关税成本最终还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
2: 关税并不是向其他国家开出的账单，它实际上是一种由本国消费者承担的税收。所以从根本上说，关税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政策工具，结果就是会推高国内物价。关于这一点有数据为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德国基尔大学的最新研究，超过 90% 的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4: 另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
4: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份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在你之间。
0: 当地时间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据悉，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号，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报，表示当天下午巴西外交部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并向其通报巴西政府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关系的决定，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对巴西政府这一单边决定表示遗憾。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于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言行。
4: 很显然，巴西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级的源头是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的言行。那么这一事件的本质究竟是米莱个人的政治倾向，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的分析解读。
8: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那么从米莱本人来

0: 讲的话呢，第一点就是米莱专程到巴西去参加了右翼的波索纳罗儿子的竞选站台活动，然后抨击卢拉，这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希望从自己右翼的这种身份去给巴西右翼阵营站台，其实是带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功利的诉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整个米莱的行为是符合他长期固定的外交路线的。其实在米莱上任之初也邀请了波索纳罗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然后卢拉拒绝出席。那么多次在南方共同市场呀，然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双边合作、地区合作上也放出狠话，就是要退出南共事啊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做法。那么第三点其实是米莱给特朗普的一个投名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根廷现在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过，虽然整个国家的债务紧急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整个家庭民众的债务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米莱也是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支持。
1: 巴西和阿根廷作为南美两大核心经济体，南方共同市场的支柱，这次外交关系直接降为代办级，会对双边经贸关系与政治互信以及区域货币合作、南美一体化进程产生哪些实际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观点。
0: 从历史上来看，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其实历史上有好多次，就是巴西和阿根廷两个欢喜冤家在不停的上演这种情况。特别是近期，比如说波索纳罗上一任执政，然后巴西是右翼，然后阿根廷是左翼，其实两国之间在经贸啊、政治互信、南方共同市场合作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在短期内肯定双边的政治互信是降到了冰点了，既然已经把外交降成代办级，这肯定是会对不管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在以两国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合作，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或者说南方共同市场和别的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双边政治互信方面是降到冰点。那么在双边经贸合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还是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也有过，就是不管怎么变，两国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的经贸还是会正常，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但是从南共事角度来讲，最近几年谈的更多的南共事的地区一体化，以及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我觉得肯定短期不会有进展，甚至说是可能还会有所倒退。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日本媒体5号报道，东京地方法院当天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本政府方面仅由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并未道歉或提出具体问责措施。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
22: 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3: 静晓你好。
1: 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
23: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啊。那么今天呢，又有两个台风生成，现在西北太平洋上是三台风共舞的一个局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情况。那么事实上，今天呢，除了第13号台风白海豚之外呢，今天凌晨又生成了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它将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呢，在菲律宾吕宋岛的西北部沿海一带登陆之后呢，它的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啊。那么在今天下午2点钟呢，又生成了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目前来看呢，灿红它的这个路径呢，将会是趋向日本，但随后呢，在后期的时候，因为会受到这个影响台风路径的富二代高压的一个变化，所以灿红的路径也仍然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是否会它会影响到我国呢，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路径上的不确定性。那未来一定会影响到我国的东部沿海一带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今天下午2点钟，它的位置呢是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97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目前来看，它的这个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强台风的级别。那受到它不断的吸收水汽的一个影响，我国陆地的水汽正在减少，所以今天的这个降雨的强度呢，已经是一个持续减少的一个态势了。明天呢，这个强降雨呢还将会继续的减弱减少，但是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风不断的靠近，在8号以后呢，我国华东沿海一带的风雨就将会明显的增强起来了。那么8号前后呢，富二代高压，有可能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呢，对于白海豚在临近华东沿海的时候呢，它的路径目前来看也仍然是有一个不确定性的。那如果这个台风会叠加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这个降雨强度呢将会是不可小觑的。所以也提醒华东沿海一带在未来几天呢，多关注第13号台风的一个。

0: 走向和影响，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并且将最新的一个信息及时的传递给大家。请讲。
1: 嗯，那么今后几天气温方面会有哪些变化？高温天气会减少吗？
0: 嗯，目前来看呢，像是东北华北一带啊，一直最近一直持续的这个闷热天气啊，闷热的又有高温又有这个水汽，所以的闷热的感觉像华南一样啊。不过呢，很快就会有这个从贝加尔湖一带东西南下的一股冷空气，将会给东北一带带来久违的一个清凉感啊。那预计呢，就是六号到八号的这几天时间里呢，东北多地的闷热天气将会陆续的结束。像哈尔滨、长春呢，最高气温都会先从现在的这个30度以上啊，到七号的时候我们就会降到23度左右。像沈阳呢，在明天呢还将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但是从七号开始呢，这里最高气温就将会降到27、28度了。东北的朋友呢，再坚持一两天啊，凉爽很快就回来了。那么七号呢，正好是今年的这个立秋节气啊，所以这个在东北一带的这个体感也将会是一个直接入秋的感受。而在华北一带呢，从八号起呢，像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这个高温天气也将会逐渐的消减减少啊，这个闷热感也将会有所缓解。而在南方呢，这个高温呢，则要看台风白海豚它的一个路径啊，它的一个最终的影响啊。那如果这个台风西行登陆华东，并且进入内陆的话，那么像江浙沪等地的一带的这个高温就将会明显的减弱减少了。但如果这个台风会近海北上的话，那这一带的高温恐怕还将会持续，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及时的更新最新的一个预报信息。金晓，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临时协议接近达成。知情人士称，美伊冲突近乎耗尽美军远程导弹库存。
1: 朝鲜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日本128个地方议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3: 巴西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专家认为，短期内两国政治互信受损，但对双边经贸影响有限。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经历多个首次实现多项突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首次与记者见面。
3: 欧洲山火基本得到控制，多国气温刷新纪录，拉响高温警报。
1: 商俊成挺进蒙特利尔大师赛32强，张帅晋级多伦多站女单32强。
3: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更多的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杨慧。杨慧，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嗯，我们知道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一些历史性的时刻。那么想必此次任务也给三名航天员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回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嗯，好的。在这次见面会上呢，三名航天员就回忆了关于太空驻留的一些宝贵的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那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就说呢，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那么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换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的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衔接，为在轨航天员的构建起了有效的安全保障。那么张璐先后执行了神舟15号、神舟21号两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了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次数记录。他坦言说呢，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那么210天的超长驻留，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就以淬炼两字来概括了自身的收获。个人能力方面呢，他解锁了

0: 他们是太空科学家，是太空科学家的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适动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那么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他们是替科学家完成太空实验的科学家之首，是巡检维护空间站的工程师之眼，更是奔赴深空探索的开拓者之足。那么再和专家张宏章介绍呢，太空微重力环境是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的规律，与地面的实验环境的差异悬殊，给各类实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 那么科学研团队提前就完成了全套精细化的预案设计，那么在任务期间，在轨实试验完成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气物培养，验证了光谱和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那么国内还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是奠定了技术基础。
1: 嗯，主持人，大家也都非常好奇，对于航天员来说，在工作之外，他们的太空生活是怎样的？那么在今天的见面会上，有没有对此进一步的介绍呢？
0: 嗯，有的，有的。在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介绍说呢，他们的繁重科研任务之余呢，乘组在轨还栽种了藜麦、油麦、小麦、向日葵、 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1种作物，那么在轨道之上是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他们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那么对于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张宏章就认为呢，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那特别是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调试身心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天的休息前呢，张宏章会轻声诵读这个古典诗词，练习太极拳，一静一动之间呢，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整状态，保证次日能够精力充沛的投入工作。
1: 主持人，嗯，那另外根据你的了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后续还会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0: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呢，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已经恢复至了飞行前的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那待完成后，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就会转入正常的训练和工作。那么航天员们也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
2: 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的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主持人，
3: 好的，感谢杨慧带来的报道。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来关注欧洲多国的山火。 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的控制， 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的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 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 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 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 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 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 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 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与此同时，热浪仍在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2: 美国洛杉矶县有关部门4号宣布，2025年1月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导致19人死亡的伊顿山火，是由南加州爱迪生公司一座停运设备上的电弧放电引发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洛杉矶县消防官员在一份新闻稿中写道，经过18个月对所有证据的全面审查，并联合电力和冶金专家得出的调查结论显示，南加州爱迪生公司一座停运的输电塔上发生电弧放电，是引发2025年1月伊顿山火的原因。另据洛杉矶县消防局发布的一份报告，伊顿山火调查组收集的视频证据显示，两次快速连续发生的电弧放电事件导致未知燃烧物质从南加州爱迪生公司输电塔位置掉落至下方干燥的可燃制备层上。该消防局局长安东尼 C. 马龙在新闻稿中说，对当地居民因伊顿山火而承受的痛苦和悲剧感同身受。他同时表示，消防局的工作重点依旧将是帮助当地灾民重建家园、重启生计，并确保吸取教训，以推动有意义且影响深远的变革，以纪念逝去的19条生命。据了解，南加州爱迪生公司是南加州地区主要的公共事业公司。由于被指控因疏忽引发伊顿山火，该公司面临日益增加的法律压力。据报道，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已被房产所有者、企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实体提起的数百起诉讼列为被告。这些诉讼旨在寻求与伊顿山火相关的损失赔偿。
5: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强行推动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失败而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之际，约旦足协主席、曾担任国际足联副主席的阿里本侯赞因王子8月4号发表声明，指控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因凡蒂诺敲诈及扣留奖金。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阿里本侯赛因王子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 约旦足协自2025年12月以来一直在等待国际足联发放约旦国家队参加阿拉伯杯比赛的奖金。该赛事由国际足联主办，于2025年12月1号至18号在卡塔尔举行，共有16支球队参加，约旦队最终杀入决赛并夺得亚军。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说，国际足联在拖欠球队奖金的同时，却声称其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储备金。他还称，几个月以来，国际足联一直拒绝在任何事务上给予约旦足协支持。而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有人告诉他，如约旦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将大大有助于约旦足协摆脱困境。对此，阿里本侯赛因王子断然拒绝，并将此举称为敲诈。2015年，阿里本侯赛因王子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败给布拉特，之后又在2016年的选举中位列第三，无缘当选。眼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深陷信任危机。近日，欧洲足联成员协会、威尔士、芬兰、瑞典和塞尔维亚已撤回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信，且有可靠传闻称，英格兰足协也将加入这一行列。
2: 与此同时，多名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足联高管也公开与该计划划清界限。外界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呼声也在不断的高涨。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6: 路透社8月4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在向 FIFA 员工发送的内部信函中，对导致当前局面的可悲且应受指责的一系列事件表示痛心。格拉夫斯特伦在信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被卷入了一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混乱之中。作为秘书长，我恳请大家继续聚焦，始终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使命，与所有相关利益方携手，服务足球，服务211个会员协会，严格遵守国际足联章程与各项规程。不过，格拉夫斯特伦并未直接提及因凡蒂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阿尔塞纳·温格发表声明表示，撤回该项目的决定十分必要且毋庸置疑，我坚定支持独立运作的国际足联秉持担当、透明、诚信的理念服务足球运动。对此，法国24新闻台评论指出，温格与格拉夫斯特伦的尖锐表态将进一步重创因凡蒂诺。今年世界杯期间，两人一直伴随在因凡蒂诺左右，这番批评进一步印证，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内部最亲密的同僚也已经不再信任他。当前，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已有不少会员协会试图敦促因凡蒂诺辞职。法新社报道称，各方可以争取到国际足联理事会19名理事联名要求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向因凡蒂诺施压，要求其辞职。报道称，还有一种更为激进，但在当前舆论背景下具备可行性的选项，针对因凡蒂诺发起不信任投票。只要 FIFA 211个会员协会中有 20% 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即可召开国际足联特别代表大会，发起不信任动议仅需43个会员协会支持。目前，欧足联有55个会员，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有41个，亚足联有47个，很容易凑齐门槛人数。不过，最终通过不信任动议需要获得106张赞成票。法新社还指出，因凡蒂诺原本有望顺利开启第四个 FIFA 主席任期，此次危机爆发前，外界普遍认为他在明年3月的选举中没有竞争对手。现在关键问题在于，反对他连任的各方能否在今年11月18号提名截止日期前推出单一候选人。对此，路透社评论指出，因凡蒂诺眼下的首要任务是避免召开国际足联特别代表大会。此外，他还有7个月时间修复与各会员协会的关系，巩固自身地位，并应对潜在挑战者。因凡蒂诺的权力基础不在欧洲，而在经济条件相对有限、依赖国际足联资金扶持的会员协会。他正争取非洲足联54个会员协会的选票以保住职位，但非洲足联尚未正式表态。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职业网球协会一千级别蒙特利尔大师赛次轮中，中网协选手商俊成挽救五个赛点，击败了赛会十号种子卢布列夫，晋级32强。而在女子网球选手协会多伦多一千赛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张帅连赢10局，收获对手奥斯塔彭科的退赛礼，顺利晋级32强。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分析。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的比赛中，中国小将商俊成挽救5个赛点，击败了赛会十号种子卢布列夫，晋级32强。面对自己的好朋友，年仅21岁的商俊成在比赛的起伏中保持住了足够的冷静。首盘他以7-5顺利拿下，第二盘卢布列夫以6-4将大比分扳平。在决胜盘中，卢布列夫一度手握2个发球胜赛局，商俊成顽强追赶，先后挽救了5个赛点，将比赛拖进抢七局。在抢七局中，商俊成一举击败对手。今年商俊成在经历了漫长的伤病期后重返职业赛场，在蒙特利尔闯入第三轮后，他表示，我知道自己的网球水平还在。
7: 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一直没有放弃，因为整场比赛我感觉我们两个打的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场上的风的因素很大，然后到后面的话有一边是一边倒的风，所以在一边会感觉往山上打一样，所以我觉得一直很困难。然后我也有跟我的团队去说，但是一直都是我爸爸和教练一直让我不要放弃，一直去拼，所以特别高兴今天坚持到了最后。我觉得休息的时候肯定是非常枯燥的，然后也是一个困难的一个时期吧，然后能回到赛场上已经非常的高兴，今天打出非常高水平的网球。可能第一盘和第二盘我们两个状态都不是特别好，但是都靠意志品质然后和场上的适应能力把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今天风很大，不是很好打，当然了，这些都是客观，我非常高兴能够拿下这场胜利，然后第一次进到第三轮。
4: 接下来他将与赛会19号种子卢西亚诺达德利争夺16强席位。另一位中网协选手张帅对阵自己曾经的双打搭档，以击球力量大而著称的奥斯塔彭科，他在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第一盘张帅出人意料的完全压制了奥斯塔彭科，只用了33分钟便连赢6局，6-0拿下首盘。第二盘奥斯塔彭科依旧被张帅压制，在连续被破发后他0-4落后，随后奥斯塔彭科宣布因伤退赛，张帅连赢10局，强势晋级第三轮。整场比赛他打出了1发得分率90%，全场爆发率100%的惊人数据。张帅的打法其实没有多少改变，不追求暴力进攻，靠底线相持，节奏变化，长短球调动，让对手自己失误送分。此外他较好地控制了自己的失误率。在本站赛事首轮争夺中，37岁的张帅两盘横扫普林塞娃，终结面对对手连输7场的苦主魔咒。这场胜利不仅仅是让张帅收获了积分和奖金，更证明即便已经来到37岁的年纪，依然可以前进。
5: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8: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5: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

0: 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总台记者5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知情人士称，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知情人士同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存在伊方所称的违规行为，即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他表示，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他还强调，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声明未说明此次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情况，也未提供相关的证据。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予以回应。以色列国防军5号公布的一项内部调查结果承认，在上月约旦河西岸泰勒村发生的一场导致多人死亡的冲突中，由于以军现场兵力部署不足、形势研判失误以及医疗救护不力，导致事件处置严重失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

0: 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针对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一事，巴西政府4号批评美方蓄意升级针对巴西的敌对活动，强调先前被巴方拒绝发放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妄图干涉巴西总统选举。美国白宫4号向该国主要人工智能企业披露一份旨在测试尖端模型能力的框架，将美国开放权重模型列在审查范围之外。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今天在新疆阿克苏开赛。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28支球队参加，他们来自17个民族，均为12至14岁的在校学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7: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大家聊的话题。8月4号清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两架飞机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件的始末。
7: 我们还会关注到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目前呢仍有2000非法移民滞留。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前往休达进行探访报道，路上有哪些观察，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同时我们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14时35分， SpaceX 火箭残骸是撞击月球，有可能造成月球表面史上最大人造陨石坑。而这件事情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枚失控的火箭残骸在地月空间漂流19个月，直至临近撞击时才成为公众关注的目标。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太空垃圾，完成任务后的深空火箭究竟应该如何处置。
7: 我们还会关注到10万美元可以提前看特朗普社交媒体帖文的服务最近上线了，那您知道美国传统媒体当下最怕什么吗？
2: 同时我们也来关注说41次刷屏啊 China Magazine 全球出圈啊，我们一起来解释一下这个词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7: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2: 好，我们先将视线转向东京羽田机场。8月4号清晨，一架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东京羽田国际机场的全日空 NH968 航班，在准备降落时，与一架刚从机场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航空局飞行校验机异常接近，垂直距离呢大概是约有20米啊。全日空的空中客机，它这叫做空中防撞系统 TCAS 发出了警报，飞行员是立即 终止降落并爬升，成功避险。那么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飞机随后呢是安全落地。日本国土交通省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全过程。
9: 这一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8月4日上午约5:44至6:00左右。全日空 NH968 航班原定约5:45降落羽田机场 C 跑道，机上共有乘客187人，机组人员10人，合计197人。与此同时，日本国土交通省航空局的一架小型塞斯纳525飞行校验机从羽田机场 D 跑道起飞，执行航空保安设施检查任务。该机起飞后进行转向飞行，航迹进入全日空客机的进近降落路径。飞行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两机飞行路线在东京湾上空极为接近。社交媒体流传的 ADS-B 数据及分析指出，两机垂直高度差可能仅约20米。全日空客机的空中防撞系统随即触发警报，飞行员立即按照系统指示放弃着陆，执行复飞并爬升，随后在东京湾上空盘旋。飞机最终于上午6:10安全降落在 C 跑道，比原定时间晚约25分钟。机体检查无异常，乘客和机组人员均无报告受伤。日本国土交通省确认，校验机的空中防撞系统当时未启动，全日空已将此事正式通报国土交通省。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疑似管制录音显示，区域管制与塔台之间有激烈对话，管制员质问对方是否看到进近飞机，并提及空中防撞系统警报造成的混乱。飞行校验机是日本国土交通省专门用于验证机场无线电导航设施、灯光系统等航空保安设备是否正常运作的专用飞机。这类检查通常安排在航班较少的清晨时段，以尽量减少对正常航班的影响。校验机有时需要飞非标准航线或较低高度，增加了与民航机协调的复杂性。东京羽田机场作为日本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多跑道并行运行，对空管精度要求极高。历史上，日本曾发生过严重空中接近事件，空中防撞系统正是为防止此类风险而设计的关键安全装置。国土交通省称，正在详细调查事件经过、原因及两机位置关系，包括管制录音。
2: 本应该保障安全的校验机却成为危险当中的一员，原因究竟如何呢？我们持续关注。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哈，说游过去就能留下来，这也引发了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这个只有8万多人的城市，短时间内就涌入了接近常住人口数量的非法移民。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者是借助简易的漂浮装置进入休达。有媒体称，在某些时段，甚至以每分钟200人的速度涌入。
2: 应该说，休达是难以招架，不堪重负啊！尽管目前的局势是逐步恢复平静，但是这一事件仍然留下了诸多疑问。一句谣言，为何会让众多的非法移民突然涌入？
7: 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了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75人死亡。另据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4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0: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

0: 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那么总台驻马德里记者廖军华昨天呢，是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是前往休达进行探访报道。他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到达休达，那路上到底有哪些观察？此次休达移民危机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以及相关的地缘博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点左右，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的登机口，也即将开启前往休达的行程。为了抵达那里，我需要先乘飞机前往西班牙的南部，再换乘大巴和轮渡。我也将全程记录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希望以这里作为进入欧盟的第一站，之后再前往西班牙的本土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机会或者申请国际保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刚刚抵达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现在我还要继续换乘大巴向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出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西班牙首都前往另一个西班牙城市要这么折腾？其实原因就在于休达虽然属于西班牙，却位于非洲的大陆，与摩洛哥之间隔着一道陆地边境。这里不仅是西班牙位于非洲大陆的陆地边境，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因此长期属于欧洲移民问题的最前沿。也正因为这样呢，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的事件，都会受到整个欧洲的高度关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了，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轮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才能最终抵达休达。和想象中不同，船上的秩序一切正常，大多数乘客都是当地居民、游客以及往返工作的人员。这场移民危机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至少从这条航线上看，日常交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半左右，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休达，现在我们就找辆出租车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去看一看。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们才等到了一辆出租车，现在我们就是在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其实休达的边境问题啊，并不是这一次才受到关注。2021年，西班牙因接收西撒哈拉独立运动领导人普拉辛加利就医，引发摩洛哥的强烈不满，随后约8000人在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后两国逐渐恢复合作，并不断加强边境管理，因此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事件，外界都会高度关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摩洛哥也一直主张休达和梅利利亚应当归属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始终认为两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里的边境管理不仅关系到移民问题，也涉及两国长期存在的主权分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休达与摩洛哥边境附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方向就是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主要陆地边境的区域。目前边境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现场依然部署着警力维持秩序。在我身后这道边境线上，摩洛哥一侧主要由军警负责巡逻和管控，而西班牙一侧则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边境执法任务，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同应对非法越境问题。从马德里到马拉加，再到阿尔赫西拉斯，最后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我花了将近一天时间才来到这里。一路走来，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休达始终是欧洲移民问题最敏感的地方之一。这里面积只有约18平方公里，却连接着非洲和欧洲，也汇集着边境安全、人道主义和国际政治等多重议题。对于很多移民来说，这里是通往欧洲的重要跳板，而对于西班牙和整个欧盟来说，这里则是边境治理的一道前线。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一枚 SpaceX 猎鹰9火箭第二级残骸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5号凌晨2点3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35分撞击月球表面。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撞击能量相当于约3吨 TNT 炸药。由于 NASA 此前表示，月球轨道器的撞击前后影像可能需要数日才能返回，实际撞击位置和陨石坑的尺寸仍有待确认。
1: 那么这一次撞击呢，也有可能会造成月球表面史上最大的人造陨石坑。

0: NASA 预测呢，此次新坑大概是18米，另一项研究估算大概是40米，而此前像阿波罗计划火箭上面及留下的撞击坑尺寸约为35到40米，所以这个最终结果只能等待轨道器的影像确认。
1: 那么该火箭呢，于2025年1月是将萤火虫航天公司的月球着陆器发射到了月球，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月球上多了这么一个坑，而是一枚失控火箭残骸可以在地月空间漂流19个月，直到临近撞击时才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目标。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它为什么会撞击月球。
2: 路透社5号报道称， SpaceX 公司表示，此次撞击并非有意为之，火箭残骸撞击月球西缘的一个陨石坑，该陨石坑从地球上通常难以观测到。该报道称，火箭级通常会在将火箭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上的精确位置后落回地球大气层，并烧毁或坠入海洋，但由于一月份的登月任务需要比距离地球更近的任务更大的推力， SpaceX 猎鹰9号火箭的第二级仍然留在太空中，漫无目的地漂浮在数千块其他太空垃圾中，而运行中的卫星必须避开这些垃圾。直到今年早些时候，天文学家才确定，这枚已经耗尽剩余燃料且无法控制的火箭级正处于以月球为终点的轨道轨迹上。 SpaceX 美国宇航局科学和龙飞船项目主管朱莉安娜·谢曼告诉记者，本质上太阳活动和引力的共同作用使它走上了通往月球的道路。他们认为这可能具有一些或许很小的科学价值，或许能从中了解一些事情。广泛使用的天文软件的开发者比尔·格雷说道，他曾在4月份发表过一份关于该阶段影响的报告。他认为，虽然这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危险，但它确实凸显了在处理剩余太空硬件、太空垃圾方面存在的某种粗心大意。该报道指出，太空垃圾撞击月球的情况十分罕见。2009年，美国宇航局 NASA 曾故意将一枚火箭级撞击月球，以研究撞击扬起的月球物质雨流。20世纪70年代，美国宇航局故意将土星五号登月火箭的各级火箭撞击月球，以研究撞击产生的地震效应。谢曼表示， NASA 和 SpaceX 正在探讨如何防止未来月球撞击事件的发生。美国宇航局根据其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建造月球基地，并定期向月球表面派遣宇航员。 NASA 不希望任何太空垃圾碎片对这些设施造成影响。
0: 今天天文专家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在说啊，说这并不是一个预谋的科学任务，只是一个被动的补救。所以有些朋友也会担心啊，说会不会把咱们月球撞坏了，因为这个火箭很重，速度也非常快。但是呢，月球是经历过无数次的陨石撞击，按照目前这个阶段来说呢，它会留下一个大坑。但是我们说呀，现在月球上是没有设备没有人，但以后如果要是有设备有人的话，这个撞击恐怕就会是个灾难了。
1: 因为月球曾经是足够荒凉的，人类可以把撞击当成一个实验把这个残骸当成纪念碑得等。那么当各国真正的准备在月球上修路啊、发电啊、采矿和长期生活的话，那月球就不再是一座可以随意倾倒废弃物的无人荒岛了。
0: 那这次撞击呢，也提出了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完成任务后的深空火箭究竟应该如何处置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一种做法是为火箭保留燃料，使其在任务结束后进入更可预测的轨道，避开月球、载人飞船和重要航天设施。另一种办法是在任务设计阶段就计算火箭残骸数年甚至数十年后的轨道变化，尽量安排受控撞击或安全处置。但这些方案都会增加任务成本，并占用原本可用于运送载荷的燃料。与此同时，地月空间目前还缺乏像近地轨道那样相对成熟的目标登记、持续跟踪和碰撞预警体系。这枚猎鹰九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没有造成现实灾害，却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警示，随着人类活动向月球延伸，废弃航天器不能再被简单视为任务结束后不用管的物体。如何追踪处置并明确责任将成为未来探月活动绕不开的问题。
0: 那这一次的撞击究竟有什么样的科学意义啊？刚才美国航天人员就说这意义比较小。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就是现在目前人类啊，对于这种已知的能够精确掌握撞击物质这个速度还有入射角度的这种撞击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呢可以通过这一次的撞击来推断整个的一个过程，来建模预测未来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效应。另外呢就是月球物质雨流，雨流是什么意思？羽毛的雨，流动的流，就是指月球在真空环境下当撞击后，月壤等物质向环境膨胀扩散形成羽毛状的一个流场称为雨流。所以这一次就要来看一看了，就是撞击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帮助科研人员了解月球内部的矿物组成以及地质的状况，还有就是撞击后月面会产生的地震情况评估啊，就未来以后比如说人类要在那里建设科研站啊或者是基地啊，它会面临怎么样的一个风险。
1: 不过最后专家也是提示，这种撞击不应该鼓励，月亮对于人类来说只有一个，如果开了这个先例之后，到时候谁都要去月球撞撞，那这污染月球也会破坏月球的环境。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回美国。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的平台贴文，月度订阅费呢是$100,000。这项服务已于当地时间8月1日正式上线。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千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该平台发文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曾多次引发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
1: 那这次出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应用程序的编程接口，也叫做 API， 它呢可以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数毫秒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在真实社交平台上所发的帖文。那这个举动也招致了反对人士的批评，说这将让特朗普家族受益。
0: 那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说其他社交平台也提供类似 API 的服务，但是真实社交啊这个平台它情况非常特殊，因为它最具影响力的账号持有者既是大股东又是现任的美国总统，利益又该如何规避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美国传统媒体的记者就发现，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不是 AI， 竟然是采访对象自己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到啊，就是在日本所发生的这个飞行校验机以及这个客机之间距离这么近啊，那确实是应该查询一下最终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要规避一下这样的风险啊。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比如说您知道什么叫 China Mixing 吗？China 加上一个 MAXXING 是全球出现了。我们稍后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强降雨频繁，或有大暴雨现身，需注意防范。同时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频繁，而在其掌控的区域内则是桑拿天盛行。未来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暑热全天无休。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今明天都是高温频繁。七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七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热意明显缓解。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

0: 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记者获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增展项《筑梦星辰》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本周起正式面向观众开放。展项用 LED 屏幕配合互动滑轨伸缩开合系统，结合珍贵航天视频素材制作 8K 裸眼 3D 影片，打造沉浸式参观环境。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声明未说明此次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情况，也未提供相关的证据，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予以回应。以色列国防军5号公布的一项内部调查结果承认，在上月约旦河西岸泰勒村发生的一场导致多人死亡的冲突中，由于以军现场兵力部署不足、刑事研判失误以及医疗救护不力，导致了事件处置严重失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 一名萨尔瓦多籍男子本月初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及 ICE 一所拘留中心关押期间死亡，其家属4号举行记者会，质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说法，认为是拘留中心方面疏忽导致死亡，要求公开相关医疗记录，并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克罗地亚大部分地区近日遭遇了新一轮的热浪，一些地区日间最高温度超过了39摄氏度。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已经发布5号和6号的全境高温红色预警。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高温干旱天气导致了一些河流的水位持续下降。克罗地亚东部奥西耶克市附近的多瑙河支流德拉瓦河水位已经降至了近200年来的最低水位。多瑙河流经克罗地亚的部分河段水位也处于极低水平，航运等因此受到了影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0: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10: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0: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1: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一下动物世界啊！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是澳中合作与信任的重要象征。园长克里特尔表示，大熊猫星丘和伊兰于2024年落户阿德莱德，是中澳友谊的使者。他们也是南半球唯一一对大熊猫。那么，按照协议约定，他们将在澳大利亚生活10年。克里特尔说，大熊猫保护是全球生态保护的成功案例。动物园不仅是保护物种的重要场所，也是促进公众了解自然、增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11: 去年，澳大利亚代表团到访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有一只曾经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生活了十几年的熊猫，特意从山上爬了下来，主动走到代表团的身旁。或许是熟悉的声音唤起了旧日的记忆，才有了这场特别的相逢，也印证了民间交往的力量。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殷翔宇对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的采访。
12: 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动物园有南半球唯一的一对熊猫，他们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有15年，原本的完成任期回国了，又换了一对更加年轻的熊猫。他们是中澳友好的使者，很多澳大利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去过阿德莱德，都去过看过熊猫，通过熊猫了解到中国的文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去年澳大利亚总理访华期间去了成都，也专门去看了熊猫。令代表团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去参观的时候呢，很多熊猫都在山动物园里的山上吃竹子，但有一只熊猫从山上爬下来，来到了澳大利亚代表团的这个身边。那只熊猫，据这个熊猫管理员的园长讲，他们在澳大利亚生活十几年，可能熟悉澳大利亚的语言和声音。这个例子也就说明了两国之间加强交流、加强合作啊，民间交往为我们的友好呢奠基，友好的这种这个传统啊，也一定会继续保持下去。
0: 说完大熊猫，咱们再来说一说黑猩猩。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它的 DNA 序列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98%。2016年，黑猩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著名英国灵长类学家和人类学家珍·古道尔博士长期是对黑猩猩进行研究，他的努力也让黑猩猩更多的被人们所认识和了解。近日呢，总台记者邓雪梅是走进了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的黑猩猩保护中心，近距离观察到这些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习性。
13: 穿过广阔的坦噶尼喀湖，我们来到了贡贝国家公园的黑猩猩保护中心。 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群狒

0: 狒狒在湖岸线上奔跑玩耍，也会经常向人类索要食品。与狒狒不同，黑猩猩不会主动接近陌生人类，它们是以家族为群体生活。在贡贝国家公园生活着两大黑猩猩家族，总数量为80只左右。每个家族的黑猩猩在日常生活中会拆分成不同的小派系，在林中觅食，过一段时间再聚回大家庭。这种模式被称为裂变融合社会。
1: 黑猩猩就在我不远处的地方，我必须戴上口罩，目的是防止人类携带的细菌感染了黑猩猩。
0: 由于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接近，它可能会感染许多人类传染病，因此贡贝公园规定接近黑猩猩时必须戴口罩。这群黑猩猩走累了就坐在树下休息，他们会拿着一根细细的枝条插进树洞里捕食。
2: 贡贝国家公园向导吉哈拉塔姆科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休息，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件事儿，拿一根枝条捕食蚂蚁。
0: 正是这个举动震惊了古道尔博士。当时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个看似简单的捕食蚂蚁动作成为了现代灵长类动物学研究的基石，并开启了人类重新评估动物智力、情感与社会文化的新时代。黑猩猩的群体生活与人类极为相似，彼此之间梳理毛发、分享食物、结伴玩耍，有着强烈的情感支持。雄性黑猩猩爸爸要出门工作了，小黑猩猩拽着不放，被妈妈揪回来一顿教育。淘气的小黑猩猩又要单独跑出去玩耍，被妈妈发现后连拉带拽地拖走。到了晚上，黑猩猩会就近寻找合适的睡觉地点，他们在树上用树枝、叶子等天然材料为自己搭建出一张干干净净的床。一觉醒来饿了就开始寻找食物，水果、树叶、种子、昆虫都是美食，偶尔也会集体围猎小型动物，而他们的围猎方法极具策略性。
3: 真古道尔研究所研究员德乌斯·姆琼古。
4: And their favorite meat is another type of primates. It's called.
3: 他们最喜欢的猎物是一种被称为红油猴的猴子。他们会爬上树去捕猎这些猴子。有些年轻个体或雌性黑猩猩会负责切断猴子的逃跑路线，而有些则可能从后方包抄，将猴子逼入绝境。他们更偏爱幼猴，因为幼猴的肉质较为鲜嫩。有时猴子，尤其是雄性猴子，会结成群，试图驱赶黑猩猩，而黑猩猩在围猎行动前必须考虑好，以避免自身受伤。
4: To estimate your move, to calculate your move so that you cannot be injured.
0: 由于面临栖息地丧失、非法偷猎和人类疾病感染这三大威胁，黑猩猩的野外数量急剧下降。2016年，黑猩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了保护黑猩猩，坦桑尼亚政府出台了国家黑猩猩保护行动计划。
5: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动物。当前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角马过河正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精彩上演。今年在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总台记者马培民选择搭乘热气球，从不同的角度带大家来欣赏一下角马渡河的壮观景象。我们来听一下。
6: 凌晨3点多，记者跟随向导从位于格鲁梅蒂河的帐篷营地出发，前往北部的科加腾德。2个多小时后，记者抵达了位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北部的科加腾德，这里也是游客前往马拉河观赏角马过河的主要入口之一。随着热气球升空，视野豁然开朗，从高空俯瞰，蜿蜒的马拉河像一条丝带在晨光中闪烁着微光。祖莫是当地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据他介绍，今年7月大批角马就已经开始横渡马拉河，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迁徙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2: 和去年相比，今年角马渡河的时间大幅提前。渡河的时间每年都会有变动，由降雨节奏决定。降雨来得早，角马渡河就更早；降雨推迟，渡河时间也随之延后。
7: 大迁徙没有固定的剧本，也没有精准的时间表，更没有100%兑现的画面。所以说，你在草原上看到的每一幕美景，都将成为神奇自然的独特馈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文化圈粉全球啊。近日呢，在罗马机场，一名地勤小哥火了，他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播报登机通知，被网友调侃说是意大利籍老北京啊。据了解呢，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博天雄，是在国航罗马营业部工作。他就说呀，说完全没想到自己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火了，有点受宠若惊。对于网上热议的京腔啊，他就解释啊，他说我的中文老师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北京人，天天跟我儿化音走起，这走起还用的是这种网络语言是吧？等我发现时啊，已经是习惯了，开口就是好嘞，倍儿棒啊，吃了吗您内啊？所以我咱们来听听啊，他现场的分享。
9: 请注意，由罗马飞往北京的国航CU24号航班开始登机。
10: 我是博纳尼加布列列，中文名字叫博天雄。我在国航罗马营业部工作。
11: 办好值机了，都 OK 了吗？
12: 行，
11: 座位都安排一起的，
12: 对吗？
13: 对的，可以。
14: 一开始啊，完全没想到，直到有一天呢，我中国朋友还有同事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我了，吓我一跳啊！也很感谢中国网友们的喜爱，好像是做梦一样，使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我这个撇京腔的，得归功于我的中文老师啊。他是个非常地道的这个北京人，然后呢天天跟我话音呢走起。等我发现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了说开口就是好嘞，倍儿棒的这些词儿的。出国旅游的或者出差的中国朋友们很多啊，有时候主动上市去打招呼，帮到他们，让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感受到一份温暖。今年是罗马北京开航的40周年，欢迎大家搭乘我们国航的飞机，把罗马的晚霞带回北京的晨曦。
5: 说得真好啊，而且是
15: 还挺有诗意的啊，
5: 对，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儿哈。这个1986年首条中意航线北京至罗马开通，那2026年也就是今年，确实哈恰逢中意通航40周年，国航开通了北京直飞威尼斯航线，也是欢迎更多意大利的朋友来中国玩玩。
15: 嗯，当然我们说现在中文走向世界啊，不仅仅只局限在书本、课堂、美食或者是景点，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是主动学习中文，而且是要有生活气息的中文啊，这真的是生动文化的一个交流。而且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操着北京腔、上海味、粤语口音的外国朋友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也展现着啊，就是大家伙对于咱们中国文化有着越来越多的深入了解。
5: 嗯，所以这个语言呢是双向对话，博天雄主动学习中文，喜欢中国美食，刷中国短视频，其实是发自内心的兴趣啊。而我们中国网友对他的喜爱，善意的玩梗啊，也是友好的反馈。当越来越多的海外从业者学习中文服务中国民众，背后既是旅游市场升级的客观需求，也体现了中文文化吸引力的不断的提升。好，说到吸引力哈，我们再来说一个词儿啊，China Mixing 啊，这个呢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也是迅速传播。这个词在2026年初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火热出圈哈，短短几个月，相关标签的累计浏览量已经突破了40亿次。怎么翻译哈？这个 Mixing 就是最大化的意思，那 China Mixing 翻译过来呢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啊。我们可以跟它简单的说就叫极致中国化啊，你可以 喝喝热水啊，练练八段锦，泡脚养生，中中国剧，来中国旅游，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中。
15: 对，那目前呢，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啊，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这 Cool 啊就是指这个国内南北啊遍布的清凉山水，舒适的避暑资源，所以大家又会觉得说，一个是体验到了凉爽，另外一个觉得中国体验特别的独特，特别酷啊。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那么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是不断的涌现。
5: 嗯，而这样的现象背后呢，是一组持续攀升的入境数据和不断拓宽的旅行半径。我们也是查询了各大旅行平台的一个数据哈，也是直观印证了这股入境避暑热潮。数据显示，像爱丁堡、伦敦、罗马等欧洲城市飞往中国的机票预订量环比上涨超20%，英国往返国内航线预订量同比大涨80%。像土库曼斯坦七月瑞典游客国内航班购票量同比是翻了3.3倍，希腊等等的南欧客源同比增长2倍，来华旅客更是暴涨7倍。那大批海外游客专程来华消暑，沉浸式的感受这座沉淀千年文脉、迸发现代生机的中国。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6: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12: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6: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1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6: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17: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6: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5: 我们说，外国朋友不仅是被中国文化、中国美景吸引，也正在被中国科技种草。近日呢，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是在国外社交媒体是引发了热议。老师在黑板上手写公式，内容实时同步大屏，随手圈定函数算式，系统即刻生成动态曲线，简易手绘草图瞬间可以转化为可拆解操控的 3D 立体模型。我觉得如果我小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话，那我数学一定会学得很好啊。那都为国外自媒体博主就感叹，这不就是教育的未来吗？
18: 加拿大自媒体博主阿加瓦尔。A teacher writes an equation on the board. 老师在黑板上手写了一个方程式，图形瞬间生成，画一个立方体，它立刻变成一个可旋转的三维模型，角度和表面积都已自动标注，没有投影仪，没有笔记本电脑，也没有点击幻灯片，而评论区几乎没人了解背后的关键信息。这类技术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中国教室配备智能黑板已有好几年，早在2024年，北京的学校就已经在智能黑板上进行化学实验模拟了。
19: 自媒体真实新闻主持人
20: China is almost leading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19: 如今中国几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领先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大家看到的就是证明，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教育的未来。这种智能黑板已经在中国的课堂里使用了，不少美国人看完这段视频调侃说，这是 AI 特效，不可能是真的。但这不是 AI， 这是完全真实的画面。中国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们长期持续投入各类发展建设项目，这难道不就是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呀，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哈，在王红、邓玉历史性的拿下菲尔兹奖的时候，大会还深入探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迅猛发展的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数学家？在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继邱成桐后第二位获菲尔兹奖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当场呢，也是敲响了百年警钟，说 AI 正在引爆数学界前所未有的价值观危机。在 IMO 国际奥数现场 ，AI 是直接交出了满分答卷。那由此呢，有问题就扑面而来了 ：AI 真的会彻底取代数学家吗？我们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硬学数学呢？全是硬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
1: AI 究竟是怎么做数学题的呢？普通 AI 像是一个猜题高手，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呢还是依靠了概率，它通过海量的训练数据计算出概率最高的答案，但这本质上呢是猜。

0: 有的时候会产生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幻觉，而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满分的 AI 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还外加了多个智能体分工协作解答，那么答完题之后呢，还能够让计算机像检查程序 bug 一样把证明步骤从头到尾验证一遍，保证了绝对的正确，那么彻底的消灭了幻觉的可能。但是在竞赛上拿满分并不代表着 AI 能够取代数学家，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数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竞赛题目再难，答案呢也是已知的，而数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自己提出问题，创造新概念，证明定理、引理、推论，进而搭建出数学逻辑的大厦。那么 AI 在数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三大功能。首先， AI 可以作为数学家的探路者，虽然目前 AI 在多数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独立的证明前沿猜想，但它呢可以帮助数学家判断研究的方向。正是一个猜想需要漫长复杂的推导，但是啊，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够立刻宣告此路不通。好比人们曾经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整个论断就会被彻底的推翻，再也不必满世界的去寻找白天鹅。那么今年数学家就通过 AI 找到了雅各比猜想和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的黑天鹅，从而证明了原来的猜想是错误的。 AI 的大规模计算探索能够快速的排除那些走不通的路线，避免数学家耗费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错误的道路上埋头苦干。其次， AI 还可以作为数学家的外置大脑。AI 是一个数学通才，脑子里装着从数论到拓扑，从几何到代数的全部知识，可以跨越不同的数学分支领域审视同一个问题，那么这往往是高度专业化的数学家很难做到的。今年5月， OpenAI 推翻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用的就是数论中的方法来解决几何空间的问题，这种跨领域的视角对于传统思维定式就形成了降维打击。最后， AI 还能够跨越时间寻找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钥匙。数学有一个迷人的特质，它的理论呢往往超前于现实，许多数学成果在诞生的那一刻只是纯粹的思维游戏，直到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后才突然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关键工具。比如最初看似毫无用处的黎曼几何，在诞生60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才发现它正是解决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而今天 AI 正在把这种跨越世纪的等待压缩成为即时的智能检索，它像是一位数学考古学家，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尘封文献里面寻找未来解决自然科学谜团的钥匙。
1: 希望我们在这些工具帮助之下自主的学好数学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明天见了。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 环球资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

0: 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七月二十五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6: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6%、9.2% 和 8.9%。 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

0: 分别增长 43%、 36.2%、 27.3%。 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 10%， 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 17.6%， 进口同比增长 2.9%， 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 30% 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

0: 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1: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0: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2: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3: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5: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 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0: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6: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4: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5: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6: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7: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4: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

0: 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 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再见。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6到36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重庆阴，25到34度；广州晴，26到36度；深圳晴，26到34度；香港晴，26到32度；澳门晴，26到32度。今明天我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强降雨频繁，或有大暴雨现身，需要注意防范。同时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国东部多地高温闷热的桑拿天盛行，7号起东北地区闷热将缓解。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商务部就对美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回答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巴西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专家认为两国短期内政治互信受损，但对双边经贸影响有限。
0: 今天的财经节目我们要为您聚焦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上海离境退税商品申请单同比增长近3倍。
1: 体坛快讯，同僚划清界限，因凡蒂诺面临的危机持续发酵。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回答记者提问，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4: 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放话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极废极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无人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措施，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当地时间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 降为代办级。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据悉，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号，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报，表示当天下午，巴西外交部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并向其通报巴西政府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关系的决定，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对巴西政府这一单边决定表示遗憾。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于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言行。
0: 很显然，巴西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级的源头是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的言行。那么，这一事件的本质究竟是米莱个人的政治倾向，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的分析。
6: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那么从米莱本人来讲的话呢，第一点就是米莱专程到巴西去参加了右翼的博索纳罗儿子的竞选站台活动，然后抨击卢拉，这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希望从自己右翼的这种身份去给巴西右翼阵营站台，其实是带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功利的诉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整个米莱的行为是符合他长期固定的外交路线的。其实在米莱上任之初也邀请了博索纳罗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然后卢拉拒绝出席。那么多次在南方共同市场呀，然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双边合作、地区合作上也放出狠话，就是要退出南共事啊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做法。那么第三点其实是米莱给特朗普的一个投名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根廷现在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过，虽然整个国家的债务紧急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整个家庭民众的债务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米莱也是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

0: 特别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支持。
1: 巴西和阿根廷作为南美两大核心经济体，南方共同市场的支柱，这次外交关系直接降为代办级，会对双边经贸关系与政治互信以及区域货币合作、南美一体化进程产生哪些实际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观点。
0: 从历史上来看，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其实历史上有好多次，就是巴西和阿根廷两个欢喜冤家在不停的上演这种情况。特别是近期，比如说波索纳罗上一任执政，然后巴西是右翼，然后阿根廷是左翼，其实两国之间在经贸啊、政治互信、南方共同市场合作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在短期内肯定双边的政治互信是降到了冰点了，既然已经把外交降成代办级，这肯定是会对不管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在以两国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合作，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或者说南方共同市场和别的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双边政治互信方面是降到冰点。那么在双边经贸合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还是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也有过，就是不管怎么变，两国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的经贸还是会正常，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但是从南共市角度来讲，最近几年谈的更多的南共市的地区一体化，以及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我觉得肯定短期不会有进展，甚至说是可能还会有所倒退。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欧洲。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的冲击。那近日呢，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是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移民危机的背后的深层原因十分复杂。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欧盟七月发布的报告称，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国际移民人数从1990年的 1.54 亿增至2024年的 3.04 亿。与这一趋势一致，移居欧盟的移民人数也在增加。欧洲周边地区局势时有动荡，相关国家的难民和非法移民首选前往欧洲。根据欧盟发布的数据，2022年至今，每年都有超过46万名非欧盟成员国公民被要求离开。移民潮之下，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难民安置、打击非法移民、强化外部边境管控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与利益分化。在此次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中，欧盟成员国对移民问题的政策分歧再度浮现。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法国、芬兰、德国等多国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与此同时，此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又有其特殊性。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迪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此外，近期的偷渡潮中，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多次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

0: 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财经前沿来关注入境消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的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来自法国的朱莉安趁着暑假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她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她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她倍感惊喜。
4: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准备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而且这也非常方便。
3: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5: 我们买了丝巾、 T 恤，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这个服务非常棒。
3: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数据显示，7月1日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
6: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3: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了多元化退税方式。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
7: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 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洛杉矶县有关部门4号宣布，2025年1月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导致19人死亡的伊顿山火，是由南加州爱迪生公司一座停运设备上的电弧放电引发的。详细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洛杉矶县消防官员在一份新闻稿中写道，经过18个月对所有证据的全面审查，并联合电力和冶金专家得出的调查结论显示，南加州爱迪生公司一座停运的输电塔上发生电弧放电，是引发2025年1月伊顿山火的原因。另据洛杉矶县消防局发布的一份报告，伊顿山火调查组收集的视频证据显示，两次快速连续发生的电弧放电事件导致未知燃烧物质从南加州爱迪生公司输电塔位置掉落至下方干燥的可燃制备层上。该消防局局长安东尼 ·C· 马龙在新闻稿中说，对当地居民因伊顿山火而承受的痛苦和悲剧感同身受。他同时表示，消防局的工作重点依旧将是帮助当地灾民重建家园、重启生计，并确保吸取教训，以推动有意义且影响深远的变革，以纪念逝去的19条生命。据了解， 南加州爱迪生公司是南加州地区主要的公共事业公司，由于被指控因疏忽引发伊顿山火，该公司面临日益增加的法律压力。据报道，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已被房产所有者、企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实体提起的数百起诉讼列为被告，这些诉讼旨在寻求与伊顿山火相关的损失赔偿。
10: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强行推动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失败而陷入严重信任危机之际，约旦足协主席、曾担任国际足联副主席的阿里本侯赛因王子8月4号发表声明，指控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因凡蒂诺敲诈及扣留奖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阿里本侯赛因王子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约旦足协自2025年12月以来一直在等待国际足联发放约旦国家队参加阿拉伯杯比赛的奖金。该赛事由国际足联主办，于2025年12月1号至18号在卡塔尔举行，共有16支球队参加，约旦队最终杀入决赛并夺得亚军。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说，国际足联在拖欠球队奖金的同时，却声称其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储备金。他还称，几个月以来，国际足联一直拒绝在任何事务上给予约旦足协支持。而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有人告诉他，如约旦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将大大有助于约旦足协摆脱困境。对此，阿里本侯赛因王子断然拒绝，并将此举称为敲诈。2015年，阿里本侯赛因王子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败给布拉特，之后又在2016年的选举中位列第三，无缘当选。眼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深陷信任危机。近日，欧洲足联成员协会、威尔士、芬兰、瑞典和塞尔维亚已撤回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信，且有可靠传闻称，英格兰足协也将加入这一行列。
9: 与此同时呢，多名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足联高管也公开与该计划划清界限，外界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呼声也是不断的高涨。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11: 路透社8月4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在向 FIFA 员工发送的内部信函中，对导致当前局面的可悲且应受指责的一系列事件表示痛心。格拉夫斯特伦在信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被卷入了一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混乱之中。作为秘书长，我恳请大家继续聚焦始终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使命，与所有相关利益方携手服务足球，服务211个会员协会，严格遵守国际足联章程与各项规程。不过，格拉夫斯特伦并未直接提及因凡蒂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阿尔塞纳温格发表声明表示，撤回该项目的决定十分必要且毋庸置疑，我坚定支持独立运作的国际足联秉持担当、透明、诚信的理念服务足球运动。对此，法国24新闻台评论指出，温格与格拉夫斯特伦的尖锐表态将进一步重创因凡蒂诺。今年世界杯期间，两人一直伴随在因凡蒂诺左右，这番批评进一步印证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内部最亲密的同僚也已经不再信任他。当前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已有不少会员协会试图敦促因凡蒂诺辞职。法新社报道称，各方可以争取到国际足联理事会19名理事联名要求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向因凡蒂诺施压，要求其辞职。报道称，还有一种更为激进但在当前舆论背景下具备可行性的选项，针对因凡蒂诺发起不信任投票，只要 FIFA 211个会员协会中有 20% 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即可召开国际足联特别代表大会发起不信任动议，仅需43个会员协会支持。 目前欧足联有55个会员，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有41个，亚足联有47个，很容易凑齐门槛人数。不过最终通过不信任动议需要获得

0: 106张赞成票。法新社还指出，因凡蒂诺原本有望顺利开启第四个 FIFA 主席任期，此次危机爆发前，外界普遍认为他在明年三月的选举中没有竞争对手。现在关键问题在于，反对他连任的各方能否在今年11月18号提名截止日期前推出单一候选人。对此，路透社评论指出，因凡蒂诺眼下的首要任务是避免召开国际足联特别代表大会。此外，他还有七个月时间修复与各会员协会的关系，巩固自身地位，并应对潜在挑战者。因凡蒂诺的权力基础不在欧洲，而在经济条件相对有限、依赖国际足联资金扶持的会员协会。他正争取非洲足联54个会员协会的选票以保住职位，但非洲足联尚未正式表态。
1: 把视线转向意大利，意大利东南部小镇比通托，一名女子误将中了百万欧元大奖的彩票当作废纸丢弃，环卫工人连夜翻找，最终成功的从垃圾堆中找回彩票。
2: 那根据意大利媒体4号的报道，就在本月的2号，这名彩民呢在开奖之后前往彩票店验奖，机器显示不可兑付，他误以为没中，便把彩票呢留在了店里。回家之后却被家人告知，正是他那组一直在买的号码中了大奖。他立刻返回店中，但是彩票呢已经连同其他的垃圾被清运车收走。
1: 这名女子焦急万分，立即向当地的公共环卫机构求助。机构负责人说呢，虽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他们追踪行驶路线，并成功地找到了那辆垃圾清运车。
2: 托斯卡诺告诉记者说，这个彩票机显示不可兑付，是指奖金数额过大，超出了小型零售点的兑付能力。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2: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3: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爸好啦。
13: 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

0: 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响器。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以色列国防军5号公布的一项内部调查结果承认，在上月约旦河西岸泰勒村发生的一场导致多人死亡的冲突中，由于以军现场兵力部署不足、刑事研判失误以及医疗救护不力，导致事件处置严重失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印度方面5号的消息，受季风降雨的影响，印度东北部恰尔肯德邦4号发生了多起雷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印度气象局警告说，该邦恶劣天气仍然将会持续数天，多地已经发布了强降雨和雷电预警。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此项研究发表于英国医疗杂志集团《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研究通过分析1899名50岁以及以上成年人的数据，阐释了文化与长寿之间的关联。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7亿元。好了，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临时协议接近达成。伊朗方面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伊朗还称与阿曼取得积极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是否已有转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8月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个所说的积极进展主要是指有关霍尔木兹航道进出的航道的安排以及海峡的重新的至少是临时的开放，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根据现在各方透露的消息，新的安排主要是指如果船只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那么近的航线那么是要走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也就是说这个近路是完全处在伊朗的控制之下，伊朗有非常强的控制权。船只从波斯湾经海峡驶出这个海湾进入比如说印度洋，这个航路可能是在中间或者说更难一点偏阿曼一侧的航道，但是即使这些船通过更难的航道驶出波斯湾，那么也可能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或者说是至少要向伊朗报备。从这么一种航道的临时安排来看，那么显然它是有利于伊朗的，那么伊朗是能够通过这种安排来实现它对海峡的控制。那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所谓的积极进展，尤其是对伊朗方面而言，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的阶段，我觉得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新进展之外，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次有关航道安排的这个谈判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进行的，那么这并不是以伊朗与美国的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如果是以伊朗与美国之间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显然这就这种安排就意味着美国对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定的控制权和影响力，但是现在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谈判，这种安排的一种寓意就是说美国可能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影响力，那么这个也是伊朗方面试图在这个新阶段的谈判中去削弱美国对海峡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2: 伊朗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美方表示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那美方为何一边参与一边阻挠呢？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3: 美国在这次有关海峡重新开放的谈判中，其实它的位置是比较微妙的。那么从形式上来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并没有美国的直接参加，但是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仍然没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种海上封锁就是美国影响海峡局势包括给伊朗施加压力的一种重要的一张牌。所以也可以这么看，美国这次我觉得它是通过阿曼在间接的参与与伊朗关于海峡的这种谈判，美国的诉求、美国的要价会通过阿曼传递给伊朗，那么美国也会通过阿曼来干预谈判的进程，来影响这个谈判的具体的内容。这么来看，我觉得这次伊朗与阿曼之间有关

0: 海峡的重新开放的谈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阿曼的背后其实代表着海湾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美国，这么也是，所以这次的谈判也是一个多方的博弈。那么这种复杂性实际上也给谈判应该说制造了更多的困难，也就是各方对于海峡重新开放实际上是有一些分歧，包括如果他们签署了相关的临时安排的这种协议，那么各方对这个协议的理解可能也是有一些差异，表述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给未来海峡的通行出现新的争端，出现新的问题，也埋下了伏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谈判已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很快能够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于近日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那么如何看各方的表态呢？我们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0: 我认为美方的表态，无论是他的国务卿卢比奥的表态，还是财长贝森特的表态，都是比较积极的。这个确实预示着近期有可能在海峡问题上，尤其是航道的这个安排上，那么美伊会达成一定的妥协，那么会甚至有可能签署某种临时性的这种安排或者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动向。当然回顾整个美伊冲突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一些关键的谈判的这种节点上，那么美方的表态都是更乐观的，而伊朗方面相对会低调一些，或者相对会保守一点。这个原因我觉得主要是美国出于他国内政治的考量，出于他的整个军事后勤体系，尤其是弹药方面可能存在一些缺口，那么他更急于的想解决伊朗战争的问题，更急于从这场战争中抽身，甚至更急于那么摆脱海峡被封锁的各种的负面效应。而伊朗方面，由于他传统上他对美国不那么信任，那么伊朗也认为自己更能拖，更能跟美国耗下去，所以美方的表态往往是更积极一些。同时我觉得美方不断的去释放这种乐观的预期，它也是有它的小心思在里面，因为这种乐观的预期是有可能带来这种油价的下降。实际上就在周一周二美方的这种积极表态披露之后，实际上油价已经在明显的下跌，这个本身对平抑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美方的这种乐观表态本身有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这种自身利益的考虑在里面。
1: 那么此次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0: 那么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因为在海峡问题上，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我认为是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海峡如果开放，现在完全开放，实际上对伊朗也有好处，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同时对美国也有好处，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这么一种临时的开放，我觉得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临时开放并不等于海峡问题的全面的解决，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 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存在。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开放海峡的协议可能还远远没有到6月17号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的那种程度。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8月4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那么如何看待卡塔尔在美伊局势中的调解作用？再来听今天的分析。
0: 那么这次卡塔尔的埃米尔和美国总统的通话，我觉得还是表明了卡塔尔主观上非常愿意劝和促谈，非常愿意看到美伊之间关系的缓和，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的开放。可以说卡塔尔劝和促谈动力是非常强的。这里面我觉得需要关注到卡塔尔的一些特殊性。这一次美伊冲突实际上对整个海湾国家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但是具体的影响冲击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沙特、像阿联酋这种国家，虽然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这两个国家都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石油管线。沙特可以通过红海的港口来出口石油，那么阿联酋也有从阿布扎比到富察伊拉的这个石油管道。那包括像阿曼，它实际上很多港口也在波斯湾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它完全在波斯湾里面，它又没有办法，它现在又没有管道可以从陆路去出口它的油气，那么它受的冲击是最大的。所以它劝和促谈的这种动力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贯，非常的强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次也要看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阿曼由于它是和伊朗同样是海峡的沿岸国，所以阿曼在美伊之间的劝和促谈中发挥了这个主力的作用。现在甚至在海峡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谈，那么卡塔尔的作用相对我觉得它是比较低调，或者说是在幕后发挥作用。那么我相信近期我们还会看到卡塔尔继续的去扮演美伊之间缓和关系的一个渠道。阿曼，那么卡塔尔也会和巴基斯坦和阿曼这些兄弟国家去协调沟通，为海峡问题的解决，为美伊冲突的解决去发挥他自己的作用。
2: 巴西政府决定不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拉美两大国为何交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悉，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4号，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报，表示当天下午，巴西外交部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并向其通报巴西政府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关系的决定，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对巴西政府这一单边决定表示遗憾。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于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言行。
1: 很显然，巴西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级的源头

0: 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的言行，那么这一事件的本质究竟是米莱个人的政治倾向，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的分析。
1: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那么从米莱本人来讲的话呢，第一点就是米莱专程到巴西去参加了右翼的波索纳罗儿子的竞选站台活动，然后抨击卢拉。这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希望从自己右翼的这种身份去给巴西右翼阵营站台，其实是带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功利的诉求。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整个米莱的行为是符合他长期固定的外交路线的。其实在米莱上任之初也邀请了波索纳罗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然后卢拉拒绝出席。那么多次在南方共同市场呀，然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双边合作、地区合作上也放出狠话，就是要退出南共事啊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做法。那么第三点其实是米莱给特朗普的一个投名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0: 阿根廷现在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过，虽然整个国家的债务紧急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整个家庭民众的债务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米莱也是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支持。巴西和阿根廷作为南美两大核心经济体，南方共同市场的支柱，这次外交关系直接降为代办级，会对双边经贸关系与政治互信以及区域货币合作、南美一体化进程产生哪些实际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分析。
1: 从历史上来看，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其实历史上有好多次，就是巴西和阿根廷两个欢喜冤家，在不停的上演这种情况。特别是近期，比如说波索纳罗上一任执政，然后巴西是右翼，然后阿根廷是左翼，其实两国之间在经贸啊、政治互信、南方共同市场合作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在短期内肯定双边的政治互信是降到了冰点了，既然已经把外交降成代办级，这肯定 是会对不管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在以两国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合作，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或者说南方共同市场和别的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双边政治互信方面是降到冰点。那么在双边经贸合作，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还是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也有过，就是不管怎么变，两国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的经贸还是会正常，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 但是从南共视角度来讲，最近几年谈的更多的南共视的地区一体化以及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我觉得肯定短期不会有进展，甚至说是可能还会有所倒退。另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布官方声明，强烈反对美方的决定，指出美方的两项理由完全不成立，不会向美方的施压妥协。 美国在巴外交冲突发酵的关键节点突然以签证问题为由对巴西驻美大使采取措施，这是其宣称的所谓对等报复，还是在和米莱政府形成隐性联动，共同向卢拉政府施压，如巴西所说试图干预巴西10月大选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分析。
2: 自从7月底开始，整个美国对巴西大选的干预已经开始从隐蔽的到公开化。那么又从米莱和特朗普两个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来看，其实这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对巴西的一种行动。他们都希望在这次大选中让卢拉下台，然后让小波索纳罗上台，这样整个拉美就会全部右转。这是符合美国对拉美 意识形态方面控制的一个惯例，或者说是一个考虑吧。美国发起了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经济行为的这种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一次施压呢，还带有明显的这种谈判筹码的属性。
0: 巴西长期在南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这次同时面对阿根廷和美国的双重压力，巴西能不能守住自身的外交自主底线呢？再来听王飞的分析。

0: 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现在整个全球的这种局势，特别是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这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经贸成本其实对巴西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虽然整个现在国际法理是站在巴西这一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随着巴西大选到10月份临近，米莱加特朗普的联动能放出什么大招去影响卢拉，我觉得都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也能看到巴西在国家体量以及经济回旋空间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特别是巴西国内的经济其实有一定的恢复，那么通货膨胀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对于执政党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内的支撑。
1: 好的，非常感谢嘉宾的分析。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将共同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继续渲染日本的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将如何反噬自身呢？稍后播出的新闻盘点我们将继续关注，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强降雨频繁，或有大暴雨现身，需注意防范。同时，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频繁，而在其掌控的区域内，则是桑拿天盛行。未来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暑热全天无休。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今明天都是高温频繁。七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七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热意明显缓解。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国防军5号公布的一项内部调查结果承认，在上月约旦河西岸泰勒村发生的一场导致多人死亡的冲突中，由于以军现场兵力部署不足、刑事研判失误以及医疗救护不力，导致事件处置严重失当。当地时间8月5号，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领导层。普京称，俄罗斯国防部正根据特别军事行动的需要和经验完善组织架构。普京还宣布了系列人事调整。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了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发表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了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根据印度方面5号的消息，受季风降雨的影响，印度东北部恰尔肯德邦4号发生多起雷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印度气象局警告说，该邦恶劣天气仍然将持续数天，多地已经发布了强降雨和雷电预警。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7亿元。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0: 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日本防卫大臣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继续渲染日本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将如何反噬自身？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如何看待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4: 新版白皮书本质上是要打造新型总体战体系，试图将军事突破与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甚至是经济产业安全深度绑定，以此来完成对国民意志的一个深层动员，推动日本国家整体向右转型。这里面包括几个重点，第一呢，是把国家安全作为这次防卫指针、防卫战略转型的大义名分，试图以此来影响广大社会的心理变化，比如说强调了中国威胁，强调了新的危机时代等等。第二呢，是要将情报体系嵌入到整个军事体系当中。白皮书提出要构建一个泛化的情报安全体系，刚刚落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在悄无声息地收紧对国内社会的控制。第三，也就是产业方面，将产业发展、产业经济也纳入到防卫体系当中来。比如说过去受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的科研力量其实对军事项目是心存顾忌的，但是现在日本政府将军事技术研发包装成所谓的保障经济安全、维系技术主权这样的国家战略，并辅以财政投入来吸引大学企业深度的参与，最终呢，通过这些努力来实现国家战略的整体转型。总之哈，白皮书本质上是一份国家转型动员令，它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制造一个似乎无处不在的外部威胁，来催生一个内部的举国体制。
3: 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那么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扩军备武政策动向，首次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否意味着日本战后专守防卫原则已彻底实质突破了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4: 高市政权呢，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色，它可能将日本带入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加上高市本人在决策模式上具有武断封闭的特点，在行事风格上刚愎自用，那么今后日本推出任何冒险投机性政策也不足为奇。关于专守防卫，从文本上看，日本政府似乎仍在宣称坚持专守防卫，但从能力建设上看，这一原则早就名存实亡。我们知道，专守防卫的核心是不拥有攻击性战略武器，不对对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式的打击。 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这次熊本部署的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远远超过了日本列岛周边水域的防卫需求。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将这一能力定性为对敌对基地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在日本政府的认识角度来看，他已经确立了攻击敌方领土内目标的一个权利。所以呢，这次是防卫战略的范式转换。因此专守防卫原则不仅早就被掏空，那么日本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在不能修改宪法的形势下，通过渐进式的改造相关原则，不断地蚕食宪法所规定的相关内容，这是他的目的。
3: 那么日本持续放大区域安全焦虑的核心政治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4: 日本放大安全焦虑的核心政治目的是一场瓦解国内反战力量。其实呢，这堪称是一项战略改造工程。它的逻辑链条呢，是瓦解反战力量，绑架中间民意，实现国家转型的合法化和正当化。首先一点哈，其实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期待瓦解国内的反战力量，让和平主义失去道义的号召力。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哈被恐惧支配，反战的声音就会被孤立。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利于他的这个修改相关的文本。第二呢，要绑架中间民意，制造沉默的共谋，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利用沉默的大多数，日本政府不直接推销修宪，而是呢将其与民生紧紧的绑定。这里要告诉民众的是，不修宪就没法实现这个反击能力，整个国家就会陷入风险。那么所以他呢推出了以经济安全为名义，把扩军变成企业的订单、大学的经费等等。这样的话呢，修宪就有了合理性。最后呢，也就是要实现正常国家，彻底清算战后体制，那么全面的重塑能战的国家认同，摆脱历史的罪恶感。总之，这项工程的核心路径就是用外部威胁的恐怖，消解内部对扩军的警惕，用安全与繁荣的承诺换取国民对修宪的默许。最终目的其实是改造民意，彻底的塑造日本的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发展道路。
3: 另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此前日本方面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那么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对于亚太地区安全造成怎样的影响？将如何反噬自身呢？再来听张玉来的观点。
4: 第一点啊，它会动摇二战之后亚太秩序的根基。我们知道，亚太秩序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二是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进行特别约束，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宪法。而日本如果真的实现了军事松绑的话，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可以单方面扩军来改变现状，打开一个以力量破局的危险先例，让历史遗留的领土海洋权益纷争变得更加棘手。第二一点，日本的这些举动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触发一场军备竞赛。第三，可能断送亚洲世纪的战略机遇。我们知道，长期以来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但其前提是地区应该有一个整体政治 和平的环境，对日本的自身的反噬

0: 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加深警惕。日本追求的正常化国家地位无异于南辕北辙，在道义上会陷入孤立。第三点，经济上，庞大的军费将严重挤压民生福利和长期发展投入，同时地区紧张本身就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日本最终会损害自身所深度依赖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
1: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修达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发酵数日的修达移民潮竟由虚假视频误导，欧洲移民问题和解。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该事件。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内政大臣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修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修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欧盟目前正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他指出，修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场7万人突发越境危机的实质？是单纯的人道主义难民潮，还是某种地缘政治博弈或边界管控失效的产物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分析。
3: 这次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修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是在过去10年尽管欧盟方面呢，想要吸取此前出现大规模难民和非法移民入境事件的教训，然后在各个方面呢加强了这个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管控，而且就在最近欧盟还出台了相关的这个统一规则想要在欧盟内部呢形成一个统一的应对非法移民的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次修达的事件表明，其实欧盟包括它的成员国所做的努力在频繁发生的而且来源多样的这样一些非法移民的冲击之下，应该说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背景呢是长期以来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围绕修达以及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主权问题呢一直存在争议。同时呢，在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方面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落差。所以两国关系呢实际上围绕的这个修达地区非法移民入境的问题呢就显得更加的微妙。第三个方面呢，这是一次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各种信息经过网络的流传加工之后会进一步的引发民众的一些比较盲目的回应。同样呢，我们看到这次事件也体现出当前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整个欧盟的安全环境呢实际上处在一个高度紧绷而且日益复杂的状况之下。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在欧盟内部引起非常直接的涉及到安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各方面的反应。
2: 此前欧盟刚刚正式生效新移民与难民公约，那么本次修达危机是否直接暴露出公约落地的现实漏洞呢？再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3: 修达事件在发生之后非但没有得到迅速的有效的解决反而呢出现了一些

0: 严当，而且还引发了西班牙和其他的欧盟国家，尤其是它的一些周边邻国啊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个现象啊，实际上表明，尽管欧盟在过去十年想了很多办法，然后成员国之间呢也试图啊，就此呢达成一些协议来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啊，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欧洲多数国家。国内政治啊趋于右倾和保守，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很可能会被其他的政治势力热炒的非法移民入境问题上，我们看到各国政府呢的第一个反应呢是要以本国利益为先，甚至呢做出了一些要加强对西班牙边境管控啊，甚至切断和西班牙人员流动的这样一些措施。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也暴露出来啊，现在欧盟国家之间啊，尽管嘴上讲团结，但是在具体的问题上仍然是缺乏互信。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啊，欧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23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移民与庇护公约。这个公约呢在23年这个批准，然后今年6月份啊刚刚正式实施。恰恰就在这个公约刚刚实施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休达事件。所以我想这个事件啊再次暴露出来，尽管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呢表面上啊讲团结讲协作，但是一旦回到现实的环境中，尤其是面对当前啊越来越保守的欧洲的政治倾向，以及经济上啊对于这个非法移民和难民带来问题的承受能力越来越低，所以我想这次休达事件体现出来的是，在当前的欧洲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下，未来啊即便啊有所谓的统一规则，但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欧盟内部的矛盾呢有可能还会成为影响各国关系的啊一个主要的方面。
1: 欧盟目前正极力推动与摩洛哥达成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将边境防线外包给北非国家作为地缘防火墙。面临着哪些不可控的风险？能否真正解决休达这类非地的长期移民隐患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在这次由于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事件而紧急召集的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上啊，各方呢试图进一步去加强通过和区外国家合作来建立一个由第三方外包的这样一种非法移民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应该说它的基本思路呢仍然是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想要通过所谓的和区域外国家合作来尽量呢把非法移民问题呢解决在欧盟国家境外。根据这个公约啊，欧盟实际上已经开始和埃及、这个突尼斯、土耳其等国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合作。那这次呢，由于休达事件的发生和发酵，毫无疑问啊，欧盟呢有可能会把摩洛哥啊也纳入到和他进行类似合作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这种合作方式啊，短期内啊似乎可以减少这个非法移民入境对欧盟国家边境，包括对欧盟国家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呢，仍然是一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样一个临时性措施。我们知道这个让其他国家来和欧盟合作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一方面呢欧盟需要承担相应的费用，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财政资金。同时呢这种合作它有赖于欧盟和这些国家之间的比较稳定的友好的关系。一旦啊这个欧盟和这些区域外国家的双边关系出现变化，尤其是出现关系不好的状况的时候，那显然合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呢就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呀对欧洲对欧盟施压，或者说从欧盟获取更多好处的一个筹码。所以在当前，所以对于非法移民问题呢应该是一个多元治理的系统性工程，而不能仅仅指望通过所谓的外包啊，或者说这个边境外移的方式来得以解决。
1: 那我们也看到本次事件中大量病毒式传播的虚假视频，网红发布的游泳偷渡片段，直接鼓动了数万人冒险尝试非法入境。那么社交媒体传播的助推作用是否已经成为欧盟边境管控中的新风险点呢？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在这次休达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中啊，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呢是，社交媒体啊，或者说网络平台对相关消息的误传误信，引发的，它的。

0: 直接背景呢是，我们知道就在七月初的时候啊，当时西班牙最高法院呢通过了一个裁决，这个裁决的主要内容呢是针对像休达和梅利利亚这样的地区，由于它和摩洛哥呢有陆上的物理边境，然后也有海上的非物理形态的边境，所以为了有所区分呢，最高法院的裁决就认为啊，今后啊由海陆进入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在必要的程序，也就是这个甄别和正式遣返决定之前呢，可以有所逗留。这样的一个裁决呢，很快就被网络的传言解读为说，只要啊通过海陆进入到西班牙境内，就可以获得某种豁免啊，甚至呢以合法的身份呢，能够在西班牙呢居住下去。正是这样的一些流言呢，逐渐的被放大，而且社交媒体上呢也传出一些所谓视频来证明说，只要从海陆进入就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合理合法居留的这样一些错误信息。当然了，我们知道之所以让错误信息广泛传播的一个主要背景呢，还是西班牙近几年来为了维持国内的经济发展，他对移民啊采取了相对于其他的欧洲国家更为宽松的政策。无论怎样呢，显然啊，对于欧盟今后要处理好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啊，如何应对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时代，由于这个虚假和错误信息传播而带来的这个困扰和挑战，显然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当地时间8月5号，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会见了俄罗斯国防部领导层。普京称，俄罗斯国防部正根据特别军事行动的需要和经验完善组织架构。普京还宣布了系列人事调整。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发表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了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了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至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

0: 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1: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女排亚运会名单公布，吴梦洁回归，龚翔宇、王媛媛领衔。U17国足取得2连胜，提前晋级明日之星冠军杯四强。男子网球蒙特利尔1000赛，商俊成2-1力克卢布列夫晋级第三轮，而女子网球多伦多1000赛，张帅连赢10局战胜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国际足联的危机持续发酵，媒体报英凡蒂诺将召开高层的会议来进行商讨，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畅聊今天的体育话题。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把目光来转向国内足球，来关注北京时间明天晚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会上演收官之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上海的原深体育中心迎战勒沃库森 U17。 那么为了备战11月在卡塔尔举行的 U17 世界杯呢，中国 U17 男足也是特意选择了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这个赛事来进行热身。这项赛事呢，邀请了一些欧美的俱乐部的一些同年龄段的这些球队。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召回全主力阵容，有8张是新面孔入队，主教练也是希望可以进一步拓宽球队的人员深度，为 U17 世界杯的这个人员选择来做好充足的准备。那原以为呢，这些欧美的俱乐部啊，尤其是他们是豪门俱乐部，他们的这个 U17 队应该是非常的强，和他们这个比呢，和他们比赛的这个难度其实是挺大的。但是没有想到呢，比如说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 U17 男足1-0击败了西班牙的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此前呢是3-2绝杀了阿森纳的 U17 队。这样的话，我们是收获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晋级了半决赛，这个确实是有一点没有想到哈。那么这支 U17 队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一次在上海的这个比赛有什么样的这种表现，好，我们来联系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老师。赵宇老师您好。
3: 小小你好。
1: 首先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具体的比赛此前已经是复盘过了，那么我们这次一次是对阵阿森纳的 U17 队，一次是对阵毕尔巴鄂竞技的 U17 队，为什么我们能够取得2连胜呢？
3: 首先说这些球员在比赛当中不怯场，这个不管是过去这个全主力踢的 U17 亚洲杯，还是现在踢的这些热身赛，感觉这些球员过去踢的比赛比较多，在这个比赛当中不怯场，然后有比赛经验，这个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而且球队的这个战术打法包括阵容还是相对比较固定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次有很多的新人，包括一些新人是直接进入到了首发阵容，但是总体的这种打法不变，就等于说球队是跟过去一脉相承的，这个可能也让球队在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好的发挥。最后呢，我觉得这些球员虽然说过去可能有些球员在这个阵容当中踢的不是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大家并没有这种生疏感，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金冠成这名球员是来自于韩国的这个青训系统，身高也超过了1.9米，你会发现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另外一名身高比较高的赵松元，他既能够顶到最前面跟这个金冠成搭档踢中锋，同时呢他也会收到这个前腰的位置，就等于我们现在的球员特点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有着很鲜明的个人特点，这个可能也是让球队在这个比赛当中有更出色的发挥的原因。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也是最让人欣喜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球员每个位置上都有充足的人员。虽然说这次集训、这次比赛有一些在海外的球员没法回来，但是我们也在国内的联赛啊，包括在一些其他国家的青训系统挖掘出了很出色的球员，这个可以说是让我觉得最这个欣喜的地方嘛。因为过去我们总说这个青少年队伍少人，没有特点的球员，踢来踢去呢都是这些人。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支 U17 的国青队，可选的人还是挺多的，而且包括姜成恩这名守门员是小一个年龄段的，他在比赛当中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个能挖掘出这么多有特点的球员，不管是哪

0: 不管是铺在什么样的青训系统，我觉得这是中国足球的希望。可能我们没法说现在的这支U17国足就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最起码从这种人员组合，从这种人员的挖掘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就这个比赛，可能你赢了阿森纳，赢了毕尔巴鄂竞技，也不能说明什么太多的问题，因为毕竟是热身赛，毕竟对手是大老远赶过来，但最起码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 不怯场了，敢比赛了，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队伍，不管是亚洲的球队还是欧洲的这些青训的梯队，我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点，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些青少年球队让人球员进步的地方，应该给他们点赞吧。
1: 嗯，那这一次比赛我们知道这个赛事的赛程是非常的紧凑的，我们是5天4赛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赛程哈，从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什么呢？就是有没有起到一个真正的考察球员的作用呢？
0: 对，我觉得这个赛程就是这种青少年的赛事吧，赛程紧密一些也是正常的，毕竟得把所有的比赛都踢完。你会发现在比赛当中球队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轮换，基本上是一场比赛换7-8个球员，而且这个两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调整还是比较大的，像过去一些主力何思凡呀、徐正鹏可能也都是作为这个轮换的球员出现在比赛当中，那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就是把这个 球员不断的做不同的这种排列组合，一方面呢是考察球员，另外一方面呢在这种赛程密集的情况下，也是给每个人更好的这种休息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这个对于全队来说，因为现在你主要的目标还是备战11月份的试哨赛，那现在你有了更多的这个球员可以考察，而且通过这个比赛让更多的球员上场了，那可能这个赛程再紧密也能够应付得了。 而且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踢一踢这个有强度的比赛，踢一踢赛程紧密的比赛，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我相信大家能够把这个体能充分的分配好，而且在过去的这些比赛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些球员出现体能上的问题。这个对于球队接下来这个后勤保障， 包括每一个人怎么在比赛当中合理利用体能，都是一个考验。但我相信未来的这个U17世界杯肯定不会赛程这么密集，但是你只有踢过这种赛程密集的比赛之后，到了那个正式的比赛当中，你才会变得更加从容不迫吧。
1: 我看见很多这个球迷也是在讨论哈，一方面呢是绝杀这个阿森纳队，另外一方面是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再加上此前在亚洲杯也是给我们 很高光这种表现哈，这支球队它强在哪儿？就是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呢？赵宇。
0: 强在就是很多的球员啊都是能够踢独立的去踢比赛，虽然说他们踢的不是像中超的这些级别的比赛，但最起码像踢一些中乙啊，包括踢一些这个青年队的比赛，都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像赵松元这样的球员，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绝杀阿根廷，绝杀这个阿森纳的那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很自信，就是一挑五能够在那个小的空间当中形成射门， 而且射得很漂亮，就证明这些球员的这个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像中轴线上男子勋啊、周雨诺啊、赵松元呀，包括像这个边路的邝兆雷，包括何思凡，这个帅维浩，甚至说这次也在中超阵容当中的邝兆雷等等，这些球员都很有特点，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长处。但我觉得这支球队在这种有特点的球员的帮助下，未来可能需要提升的 就是防守啊，这因为你毕竟到了这个U17的世界杯上，可能面对这些强队，还是应该做好防守吧。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热身赛对于球队的防守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检验。就是这支球队如果说能够在防守上做得再更加的稳固一些，那可能至少在过去这10多年来，在这个年龄段的球队当中，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均衡的。也希望他们
1: 通过这些热身赛把这个防守体系真正的搭建好，我觉得这对于球队来讲非常的重要。
0: 那明天呢，中国U17男足就将迎战的是勒沃库森的U17男足，这是一支比较典型的出自德系青训的这个球队哈，这支球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肯定这个勒沃库森的U17，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作风啊是很顽强，然后身体呢也很硬朗。 这对于U17国足来说是一个考验，就是我们踢这种不同风格的对手， 阿森纳有自己的风格，毕尔巴鄂竞技有自己的风格，现在又踢这个德系的球队，就等于说三支球队的打法都不一样，那对于他们不断的适应不同风格的对手，是有帮助的。我觉得球队其实中国队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首发阵容怎么安排，前两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调整比较大，那这场比赛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安排？是说全主力去踢呢，还是说一半一半去踢？这个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讲是挺关键的，因为我们看到啊，中国队这一次比赛当中 这个球衣号码也都是乱穿的，可能也是为了这个对球员包括球员的这个能力有所保护吧。那我觉得未来可能这个阵容也不会说百分之百绝对的全部的主力，那就看怎么调整吧。不管球队怎么调整，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球员的考察都是有帮助的，尤其是这次重新招入的八名新人，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未来获得更多竞争进入名单，或者说进入主力阵容
1: 的一个机会吧，就是现在我非常欣喜的看到每一个人在这支球队当中都能给队伍带来帮助，都能有机会进入到竞争，进入到名单，竞争进入到主力阵容。只有说不断的去竞争，让每一个人都有危机意识，哎，我们的这个球队才能打出好成绩，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就是过去我也采访了很多这些国字号的青年队伍，你会发现啊，挑来挑去就这些人，没有什么竞争，他恨不得就是很早就都知道他是主力
0: 我觉得那个是没有发展的。现在这支球队，你让我猜一个主力阵容，我都猜不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嗯，
1: 那这次我们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你觉得对于我们备战世界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那我觉得这个比赛还是很有价值的，虽然说我们踢的是一些这个俱乐部的青训的梯队，但毕竟是来自欧洲的，我觉得要比你踢一些单纯的亚洲的同年龄段的球队更有帮助。这些来自欧洲的这个青训的球员，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有自己的打法，我们都适应一下不同的这种风格，因为到了世界的比赛，可能你面对的很多球员都来自这些俱乐部，那可能对于备战来说是有帮助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 通过踢这些比赛，也让这些球员向世界来展示自己。我相信一定会有欧洲的球探来关注这样的热身赛。那可能他们一方面关注，比如说阿森纳呀，这个毕尔巴鄂竞技这些球员，同时呢，也会关注到中国队的球员，对于他们未来如果去更大的舞台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种明日之星的比赛，就是约这种高水平的队伍来中国，不管是来中国还是去哪儿比赛，我们都要 跟这种高水平的队伍比赛，对于自己的成长，对于球员们未来更大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所以我非常支持球队去踢这样的比赛。如果说未来有机会，也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踢更多高水平的比赛。我相信这些球员是可以踢好这样的比赛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宇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的确啊，这次我们是在几天之内密集的接受考验啊，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一开始对阿森纳这场比赛，当时阿森纳优势期难足也是采用这种高压逼抢的这种战术，就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球队嘛。其实当时不管是比赛的强度啊，还是节奏，都是让这个中国的优势期难足有一些疲于应付。但是你看，对毕尔巴鄂竞技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虽然是采用了大面积的轮换啊，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配合的整体的默契的程度并没有降低，另外
2: 一个呢，已经是可以主动的回撤接应，而且是扯出一些这个进攻的一些空间哈，顺利的化解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些战术配合和一些这种思路，对不对？嗯，首先这个队伍本身，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在这个优势期亚洲杯当中是有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发挥的，但是呢，我记得这里面是有个细节的，就是他们在小组赛里面是有曾经让大家觉得好像这次不行了的那种感觉。
1: 一开始啊，
2: 一开始就经历了很大的这样的 一个挫折，但是呢，却在基本上就是处在高压，就要出局的这个高压线，完不成晋级世少赛的任务的这个高压线的这样的一种压力之下，他们是绝地反弹吧，绝地反击吧，最后一直一路杀进到这个决赛，拿了亚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这个队伍，这批球员吧，当然我们也补充了一些新球员，但总体来讲，就这个队伍本身它就是很有韧性的这样一个队伍，已经是有这样的一种比赛风格在那个地方储备着，大家都会忍不住去回忆，就是哎，那我们在亚洲杯上怎么踢的，在
0: 因为这项商业计划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呢，英凡蒂诺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是面临了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一部分压力就来自他领导的国际足联的内部，所以呢，现在随着就是对他有意见的这个呼声啊越来越高，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他不得不开这样一个会，这个会是不是也是有维稳的意思，彭妍媛？首先我觉得英凡蒂诺他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啊，在之前的第一个礼拜，就这是推出来这个私有化计划的这个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压力，所有的反对声是来自外部的，我们都知道主要是欧足联啊，这个中美美加勒比啊，然后包括亚足联，当时都是非常明确，第一时间都提出了这种反对质疑担忧啊，这是主要从外部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后续欧足联的一系列的操作啊，包括说要可能要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啊，逼他下台啊，要求封存法律文件啊，这些
2: 他内外部压力又这么高，他总得做点什么吧，就想像刚才你讲的，你总得维稳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开的这个高层的会议就是为了在国际足联的这个管理层内部就大家统一一下认识。 我觉得现在像包括上次我也讲了，就伊凡蒂诺的问题，目前面对的问题恐怕根本就不是下课的问题，
1: 嗯，
2: 而是说他要评估一下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他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些内外部的压力化解掉，如果化解不了会产生什么后果。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使得伊凡蒂诺以后在国际足联就会变成，就算你没法让他下台，他就会变成一个虚位的国际足联主席，他所有的计划就没有办法去推进了，这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是伊凡蒂诺考虑到这种情况，他要避免自己身败名裂的话，那他有没有可能啊？我们不需要经过欧足联做什么程序上的什么不信任投票，他提前自己就辞职了呢？这就是欧足联想象当中的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逼他下台，
2: 逼他下台。这是欧足联现在做的所有的操作，我们看最近的所有的操作，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去的，就是我不是真的要发起不信任投票，用那个办法我不一定能让你下台，但是我要用这些内外部的舆论的压力，我逼你下台。这个时候实际上考验的是伊凡蒂诺他自身对于这种压力的承受度，以及他对他自己的退路的这样的一种思考，这已经有点个人恩怨化了，我这么讲吧。
1: 就是他现在这个处境就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非常的难受。就刚才彭议员说的，即使不下台，他绝对这个领导能力也是大大的受损哈。那么在摩洛哥这个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这个关注和报道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号6号两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未来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等地，5号、6号两天都是高温频繁。天津、石家庄、济南未来三天都将是高温全勤。7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 1.5 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 3.5 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0: Hello， 大家好。
0: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半段我们是关注到了 U17 国足已经是在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2连胜，提前晋级。那么明天呢，他们会迎战的是勒沃库森 U17 队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节目上半段我们在足球话题当中呢，还聊到了国际足联的这个危机啊，这场大戏是持续在发酵。那现在媒体又爆出呢，因凡蒂诺已经是开了一个高层会议，就在是当地时间周三在摩洛哥开的这个会议呢，也是来商讨国际足联最近这一系列风雨飘摇的这个事件啊，希望以此来维稳。那到底能不能为他争取到一些支持他的票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一起来讨论哈。像福爵爷就说到了，感觉现在这个因凡蒂诺有点这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他现在是失道寡助。现在不仅是欧足联反对他，他现在最被动的就是国际足联内部对他也是非常的不信任，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啊，你想推出这样一个资本化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情啊！你是不是想就是一个小范围之内推出这样的一个计划？还好呢，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是搁置了，对吧？
10: 我觉得这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说法还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就是国际足联的道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这个足球的道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其实就是因凡蒂诺为什么这一次突然变成失道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或者说一个差异，就大家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因为因凡蒂诺呢，他推出的这个计划之所以让他突然变得失道了，是因为他只看到了国际足联商业化的那部分。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杯它是作为全球最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的一个品牌存在的，但是足球它不是只有这个部分啊。而且呢他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瑕疵，就是刚才小小你提到的，包括这个很多外界都在谈论的这个问题，就是决策过程没有别
0: 不够透明啊。
10: 对，就好像只有是这么你们两个人决定，几个人决定了就把它推出了啊，然后其他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各地区的足联啊、足协啊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有一点大家都被突然袭击了那种感觉。那到底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作用？这一定是会使得国际足联大家听大家去发出质疑的。所以这也是他的敌人哈，打引号的敌人哈，在这个时刻啊趁机去攻击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抓手，就是因为他的确对这个道的理解他出现了问题。那跟我们不要讲，我们更上升一点来讲的话呢，足球可以说是属于全球的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公共体育产品呢。你把它这个私有化了啊，这个确实是让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0: 其实因凡蒂诺这样做，尤其是他这一次啊，他力推的这个想要把这个和世界杯有关的子公司私有化，这个资本化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是世界杯一结束，他就慌忙想推出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确是我觉得就是吃相有点难看，就是他太心急了，真的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这个事情绝对是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是给他的敌人递了刀子。
10: 对，我们公平的来讲的话，其实不是说这是全开天辟地第一招啊，就是这个我知名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或者赛事资本化私有化，并非开天辟地第一招。但是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世界杯是国际足联或者说是足球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你用这么样的一个过程，这么这个不透明的这样一个决策的过程，就把它给私有化了，它就一定是会引来抗议的，引来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
0: 对，的确，你想在这个国际足球的世界里，其实比如说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他们之间这种利益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因凡蒂诺这一次的这个举动和行为，他其实相当于是给了欧足联递了刀子。的确啊，就人家想反对你，现在人家有了很好的这个借口，
10: 瞌睡就送枕头，还是自己送的，
0: 就让你特别难受。其实对他来说，确实选择这个时机真的是太不对了。原本啊，其实美加墨世界杯我们聊过，就我们大家都觉得这届世界杯很成功，很精彩，对吧？3国连败，而且呢尽管说扩军了，但是这个精彩的程度啊，包括它真是带给我们很多就是很有特色的这种观感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届世界杯。就原本在一届成功的世界杯过后，按理说这个因凡蒂诺应该是更得人望的，但是没有想到
11: 他就是世界杯一结束就着急推出这样一个计划，就反而是让他自己声望受损，对吧？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国际足联这出大戏该走向何方，这个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把目光来转向网球。的确啊，都在我们在讨论王新瑜、讨论郑钦文比较多的时候，有两位选手今天凌晨的确是都迎来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一个是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今天凌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小将商俊成挽救了五个赛点，耗时2小时44分钟，击败了赛会十号种子卢布列夫，晋级32强。商俊成我们知道他其实和卢布列夫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那今天确实是打得太顽强了，很多这个看比赛的人都说一开始都以为就快输了这个比赛，但是没有想到他能够挽救五个赛点啊。彭云元跟我们来点评一下
10: 啊。对，确实这场比赛我都没想到，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两个人之前有过一次交手啊，几乎跟这次这个过程特别相像啊，那就是商俊成啊上来先声夺人，最后被这个卢布列夫2-1拿下啊，打三盘啊，这么一个过程跟这场比赛简直就是几乎在最后结果出现之前几乎可以讲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从力量上来讲啊，从击球的球质上来讲，比赛经验上来讲，就更不要讲排名啊过往战绩啊，卢布列夫的确是比商俊成要强很多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不应忽视的。所以在这场比赛里面，如果是商俊成最终是通过三盘的鏖战苦战还输掉，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这是商俊成，我没有算错的话，他复出以来第三场比赛，这才是他复出以来的第三场比赛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就是最后啊这个苦战不敌输掉了，我们还是会说你虽败犹荣的啊，希望他下一场比赛好好打。但是呢，他最终就给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在2-5就抢七局2-5落后啊，五个赛点对手手握的五个赛点五个终结比赛的机会的时候，他居然一分一分的就把这个结果做了一个大逆转。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我们值得去想这五个赛点发生了什么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切口，去理解这场比赛的一个切口啊。其实赛后商俊成其实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个表态讲挺好的，就是当这个大家问他说，哎，你这五个赛点怎么样给他救回来的，商俊成说，我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五个赛点，我没有意识到对手拿了五个赛点。包括他之前他在讲他这个在这个第三盘，因为他第三盘其实上来也是落后的嘛，对手也是曾经获得过这个很好的终结比赛的这样一个机会，不需要拖到抢七的。他说我在那个时刻的时候，他说我想的也并不是说我要赢啊，我要逆转或者我要放弃，都不是，而是想的说我怎么样输得更漂亮一点，我不要这个6-3输，我这个我4-6输行不行啊？或者说我5-7输行不行？他说我一直是这么一个心态。所以我们结合他刚才讲包括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商俊成说我没有意识到对手拿了五个赛点，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这场激烈的比赛里面啊，虽然他自己讲说这个比赛水平不是很高，我们两个人失误都挺多，但是呢，在这场激烈的比赛里面，他做到了关键时刻非常专注。他就专注于自己的现在手上的这一分，我觉得就专注于输得不要那么难看，或者输得更加体面，就专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真的是能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惊喜的，这也是网球这项运动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地方。
11: 我们知道商俊成他也是经历了漫长的伤病期过后重返了职业赛场啊。那在蒙特利尔闯入到第三轮过后呢，采访他自己也说，就有句话印象很深刻，说我知道自己的这个网球水平还在，所以这一次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表现是不是对于他接下来重回职业赛场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能不能走得更远一点啊，因为下一场他要打这个达尔德里啊，其实也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商俊成非常有机会的。那包括在其实去年上海大师赛吧，大家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小商当时在上海大师赛里面也是实现了就是自己职业生涯中重要的突破，首胜世界前十。那么他就是在有一场高峰之后啊，小商因为他整个这个比赛包括他身体条件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吧，他能够持续的这种高强度输出啊是不稳定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这一点其实是他下一场比赛是需要去高度去关注的。如果他下一场比赛还能赢下来，我觉得那对于小商的这次付出，他的这种积极意义就会变得更大。因为他等于说明什么呢，他你不只是重复了我自己之前的这样一个战绩，因为他也不是第一次进大师赛第 三轮了啊，那也不是第一次击败像卢布列夫这样的一个高手了，世界排名前十前二十的他都已经实现过了的。但是如果说是他能够在就是一个高光的这样的一个战绩之后，紧接着还能够说很正常的很自如的赢下一场该赢的比赛的话，那他其实就超越自我了。
11: 嗯，
10: 这个对商俊成来讲，我觉得对他内心的信心的巩固，对他对自身的认知来讲，他会提升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一个幅度。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小尚是不是能够真的做到超越自我。
11: 嗯，这次你看好他就是还能够再进一步吗？
10: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大德里不是一个赢不了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只是关键在于他用什么样的比赛方式去打这场比赛。因为为什么我刚才我们一开始我先讨论这个赢卢布列夫的这个过程，这个心路历程呢？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没有想过说我一定要赢啊，他想的就是我如何把这一分打好。那如果他面对大阿德里，他觉得我获胜的机会更大了，他出现一些心态的波动呢？啊，这个在网球比赛里面非常常见。
11: 嗯，
10: 哪怕强如像辛纳、像阿卡拉斯、像德约这样的球员，也会出现这样的这种心态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小尚来讲的话，下场比赛考验会更大的。
11: 对，
10: 我当然看好他，因为真的是从实力对比来讲是可以赢的。
11: 嗯，因为我们觉得商俊成他一直是一个球商很高的球员，他其实是很会打球、很聪明，但是也一直饱受伤病的困扰，走不出来。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也是一大遗憾。那今天采访他的时候，他也说其实在比赛最困难的时候，他爸爸一直在他身边嘛，
10: 参
11: 加比赛，对，包括他这个团队啊，一直在旁边鼓励他，让他不要放弃啊，所以是闯过了这一关。今天看到他有这样好的表现，其实大家都觉得真的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收获哈。你想现在我们男子网坛之前说了，张之臻也是长时间处于养伤的一个状态，那商俊成如果他能够以这么好的状态回归的话，那对于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男子网坛来说绝对是一个好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张帅。张帅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因为他今天面对的是自己曾经的这个双打搭档，就是几个月前两个人还在合作打这个双打的比赛，今天呢两个人又是隔网相对了，对阵的是奥斯塔彭科。奥斯塔彭科也是这个击球力量非常大啊，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尤其是比赛的场面啊，张帅是完全不落下风，第一盘完全压制，只用了33分钟连赢6局6-0拿下首盘，第二盘呢依然是打得很强势。奥斯塔彭科是在0-4落后的时候宣布因伤退赛，所以我们看很多媒体写的标题是张帅收了退赛大礼等等，但是大家别忘了他这个退赛大礼是在什么时候收的？
10: 连赢10局，
11: 连赢十局基本上已经是奠定了胜局，这个时候也说不上多大的礼，对不对？
10: 对，有意思就在这儿。小小刚才你特别提到，就是这两个几个月前还打双打呢，
11: 嗯，朋友啊，
10: 哎、
11: 都是
10: 对。这个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就是张帅他打双打给他在单打赛场上面带来的这个打引号的红利啊，或者说是反哺他的单打赛场成绩提升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从双打上获得了一个收获，就他对很多球员他很了解，他有一个就是不但是作为对手的了解，是作为队友的这样的一种了解，这种了解很多时候他就会比一般情况下的就是面对这个对手他要更加的深入，因为他能够观察你在不同的角度下面有怎么样不同的应对的一个方式。
11: 嗯，
10: 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说这个张帅在面对一个无论年龄啊，无论成绩啊，无论这个力量啊，打法啊，都比他要都是某种程度上有点克他，因为他们之前也没有赢过奥斯塔彭科嘛，的这样一个球员的时候，在这场比赛里面打了个连赢10局啊，奥斯塔彭科不退赛的话就吃双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知道，我觉得张帅实际上他就是把握住了奥斯塔彭科那种心态波动的那个关键的那个节点，
11: 嗯，
10: 然后他就一下子就让这个奥斯塔彭科的心态就越过了那个阈值，然后他就一路向下了。所以也许像第一盘其实打了6-0，你就可以知道了，以奥斯塔彭科的实力，那么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击球的底线进攻的这样一种能力，
11: 嗯，
10: 怎么能被张帅一个37岁老将打6-0呢？
11: 嗯，
10: 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除了心态崩了就没有办法去解释啊。我们从比赛过程可以看到，就是奥斯塔彭科其实到了后面，到了第二盘，他在0-4的这情况之下退赛的之前，他就已经是打了这攻防完全脱节，这就是崩盘的这样的一个在技术上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体现了。
11: 嗯，
10: 所以那你想怎么能让一个前大满贯冠军啊崩盘呢？那就一定是张帅找到了他心理上的某些弱点。而奥斯塔彭科说实在话，他其实弱点并不是很难找， 他确实是一个心理波动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只是说你要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关键的这样的分数当中你要卡住，这是张帅作为一个老球员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就他对网球的理解，他对球员的理解，不但是对他自己，也是对他的对手，他其实他都是要更加的丰富的，层次更多的，所以他才会时不时的就给我们带来这种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惊喜。
11: 嗯，的确啊，当然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就是奥斯塔彭科今天拿出这样的表现呢，一方面是心态，另外一方面也是他真的有伤啊，他不是因伤退赛，这个也不是开玩笑啊。但是我们看看张帅这个数据，的确是我觉得这个数据真是放在任何一个比赛当中都是非常惊人的，一发打出一发得分率90%，全场保发率100%，就是这种数据，就是他不仅赢，而且就是各种送弹，就打的对手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这样的一个赢法啊。当然我们别忘了这一次赛事的首轮，张帅是两盘横扫了普廷塞娃，就是他对普廷塞娃是连输七次，
10: 对，
11: 就是他已经加入了这个女仆俱乐部这样的这种感觉，但是没有想到这次能够2-0横扫，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0: 哎，对，等于就是张帅在这个多伦多一千赛，今年多伦多一千赛的前两轮啊，都给自己小小的刷了个记录啊，
11: 嗯。
10: 都给自己职业生涯小小的这个自我突破了一步啊！那无论是这个击败自己7连败的这个普廷塞娃，还是击败自己从来没有赢过的奥斯塔彭科，基本上来讲，就是这就是我讲，就张帅他总是能够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给你带来惊喜，这就是老将给我们的福利。
11: 嗯，的确啊，就是击败的这两个对手其实是他打破的自己的两个心魔，是不是？谁能够想到啊，到现在留在多伦多的竟然是37岁的老将、张帅，是不是？
10: 所有的中网协女单球员里头
11: 你看这个上出程潇就说啊，张帅是凭借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丰富的经验，包括稳定的这个发挥，战胜力量型的奥斯塔彭科。那如果让奥斯塔彭科打顺了，因为奥斯塔彭科他是这种大力击球型的，如果让他打顺了，这个结果可能会不同，甚至是无法想象，就是很糟糕的这个结果。但是呢，张帅完全控制了这种局面，而且是打出了这种压制级别的这个表现。我真的是今天一个是看完商俊成的比赛，一个是看完张帅的比赛，我是真心的觉得，就是最近我们也是聊到比较多的郑钦文，应该是好好学习一下他俩。商俊成也是克服了很多这个伤病啊，而张帅呢是37岁，他还能以这么稳定的这个心态，他是经历了很多，最后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在打网球，他现在真的是享受网球，所以每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拿出很好的心态，反而这次就比如说在多伦多他能交出很好超乎我们预期的这种答卷，是不是？
10: 对，下一轮张帅要面对萨巴伦卡了吧、这场比赛我也是很期待的。萨巴伦卡等于就是奥斯塔彭科的升级版了、这个就很难对付了，所以我觉得对张帅来讲这场比赛真的小小刚才你讲的享受比赛就行，享受和世界第一交锋的感觉就行了。
11: 好，接下来呢还是要关注另外一位运动员，在今天呢同样也是啊宣布了自己这个手术的消息，李盈莹。刚才说这个商俊成饱受伤病的困扰，那么我们的女排运动员李盈莹同样也是如此。今天呢她是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己成功的进行了心脏手术，已经是出院回家休养，确认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无缘本届亚锦赛和亚运会。在术后康复的同时呢，她也预祝中国女排在赛事当中取得好成绩。他就是做完这个心脏手术要同时缺席今年的亚锦赛和亚运会，这也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今年最最重要的两个赛事。当然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李盈莹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因为毕竟她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我们最重要也是最优秀的主攻手之一。但是好像非常遗憾，就是他也是长期受到这个伤病的困扰。
10: 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李盈莹的确也是我们在过去两个周期当中吧，大家对他期待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位我们的主攻手啊。他其实年纪并不大的，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年龄其实就一个女排球员来讲的话应该是还处在就是很黄
11: 金
10: 的时间。
11: 对你
10: 他能力啊，包括你的经验啊，包括这个你对这个比赛的这种认知解读啊，他其实都应该处在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的。但是没想到就是他确实是饱受伤病困扰，在奥运会之前，就是巴黎奥运会之前啊，就是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奥运会之后这几年呢，应该说一直是打打停停，长期的这样的伤病。这一次呢，他还不是伤一般的，他包括他自己爆料的，就是实际上是心脏有点问题啊，做了这个心脏的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他可能涉及到这个球员的这种综合机能。 他未来就算复出的话，他整体的综合的机能他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了。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赛季一起步的阶段，大家就知道我们就缺一板，缺一块板，就是我们的主攻。因为不只是李盈莹，还有吴梦洁，两个人同时因伤病缺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世联赛里面打得很辛苦，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缺主攻嘛。在现在这么一个女排的这样的一个打法的一个潮流之下，你这个缺少这稳定的输出的主攻啊，或者说是不够人啊，你光依赖像庄宇珊一个人啊，这个然后其他几个人去配合一下他啊，确实可能完全就不如像吴梦洁像林盈莹的效果更好，这一点是大家都会有共识的。所以我觉得林盈莹最后是这个因为这个生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心脏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去做手术，那么确实让他的付出这个时间的跨度它有可能变长，就是我们很难预测说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复出了。当然好消息是我们看到这个亚锦赛亚运会的名单里面吴梦洁已经出现了，就说明他是有可能他是可以去参加亚锦赛的比赛，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了。这无论如何对中国女排，对现阶段的中国女排来讲是个好消息。
11: 那既然已经是说到了这个话题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中国排协今天是公布了中国女排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的19人大名单。刚才彭妍妍已经是直接点出了这份大名单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吴梦洁的回归，她之前也是受伤，一直缺席了中国女排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比赛啊。那现在呢，我们的主攻队伍也是壮大了，有这个吴梦洁、庄宇珊、唐鑫、李晨轩和董雨涵哈。那这份大名单，彭媛媛看了过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10: 当然，首先第一个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吴梦洁的回归，就让我觉得那颗心就有点往下放下来一点了。因为上个赛季我们在这个主攻的位置上，主要这个发光发热的，还就是吴梦洁和庄宇珊他们俩嘛。是让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进攻方面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主要就他们两个人，包括在这个排联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另外就是几位年轻的这样的这个小将啊，那么像这个李晨轩还有这个董雨涵，两个都20岁的这样的一个小将。另外像谢胜玉是今年啊我们才在这个女排世联赛的名单里面看到他的啊，那么这也是今年这个主教练赵勇啊他想要培养的这样的球员。那么包括像上个赛季表现比较好的几个年轻人，像王傲谦、张子萱也在这张名单当中来，就说明我们还是努力的要去做一个新老交替的这个过程的。尤其是像今年世联赛里面，我们其实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从教练组的思路来讲的话，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锻炼新人，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是缺兵少员嘛，在世联赛开始的时候。但是呢，你发现就是当我们想要获得一些好成绩的时候，还是要老队员上去扛一扛。
11: 对，
10: 包括在世联赛总决赛里面，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对美国队的那场比赛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还是需要像龚翔宇他们、像刁琳宇他们在场上王媛媛啊，他们在场上面去扛啊，给这个年轻队员更多的这种支持和鼓励。
11: 的确，就尤其是我们在世联赛总决赛当中啊，你看像庄宇珊、王媛媛、刁琳宇他们，其实这些老队员一上场的时候，这种比赛场面的变化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种比赛经验也好，还是对于我们这支年轻的女排队伍非常的重要哈。尤其是我们在重大主攻缺失的这个情况下，尤其是就是中国女排现在是以老带新这样的一个新老更替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副攻是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金家宝和郭中南，二传是张子萱、刁琳宇和谢胜玉，接应是龚翔宇、杨舒明和周叶彤，自由人是倪非凡、王梦洁和朱星辰。那这个大名单刚才已经是说了非常明显的以老带新的这样一个大名单，而且呢主教练赵勇呢其实在之前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也是多次对这个阵容和打法进行轮换，尝试了不同的这种打法哈，其实也是在为当时是没有吴梦洁的，也是在为没有李盈莹、没有吴梦洁的支持中国女排做一个探索，我们应该怎么样打哈。就是亚运会呢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杭州亚运会的女排的这个金牌得主嘛，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卫冕。彭妍妍认为这个希望大吗？
10: 我觉得我们今年两大比赛任务吧，一个就是小小刚才你讲亚运会啊这个卫冕啊，那当然我们在亚洲范围内啊整体的实力还是突出的，我们的几个主要竞争对手啊虽然实力这些年都有所提升啊，或者是有所改变化，但是我们呢还是有信心去战而胜之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亚洲范围内，就是亚锦赛了。亚锦赛的亚运会 会之前，8月21号啊开赛，亚锦赛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夺冠的话，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啊，你不用再打其他的这个资格赛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又是家门口来举办这次的比赛，是在天津来举办这次的亚锦赛，所以对中国女排来讲的话呢，这次亚锦赛的这个意义也是非常的重大的啊，因为你要夺冠才能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啊，所以实际上等于一路上面就一路上来的话就不容有失，它也是对队伍的很重大的考验。
11: 而且它前三名可以获得明年女排世锦赛的这样一个参赛资格，所以亚锦赛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重要。而且亚锦赛的这个比赛时间是在亚运会之前嘛，它是8月21号到30号在天津举行，所以呢它的这个练兵的作用，尤其是为亚运会练兵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亚锦赛的中国女排和中国台北、伊朗还有伊拉克女排同处 A 组哈，淘汰赛阶段呢很有可能和日本队、泰国队这些主要的对手来争夺亚锦赛的冠军。那其实也是期待中国女排有好的表现，尤其是这份大名单让我们很惊喜的看到了吴梦洁的回归，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又多了一个主心骨，又多了一个定海神针这样一个作用。相信我觉得我们完全有理由打出比在世联赛更好的这种表现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1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8: The cooperation
1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0: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1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21: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军方五号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会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五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隆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五号的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五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五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

足，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弹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弹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飘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你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雨落天青入宋韵，韩愈访宋。第一次踏进他的工作室，我的脑波迅速切换到石器时代。工作室后现代的如此彻底，满是瓷土素坯，以各自特有的形式感排着如波如涛的曲线，有势有力，挺起震撼的场，是那种泥土本色的冲击。还有什么能比它更有力量？人类艺术活动的过程原本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可人类日用而不绝，就像人出自石器，只是顺应石头的自然属性来加工。就石器而言，依然是自身自然属性得到延伸。但是烧造陶器则不同了，陶器自然界原本没有，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器物，是人类利用水火土三元素再造的新事物，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关于创造的启示。制陶是用火的艺术，他庆幸在景德镇找到了10000年前的窑火之神，他在这里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神话、艺术以及燃烧自我的表达之火。他的第一把窑火就在这里燃起。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物质贡献极大，对于窑火艺术而言，瓷的最高峰在5代2宋，而景德镇的窑火是从北宋景德年间炽盛起来的。如今这里除了瓷还是瓷，有关瓷的一切都触手可得，连空气都流动着光滑玉润的古典精神。在古典的启示中，他找到了自己的门槛。影青还有另外两个好听的名字，隐青或映青，皆拜窑火所赐，釉色因窑温的变化在青白两色之间晕染，像蓝天白云的变换，如诗如画，堆青积釉，隐隐约约，如美人飘忽不定，若蒹葭苍茫悠远。这就是这1000年前景德镇烧制的青白瓷，锁定了他的第一把火。他开始拜师学艺，没有过多的波澜，真正做事的日子枯燥而又繁琐。他知道若要奋振创造的羽翼，必先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从工匠做起，烧窑出窑。那以后他匠人不离口，他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而是凡事亲自动手的工匠，这是他给自己在景德镇的定位。在与青白瓷相处的日子里，他偶遇了一位老瓷厂退休的老匠人，他如获至宝，随侍身旁，重走经验式言传身教的师徒之路。他们这一代人不缺教科书学院派的经典教育，却少有师徒式传艺。有了茶厂的历练，他轻车熟路，将自己置于窑火旁，就像为每一枚茶芽记录风向一样，他又开始为烧成的每一件莹润剔透的瓷品做记录。从选泥到拉坯、满窑、制钉烧，把握窑位与火铁的关系，以及跟着师傅关火眼、调火温、开窑门等等，他都有着详细记录。在人们热衷谈论他的海归经历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从茶农到匠人的转型。2015年，他回北京过春节，返回景德镇时，双肩包拉杆箱里装满了带给师傅的吃喝。他说，师傅最喜欢每餐喝上2两白酒，就在窑炉旁，夏天烤得大汗淋漓才觉酣畅，冬天则可取暖如沐春风。据他讲，进入状态了，老师傅观火眼才是神来之笔。师傅能看到乳釉在火中流动的状态，而据此决定窑温的曲线走势，出窑的瓷品个个皆如被火神亲吻过的素肌玉骨，白中映青，白里有青的影子，是江南的味道。青釉在丝滑的薄胎上流动，似风之飘逸，
如丝之柔软，右薄处隐约留白，肌肉处蓄积水绿，晕染处如晨曦般朦胧，氤氲宋人的古典格调。他惊呆了，被捧在手上的小东西摄魂夺魄了。清如天，明如镜，声如磬，薄如纸。这是宋人对青白瓷的审美标准，从形、色、声、意四维度将工艺提升到文化的高度。这表明自宋以来，素瓷强调的是内心的审美感受，而不在于眼感陷于绚烂的摄取。这正是他想要的，他也做到了。青白瓷系出名门，来自宋真宗景德元年，浮梁镇烧出一款像怀玉山一样美的青白瓷，真是君子怀玉。生逢其时，当时南方的越窑青瓷，北方的邢窑白瓷工艺已经很精湛了。景德镇得风得水，将南方的青和北方的白合为一胎，加上景德镇的好山好水，青白瓷带着玉的韵致出窑了。在景德镇做画家太幸运了，当他笔蘸青花料水，即便面对一个小蛋壳杯的素坯之际，应该也有一种在大地上作画的感觉。他打电话说，在瓷上作画吧，从宋画开始。宋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一个高峰，无论是从思想精神的角度看，还是从材料技法创新的角度看，尤其是宋画有了独立的表情，它开始表现人的精神生活，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他跃跃欲试，在瓷上表现宋画，与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更是一次激发创造力的补给。何况纸寿千年，瓷寿万年乃至无限，如果将宋画甚至于中国绘画史都落定在瓷上呢？他窃喜在梳理宋画时这一额外馈赠的启示，让他对于传承有了心结。当代人难道不应该一手牵着沉甸甸的古典，一手牵着充满联想的未来吗？他把自己的绘画定位为韩语仿宋，仿宋是寻仿的仿，不是模仿的仿，一字之差表明他不想在宋人脚下盘泥，但如何在瓷上用宋人的技法表现宋画，超越宋人的精神，他相信借助窑火会生成一个新的形式感。有一方水土叫青花，而那一方水土就是景德镇。他意识到这里的水土是他的艺术之母。油彩之于画布，水墨之于宣纸，都不及青花之于素坯，他把自己安顿在青花里了。就这样，韩语仿宋瓷上系列绘画开始了以青花表现人类艺术高峰的宋画样式，用水墨的笔法借传统青花料水和瓷器载体，将宋代创始的世人

0: 镇上有个王厂长，景飘，让景德镇成为一座让年轻人看到希望与前途的城市，一座聚集了无数有趣灵魂的城市。王厂长王志刚走南闯北，视野开阔，落户北京之后，却在不惑之年选择回到景德镇。他将目光聚焦于景飘这一群体，与他们打成一片，真诚地向他们伸出援手。王厂长眼光炯炯，充满文化自信的力量。景德镇方言中有一种说法，把三五个人没事聚在一起扯闲篇叫做嚼牙膏，大抵是牙膏跟口腔有些关联，故而代称。胡平先生得知此说法之后便道，那王志刚就是景德镇最会嚼牙膏的人，他就是生产牙膏的，应该是景德镇牙膏厂的厂长。坐下众人纷纷抚掌大笑，于是镇上有个王厂长的说法不胫而走。王志刚确实也给人一种能说会道的感觉，他连续七年担纲三宝论坛策划与主持，从不同角度解读景德镇与陶瓷。他在各个座谈会上建言，推动传统陶瓷制造业转型升级为现代手工业。初来乍到的外地景飘总跟他打听，今年的瓷博会什么时候开，陶溪川还有店铺可以租吗？而这些琐碎之事，王厂长游刃有余。可实际上，他也是一位景飘，家安在北京，两个闺女总是叫嚷，爸爸在家里的时间太少，没陪他们成长。王厂长少时在景德镇读书，后去厦门、北京打工创业。2008年，他回到景德镇，出门在外的十几年里，兜兜转转，完成了买房、成家、生子的必修课。王志刚走南闯北，视野开阔，回到景德镇之初就坚定地认为，作为极具中国文化意味的景德镇和陶瓷，早晚要登高望远。再后来，他开始关注景飘现象，逐渐明了这个群体的意义与价值，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把景德镇这座城与景飘高度关联起来。所谓景飘，是指在景德镇或长或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非本地人。他们大多学习过文化艺术类专业知识，从事过文化艺术类专业工作，有的是陶大、美院、景院等本地院校毕业的，有的则是央美、国美等八大美院毕业的，有的是一般大专院校美术专业毕业的，有的甚至不是美术专业出身，是设计、广告、中文、动漫等有关专业出身，有的可能什么专业也没学，只是脑洞大开，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已。也未必都是年轻人，还包括有着复杂经历的中年人。不少人做过好多种工作，待过不少地方。艺术与自由对他们来说像是一个小而美的理想世界，他们冲着景德镇的千年文化底蕴和感召力而来，然后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魔怔般的爱上景德镇，无可自拔的留在景德镇。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0: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号、6号两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未来3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等地5号、6号两天都是高温频繁。天津、石家庄、济南未来3天都将是高温全勤。7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 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离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从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危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隆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韩国总统李在明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5号确认，因身体原因无缘8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9月开赛的亚运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漂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友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由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心灵史。景飘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飘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飘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飘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飘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书中二十余位景飘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飘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宜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飘，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镇上有个王厂长。所谓井漂，是指在景德镇或长或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非本地人。这里周遭都是充满奇思妙想、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路人，创业念头一旦激活，镇上手工制瓷、林林总总的活化石手艺在那里恭候。只要你有创意、有想法，这里就能提供一切解决办法。他们在乐天、陶溪川市集上摆摊儿，拿订单站稳了脚跟，乃至雇佣起本地匠人，与其他窑房老板或合作或竞争，一不小心转身成为作坊主、品牌商。这期间，镇上或会遇到那个他，相识、相知、相恋、相爱，卯足了劲儿烧瓷器做东西，交订单赚钱，东拼西凑买房买车、结婚生子，一番浮沉苦乐，终于扎下根基，成为新景德镇人。而他们的下一代已经成了理所应当的景德镇人，一段由漂而定的人口迁徙路径就此真切地在人口地图上刻画出来。景德镇是近些年江西流进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之一，留下来的不全是依靠陶瓷创业，还有许多是搞摄影的、玩音乐的、爬格子写文章的、设计师，甚至是开民宿的。只要有创意，在景德镇就特别受待见，就有发展的土壤和空间，会有很多人愿意跟你分享漂之心得，倾情介绍哪里租房子比较便宜，哪里有你的校友或者老乡，哪里可以做东西，哪里有风景可以露营野游，哪里可以找到好喝的手冲咖啡等等，不一而足，就是拼了命地告诉你，此城有意思，此镇有味道，让你想不留下来都不好意思。这里有三宝，有湘湖、陶溪川、新厂、老厂、新都、制造工坊、陶青台。今日之景德镇，如洪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凡有青春力、创造力之处，无不景漂风急云从，如影随形。王志刚早早的就跟这波景漂打成一片，他认为这些新兴人类的到来给景德镇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商机和发展。他打心底里接纳景漂，亲近这些自由而有趣的灵魂，生怕他们待不下来匆匆而去。王志刚推己及人，尽自己所能为他们着想，有业务订单的时候总会想着分发给年轻的创业团队与之共美。说到景漂的形成，王志刚说，近几年来景德镇是人口流入地而不是人口流出地。为什么会出现景漂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留在景德镇学习、工作和生活呢？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因素。大背景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员的流动性变大，人们愿意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就是景德镇的名气太大，历史传统太深厚，稍微跟文化艺术沾点边的人都想来一睹千年瓷都的芳容，浸染一些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气，由此各路人马再次汇聚，环顾左右都是同道中人，在一起交流碰撞，互学互鉴，彼此融合，互相促进，本地开放包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就此形成。加上此地山川风物娟秀，生活成本不高，手工手作缓慢的生活节奏，能让人回到木心诗句里的时光。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此地宜居啊。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才的汇聚形成了大而全的文艺市场供给。这类市场供给不再局限于陶瓷文创，其他很多手作工艺作品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还有器物以外的精神产品供应也很充足，展览、沙龙、讲座、文艺表演、艺术评比、品鉴会等等
比比皆是，乱花迷眼，妥妥的一个文化创意之都的面貌。对于景漂而言，景德镇更是一座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一叶之城。如此宜居宜业，既可以享受江南自然美景以及宽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又可以用自己的专长和爱好创造价值，获得相当的经济收入。举目四望，想想这样的地方，景德镇是其中之一。王志刚说，这些人的流入改变了景德镇的人口结构，丰富了景德镇的人才构成。过去的景德镇有手工艺者、工匠大师支撑起陶瓷产业和陶瓷文化，现在由于很多设计师、商人、手作人、乐手、作家、摄影师等的涌入，文化业态极大丰富。景德镇从一个手工业城市演变成一座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些新景德镇人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创意、新的市场、新的活力，为景德镇腾飞发展注入新的力量。纵观景德镇历史上几次革新，都是由本土力量与外来力量交融推动而达成的。比如北宋，北方工匠南迁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制瓷技艺。元代，景德镇以中东地区的苏麻离青为原料，创烧青花瓷器，烂漫曼妙的青花成了中国蓝，屹立于东方。清代从珐琅料中推陈出新，获得了精美绝伦的粉彩瓷器等等。仅仅依靠本地的力量，难有突破性的创新，借助外力有助于变革突破。跨界联袂其他领域的设计师来搞陶瓷的设计创作，他们的创意与本地保留千年的制瓷技艺相结合，成果创新，提供新的市场供给。这些品类的市场需求主体是新兴的 Z 时代人群。此外，在景漂群体中，很多喜欢原始的山水自然环境的青年走进了农村，他们在农村里搭建民宿，搞陶艺体验，搞传统农业，做直播卖货，以艺术为内容，用文化赋能乡村建设。他们是景德镇的新农人，是扎根农村的景漂、景归。如果这个模式推广开来，将会有很多地方被激活。还有那些常年在景德镇工作生活的洋景漂，他们对于景德镇深深的热爱，他们在这里开心快乐，自由自在。这些发生在景德镇的故事，犹如一股沁入心脾的清流，他们贴近生活，贴近艺术。景漂让景德镇成为一座让年轻人看到希望与前途的城市，一座聚集了无数有趣灵魂的城市，也让这座千年古城从生活美学向城市美学全面提升，可能会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一个核心文化艺术区。景漂的漂是一种主动意识，是精神上的回归。他们所向往的便是景德镇这方土地。

山里的一孔柴窑。刘提义踏双拖鞋，扎着丸子头，身着已经褪色的旧衣，带着妻儿在景德镇山里烧柴窑。抬头见山，水边行走，虫鸟为伴。他远离喧嚣，坚持手工创作，安静地做自己的东西，默默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柴烧的生命是永恒的，在安静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而又在能量爆发出来的时候，安静地承受。车刚驶离大道，开往乡间小路，刘奇义的工作室就在几个转弯之后。远方山峦起伏，雾色空蒙，近处田野连绵，翠不可当。刘奇义曾写道，雨停而清新的初夏，湘湖的山水总给人一种安宁的感觉。工作室在湘湖村的东河头，地下埋着的是南宋很有名气的湘湖窑址。两人花了4.8万元买下这栋村民的旧居，没有门的门口随意摆放着一些工具，木屑散落其间，空旷的草地上还有几张简易桌椅。不远处，刘奇义建的柴窑露天杵着，与山村的风景融在一起。刘奇义用它烧制一些看似简单平凡却又别致新雅的器物。刘奇义的妻子陈之音领我们参观了一下，一楼是工作室、陈列室和咖啡室，装修简单，近乎毛坯，没有多余的家具。二楼是民宿，不过两个房间三张床，不接待住宿超过3天的客人，尽量不让自家的生活被干扰。他们自己的住所紧挨隔壁民宿，咖啡室不过10几平方米，靠墙架子上有一个用陶土做的小型烘豆机，造型像极了老式的爆米花机。刘奇义穿着随意，衣服正面已经褪色，有历经多次水洗后泛白的旧感，但整洁干净，如我们刚经过的湘湖村。景德镇陶瓷大学新校区就建在这里，新旧味道交织于一身。刘奇义的老家在湖南长沙的白马桥。2006年，他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大二那年暑假，他去北京为一位艺术家布置展览。那里原是一个武馆，他被弥漫的武术氛围深深吸引，习武的想法油然而生，当即决定休学一年，在武馆学通背拳。这期间在北京798艺术区一个画廊做兼职。2009年，一年的武馆学习结束，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在附近的村子租了一个地方独立做工作室。之后他建了孔柴窑，算是国内最早的个人柴窑工作室之一。2011年大学毕业，继续做工作室，时不时在乐天集市摆摊儿，卖柴烧的实用器皿。这年11月，正好是慈博会期间，陈之音在江南大学上大四，来景德镇做毕业设计考察。那是他第一次来到景德镇，对一切感到新奇，东转转，西逛逛。两人第一次见面，刘奇义在

0: 乐天市集摆摊儿。形形色色的摊主中，唯独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的刘奇义没有注意到这个亭亭玉立、眉眼带笑的女孩，更没想到几年后，两人将结为夫妻。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会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五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五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五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埃波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临时协议接近达成。伊朗方面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伊朗还称与阿曼取得积极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是否已有转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8月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中国。

0: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这个所说的积极进展主要是指有关霍尔木兹航道进出的航道的安排，以及海峡的重新的至少是临时的开放，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根据现在各方透露的消息，新的安排主要是指如果船只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那么近的航线那么是要走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也就是说这个近路是完全处在伊朗的控制之下，伊朗有非常强的控制权。船只从波斯湾经海峡驶出这个海湾进入比如说印度洋，这个航路可能是在中间或者说更难一点偏阿曼一侧的航道，但是即使这些船通过更难的航道驶出波斯湾，那么也可能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或者说是至少要向伊朗报备。从这么一种航道的临时安排来看，那么显然它是有利于伊朗的，那么伊朗是能够通过这种安排来实现它对海峡的控制。那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所谓的积极进展，尤其是对伊朗方面而言，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的阶段，我觉得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新进展之外，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次有关航道安排的这个谈判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进行的，那么这并不是以伊朗与美国的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如果是以伊朗与美国之间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显然它就这种安排就意味着美国对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定的控制权和影响力，但是现在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谈判，这种安排的一种寓意就是说美国可能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影响力，那么这个也是伊朗方面试图在这个新阶段的谈判中去削弱美国对海峡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伊朗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美方表示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那美方为何一边参与一边阻挠呢？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1: 美国在这次有关海峡重新开放的谈判中，其实它的位置是比较微妙的。那么从形式上来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并没有美国的直接参加，但是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仍然没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种海上封锁就是美国影响海峡局势，包括给伊朗施加压力的一种重要的一张牌。所以也可以这么看，美国这次我觉得它是通过阿曼在间接的参与与伊朗关于海峡的这种谈判，美国的诉求美国的要价会通过阿曼传递给伊朗，那么美国也会通过阿曼来干预谈判的进程，来影响这个谈判的具体的内容。这么来看，我觉得这次伊朗与阿曼之间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的谈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阿曼的背后其实代表着海湾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美国，这么也是，所以这次的谈判也是一个多方的博弈。那么这种复杂性实际上也给谈判应该说制造了更多的困难，也就是各方对于海峡重新开放实际上是有一些分歧，包括如果他们签署了相关的临时安排的这种协议，那么各方对这个协议的理解可能也是有一些差异，表述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给未来海峡的通行出现新的争端，出现新的问题也埋下了伏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谈判已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很快能够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于近日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那么如何看各方的表态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1: 我认为美方的表态，无论是他的国务卿卢比奥的表态，还是财长贝森特的表态，都是比较积极的。这个确实预示着近期有可能在海峡问题上，尤其是航道的这个安排上，那么美伊会达成一定的妥协，那么会甚至有可能签署某种临时性的这种安排或者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动向。 当然回顾整个美以冲突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一些关键的谈判的这种节点上，那么美方的表态都是更乐观的，而伊朗方面相对会低调一些，或者相对会保守一点。这个原因我觉得主要是美国出于它国内政治的考量，出于它的整个军事后勤体系，尤其是弹药方面可能存在一些缺口，那么它更急于的想解决伊朗战争的问题，更急于从这场战争中抽身，甚至更急于那么摆脱海峡被封锁的各种的负面效应。而伊朗方面由于它传统上它对美国不那么信任，那么伊朗也认为自己更能拖，更能跟美国耗下去，所以美方的表态往往是更积极一些。同时我觉得美方不断的去释放这种乐观的预期，它也是有它的小心思在里面，因为这种乐观的预期是有可能带来这种油价的下降。实际上就在周一周二美方的这种积极表态披露之后，实际上油价已经在明显的下跌，这个本身对平抑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美方的这种乐观表态本身有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这种自身利益的考虑在里面。
0: 那么此次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1: 那么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因为在海峡问题上，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我认为是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海峡如果开放，现在完全开放，实际上对伊朗也有好处，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同时对美国也有好处，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这么一种临时的开放，我觉得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临时开放并不等于海峡问题的全面的解决，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存在。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开放海峡的协议可能还远远没有到6月17号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的那种程度。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0: 8月4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那么如何看待卡塔尔在美伊局势中的调解作用？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1: 那么这次卡塔尔的埃米尔和美国总统的通话，我觉得还是表明了卡塔尔主观上非常愿意劝和促谈，非常愿意看到美伊之间关系的缓和，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的开放。可以说卡塔尔劝和促谈动力是非常强的。这里面我觉得需要关注到卡塔尔的一些特殊性。这一次美伊冲突实际上对整个海湾国家 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但是具体的影响冲击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沙特、像阿联酋这种国家，虽然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这两个国家都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石油管线。沙特可以通过红海的港口来出口石油，那么阿联酋也有从阿布扎比到富察伊拉的这个石油管道。那包括像阿曼，它实际上很多港口也在波斯湾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它完全在波斯湾里面，它又没有办法，它现在又没有管道可以从陆路去出口它的油气，那么它受的冲击是最大的。所以它劝和促谈的这种动力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贯，非常的强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次也要看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阿曼由于它是和伊朗同样是海峡的沿岸国，所以阿曼在美伊之间的劝和促谈中发挥了这个主力的作用。现在甚至在海峡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谈，那么卡塔尔的作用相对我觉得它是比较低调，或者说是在幕后发挥作用。那么我相信近期我们还会看到卡塔尔继续的去扮演美伊之间缓和关系的一个渠道。阿曼，那么卡塔尔也会和巴基斯坦和阿曼这些兄弟国家去协调沟通，为海峡问题的解决，为美伊冲突的解决去发挥他自己的作用。
2: 巴西政府决定不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拉美两大国为何交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悉，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4号，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报，表示当天下午，巴西外交部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并向其通报巴西政府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关系的决定，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对巴西政府这一单边决定表示遗憾。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于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言行。
0: 很显然，巴西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级的源头是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的言行。那么这一事件的本质究竟是米莱个人的政治倾向，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的分析。
4: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那么从米莱本人来讲的话呢，第一点就是米莱专程到巴西去参加了右翼的波索纳罗儿子的竞选站台活动，然后抨击卢拉，这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希望从自己右翼的这种身份去给巴西右翼阵营站台，其实是带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功利的诉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整个米莱的行为是符合他长期固定的外交路线的。其实在米莱上任之初也邀请了波索纳罗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然后卢拉拒绝出席。那么多次在南方共同市场呀，然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双边合作、地区合作上也放出狠话，就是要退出南共事啊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做法。那么第三点其实是米莱给特朗普的一个投名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根廷现在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过，虽然整个国家的债务紧急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整个家庭民众的债务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米莱也是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支持。
0: 巴西和阿根廷作为南美两大核心经济体、南方共同市场的支柱，这次外交关系直接降为代办级，会对双边经贸关系与政治互信以及区域货币合作、南美一体化进程产生哪些实际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分析。
4: 从历史上来看，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其实历史上有好多次，就是巴西和阿根廷两个欢喜冤家在不停的上演这种情况。特别是近期，比如说波索纳罗上一任执政，然后巴西是右翼，然后阿根廷是左翼，其实两国之间在经贸啊、政治互信、南方共同市场合作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在短期内肯定双边的政治互信是降到了冰点了，既然已经把外交降成代办级，这肯定是会对不管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在以两国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合作，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或者说南方共同市场和别的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双边政治互信方面是降到冰点。那么在双边经贸合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还是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也有过，就是不管怎么变，两国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的经贸还是会正常，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但是从南共市角度来讲，最近几年谈的更多的南共市的地区体化，以及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我觉得肯定短期不会有进展，甚至说是可能还会有所倒退。
0: 另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布官方声明，强烈反对美方的决定，指出美方的两项理由完全不成立，不会向美方的施压妥协。美国在巴阿外交冲突发酵的关键节点，突然以签证问题为由对巴西驻美大使采取措施，这是其宣称的所谓对等报复，还是在和米莱政府形成隐性联动，共同向卢拉政府施压，如巴西所说，试图干预巴西十月大选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分析。
4: 是从七月底开始，整个美国对巴西大选的干预已经开始从隐蔽的到公开化。那么又从米莱和特朗普两个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来看，其实这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对巴西的一种行动。他们都希望在这次大选中让卢拉下台，然后让小波索纳罗上台，这样整个拉美就会全部右转。这是符合美国对拉美意识形态方面控制的一个惯例，或者说是一个考虑吧。美国发起了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经济行为的这种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一次施压呢，还带有明显的这种谈判筹码的属性。
0: 巴西长期在南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这次同时面对阿根廷和美国的双重压力，巴西能不能守住自身的外交自主底线呢？再来听王飞的分析。
4: 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现在整个全球的这种局势，特别是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这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经贸成本其实对巴西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虽然整个现在国际法理是站在巴西这一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随着巴西大选到十月份临近，米莱加特朗普的联动能放出什么大招去影响卢拉，我觉得都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也能看到巴西在国家体量以及经济回旋空间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特别是巴西国内的经济其实有一定的恢复，那么通货膨胀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对于执政党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内的支撑。
0: 好的，非常感谢嘉宾的分析。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将共同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继续渲染日本的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将如何反噬自身呢？稍后播出的新闻盘点我们将继续关注，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号、六号两天，随着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未来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等地，五号、六号两天都是高温频繁。天津、石家庄、济南未来三天都将是高温全勤。七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七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0: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9: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9: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13: 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从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危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隆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韩国总统李在明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5号确认因身体原因无缘8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9月开赛的亚运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日本防卫大臣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继续渲染日本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将如何反噬自身？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如何看待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15: 新版白皮书本质上是要打造新型总体战体系，试图将军事突破与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甚至是经济产业安全深度绑定，以此来完成对国民

0: 意志的一个深层动员，推动日本国家整体向右转型。这里面包括几个重点，第一呢，是把国家安全作为这次防卫指针、防卫战略转型的大义名分，试图以此来影响广大社会的心理变化，比如说强调了中国威胁，强调了新的危机时代等等。第二呢，是要将情报体系嵌入到整个军事体系当中。白皮书提出要构建一个泛化的情报安全体系，刚刚落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在悄无声息地收紧对国内社会的控制。第三，也就是产业方面，将产业发展、产业经济也纳入到防卫体系当中来。比如说过去受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的科研力量其实对军事项目是心存顾忌的，但是现在日本政府将军事技术研发包装成所谓的保障经济安全、维系技术主权这样的国家战略，并辅以财政投入来吸引大学、企业深度的参与，最终呢，通过这些努力来实现国家战略的整体转型。总之哈，白皮书本质上是一份国家转型动员令，它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制造一个似乎无处不在的外部威胁，来催生一个内部的举国体制。
1: 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那么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扩军备武政策动向，首次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否意味着日本战后专守防卫原则已彻底实质突破了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高市政权呢，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色，它可能将日本带入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加上高市本人在决策模式上具有武断封闭的特点，在行事风格上刚愎自用，那么今后日本推出任何冒险投机性政策也不足为奇。关于专守防卫，从文本上看，日本政府似乎仍在宣称坚持专守防卫，但从能力建设上看，这一原则早就名存实亡。我们知道，专守防卫的核心是不拥有攻击性战略武器，不对对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这次熊本部署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远远超过了日本列岛周边水域的防卫需求。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将这一能力定性为对敌对基地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在日本政府的认识角度来看，他已经确立了攻击敌方领土内目标的一个权利。所以呢，这次是防卫战略的范式转换。因此，专守防卫原则不仅早就被掏空，那么日本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在不能修改宪法的形势下，通过渐进式的改造相关原则，不断地蚕食宪法所规定的相关内容，这是他的目的。
1: 那么日本持续放大区域安全焦虑的核心政治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日本放大安全焦虑的核心政治目的是一场瓦解国内反战力量。其实呢，这堪称是一项战略改造工程。它的逻辑链条呢，是瓦解反战力量，绑架中间民意，实现国家转型的合法化和正当化。首先一点哈，其实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期待瓦解国内的反战力量，让和平主义失去道义的号召力。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哈被恐惧支配，反战的声音就会被孤立。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利于他的这个修改相关的文本。第二呢，要绑架中间民意，制造沉默的共谋，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数，

0: 利用沉默的大多数，日本政府不直接推销修宪，而是呢将其与民生紧紧的绑定。这里要告诉民众的是，不修宪就没法实现这个反击能力，整个国家就会陷入风险。那么所以他呢推出了以经济安全为名义，把扩军变成企业的订单、大学的经费等等，这样的话呢修宪就有了合理性。最后呢也就是要实现正常国家，彻底清算战后体制，那么全面的重塑能战的国家认同，摆脱历史的罪恶感。总之这项工程的核心路径就是用外部威胁的恐怖消解内部对扩军的警惕，用安全与繁荣的承诺换取国民对修宪的默许，最终目的其实是改造民意，彻底的塑造日本的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发展道路。
1: 另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此前日本方面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那么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对于亚太地区安全造成怎样的影响，将如何反噬自身呢？再来听张玉来的观点。
0: 第一点啊，它会动摇二战之后亚太秩序的根基。我们知道亚太秩序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二是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进行特别约束，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宪法。而日本如果真的实现了军事松绑的话，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可以单方面扩军来改变现状，打开一个以力量破局的危险先例，让历史遗留的领土海洋权益纷争变得更加棘手。第二一点，日本的这些举动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触发一场军备竞赛。第三，可能断送亚洲世纪的战略机遇。我们知道长期以来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但其前提是地区应该有一个整体政治和平的环境，对日本的自身的反噬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加深警惕。日本追求的正常化国家地位无异于南辕北辙，在道义上会陷入孤立。第三点，经济上庞大的军费将严重挤压民生福利和长期发展投入，同时地区紧张本身就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日本最终会损害自身所深度依赖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
2: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修达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发酵数日的修达移民潮竟由虚假视频误导，欧洲移民问题和解。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该事件。 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内政大臣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欧盟目前正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他指出，休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场七万人突发越境危机的实质？是单纯的人道主义难民潮，还是某种地缘政治博弈或边界管控失效的产物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3: 这次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是在过去十年尽管欧盟方面呢想要吸取此前出现大规模难民和非法移民入境事件的教训，然后在各个方面呢加强了这个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管控，而且就在最近欧盟还出台了相关的这个统一规则想要在欧盟内部呢形成一个统一的应对非法移民的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次休达的事件表明其实欧盟包括它的成员国所做的努力在频繁发生的而且来源多样的这样一些非法移民的冲击之下，应该说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背景呢是长期以来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围绕休达以及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主权问题呢一直存在争议。同时呢，在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方面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落差。所以两国关系呢实际上围绕的这个休达地区非法移民入境的问题呢就显得更加的微妙。第三个方面呢，这是一次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各种信息经过网络的流传加工之后会进一步的引发民众的一些比较盲目的回应。同样呢，我们看到这次事件也体现出当前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整个欧盟的安全环境呢实际上处在一个高度紧绷而且日益复杂的状况之下。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在欧盟内部引起非常直接的涉及到安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各方面的反应。
1: 此前欧盟刚刚正式生效新移民与难民公约，那么本次休达危机是否直接暴露出公约落地的现实漏洞呢？再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3: 休达事件在发生之后非但没有得到迅速的有效的解决反而呢出现了一些延宕，而且还引发了西班牙和其他的欧盟国家尤其是它的一些周边邻国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个现象实际上表明尽管欧盟在过去十年想了很多办法，然后成员国之间呢也试图就此呢达成一些协议来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欧洲多数国家国内政治趋于右倾和保守，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很可能会被其他的政治势力热炒的非法移民入境问题上，我们看到各国政府呢的第一个反应呢是要以本国利益为先，甚至呢做出了一些要加强对西班牙边境管控甚至切断和西班牙人员流动的这样一些措施。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也暴露出来现在欧盟国家之间尽管嘴上讲团结，但是在具体的问题上仍然是缺乏互信。我们知道这些年来欧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23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移民与庇护公约。这个公约呢在23年这个批准，然后今年6月份刚刚正式实施。恰恰就在这个公约刚刚实施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休达事件。所以我想这个事件再次暴露出来 尽管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呢，表面上啊讲团结、讲协作，但是一旦回到现实的环境中，尤其是面对当前啊越来越保守的欧洲的政治倾向，以及经济上啊对于这个非法移民和难民带来问题的承受能力越来越

0: 越低，所以我想这次学大事件体现出来的是，在当前的欧洲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下，未来啊，即便啊有所谓的统一规则，但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欧盟内部的矛盾呢，有可能还会成为影响各国关系的啊一个主要的方面。
1: 欧盟目前正极力推动与摩洛哥达成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将边境防线外包给北非国家作为地缘防火墙。面临着哪些不可控的风险？能否真正解决休达这类非地的长期移民隐患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在这次由于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事件而紧急召集的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上啊，各方呢试图进一步去加强通过和区域外国家合作来建立一个由第三方外包的这样一种非法移民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应该说它的基本思路呢仍然是欧盟移民庇护公约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想要通过所谓的和区域外国家合作来尽量呢把非法移民问题呢解决在欧盟国家境外。根据这个公约啊，欧盟实际上已经开始和埃及、这个突尼斯、土耳其等国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合作。那这次呢，由于休达事件的发生和发酵，毫无疑问啊，欧盟呢有可能会把摩洛哥啊也纳入到和他进行类似合作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这种合作方式啊，短期内啊似乎可以减少这个非法移民入境对欧盟国家边境，包括对欧盟国家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它仍然是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这样一个临时性措施。我们知道这个让其他国家来和欧盟合作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一方面呢欧盟需要承担相应的费用，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财政资金。同时呢这种合作它有赖于欧盟和这些国家之间的比较稳定的友好的关系。一旦啊这个欧盟和这些区域外国家的双边关系出现变化，尤其是出现关系不好的状况的时候，那显然啊合作啊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呢就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呀对欧洲对欧盟施压，或者说从欧盟获取更多好处的一个筹码。所以对于非法移民问题呢应该是一个多元治理的系统性工程，而不能仅仅指望通过所谓的外包啊，或者说这个边境外移的方式来得以解决。
1: 那我们也看到本次事件中大量病毒式传播的虚假视频，网红发布的游泳偷渡片段，直接鼓动了数万人冒险尝试非法入境。那么社交媒体传播的助推作用是否已经成为欧盟边境管控中的新风险点呢？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在这次休达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中啊，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呢是社交媒体啊，或者说网络平台对相关消息的误传误信引发的。它的直接背景呢是我们知道，就在七月初的时候啊，当时西班牙最高法院呢通过了一个裁决。这个裁决的主要内容呢是针对像休达和梅利利亚这样的地区，由于它和摩洛哥呢有陆上的物理边境，然后也有海上的非物理形态的边境，所以为了有所区分呢，最高法院的裁决就认为今后啊由海陆进入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在必要的程序，也就是这个甄别和正式遣返决定之前呢，可以有所逗留。这样的一个裁决呢很快就被网络的传言解读为说，只要啊通过海陆进入到西班牙境内，就可以获得某种豁免啊，甚至呢以合法的身份呢能够在西班牙呢居住下去。正是这样的一些流言呢逐渐的被放大，而且社交媒体上呢也传出一些所谓视频来证明说，只要从海陆进入就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合理合法居留的这样一些错误信息。当然了，我们知道之所以让错误信息广泛传播的一个主要背景呢，还是西班牙近几年来为了维持国内的经济发展，他对移民啊采取了相对于其他的欧洲国家更为宽松的政策。无论怎样呢，显然啊对于欧盟今后要处理好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啊，如何应对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时代由于这个虚假和错误信息传播而带来的这个困扰和 挑战，显然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军方5号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 也门和黎巴嫩。

0: 表示伊朗将会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两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4: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3: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5: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3: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6: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3: 景德镇集天下民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

0: 生活方式等也在玉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玉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1: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让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0: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2: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0: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总台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3: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0: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于望龙表示，
4: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青花、釉里红、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0: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 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5: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0: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6: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行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

0: 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总台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2: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1: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3: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1: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3: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1: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4: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最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1: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3: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移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 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5: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来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1: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6: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也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1: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7: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1: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8: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1: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9: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10: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 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11: 那么安心的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1: 刚刚说话的程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11: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1: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12: 你别是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1: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14: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15: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1: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宏兵表示，
16: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1: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瓷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宏兵表示，
16: 面向155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7: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号6号两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

0: 未来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等地5号、6号两天都是高温频繁，天津、石家庄、济南未来三天都将是高温全晴。7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 像沈阳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 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 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 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 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 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 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 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环球资讯，
6: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7: 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离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同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有知情人士透露称，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危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
3: 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韩国总统李在明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5号确认，因身体原因无缘8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9月开赛的亚运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6: 马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七一勋章。
7: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6: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8: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6: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7: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 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

0: 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1: 今年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0: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4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其实那个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油烟扰民呐、物业矛盾呐、家庭情感呐、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又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2500个平方。

0: 放到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共絮道要从上面明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2000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啊，老百姓他就不借，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到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它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它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多，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0: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叫我近期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坐到空调屋，群众不坐到空调屋，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啊。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屋，都到现场去。哎，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不要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有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啊！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1: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0: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又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也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1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偿了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1个多月给他跑了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2份感谢信、10份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真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能弥补呢？

0: 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啊！哎，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我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课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1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2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4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1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1: 梁衍表示，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15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2: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他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1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声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 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三套《我要上春晚》、央视一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三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1: 梁衍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衍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2: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他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衍的榜样。梁衍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衍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思想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军方5号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

0: 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飘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飘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飘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弹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弹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飘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雨落天青入宋韵，韩语仿宋。第一次踏进他的工作室，我的脑波迅速切换到石器时代。工作室后现代的如此彻底，满是瓷土素坯，以各自特有的形式感排着如波如涛的曲线，有势有力，挺起震撼的场，是那种泥土本色的冲击。还有什么能比它更有力量？人类艺术活动的过程原本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可人类日用而不绝，就像人初制石器只是顺应石头的自然属性来加工，就石器而言依然是自身自然属性得到延伸。但是烧造陶器则不同了，陶器自然界原本没有，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器物，是人类利用水火土三元素再造的新事物，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关于创造的启示。制陶是用火的艺术，他庆幸在景德镇找到了10000年前的窑火之神，他在这里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神话、艺术以及燃烧自我的表达之火。他的第一把窑火就在这里燃起。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物质贡献极大，对于窑火艺术而言，瓷的最高峰在5代2宋，而景德镇的窑火是从北宋景德年间炽盛起来的。如今这里除了瓷还是瓷，有关瓷的一切都触手可得，连空气都流动着光滑玉润的古典精神。在古典的启示中，他找到了自己的门槛。影青还有另外两个好听的名字，隐青或映青，皆拜窑火所赐，釉色因窑温的变化在青白两色之间晕染，像蓝天白云的变换，如诗如画，堆青积釉，隐隐约约，如美人飘忽不定，若蒹葭，苍茫悠远。这就是这1000年前景德镇烧制的青白瓷，锁定了他的第一把火。他开始拜师学艺，没有过多的波澜，真正做事的日子枯燥而又繁琐。他知道若要奋振创造的羽翼，必先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从工匠做起，烧窑出窑。那以后他匠人不离口，他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而是凡事亲自动手的工匠，这是他给自己在景德镇的定位。在与青白瓷相处的日子里，他偶遇了一位老瓷厂退休的老匠人，他如获至宝，随侍身旁，重走经验式言传身教的师徒之路。他们这一代人不缺教科书学院派的经典教育，却少有师徒式传艺。有了茶厂的历练，他轻车熟路，将自己置于窑火旁，就像为每一枚茶芽记录风向一样，他又开始为烧成的每一件莹润剔透的瓷品做记录。从选泥到拉坯、满窑、制钉烧，把握窑位与火铁的关系，以及跟着师傅关火眼、调火温、开窑门等等，他都有着详细记录。在人们热衷谈论他的海归经历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从茶农到匠人的转型。2015年，他回北京过春节，返回景德镇时，双肩包拉杆箱里装满了带给师傅的吃喝。他说师傅最喜欢每餐喝上2两白酒，就在窑炉旁，夏天烤得大汗淋漓才觉酣畅，冬天则可取暖如沐春风。据他讲，进入状态了，老师傅观火眼才是神来之笔。师傅能看到乳釉在火中流动的状态，而据此决定窑温的曲线走势，出窑的瓷品个个皆如被火神亲吻过的素肌玉骨，白中映青，白里有青的影子，是江南的味道。青釉在丝滑的薄胎上流动，似风之飘逸，
如丝之柔软，右薄处隐约留白，肌肉处蓄积水绿，晕染处如晨曦般朦胧，氤氲宋人的古典格调。他惊呆了，被捧在手上的小东西摄魂夺魄了。清如天，明如镜，声如磬，薄如纸。这是宋人对青白瓷的审美标准，从形、色、声、意四维度

将工艺提升到文化的高度。这表明自宋以来，素瓷强调的是内心的审美感受，而不在于眼感限于绚烂的摄取。这正是他想要的，他也做到了。青白瓷系出名门，来自宋真宗景德元年，浮梁镇烧出一款像怀玉山一样美的青白瓷，真是君子怀玉。生逢其时，当时南方的越窑青瓷，北方的邢窑白瓷工艺已经很精湛了。景德镇得风得水，将南方的青和北方的白合为一胎，加上景德镇的好山好水，青白瓷带着玉的韵致出窑了。在景德镇做画家太幸运了，当他笔蘸青花料水，即便面对一个小蛋壳杯的素坯之际，应该也有一种在大地上作画的感觉。他打电话说，在瓷上作画吧，从宋画开始。宋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一个高峰，无论是从思想精神的角度看，还是从材料技法创新的角度看，尤其是宋画有了独立的表情，它开始表现人的精神生活，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他跃跃欲试，在瓷上表现宋画，与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更是一次激发创造力的补给。何况纸寿千年，瓷寿万年乃至无限，如果将宋画甚至于中国绘画史都落定在瓷上呢？他窃喜在梳理宋画时这一额外馈赠的启示，让他对于传承有了心结。当代人难道不应该一手牵着沉甸甸的古典，一手牵着充满联想的未来吗？他把自己的绘画定位为韩语仿宋，仿宋是寻仿的仿，不是模仿的仿，一字之差表明他不想在宋人脚下盘泥，但如何在瓷上用宋人的技法表现宋画，超越宋人的精神。他相信借助窑火会生成一个新的形式感。有一方水土叫青花，而那一方水土就是景德镇。他意识到这里的水土是他的艺术之母。油彩之于画布，水墨之于宣纸，都不及青花之于素坯，他把自己安顿在青花里了。就这样，韩语仿宋瓷上系列绘画开始了以青花表现人类艺术高峰的宋画样式，用水墨的笔法借传统青花料水和瓷器载体，将宋代创始的士人山水画进行一场新的尝试。

镇上有个王厂长，景飘，让景德镇成为一座让年轻人看到希望与前途的城市，一座聚集了无数有趣灵魂的城市。王厂长王志刚走南闯北，视野开阔，落户北京之后，却在不惑之年选择回到景德镇。他将目光聚焦于景飘这一群体，与他们打成一片，真诚地向他们伸出援手。王厂长眼光炯炯，充满文化自信的力量。景德镇方言中有一种说法，把三五个人没事聚在一起扯闲篇叫做嚼牙膏，大抵是牙膏跟口腔有些关联，故而代称。胡平先生得知此说法之后便道，那王志刚就是景德镇最会嚼牙膏的人，他就是生产牙膏的，应该是景德镇牙膏厂的厂长。坐下众人纷纷抚掌大笑，于是镇上有个王厂长的说法不胫而走。王志刚确实也给人一种能说会道的感觉，他连续七年担纲三宝论坛策划与主持，从不同角度解读景德镇。

0: 与陶瓷。他在各个座谈会上建言，推动传统陶瓷制造业转型升级为现代手工业。初来乍到的外地景漂总跟他打听，今年的瓷博会什么时候开，陶溪川还有店铺可以租吗？而这些琐碎之事，王厂长游刃有余。可实际上，他也是一位景漂，家安在北京，两个闺女总是叫嚷，爸爸在家里的时间太少，没陪他们成长。王厂长少时在景德镇读书，后去厦门、北京打工创业。2008年，他回到景德镇，出门在外的十几年里，兜兜转转，完成了买房、成家、生子的必修课。王志刚走南闯北，视野开阔。回到景德镇之初，就坚定地认为，作为极具中国文化意味的景德镇和陶瓷，早晚要登高望远。再后来，他开始关注景漂现象，逐渐明了这个群体的意义与价值，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把景德镇这座城与景漂高度关联起来。所谓景漂，是指在景德镇或长或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非本地人。他们大多学习过文化艺术类专业知识，从事过文化艺术类专业工作，有的是陶大、美院、景院等本地院校毕业的，有的则是央美、国美等八大美院毕业的，有的是一般大专院校美术专业毕业的，有的甚至不是美术专业出身，是设计、广告、中文、动漫等有关专业出身，有的可能什么专业也没学，只是脑洞大开，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已，也未必都是年轻人，还包括有着复杂经历的中年人。不少人做过好多种工作，待过不少地方。艺术与自由对他们来说像是一个小而美的理想世界。他们冲着景德镇的千年文化底蕴和感召力而来，然后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魔怔般的爱上景德镇，无可自拔的留在景德镇。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影视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号、6号两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未来3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等地5号、6号两天都是高温频繁。天津、石家庄、济南未来3天都将是高温全勤。7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篮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剔除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剔除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从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危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 法国东南部德隆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六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韩国总统李在明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5号确认因身体原因无缘8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9月开赛的亚运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飘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飘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飘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友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由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心灵史。景飘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飘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飘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飘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飘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书中二十余位景飘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飘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宜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飘，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镇上有个王厂长。所谓景漂，是指在景德镇或长或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非本地人。这里周遭都是充满奇思妙想、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路人，创业念头一旦激活，镇上手工制瓷、林林总总的活化石手艺在那里恭候。只要你有创意、有想法，这里就能提供一切解决办法。他们在乐天、陶溪川市集上摆摊儿，拿订单站稳了脚跟，乃至雇佣起本地匠人，与其他窑房老板或合作或竞争，一不小心转身成为作坊主、品牌商。这期间，镇上或会遇到那个他，相识、相知、相恋、相爱，卯足了劲儿烧瓷器做东西，交订单赚钱，东拼西凑买房买车结婚生子，一番浮沉苦乐，终于扎下根基，成为新景德镇人。而他们的下一代已经成了理所应当的景德镇人，一段由漂而定的人口迁徙路径就此真切地在人口地图上刻画出来。景德镇是近些年江西流进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之一，留下来的不全是依靠陶瓷创业，还有许多是搞摄影的、玩音乐的、爬格子写文章的、设计师，甚至是开民宿的。只要有创意，在景德镇就特别受待见，就有发展的土壤和空间，会有很多人愿意跟你分享漂之心得，倾情介绍哪里租房子比较便宜，哪里有你的校友或者老乡，哪里可以做东西，哪里有风景可以露营野游，哪里可以找到好喝的手冲咖啡等等，不一而足，就是拼了命地告诉你，此城有意思，此镇有味道，让你想不留下来都不好意思。这里有三宝，有湘湖、陶溪川、新厂、老厂、新都、制造工坊、陶青台。今日至景德镇，如洪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凡有青春力、创造力之处，无不景漂风急云从，如影随形。王志刚早早的就跟这波景漂打成一片，他认为这些新兴人类的到来给景德镇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商机和发展。他打心底里接纳景漂，亲近这些自由而有趣的灵魂，生怕他们待不下来匆匆而去。王志刚推己及人，尽自己所能为他们着想，有业务订单的时候总会想着分发给年轻的创业团队与之共美。说到景漂的形成，王志刚说，近几年来景德镇是人口流入地而不是人口流出地。为什么会出现景漂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留在景德镇学习、工作和生活呢？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因素。大背景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员的流动性变大，人们愿意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就是景德镇的名气太大，历史传统太深厚，稍微跟文化艺术沾点边的人都想来一睹千年瓷都的芳容，浸染一些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气，由此各路人马再次汇聚，环顾左右都是同道中人，在一起交流碰撞，互学互鉴，彼此融合，互相促进，本地开放包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就此形成。加上此地山川风物娟秀，生活成本不高，手工手作缓慢的生活节奏，能让人回到木心诗句里的时光。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此地宜居啊。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才的汇聚形成了大而全的文艺市场供给，这类市场供给不再局限于陶瓷文创，其他很多手作工艺作品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还有器物以外的精神产品供应也很充足，展览、沙龙、讲座、文艺表演、艺术评比、品鉴会等等
比比皆是，乱花迷眼，妥妥的一个文化创意之都的面貌。对于景漂而言，景德镇更是一座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一夜之城。如此宜居宜业，既可以享受江南自然美景以及宽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又可以用自己的专长和爱好创造价值，获得相当的经济收入。举目四望，想想这样的地方，景德镇是其中之一。王志刚说，这些人的流入改变了景德镇的人口结构，丰富了景德镇的人才构成。过去的景德镇有手工艺者、工匠大师支撑起陶瓷产业和陶瓷文化，现在由于很多设计师、商人、手作人、乐手、作家、摄影师等的涌入，文化业态极大丰富。景德镇从一个手工业城市演变成一座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些新景德镇人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创意、新的市场、新的活力，为景德镇腾飞发展注入新的力量。纵观景德镇历史上几次革新，都是由本土力量与外来力量交融推动而达成的。比如北宋，北方工匠南迁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制瓷技艺。元代，景德镇以中东地区的苏麻离青为原料，创烧青花瓷器，烂漫曼妙的青花成了中国蓝，屹立于东方。清代从珐琅料中推陈出新，获得了精美绝伦的粉彩瓷器等等。仅仅依靠本地的力量难有突破性的创新，借助外力有助于变革突破。跨界联袂其他领域的设计师来搞陶瓷的设计创作，他们的创意与本地保留千年的制瓷技艺相结合，成果创新，提供新的市场供给。这些品类的市场需求主体是新兴的 Z 时代人群。此外，在景漂群体中，很多喜欢原始的山水自然环境的青年走进了农村，他们在农村里搭建民宿，搞陶艺体验，搞传统农业，做直播卖货，以艺术为内容，用文化赋能乡村建设。他们是景德镇的新农人，是扎根农村的景漂、景归。如果这个模式推广开来，将会有很多地方被激活。还有那些常年在景德镇工作生活的洋景漂，他们对于景德镇深深的热爱，他们在这里开心快乐，自由自在。这些发生在景德镇的故事犹如一股沁入心脾的清流，他们贴近生活，贴近艺术。景漂让景德镇成为一座让年轻人看到希望与前途的城市，一座聚集了无数有趣灵魂的城市，也让这座千年古城从生活美学向城市美学全面提升，可能会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一个核心文化艺术区。景漂的漂是一种主动意识，是精神上的回归。他们所向往的便是景德镇这方土地。

0: 山里的一孔柴窑。刘提义踏双拖鞋，扎着丸子头，身着已经褪色的旧衣，带着妻儿在景德镇山里烧柴窑。抬头见山，水边行走，虫鸟为伴。他远离喧嚣，坚持手工创作，安静地做自己的东西，默默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柴烧的生命是永恒的，在安静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而又在能量爆发出来的时候，安静地承受。车刚驶离大道，开往乡间小路，刘奇义的工作室就在几个转弯之后。远方山峦起伏，雾色空蒙，近处田野连绵，翠不可当。刘奇义曾写道，雨停而清新的初夏，湘湖的山水总给人一种安宁的感觉。工作室在湘湖村的东河头，地下埋着的是南宋很有名气的湘湖窑址。两人花了4.8万元买下这栋村民的旧居，没有门的门口随意摆放着一些工具，木屑散落其间，空旷的草地上还有几张简易桌椅。不远处，刘奇义建的柴窑露天杵着，与山村的风景融在一起。刘奇义用它烧制一些看似简单平凡却又别致新雅的器物。刘奇义的妻子陈之音领我们参观了一下，一楼是工作室、陈列室和咖啡室，装修简单，近乎毛坯，没有多余的家具。二楼是民宿，不过两个房间三张床，不接待住宿超过3天的客人，尽量不让自家的生活被干扰。他们自己的住所紧挨隔壁民宿，咖啡室不过10几平方米，靠墙架子上有一个用陶土做的小型烘豆机，造型像极了老式的爆米花机。刘奇义穿着随意，衣服正面已经褪色，有历经多次水洗后泛白的旧感，但整洁干净，如我们刚经过的湘湖村。景德镇陶瓷大学新校区就建在这里，新旧味道交织于一身。刘奇义的老家在湖南长沙的白马桥。2006年，他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大二那年暑假，他去北京为一位艺术家布置展览。那里原是一个武馆，他被弥漫的武术氛围深深吸引，习武的想法油然而生，当即决定休学一年，在武馆学通背拳。这期间在北京798艺术区一个画廊做兼职。2009年，一年的武馆学习结束，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在附近的村子租了一个地方独立做工作室。之后他建了孔柴窑，算是国内最早的个人柴窑工作室之一。2011年大学毕业，继续做工作室，时不时在乐天集市摆摊儿，卖柴烧的实用器皿。这年11月，正好是慈博会期间，陈之音在江南大学上大四，来景德镇做毕业设计考察。那是他第一次来到景德镇，对一切感到新奇，东转转，西逛逛。两人第一次见面，刘奇义在乐天市集摆摊儿，形形色色的摊主中，唯独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的刘奇义没有注意到这个亭亭玉立、眉眼带笑的女孩，更没想到几年后，两人将结为夫妻。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2: 进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1: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It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了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0: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1: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军方5号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 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五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会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0: 兹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六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卯、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节目不局限于文物呈现，更以小切口见大历史，从一件陶器、一片甲骨、一处遗址出发，串联起中华民族的信仰基因、生活智慧与精神底色，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川西平原的广汉三星堆。这里因三星伴月的景致得名，却在黄土之下藏着3000多年前古蜀文明的璀璨密码。2020年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与1986年京市亮相的2座祭祀坑交相辉映，青铜神坛、黄金权杖、巨型神树、纵目面具等1000件文物，勾勒出一个充满浪漫想象与秩序感的远古王国，也让我们窥见古蜀先民独有的精神世界与天地信仰。我们将循着三星堆的考古脉络，走进古蜀先民的祭祀现场，解读《祭山图玉章》里敬天四地的礼制内涵，探寻青铜神树背后的太阳神话与宇宙想象，凝视金杖、青铜大力人所彰显的王权与信仰共生的王朝格局，惊叹青铜纵目面具里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探索。我们还将见证现代科技与考古的交融，从跨坑拼接的青铜神坛到千年不退的青铜彩绘，解锁古蜀先民高超的工艺智慧，感受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的交流融合。
3: 在川西平原，三星堆这个名字记载在清代汉周志中，三星伴月堆至西15里，

0: 州是四川省广汉市的古称，汉州城西15里有着三座起伏相连的黄土堆，它们与月亮湾遥相对望。彼时行至此地的文人墨客为这派风光赋以三星半月的诗意名号。
1: 2020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组织和指导下，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6座祭祀坑：青铜神坛、黄金玉器、象牙丝绸，编织出一个秩序井然、充满浪漫与想象的远古时代。时光倒回1986年7月，人们在三星堆区域一座砖厂取土时，意外发现了10几件玉石器。考古人员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往现场。起初，考古人员以为发掘的只是一座古代墓葬。随着发掘的逐渐深入，情况出乎了所有人预料。经历了10几天的发掘，考古人员在一座长约4.5米、宽约3.4米的长方形土坑里发现了数百件器物。从长度超过1.4米的金杖，到10几件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1986年8月16日，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座面积稍小的土坑，坑内的埋藏情况更加惊人。
2: 2号坑是把所有的玉器放在下面，上层再放的这个青铜器，然后最后是把象牙放在下面，它的器物都是比较大的嘛，神树啊、泥人啊、重物面具啊这些。
1: 短短2个月时间，考古人员从2座坑中清理出上千件相对完整的器物，包含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象牙、海贝等。铺满符号的高山，造型古朴的人物，还有曲折反复的线条。这不是伟岸高山上的神秘摩崖，而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玉器线刻画之一。这件玉章于1986年9月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一座祭祀坑的底部，青灰色，呈刀形，上宽下窄。玉章正反两面刻有相同图案，上下相对，各分5层。细如发丝的阴线，勾勒出头戴高冠、造型各异的人像，层叠于山峦之间，庄严肃穆。山形之间的圆点和云气纹，专家猜测也许是那时人们观察到的日升月落。这幅山川人物图画被今天的人们理解为先民敬天祭山的隆重场景，因此这件器物被命名为祭山图玉章。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章底设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在中原王朝的礼制中，章是祭祀山川的礼器。三星堆人吸收了中原的礼制思想，因地制宜，在玉章之上留下了3000多年前生动的白描。在先民对世间万物尚未深入理解的远古时代，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都被寄予了浪漫而宏大的想象。天地之间充满了力量，凝视着生命的更替，聆听着人们的期待。比如种子萌发，稻谷收获，生命蓬勃。或许那时的每一粒种子都听见过先民对山川殷切的耳语。土地是如此，在三星堆先民的眼中， 天又是什么样子？这是三星堆博物馆内的一件重要文物，一号青铜神树。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一件。青铜神树底座呈穹隆形，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展现出三山相连的意象。座上是象征太阳的纹饰。青铜神树生长于山巅的正中，卓然挺拔，直接穹庐。青铜树共分三层，每层三枝，共9枝，每枝上立有神鸟，树侧有铜龙蜿蜒。《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时日所遇，在黑池北，居水中有大木，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东海的扶桑与西极的落木都是供太阳栖息的神树，早上太阳从扶桑升起，晚上在落木落下。3000多年前的先民尚未理解宇宙行星的运转，于是他们想象鸟是太阳的化身，日复一日升起又落下的太阳是由飞翔天宇的鸟背负而行。每天一只鸟轮流从东边背起太阳向西边翱翔，而剩余的鸟则落在大树枝头。在同一片苍穹下，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关于天地、万物、生灵的神话总是能够被传播得极远、极长久。三星堆时期的蜀地先民在与中原文明交流学习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塑造了生动的形象和艺术。金杖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残长逾1.42米，重约500克，以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包裹木芯制成。金杖一端刻有长约46厘米的图案，头戴5尺高冠的人像，两背相对的鸟与鱼，以及一只贯穿鸟颈与鱼头的箭状物。鱼符王朝的传说在今天无定论，但金杖的发现则说明当时已有秩序形成。这件青铜大力人出土于三星堆祭祀坑，大力人身高1.8米，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饰，共3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木纹等，身配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形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饰于胸前，脚带足着，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庄严肃穆，表现的可能是一个神威赫赫的大人物形象，而他所站立的方台为神坛或神山。金杖的光芒与大力人像的静穆，为我们诉说着一个王权与信仰共生的青铜王朝。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首次发现青铜人头像， 十件青铜人头像现存于三星堆博物馆，构成青铜时代最独特的人物群像。虽然都保持着大眼睛高鼻梁的总体风格，但每件作品都拥有独特的面部表情，从青年到老年，从威严到平和。不同青铜人头像发型官式各异，可能代表了三星堆时期不同等级不同分工的人群。在祭祀中，他们被整齐排列，配合青铜神树、玉器等，构成了一场沟通天地的庄严仪式。这是1986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纵目面具。这件面具通高66厘米，宽138厘米，面部眉间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柱状向前纵突伸出达16厘米，造型极度夸张。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做神秘微笑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住有额室。这件青铜纵目面具从出土以来一直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千里眼和顺风耳是家喻户晓的中国神话，常被用来形容视力和听力超群的能力。面具是仪式工具，夸张视觉则可能是三星堆先民探究自然规律的渴望。无论是巨大的纵目面具，还是覆盖于人头像上的黄金面具，其功能都远超装饰。
0: 这些奇异的器物仿佛可以看见维系3000多年前社会运转的王权秩序。3000年前祭祀坑里封存的用品，反映出古代蜀地先民怎样的思想与观念呢？
1: 从2020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指导下，一场由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多学科相互配合的大型综合性考古在三星堆遗址展开。从三维扫描现场数据，到 3D 打印文物保护膜，从显微观察、高光谱扫描到微纳 CT 分析，一项项高科技被运用于考古现场，助力发掘研究与文物保护。2022年三星堆首次实现文物的跨坑拼接，考古工作者将不同祭祀坑出土的文物碎片进行拼合。层层叠叠的青铜神坛上布满了神兽、祭器和虔诚祭祀的人像，底部的镂空方座里悬挂着一只铃铛，这可能是来自3000多年前三星堆先民祭祀的声音。除了神坛，奇兽顶尊人像、鸟族神像等青铜器也实现了跨坑拼接。这些层层叠叠、直指苍穹的架构，仿佛诉说着三星堆先民对于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征服自然的渴望，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2025年10月，在三星堆研究院文物修复室，一件青铜器正在接受清理与保养。透 透过高倍镜头的放大，青铜底色之上叠加的红色与黑色痕迹格外显眼。通过进一步研究，他们发现青铜彩绘在三星堆并不罕见。从青铜鸟的头冠到青铜人像，面具的眉毛、眼睛等都能看到红色和黑色。三星堆先民们如何在青铜表面留下千年不褪的色彩？
3: 红色的彩绘的颜料是用的是天然的朱砂，然后它里面使用了大漆作为交界材料。然后黑色也许它是一层大漆，也许它在大漆里面混的有松烟这些媒介，它使用的是一种修漆彩绘的技术，它甚至不是修一层漆，它是通过多层修漆的方式让这个颜色给附着到青铜器表面。这就是在于这个修漆技术，漆木器我们在木头上面修漆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光洁的青金属表面修漆它有巨大的这个技术困难。那就意味着三星堆那个时候各位工匠已经有了非常成熟非常高超的一个技术。
1: 修漆是将漆涂于器物表面的工艺，具有装饰与防腐的作用。正是源于这种古老的修漆技术，让三星堆彩绘青铜器的绚丽留存至今。
3: 青铜器刚铸造出来的时候应该是金色的，我们的新的研究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器它铸造出来的时候它甚至不是纯金色的，它是用金色、黑色和红色交织而成的。然后所以我们再联想一下，三星堆还有玉器还有象牙还有金器，这些组合起来我们想必这个三星堆古代这个祭祀场景一定是五彩斑斓的。
1: 从玉章到金杖，从神树到大力人，塑造着三星堆先民的精神世界。今天的考古发现让我们看见三星堆先民对太阳、神鸟的崇拜，井然有序的社会组织结构在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得以延续。三星堆遗址绚烂的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为长江上游的青铜时代奏上一段无比瑰丽的乐章。
0: 在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上，三星堆先民通过对世界和天地的想象创造出璀璨的青铜文化。他们把对天地的理解塑造成铜像和玉器，以器物和祭祀构建起王权秩序和精神世界。
4: 如今三星堆的考古探索仍在继续，更多的文物与秘密正在被慢慢揭开。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叩问三星堆。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号、6号2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未来3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等地，5号、6号2天都是高温频繁。天津、石家庄、济南未来3天都将是高温全勤。7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 1.5 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 3.5 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1: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离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从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危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 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韩国总统李在明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5号确认因身体原因无缘8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9月开赛的亚运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9: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第三季延续前两季节目形式，融合实景考古、三维复原、专家解读、情景再现等多元手法，还原古中国风貌，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节目将晦涩的考古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拉近当代人与古老文明的距离。《寻古中国》第三季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千里之外的三星堆，在这里为何会出现中原体系的青铜尊雷、玉琮、玉章？承袭中原青铜技术的古蜀先民为何能锻造出风格迥异的旷世珍宝？又是什么样的工艺智慧让三星堆的金器、青铜器成为上古蜀地的物华天宝？我们将循着青铜、玉器、金器的考古线索，解锁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深度交融密码，探寻三星堆先民独步天下的工艺创新。我们将从三星堆首件完整青铜圆口方尊说起，看古蜀先民如何承袭中原祭祀礼制，让青铜礼器在蜀地绽放独特光彩。透过神树纹玉琮的纹饰，见证中华玉礼文化在西南蜀地的延续与传承，更会走进三星堆的青铜铸造工坊，探秘先民独创的新骨条形新称技术，看这一领先世界的工艺如何解决青铜铸造的难题，惊叹于薄如蝉翼的鸟形金饰片、工艺极致的金杖与金面具，感受古蜀先民在贵金属加工上的超凡造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触摸这些跨越3000年的珍宝，领略古蜀文明的工艺之美，读懂三星堆作为文明交流枢纽的独特价值。
17: 青铜尊雷、玉琮、玉章，这些属于中原王朝体系的典型礼器，是如何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三星堆的？ 如果三星堆的青铜技术源自中原，为何这里的青铜器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
1: 这件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完整的青铜圆口方尊，是从三星堆遗址提取出的第一件方尊，也是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首件完整圆口方尊。这件青铜尊圆口方腹方足，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角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是有立鸟装饰。这两件青铜尊周身皆遍布云雷纹，并都在肩部融入动物造型。
18: 像青铜尊、青铜雷这些器型呢，都是跟中原文化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它的形态、纹样跟中原都是一致的。它在运用这批青铜礼器的时候，他把最贵重的，他们认为比方说玉器、海贝就放到里面，同样是祭祀的功能，他所使用的这些青铜的礼器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他完全承袭了中原文化的这套祭祀系统。
1: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包括青铜尊和青铜雷，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青铜鼎、簋。这些青铜尊和青铜雷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中原文化的尊崇。鼎尊跪坐人像，以及其他器物上的鼎尊现象，生动将祭祀场景立体呈现。三星堆的青铜器兼具共性与个性，既与中原商文化一脉相承，又体现了本地特色。三星堆的玉器又有怎样的特点呢？2021年，在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考古人员提取了一件青白色的玉琮，在它的身上，人们发现了熟悉的图案：凸起的底座，分叉的树枝。这样的形象与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三星堆青铜神树十分相似，它也被称为神树纹玉琮。以玉通神，以玉礼神，以玉祭神，这种将玉器用于祭祀与信仰的文化并非三星堆的原创。说文解字记载，礼履也，所以是神至福也。早在三星堆文化繁盛之前，从乌苏里江边的小南山遗址到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长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从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到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礼玉文化生生不息，玉器家族不断壮大，也直接影响了地处西南的古代蜀地文明。
18: 三星堆的玉礼器的传统跟我们中原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玉礼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啊，所以这个玉礼器的发现是三星堆跟中原文化之间啊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
1: 青铜器和玉器礼制共同构成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深度交流的证据。四川盆地的考古研究表明，在三星堆文化之前是宝墩文化时期， 但宝墩遗址没有发现青铜器，而三星堆遗址出现了大批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是谁铸造的？又是如何生产的？2025三星堆论坛在四川德阳举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七项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成果。祭祀坑年代被精确锁定在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新骨条形新称，这种技术以青铜或有机质搭建骨架再制范，解决了青铜细长器物的铸造扭曲难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郭建波正和同事一起研究青铜残件，寻找答案。这两件青铜残件出土于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专家经过仔细比对识别，它们属于30多年前出土的一号青铜神树。
19: 这棵神树它的三层树枝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分布在树干的一侧，在树干的另一侧就是一条龙。在二号坑里面发现这棵神树的时候，它的尾巴是缺失的。
1: 如果能修复归位，青铜神树上将复原出一条总长达4米、从天而降的神龙形象。青铜龙的形象透露出三星堆先民同为龙的传人，与中原文明遥相呼应。
20: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心骨，泥心当中存在的一根起支撑连接作用的一根骨头。
21: 一般的心称有一
1: 心骨是内心里的纵向骨骼，在它的加持下，内心的强度大大提升，从而保障了铸造的完整性和成功率。断裂露出的心骨让郭建波确认，盘曲的龙形同样也运用了这种工艺技术。郭建波将龙尾的最后一节送到了四川广汉三星堆研究院碳伤实验室，在进行 X 光 CT 扫描后，研究人员发现龙尾中确实存在有心骨条形新称技术。
20: 那么这长而细的这种泥心要一体铸造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就很聪明地想到了，哎，那我在做这个泥心的时候，我给里头加一个骨头，就相当于我们在建房子的时候给它加一个钢筋，这就完全地把它泥心能够撑起来。
1: 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如后母戊青铜方鼎，采用浑铸法一次性浇铸成型。这两种铸造方式在三星堆青铜器中都有使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三星堆青铜技术与中原的差别之一是新骨条形新称技术。2025年9月27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25三星堆论坛上公布的最新研究进展，进一步揭示了三星堆青铜器的特点。
20: 比方它的浑铸方法，比方它的这个铜锡铅的比例，比方它的这个铅铜微素，这些都可以证明两者之间有这种文化，有这种技术的这种交流。
1: 根据专家解读，可以说中原的技术工艺在这里铸造吸收采用，并创新发明了新骨条形新称技术。数千年前，三星堆先民面对青铜铸造技艺，就像面对自己的信仰。他们心目中的青铜器能表达天与地，复杂的结构，厚薄均匀的内壁，要显得气派，还要比例精确。 文物保护工作者郭汉忠凭借多年文物修复经验，辨出了三星堆工匠当时的修补思路。三千多年跨度的时间，在这件青铜人头像上被反复压缩，人们不只看见了三星堆先民的面孔，发现了他们纯熟的铸造技艺。这样的痕迹在三星堆遗址并不是孤立，在一件微型象牙上也有存在。工匠永远都在追求完美，无论三千多年前还是今时今日，这些失误的痕迹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这件微型象牙雕刻上凝固了一个普通人曾经的犹豫、试探，甚至只是一不小心。今天借助显微镜，人们却看到了来自三千多年前的手工痕迹。这些微痕与失败证明了三星堆先民在吸收外来技术后，在技术上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17: 就在手工制作时犹豫与试探的背后，一个更大的谜团正在悄然浮现。如果三星堆工匠能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如此大胆的创造，那么当某种技术走向巅峰时，他们又会将创造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呢？
1: 2025年10月，一件金面罩在三星堆博物馆火热上新，引起了游客们的围观。鸟形金饰片，2021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五号祭祀坑，它长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造型疏染却轻薄如纸。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同样以精美轻薄著称。它的厚度是0.2毫米，大约和2张 A4 纸一样薄。相比之下，鸟形金饰片厚度大约只有它的一半，仅为0.07毫米至0.12毫米，薄如蝉翼。
2: 它肯定是要先制片，然后再由片去造型。即使是现代工业让片材碾压得比较薄，薄到一定程度以后都很难控制它的均匀性。
1: 三星堆博物馆的金帐是游客必看的镇馆之宝。在这件文物上，我们能看见三星堆工匠们制作工艺的另一种极致。
2: 像三星堆镂刻，它把镂空了，把它挤出来，还有刻划大量存在。在金器金片表面进行装饰的这种工艺来讲，我觉得三星堆独领风骚。
1: 金帐等器物上的纹饰采用独特的镶嵌挤压錾刻技术，而非简单的单线刻画。三星堆的金质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饰、鱼形饰、扣边器等，这些器物无一例外都是以片材为基础，通过锤叶、裁切、镂刻完成造型，以画刻、錾刻手法做表面装饰。三星堆的片状金质文物并不是拼接在一起的，大多都是一整片进行了裁切制作。青铜人头像上金面罩也是一整片贴在铜头像的面部。在仅有简单工具的时代，古蜀先民们是如何平整而服帖地在青铜面具上进行金片的包镶装饰呢？
2: 整个出土的很多的金面具啊，它变形都非常的严重。这个三号坑81号的那个金面具出来的时候，就跟牛皮纸一样揉成一团儿，根本你就不知道它的形状是什么。那你揭展开之后呢，它应该是一个平面，你也找不出它的弧面来。
1: 在还原金面具制作的过程中，文物保护人员发现金面具的制作存在明确的结构预设， 并非随意打造。为了更好地贴合物体表面，面具在特定位置预设了彩

0: 切口，显示出当时的设计智慧。那么三星堆的金器工艺源自何处呢？在以玉为贵的华夏大地上，金器文化在三星堆璀璨夺目。
1: 如果追溯黄金这类东西呢，在中国出现最早的其实际上在西北地区，从河西走廊一路下来到甘肃青海，一直延续下来，然后进入到川西平原，它有这样的一条通道。那么这条通道也正好是这个外来文化对成都平原的文化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0: 除了考古发现勾勒出的文化传播通道，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具等器物引发了学者们对文明交流的思考。
2: 用黄金制作权杖，用黄金制作黄金面罩，这些呢都是在过去的欧亚文明当中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文化现象。
0: 要真正理解一件器物，必须回到更早，回到它被锤击、延展、拼接的那一刻，回到它沉睡数千年的土地上去。青铜的制度输入，玉器的礼仪共享，金器的材料通道，构成了三星堆从中原到西北再到广阔世界的多项交流网络。数千年之后，当今天的人们要重新唤醒这些被泥土掩埋的器物，考古工作者们从每一个细微的痕迹里推演出先民们的智慧与思维，让三星堆文化从传说变成传承。
3: 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玉器、金器的考古研究证明，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从来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三星堆先民从不同区域的文明中汲取营养，然后有自己的创新突破。他们用来自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铸出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神树。三星堆遗址考古研究还实证了中华文明自古就是开放包容的文明，在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海纳百川，生生不息。
4: 这些跨越千年的珍宝从来不是孤立的艺术结晶，而是文明交流与创新的产物，而那些藏在文物里的工艺智慧也终将在时光中持续闪耀，为我们揭开更多古蜀文明的奥秘。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0: 过去50年，
9: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0: 30年间，
9: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0: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9: 预计。

0: 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军方5号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会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

0: 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

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在我的书香中国万里行中，我一直都记挂着必须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阅读，所以我的采访脚步在一些城市稍作逗留彷徨后，很快就走向了我国广袤的田野乡村。乡村振兴的阅读是决定全民阅读活动成功与否的大战场。我们回顾一下农家书屋的前世今生。农家书屋的前世先是农村图书室，农村图书室的兴建肇始于东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东北新华书店指导东北各地农会建立图书室，到1949年底，总共建立了4937个农村小图书室。1950年，原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开始总结推广这种做法。到1952年，全国农村图书室已超过3万家。农村图书室在建立之初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但因为这是一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新尝试，虽然建设者充满热情，农村图书室却缺乏应有的基础，既与农民需求脱钩，也没有有效的管理办法，渐渐形同虚设。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农村图书室建设活动基本结束。农家书屋的前世后来是万村书库工程。20世纪90年代，文化部在贫困地区实施万村书库工程。1993年12月，文化部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1994年，文化扶贫委员会联合原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四川省委宣传部、农民日报等，发起了面向全国贫困地区开展文化扶贫的万村书库工程。为了给农民提供看得懂、用得上的图书，文化扶贫委员会专门组织精编《中国农村书库》系列图书，每套100本，配送地方。工程实施十年，到2005年，仅四川省就建起了2万多家图书室。据统计，到2007年，该工程已在全国几万个贫困乡村建立了近9万个图书室。2007年，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全面开展。中宣部决定将万村书库并入农家书屋工程，统一部署实施。同时并入农家书屋工程的还有农业部门组织建设的科技书屋、妇联组织建设的留守儿童书屋、共青团组织建设的共青书屋等。2005年12月17日，甘肃省首批15个农家书屋在兰州、定西、天水等地正式挂牌启用，标志着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农家书屋实现了零的突破。18号，北京市读书益民工程正式启动，首批200家益民书屋正式挂牌。北京的农家书屋以益民书屋的名称一直实施并发展至今。2006年7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全国新闻出版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座谈会。因为甘肃省出现了第一批建成挂牌的农家书屋，座谈会即安排在甘肃兰州市举行。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建设农家书屋的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生产和提供农民群众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的优秀出版物，五年内在全国建成20万个农家书屋。2006年，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并启动的面向广大农民群众的农家书屋工程，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的肯定与支持，被列入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7年，原新闻出版总署以大力倡导全民阅读活动为载体，要求有步骤地重点开展农家书屋建设。要求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负责提供1000册左右的图书，
村委会安排有一定文化水平、热心为群众服务的村民，特别是退休回村的干部、教师负责管理工作。村民可以随时随地地去书屋看书阅报。农家书屋的图书以文化、科技、法治等知识类书籍为主，特别注重配送适合农民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的科普类图书和少年儿童读物。2007年3月5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突出抓好农家书屋工程。此后，农家书屋工程迅速在全国广大农村全面展开。截至2022年，全国建成农家书屋58.7万家，基本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农村阅读文化建设的宏伟工程。进入新时代，农家书屋面临着提档升级、提质增效的任务。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文件，要求各地通过线下书展、书店和线上两位一端等方式，探索百姓点单服务模式，加大农民自主选书比例，有效对接农民群众需求。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文件中提出，要通过两项措施促进农家书屋阅读活动的开展。一是从2019年起，做出每个书屋每年开展阅读活动不少于4次的规定，从制度上保障阅读活动的开展；二是每年定期组织2项全国性的阅读活动，一项是面向农村居民的“我的书屋，我的家”农民阅读演讲活动，一项是与教育部联合开展的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以这2项活动为引领，促进各地开展主题阅读、社会实践、结对帮扶、征文写作、书画展演、文化扶贫等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国家新闻出版署对阅读活动的获奖者进行表彰，以激发全国农村读者参与阅读活动的积极性。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国数字农家书屋达36.1万个，数字农家书屋把农家书屋变成了24小时书屋。

志愿者们的故事。河南、辽宁、重庆、福建、贵州，在农村考察农家书屋，我们总结了一个经验：许多农家书屋办得好，主要靠的是这些书屋的管理员，而其中相当多数是怀揣公益精神的志愿者。为此，我曾经在一次论坛上大声疾呼，农家书屋需要更多的志愿者。这里记录了多位农家书屋志愿者的故事。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微光书院创始人李翠丽。微光书院，一个多么谦逊而又自信的农家书屋名称。2008年的一天，李翠丽带着孩子在村里看到一场演出，有很多三俗内容，这令她反感至极。由此，她坚定了在农村推广阅读的决心。很快，她在自己家的超市里办起了微光书院。书院不收费用，无需证件，只需要在借书本上登记，就能零门槛带走图书。十多年来，这里成为村里孩子们的自习室、图书馆。每到周末，李翠丽组织主题活动，村里的学生挤满书院，微光书院也就成了李石村的农家书屋。书院火了，身为店主，李翠丽的采访邀约不断，奖章也挂满了墙。有的人要求她站位要高，专心做公益，为了农家书屋，顾不上超市的生意和家庭是理所应当的。他说自己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是家里的中流砥柱，超市虽小，但是他养家糊口的营生，也是支撑微光书院走到今天的根本。他希望大家不要想当然，要他关了超市去做这干那。她是父母的女儿，孩子的妈妈，丈夫的妻子，微光书院的创办人。她得挣钱养家，她得继续她的生活与理想。李翠丽说得很实在，她是一个实实在在做公益的普通人。两排货架后面撩开门帘，几十箱饮料、啤酒堆放在左手边的木板前，木板上挂着几年前超市的照片。那时候，书院和超市用白色窗帘隔开，一家企业资助他几万元，在超市后面盖起书院。书院起步时，李翠丽就立下无偿借书的规矩，不收费用，无需证件。可是有人借了就不还了，这儿的很多书借着借着就不见了，图书流失了不少。他也不气馁，毕竟拿书回家看总是好事。他设法动员社会上的好心人捐书，他自己也会定期采购，但丢书现象不绝，李翠丽有些力不从心。有些家长说，既然书院做的是公益，那书拿回家不还也没什么问题？李翠丽明确地告诉大家，借书、活动用品都可以免费，其他的免谈。他立下了规矩，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村里人很快就明白公益事业得有规矩，定了规矩后，大家都遵守得不错。2021年年初，李翠丽当选村妇联主席，她开始借助新身份为妇女开展就业、技能、教育等方面的讲座，提升她们的综合素质。李翠丽说，当初自己开办书院的初衷，就是因为觉得村里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协调。当选村妇联主席后，身上多了很多责任，更应该努力去做更多有益于大家的事。陈桂花酷爱读书，跟李翠丽合作开展阅读活动。受农业类图书启发，她开始在村里承包土地种植蔬菜。从一开始的几十亩到如今的200多亩，地多了，农活忙不过来，他就请闲散在家的村民过来帮忙。陈桂花说，跟大家在一起干活挺开心的，既能带动村民就业，还能推广种植技术，很有意义。针对贫困家庭，李翠丽组织开展了智智双福阳光微课堂。
智智双福阳光微课堂最初做的并不容易，第一期线下活动只有6个人。

0: 参与。为了打开贫困户的心结，李翠丽将课堂搬进微信群，给大家分享一些贫困家庭通过努力改变命运，通过创业帮助他人的故事和新闻链接。他又尝试上门做工作，在他带领下，有的人通过学习蔬菜种植技术改变了生活困境，有的人接受了村里公益岗位的安排，大家开始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谈起李翠丽，河南省内黄县的许多老乡都觉得十分亲切。可起初她开办微光书院时，曾经被嘲笑为神经病。微光书院无人支持，书籍流失严重，成本持续增加，李翠丽一度萌生过把书院捐出去的想法。可是她又舍不得，村里那么多孩子在这里看书做手工，想到孩子们借书回家，读了书高高兴兴来还书的样子，他觉得太舍不得了。于是他咬紧牙关，坚守着自己的微光书院，硬是以自家耕种土地和经营超市的微薄收入支撑住了，前后为微光书院贴进去资金40余万元。2022年，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乡村阅读推进论坛上，他入选乡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有专家评价他，他一个人建起一座屋，用一件事影响了一群人，不仅帮助村民富了脑袋，还鼓了口袋。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号、6号两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未来3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等地5号、6号两天都是高温频繁。天津、石家庄、济南未来3天都将是高温全勤。7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 据了解，

0: 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离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从台记者当地时间五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危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五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隆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五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五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

0: 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韩国总统李在明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5号确认因身体原因无缘8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9月开赛的亚运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富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

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辽宁省委网信办干部杜春雷。杜春雷是2008年作为定点扶贫联络员来到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阳山镇的。2018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挂职担任阳山镇党委第一副书记。阳山镇当时是深度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占全县的十分之一。他想方设法发展产业，带动老百姓脱贫致富。在扶贫过程中，他发现不仅要抓产业，还要抓文化。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志，志志双扶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杜春雷把乡村阅读推广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突破口，他依托农家书屋进行阅读推广，先把农家书屋搞活，进而增强农家书屋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他先从大篷车入手，将一台小客车改造成农家书屋大篷车，配备2000册图书，由镇文化站站长带领着，每天到一个村进行阅读推广和流动借阅，定期到村文化广场、农村大集等场所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农家书屋大篷车渐渐成为阳山镇乡村阅读推广的文化使者，农民特别喜欢。在成功推出农家书屋加大篷车服务模式的同时，杜春雷还探索建立农家书屋加阅读服务点。以往农家书屋都设在村部里，开放时间有限，一部分老百姓嫌远，进出村部也不方便。他就想着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建立阅读服务点。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陈美营子村陈欣然小朋友家。2019年5月，刚满6岁的陈欣然小朋友不幸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发动社会力量捐助和网络众筹，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通过政府救助和积极治疗，2年后，孩子奇迹般的康复了。作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网格中心户，陈欣然家是

最适合建阅读服务点的。镇里提供最新受孩子们欢迎的少儿图书，统一形象标志和挂牌，陈欣然小朋友负责管理。放学回来，几个同学到他家看书，200多册图书，他能准确地找到每一本图书摆放的位置。他还主动将图书带到班级，方便同学借阅。寒假暑假期间，这个阅读服务点的利用率特别高，每天都有学生来这里看书。杜春雷在镇上小学、幼儿园、农民合作社、邮局、小卖店以及老党员、老教师、致富带头人等家里挂牌设立了阅读服务点，让阳山镇农民阅读图书更便捷。杜春雷不断努力探索农家书屋加县级融媒体客户端的服务模式，依托掌上朝阳 APP 实施百姓点单按需配送，引入国内知名数字阅读服务公司，免费为农民提供10万册电子图书、30000集有声读物的阅读和收听服务。农村老年人特别喜欢，他们现在在家就能听书了。杜春雷积极探索农家书屋加县级图书馆服务模式，推动阳山镇建成县级图书馆、村级分馆2个，实现县、乡、村图书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培训。杜春雷不断努力探索农家书屋加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服务模式，组织了100场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讲党史故事，组织农业专家培训畜牧养殖技能，帮助农民既富脑袋又富口袋，真正务实管用。杜春雷还探索农家书屋加新华书店服务模式，他把新华书店发行网点落到了农家书屋，农民既可借书也可买书，实现了农民群众、农家书屋、新华书店3方共赢，打通了服务农民群众的最后一米。重庆市大足区中鳌镇明月村农家书屋兼职管理员刘峰钻。2013年，刘峰钻从重庆交通大学水利水电专业硕士毕业之后，进入中国国电集团，成为一名工程师。2017年，他毅然决定辞去央企工作，返乡创业，当上新农人。在解决柑橘种植技术难题的过程中，大足区委宣传部、中鳌镇领导得知消息，希望他把基层的图书资源、团队的技术力量、研究所的最新成果等各项资源统筹起来，共同发展柑橘种植产业。他接触到中鳌镇明月村的农家书屋，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很快就成为农家书屋兼职管理员。从此，他常常带领团队反复研究、分析问题，农家书屋就是他们的充电站，柑橘果园就是他们的试验场。特别是在引入专业技术以草制草上，他们做了大量的生草栽培实验，最终成功采用蒲公英种植的方法压制杂草，果园的柑橘果子的商品率达到95%以上，优果率达到85%以上，2019年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为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他把周边城市的资金、技术、现代经营理念与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源紧密连接起来，激活了乡村产业，建立了渝北木耳、永川黄瓜山直营果园2个。还与垫江和渝北大盛的1000亩果园进行技术性输出合作。为了带动农民群众读书用书，共同致富，刘峰钻在农家书屋的基础上创建青年农场主创业孵化基地，先后组织开展疏花、疏果、割草、剪枝、施肥等各项专项技术培训31次，参培约5000人次。
他用手机记录果树修枝、整形、施农加肥的过程，通过微信公众号及其抖音号等新媒体发布，带动越来越多的农场主学习柑橘种植技术，奔向致富成功路。

福建省闽侯县白沙镇马坑村白沙湾图书馆馆长林月坑。2011年，47岁的林月坑和72岁的父亲林李兴在自家一楼大厅创办了一家公益图书馆——白沙湾图书馆。十多年过去，周边三四个村子的近万名村民在这里充电，既富了口袋，也富了脑袋。白沙湾公益图书馆位于地处闽江岸边的瓜果飘香、书香弥漫的白沙镇马坑村，使用面积近200平方米。该图书馆创办十多年来，充分发挥基层农家书与屋的作用，经常开展各类阅读经验交流会、读书会、分享会、图片摄影展等活动，扩大受众面，营造出浓厚的书香氛围，并取得显著成效。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闽侯，助力乡村振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图书馆对面就是马坑村村民的农田、脐橙园、蔬菜园。站在图书馆门口，不时可以看到村民扛着锄头从门前经过，十分的接地气。白沙湾图书馆馆长林月坑表示，在田间，村民们发现农作物出现问题，有时背着喷雾箱，打着赤脚，戴着斗笠，就来到图书馆翻阅书籍。他们到图书馆对一下图谱，看出农作物得了什么病，就可以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在村民的口中，白沙湾图书馆是乡村加油站。村民陈美芳是图书馆的常客，他对来采访的记者说，自从这个图书馆办起来，我们看书不用跑到福州市区去，也不用自己买书，来这儿就能免费看书。2006年，陈美芳种植脐橙才几十亩，随着理论知识和经验的不断增长，目前他已经是村里脐橙种植大户。陈美芳表示，得益于白沙湾图书馆的种养技术类和管理类书籍，随着种植经验的积累，他在村里算得上是种脐橙的小专家了。白沙湾图书馆一直是免费开放的，每天上午不到6点就开门，晚上10点闭馆。到了闭馆时间，只要还有人在看书，林月坑或者父亲就会加班，等读者走了才关门。而且图书馆遵循村民点单、书屋买单的理念，根据村民需求购置新书。2014年，父亲辞世，林月坑曾犹豫过是否坚持。考虑到村民们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父亲的遗愿，林月坑决定和家人继续管理这个图书馆。此后，图书馆面积从早期的20平方米扩大到了如今的近200平方米，馆藏图书有3万多册，成了闽侯县域内馆藏量最大的乡村公益图书馆。在图书馆内可以看到不少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书籍。在林月坑看来，社会爱心人士对图书馆的关怀也是他们持续办馆的动力之一。福州爱心人士余英说，他经常带着志愿者过来，除了捐赠书籍外，还帮忙整理书籍，减轻林月坑及其家人的负担，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把这个图书馆越办越好，以这儿为家。

叶心好花红书院成了贵州惠水县农家书屋建设的品牌。贵州省是农家书屋的最初试点省份之一，

0: 贵州省的农家书屋从无到有，由点到面，已遍布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贵州各地立足现有条件，创新实践，深入开展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验活动，积极探索农家书屋家模式，在提升服务效能中实现农家书屋自身的生长。叶心好花红书院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成功的实例。20世纪60、70年代，叶心从上海来到贵州农村插队劳动，在贵州写出了享誉全国的多部长篇小说。后来他回上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等。时隔40多年，从贵州走出去的上海作家反哺贵州的农家书屋，成为一段佳话。叶心好花红书院坐落于惠水县好花红镇好花红村，这个地方是布依族民歌《好花红》的发源地。这里的农家书屋一开始叫做叶心作品阅览室，表达了乡亲们对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的深厚感情。2020年8月，叶心作品阅览室升级改造为叶心好花红书院。为了农家书屋的建设，作家叶心自上海重返布依族好花红村，他带来自己的著作送给乡亲们。叶心的影响力很大，以叶心命名的书院吸引来不少作家、艺术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他们从城市走进乡村，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该书院自2020年建成至今，每周至少举办一场读书分享活动，有时候一周要举办3到4场。叶心每年都会多次走进书院，为当地村民举办讲座。叶心已经不再是当年身强力壮的插队知识青年，他已经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作家。可他与乡亲们的交流还夹杂着当地方言，满是浓厚的书香和乡情。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军方5号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伊军开始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会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

0: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漂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二十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谈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谈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

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漂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你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雨落天青入宋韵，韩语仿宋。第一次踏进他的工作室，我的脑波迅速切换到石器时代。工作室后现代的如此彻底，满是瓷土素坯，以各自特有的形式感排着如波如涛的曲线，有势有力挺起震撼的场，是那种泥土本色的冲击。还有什么能比它更有力量？人类艺术活动的过程原本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可人类日用而不绝，就像人初制石器只是顺应石头的自然属性来加工。就石器而言，依然是自身自然属性得到延伸。但是烧造陶器则不同了，陶器自然界原本没有，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器物，是人类利用水火土三元素再造的新事物，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关于创造的启示。制陶是用火的艺术，他庆幸在景德镇找到了10000年前的窑火之神，他在这里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神话、艺术以及燃烧自我的表达之火。他的第一把窑火就在这里燃起。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物质贡献极大，对于窑火艺术而言，瓷的最高峰在五代两宋，而景德镇的窑火是从北宋景德年间炽盛起来的。如今这里除了瓷还是瓷，有关瓷的一切都触手可得，连空气都流动着光滑玉润的古典精神。在古典的启示中，他找到了自己的门槛。影青还有另外两个好听的名字，隐青或映青，皆拜窑火所赐。釉色因窑温的变化在青白两

色之间晕染，像蓝天白云的变幻，如诗如画，堆青积幼，隐隐约约，如美人飘忽不定，若蒹葭，苍茫悠远。这就是这一千年前景德镇烧制的青白瓷，锁定了他的第一把火。他开始拜师学艺，没有过多的波澜，真正做事的日子枯燥而又繁琐。他知道，若要奋振创造的羽翼，必先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从工匠做起，烧窑出窑。那以后，他匠人不离口。他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而是凡事亲自动手的工匠。这是他给自己在景德镇的定位。在与青白瓷相处的日子里，他偶遇了一位老瓷厂退休的老匠人，他如获至宝，随侍身旁，重走经验式言传身教的师徒之路。他们这一代人不缺教科书学院派的经典教育，却少有师徒式传艺。有了茶厂的历练，他轻车熟路，将自己置于窑火旁，就像为每一枚茶芽记录风向一样，他又开始为烧成的每一件莹润剔透的瓷品做记录。从选泥到拉坯、满窑、制钉烧，把握窑位与火铁的关系，以及跟着师傅关火眼、调火温、开窑门等等，他都有着详细记录。在人们热衷谈论他的海归经历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从茶农到匠人的转型。2015年，他回北京过春节，返回景德镇时，双肩包拉杆箱里装满了带给师傅的吃喝。他说，师傅最喜欢每餐喝上二两白酒，就在窑炉旁，夏天烤得大汗淋漓，才觉酣畅，冬天则可取暖，如沐春风。据他讲，进入状态了，老师傅观火眼才是神来之笔。师傅能看到乳釉在火中流动的状态，而据此决定窑温的曲线走势，出窑的瓷品个个皆如被火神亲吻过的素肌玉骨，白中映青，白里有青的影子，是江南的味道。青釉在丝滑的薄胎上流动，似风之飘逸，如丝之柔软，釉薄处隐约留白，肌釉处蓄积水绿，晕染处如晨曦般朦胧，氤氲宋人的古典格调。他惊呆了，被捧在手上的小东西摄魂夺魄了。清如天，明如镜，声如磬，薄如纸，这是宋人对青白瓷的审美标准。从形、色、声、意四维度将工艺提升到文化的高度，这表明自宋以来，素瓷强调的是内心的审美感受，而不在于眼感陷于绚烂的摄取。这正是他想要的，他也做到了。青白瓷系出名门，来自宋真宗景德元年，浮梁镇烧出一款像怀玉山一样美的青白瓷，真是君子怀玉。生逢其时，当时南方的越窑青瓷，北方的邢窑白瓷工艺已经很精湛了。景德镇得风得水，将南方的青和北方的白合为一胎，加上景德镇的好山好水，青白瓷带着玉的韵致出窑了。在景德镇做画家太幸运了，当他笔蘸青花料水，即便面对一个小蛋壳杯的素坯之际，应该也有一种在大地上作画的感觉。他打电话说，在瓷上作画吧，从宋画开始。宋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一个高峰，无论是从思想精神的角度看，还是从材料技法创新的角度看，尤其是宋画有了独立的表情，它开始表现人的精神生活，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他跃跃欲试，在瓷上表现宋画，与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更是一次激发创造力的补给。
何况纸寿千年，瓷寿万年，乃至无限。如果将宋画甚至于中国绘画史都落定在瓷上呢？他窃喜在梳理宋画时这一额外馈赠的启示，让他对于传承有了心结。当代人难道不应该一手牵着沉甸甸的古典，一手牵着充满联想的未来吗？他把自己的绘画定位为韩语仿宋。仿宋是寻仿的仿，不是模仿的仿。一字之差表明他不想在宋人脚下盘泥，但如何在词上用宋人的技法表现宋画超越宋人的精神，他相信借助窑火会生成一个新的形式感。有一方水土叫青花，而那一方水土就是景德镇。他意识到这里的水土是他的艺术之母。油彩之于画布，水墨之于宣纸，都不及青花之于素坯。他把自己安顿在青花里了。就这样，韩语仿宋慈善系列绘画开始了以青花表现人类艺术高峰的宋画样式，用水墨的笔法借传统青花料水和瓷器载体，将宋代创始的士人山水画进行一场新的尝试。

镇上有个王厂长，景飘，让景德镇成为一座让年轻人看到希望与前途的城市，一座聚集了无数有趣灵魂的城市。王厂长王志刚走南闯北，视野开阔，落户北京之后，却在不惑之年选择回到景德镇。他将目光聚焦于景飘这一群体，与他们打成一片，真诚地向他们伸出援手。王厂长眼光炯炯，充满文化自信的力量。景德镇方言中有一种说法，把三五个人没事聚在一起扯闲篇叫做嚼牙膏，大抵是牙膏跟口腔有些关联，故而代称。胡平先生得知此说法之后便道，那王志刚就是景德镇最会嚼牙膏的人，他就是生产牙膏的，应该是景德镇牙膏厂的厂长。坐下众人纷纷抚掌大笑，于是镇上有个王厂长的说法不胫而走。王志刚确实也给人一种能说会道的感觉，他连续七年担纲三宝论坛策划与主持，从不同角度解读景德镇与陶瓷。他在各个座谈会上建言，推动传统陶瓷制造业转型升级为现代手工业。初来乍到的外地景漂总跟他打听，今年的瓷博会什么时候开，陶溪川还有店铺可以租吗？而这些琐碎之事，王厂长游刃有余。可实际上，他也是一位景漂，家安在北京，两个闺女总是叫嚷，爸爸在家里的时间太少，没陪他们成长。王厂长少时在景德镇读书，后去厦门、北京打工创业。2008年，他回到景德镇，出门在外的十几年里，兜兜转转，完成了买房、成家、生子的必修课。王志刚走南闯北，视野开阔，回到景德镇之初，就坚定地认为，作为极具中国文化意味的景德镇和陶瓷，早晚要登高望远。再后来，他开始关注景漂现象，逐渐明了这个群体的意义与价值，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把景德镇这座城与景漂高度关联起来。所谓景漂，是指在景德镇或长或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非本地人，他们大多学习过文化艺术类专业知识，从事过文化艺术类专业工作，有的是陶大、美院、景院等本地院校毕业的，有的则是央美、国美等八大美院毕业的。

0: 有的是一般大专院校美术专业毕业的，有的甚至不是美术专业出身，是设计、广告、中文、动漫等有关专业出身，有的可能什么专业也没学，只是脑洞大开，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已。也未必都是年轻人，还包括有着复杂经历的中年人。不少人做过好多种工作，待过不少地方。艺术与自由对他们来说像是一个小而美的理想世界。他们冲着景德镇的千年文化底蕴和感召力而来，然后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魔怔般的爱上景德镇，无可自拔的留在景德镇。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号、6号两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未来3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等地，5号、6号两天都是高温频繁。天津、石家庄、济南未来3天都将是高温全勤。7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
9: 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离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从台记者当地时间五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危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韩国总统李在明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5号确认 因身体原因无缘八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九月开赛的亚运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飘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飘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飘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友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

如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新灵史。景漂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漂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漂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 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 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漂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漂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 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 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书中20余位景漂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漂 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一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漂，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 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镇上有个王厂长，所谓井漂，是指在景德镇或长或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非本地人。这里周遭都是充满奇思妙想、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路人，创业念头一旦激活，镇上手工制瓷、林林总总的活化石手艺在那里恭候。只要你有创意、有想法，这里就能提供一切解决办法。他们在乐天、陶溪川市集上摆摊儿，拿订单站稳了脚跟，乃至雇佣起本地匠人，与其他窑房老板或合作或竞争，一不小心转身成为作坊主、品牌商。这期间，镇上或会遇到那个他，相识、相知、相恋、相爱，卯足了劲儿烧瓷器做东西，交订单赚钱，东拼西凑买房买车结婚生子，一番浮沉苦乐，终于扎下根基，成为新景德镇人。而他们的下一代已经成了理所应当的景德镇人，一段由漂而定的人口迁徙路径就此真切地在人口地图上刻画出来。景德镇是近些年江西流进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之一，留下来的不全是依靠陶瓷创业，还有许多是搞摄影的、玩音乐的、爬格

子写文章的，设计师，甚至是开民宿的。只要有创意，在景德镇就特别受待见，就有发展的土壤和空间，会有很多人愿意跟你分享飘之心得，倾情介绍哪里租房子比较便宜，哪里有你的校友或者老乡，哪里可以做东西，哪里有风景可以露营野游，哪里可以找到好喝的手冲咖啡等等，不一而足，就是拼了命地告诉你，此城有意思，此镇有味道，让你想不留下来都不好意思。这里有三宝，有湘湖、陶溪川、新厂、老厂、新都、制造工坊、陶青台。今日至景德镇，如洪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凡有青春力、创造力之处，无不景飘风急云从，如影随形。王志刚早早的就跟这波景飘打成一片，他认为这些新兴人类的到来给景德镇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商机和发展。他打心底里接纳景飘，亲近这些自由而有趣的灵魂，生怕他们待不下来匆匆而去。王志刚推己及人，尽自己所能为他们着想，有业务订单的时候总会想着分发给年轻的创业团队与之共美。说到景飘的形成，王志刚说，近几年来景德镇是人口流入地而不是人口流出地。为什么会出现景飘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留在景德镇学习、工作和生活呢？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因素。大背景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员的流动性变大，人们愿意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就是景德镇的名气太大，历史传统太深厚，稍微跟文化艺术沾点边的人都想来一睹千年瓷都的芳容，浸染一些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气，由此各路人马再次汇聚，环顾左右都是同道中人，在一起交流碰撞，互学互鉴，彼此融合，互相促进，本地开放包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就此形成。加上此地山川风物娟秀，生活成本不高，手工手作缓慢的生活节奏，能让人回到木心诗句里的时光。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此地宜居啊。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才的汇聚形成了大而全的文艺市场供给，这类市场供给不再局限于陶瓷文创，其他很多手作工艺作品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还有器物以外的精神产品供应也很充足，展览、沙龙、讲座、文艺表演、艺术评比、品鉴会等等比比皆是，乱花迷眼，妥妥的一个文化创意之都的面貌。对于景飘而言，景德镇更是一座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一夜之城。如此宜居一夜，既可以享受江南自然美景以及宽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又可以用自己的专长和爱好创造价值，获得相当的经济收入。举目四望，想想这样的地方，景德镇是其中之一。王志刚说，这些人的流入改变了景德镇的人口结构，丰富了景德镇的人才构成。过去的景德镇有手工艺者、工匠大师支撑起陶瓷产业和陶瓷文化，现在由于很多设计师、商人、手作人、乐手、作家、摄影师等的涌入，文化业态极大丰富，景德镇从一个手工业城市演变成一座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些新景德镇人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创意、新的市场、新的活力，为景德镇腾飞发展注入新的力量。纵观景德镇历史上几次革新，都是由本土力量与外来力量交融推动而达成的。比如北宋，北方工匠南迁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制瓷技艺。元代，
景德镇以中东地区的苏麻离青为原料，创烧青花瓷器，烂漫曼妙的青花成了中国蓝，屹立于东方。清代从珐琅料中推陈出新，获得了精美绝伦的粉彩瓷器等等。仅仅依靠本地的力量，难有突破性的创新，借助外力有助于变革突破。跨界联袂其他领域的设计师来搞陶瓷的设计创作，他们的创意与本地保留千年的制瓷技艺相结合，成古创新，提供新的市场供给。这些品类的市场需求主体是新兴的 Z 时代人群。此外，在景漂群体中，很多喜欢原始的山水自然环境的青年走进了农村，他们在农村里搭建民宿，搞陶艺体验，搞传统农业，做直播卖货，以艺术为内容，用文化赋能乡村建设。他们是景德镇的新农人，是扎根农村的景漂、景归。如果这个模式推广开来，将会有很多地方被激活。还有那些常年在景德镇工作生活的洋景漂，他们对于景德镇深深的热爱，他们在这里开心快乐，自由自在。这些发生在景德镇的故事，犹如一股沁入心脾的清流，他们贴近生活，贴近艺术。景漂让景德镇成为一座让年轻人看到希望与前途的城市，一座聚集了无数有趣灵魂的城市，也让这座千年古城从生活美学向城市美学全面提升，可能会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一个核心文化艺术区。景漂的漂是一种主动意识，是精神上的回归。他们所向往的便是景德镇这方土地。

山里的一孔柴窑。刘提义踏双拖鞋，扎着丸子头，身着已经褪色的旧衣，带着妻儿在景德镇山里烧柴窑。抬头见山，水边行走，虫鸟为伴。他远离喧嚣，坚持手工创作，安静地做自己的东西，默默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柴烧的生命是永恒的，在安静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而又在能量爆发出来的时候，安静地承受。车刚驶离大道，开往乡间小路，刘奇义的工作室就在几个转弯之后。远方山峦起伏，雾色空蒙，近处田野连绵，翠不可当。刘奇义曾写道，雨停而清新的初夏，湘湖的山水总给人一种安宁的感觉。工作室在湘湖村的东河头，地下埋着的是南宋很有名气的湘湖窑址。两人花了4.8万元买下这栋村民的旧居，没有门的门口随意摆放着一些工具，木屑散落其间，空旷的草地上还有几张简易桌椅。不远处，刘奇义建的柴窑露天杵着，与山村的风景融在一起。刘奇义用它烧制一些看似简单平凡却又别致新雅的器物。刘奇义的妻子陈之音领我们参观了一下，一楼是工作室、陈列室和咖啡室，装修简单，近乎毛坯，没有多余的家具。二楼是民宿，不过两个房间三张床，不接待住宿超过3天的客人，尽量不让自家的生活被干扰。他们自己的住所紧挨隔壁民宿，咖啡室不过10几平方米，靠墙架子上有一个用陶土做的小型烘豆机，造型像极了老式的爆米花机。刘奇义穿着随意，衣服正面已经褪色，有历经多次水洗后泛白的旧感，但整洁干净，如我们刚经过的湘湖村。

0: 景德镇陶瓷大学新校区就建在这里，新旧味道交织于一身。刘启义的老家在湖南长沙的白马桥。2006年，他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大二那年暑假，他去北京为一位艺术家布置展览。那里原是一个武馆，他被弥漫的武术氛围深深吸引，习武的想法油然而生，当即决定休学一年，在武馆学通背拳。这期间在北京798艺术区一个画廊做兼职。2009年，一年的武馆学习结束，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在附近的村子租了一个地方独立做工作室。之后他建了孔柴窑，算是国内最早的个人柴窑工作室之一。2011年大学毕业，继续做工作室，时不时在乐天集市摆摊儿，卖柴烧的实用器皿。这年11月，正好是瓷博会期间，陈志英在江南大学上大四，来景德镇做毕业设计考察。那是他第一次来到景德镇，对一切感到新奇，东转转，西逛逛。两人第一次见面，刘启义在乐天市集摆摊儿，形形色色的摊主中，唯独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的刘启义没有注意到这个亭亭玉立、眉眼带笑的女孩，更没想到几年后，两人将结为夫妻。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带了一段时间以后就
7: 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22: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军方5号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会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龙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 英国首相

0: 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伊朗还称与阿曼取得积极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是否已有转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8月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个所说的积极进展，主要是指有关霍尔木兹航道的进出的航道的安排，以及海峡的重新的至少是临时的开放，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根据现在各方透露的消息，新的安排主要是指，如果船只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那么定的航线那么是要走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也就是说这个进路是完全处在伊朗的控制之下，伊朗有非常强的控制权。船只从波斯湾经海峡驶出这个海湾进入比如说印度洋，这个航路可能是在中间或者说更南一点偏阿曼一侧的航道，但是即使这些船通过更南的航道驶出波斯湾，那么也可能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或者说是至少要向伊朗报备。从这么一种航道的临时安排来看，那么显然它是有利于伊朗的，那么伊朗是能够通过这种安排来实现它对海峡的控制。那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所谓的积极进展，尤其是对伊朗方面而言，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的阶段，我觉得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新进展之外，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次有关航道安排的这个谈判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进行的，那么这并不是以伊朗与美国的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如果是以伊朗与美国之间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显然它就这种安排就意味着美国对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定的控制权和影响力，但是现在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谈判，这种安排的一种寓意就是说美国可能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影响力，那么这个也是伊朗方面试图在这个新阶段的谈判中去削弱美国对海峡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伊朗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美方表示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那美方为何一边参与一边阻挠呢？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3: 美国在这次有关海峡重新开放的谈判中，其实它的位置是比较微妙的。那么从形式上来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并没有美国的直接参加，但是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仍然没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种海上封锁就是美国影响海峡局势包括给伊朗施加压力的一种重要的一张牌。所以也可以这么看，美国这次我觉得它是通过阿曼在间接的参与与伊朗关于海峡的这种谈判，美国的诉求、美国的要价会通过阿曼传递给伊朗，那么美国也会通过阿曼来干预谈判的进程，来影响这个谈判的具体的内容。这么来看，我觉得这次伊朗与阿曼之间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的谈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阿曼的背后其实代表着海湾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美国， 这么也是，所以这次的谈判也是一个多方的博弈。那么这种复杂性实际上也给谈判

0: 应该说制造了更多的困难，也就是各方对于海峡重新开放实际上是有一些分歧，包括如果他们签署了相关的临时安排的这种协议，那么各方对这个协议的理解可能也是有一些差异，表述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给未来海峡的通行出现新的争端，出现新的问题，也埋下了伏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谈判已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很快能够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于近日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那么如何看各方的表态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我认为美方的表态，无论是他的国务卿卢比奥的表态，还是财长贝森特的表态，都是比较积极的。这个确实预示着近期有可能在海峡问题上，尤其是航道的这个安排上，那么美伊会达成一定的妥协，那么会甚至有可能签署某种临时性的这种安排或者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动向。当然回顾整个美伊冲突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一些关键的谈判的这种节点上，那么美方的表态都是更乐观的，而伊朗方面相对会低调一些，或者相对会保守一点。这个原因我觉得主要是美国出于他国内政治的考量，出于他的整个军事后勤体系，尤其是弹药方面可能存在一些缺口，那么他更急于的想解决伊朗战争的问题，更急于从这场战争中抽身，甚至更急于那么摆脱海峡被封锁的各种的负面效应。而伊朗方面，由于他传统上他对美国不那么信任，那么伊朗也认为自己更能拖，更能跟美国耗下去，所以美方的表态往往是更积极一些。同时我觉得美方不断的去释放这种乐观的预期，它也是有它的小心思在里面，因为这种乐观的预期是有可能带来这种油价的下降。实际上就在周一周二美方的这种积极表态披露之后，实际上油价已经在明显的下跌，这个本身对平抑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美方的这种乐观表态本身有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这种自身利益的考虑在里面。
1: 那么此次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那么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因为在海峡问题上，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我认为是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海峡如果开放，现在完全开放，实际上对伊朗也有好处，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同时对美国也有好处，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这么一种临时的开放，我觉得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临时开放并不等于海峡问题的全面的解决，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存在。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 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开放海峡的协议可能还远远没有到6月17号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的那种程度。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8月4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那么如何看待卡塔尔在美伊局势中的调解作用？再来听今天的分析。
0: 那么这次卡塔尔的埃米尔和美国总统的通话，我觉得还是表明了卡塔尔主观上非常愿意劝和促谈，非常愿意看到美伊之间关系的缓和，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的开放。可以说卡塔尔劝和促谈动力是非常强的。这里面我觉得需要关注到卡塔尔的一些特殊性。这一次美伊冲突实际上对整个海湾国家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但是具体的影响冲击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沙特、像阿联酋这种国家，虽然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这两个国家都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石油管线。沙特可以通过红海的港口来出口石油，那么阿联酋也有从阿布扎比到富查伊拉的这个石油管道。那包括像阿曼，它实际上很多港口也在波斯湾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它完全在波斯湾里面，它又没有办法，它现在又没有管道可以从陆路去出口它的油气，那么它受的冲击是最大的。所以它劝和促谈的这种动力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贯，非常的强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次也要看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阿曼由于它是和伊朗同样是海峡的沿岸国，所以阿曼在美伊之间的劝和促谈中发挥了这个主力的作用。现在甚至在海峡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谈，那么卡塔尔的作用相对我觉得它是比较低调，或者说是在幕后发挥作用。那么我相信近期我们还会看到卡塔尔继续的去扮演美伊之间缓和关系的一个渠道。阿曼，那么卡塔尔也会和巴基斯坦和阿曼这些兄弟国家去协调沟通，为海峡问题的解决，为美伊冲突的解决去发挥他自己的作用。
2: 巴西政府决定不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拉美两大国为何交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悉，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4号，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报，表示当天下午，巴西外交部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并向其通报巴西政府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关系的决定，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对巴西政府这一单边决定表示遗憾。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于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言行。
1: 很显然，巴西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级的源头是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的言行。 那么这一事件的本质究竟是米莱个人的政治倾向，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的分析。

0: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那么从米莱本人来讲的话呢，第一点就是米莱专程到巴西去参加了右翼的波索纳罗儿子的竞选站台活动，然后抨击卢拉，这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希望从自己右翼的这种身份去给巴西右翼阵营站台，其实是带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功利的诉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整个米莱的行为是符合他长期固定的外交路线的。其实在米莱上任之初也邀请了波索纳罗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然后卢拉拒绝出席。那么多次在南方共同市场呀，然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双边合作、地区合作上也放出狠话，就是要退出南共事啊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做法。那么第三点其实是米莱给特朗普的一个投名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根廷现在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过，虽然整个国家的债务紧急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整个家庭民众的债务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米莱也是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支持。
1: 巴西和阿根廷作为南美两大核心经济体、南方共同市场的支柱，这次外交关系直接降为代办级，会对双边经贸关系与政治互信，以及区域货币合作、南美一体化进程产生哪些实际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分析。
0: 从历史上来看，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其实历史上有好多次，就是巴西和阿根廷两个欢喜冤家在不停的上演这种情况。特别是近期，比如说波索纳罗上一任执政，然后巴西是右翼，然后阿根廷是左翼，其实两国之间在经贸啊、政治互信、南方共同市场合作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在短期内肯定双边的政治互信是降到了冰点了，既然已经把外交降成代办级，这肯定是会对不管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在以两国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合作，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或者说南方共同市场和别的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双边政治互信方面是降到冰点。那么在双边经贸合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还是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也有过，就是不管怎么变，两国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的经贸还是会正常，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但是从南共事角度来讲，最近几年谈的更多的南共事的地区一体化，以及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我觉得肯定短期不会有进展，甚至说是可能还会有所倒退。
1: 另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布官方声明，强烈反对美方的决定，指出美方的两项理由完全不成立，不会向美方的施压妥协。美国在巴阿外交冲突发酵的关键节点，突然以签证问题为由对巴西驻美大使采取措施，这是其宣称的所谓对等报复，还是在和米莱政府形成隐性联动，共同向卢拉政府施压，如巴西所说，试图干预巴西十月大选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分析。
0: 是从七月底开始，整个美国对巴西大选的干预已经开始从隐蔽的到公开化。那么又从米莱和特朗普两个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来看，其实这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对巴西的一种行动。他们都希望在这次大选中让卢拉下台，然后让小波索纳罗上台，这样整个拉美就会全部右转。这是符合美国对拉美意识形态方面控制的一个惯例，或者说是一个考虑吧。美国发起了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经济行为的这种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一次施压呢，还带有明显的这种谈判筹码的属性。
1: 巴西长期在南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这次同时面对阿根廷和美国的双重压力，巴西能不能守住自身的外交自主底线呢？再来听王飞的分析。
0: 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现在整个全球的这种局势，特别是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这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经贸成本其实对巴西是一个比较

0: 大的考验。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虽然整个现在国际法理是站在巴西这一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随着巴西大选到十月份临近，米莱加特朗普的联动能放出什么大招去影响卢拉，觉得都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也能看到巴西在国家体量以及经济回旋空间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特别是巴西国内的经济其实有一定的恢复，那么通货膨胀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对于执政党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内的支撑。
1: 好的，非常感谢嘉宾的分析。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将共同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继续渲染日本的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将如何反噬自身呢？稍后播出的新闻盘点我们将继续关注，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号6号两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未来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城市中，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杭州等地，5号、6号两天都是高温频繁。天津、石家庄、济南未来三天都将是高温全勤。7号起进入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逐渐缓解，像沈阳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哈尔滨更是仅有23度，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 1.5 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 3.5 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心火

0: 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危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当地时间4号晚，法国东南部德隆省瓦朗斯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了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毁的汽车，疑似与案件有关。根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的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了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止到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根据英国媒体5号的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韩国总统李在明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5号确认，因身体原因无缘8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9月开赛的亚运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日本防卫大臣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 继续渲染日本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将如何反噬自身？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如何看待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背后有何居心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8: 新版白皮书本质上是要打造新型总体战体系，试图将军事突破与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甚至是经济产业安全深度绑定，以此来完成对国民意志的一个深层动员，推动日本国家整体向右转型。这里面包括几个重点，第一呢，是把国家安全作为这次防卫指针、防卫战略转型的大义名分，试图以此来影响广大社会的心理变化，比如说强调了中国威胁，强调了新的危机时代等等。第二呢，是要将情报体系嵌入到整个军事体系当中。白皮书提出要构建一个泛化的情报安全体系，刚刚落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在悄无声息地收紧对国内社会的控制。第三，也就是产业方面，将产业发展、产业经济也纳入到防卫体系当中来。比如说过去受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的科研力量其实对军事项目是心存顾忌的，但是现在日本政府将军事技术研发包装成所谓的保障经济安全、维系技术主权这样的国家战略，并辅以财政投入来吸引大学企业深度的参与，最终呢，通过这些努力来实现国家战略的整体转型。总之哈，白皮书本质上是一份国家转型动员令，它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制造一个似乎无处不在的外部威胁，来催生一个内部的举国体制。
7: 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那么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扩军备武政策动向，首次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否意味着日本战后专守防卫原则已彻底实质突破了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8: 高市政权呢，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色，它可能将日本带入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加上高市本人在决策模式上具有武断封闭的特点，在行事风格上刚愎自用，那么今后日本推出任何冒险投机性政策也不足为奇。关于专守防卫，从文本上看，日本政府似乎仍在宣称坚持专守防卫，但从能力建设上看，这一原则早就名存实亡。我们知道，专守防卫的核心是不拥有攻击性战略武器， 不对对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这次熊本部署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远远超过了日本列岛周边水域的防卫需求。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将这一能力定性为对敌对基地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在日本政府的认识角度来看，它已经确立了攻击敌方领土内目标的一个权利。所以呢，这次是防卫战略的范式转换，因此专守防卫原则不仅早就被掏空，那么日本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在不能修改宪法的形势下，通过渐进式的改造相关原则，不断地蚕食宪法所规定的相关内容，这是它的目的。
7: 那么日本持续放大区域安全焦虑的核心政治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8: 日本放大安全焦虑的核心政治目的是一场瓦解国内反战力量。其实呢，这堪称是一项战略改造工程。它的逻辑链条呢，是瓦解反战力量，绑架中间民意，实现国家转型的合法化和正当化。首先一点哈，其实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期待瓦解国内的反战力量，让和平主义失去道义的号召力。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哈被恐惧支配，反战的声音就会被孤立。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利于他的这个修改相关的文本。第二呢，要绑架中间民意，制造沉默的共谋，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利用沉默的大多数，日本政府不直接推销修宪，而是呢将其与民生紧紧的绑定。这里要告诉民众的是，不修宪就没法实现这个反击能力，整个国家就会陷入风险。那么所以他呢推出了以经济安全为名义，把扩军变成企业的订单、大学的经费等等，这样的话呢修宪就有了合理性。最后呢，也就是要实现正常国家，彻底清算战后体制，那么全面的重塑能战的国家认同，摆脱历史的罪恶感。总之，这项工程的核心路径就是用外部威胁的恐怖，消解内部对扩军的警惕，用安全与繁荣的承诺，换取国民对修宪的默许。最终目的其实是改造民意，彻底的塑造日本的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发展道路。
7: 另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此前日本方面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那么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对于亚太地区安全造成怎样的影响，将如何反噬自身呢？再来听张玉来的观点。
8: 第一点啊，它会动摇二战之后亚太秩序的根基。我们知道亚太秩序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二是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进行特别约束，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宪法。而日本如果真的实现了军事松绑的话，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可以单方面扩军来改变现状，打开一个以力量破局的危险先例，让历史遗留的领土海洋权益纷争变得更加棘手。第二一点，日本的这些举动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触发一场军备竞赛。第三，可能断送亚洲世纪的战略机遇。我们知道长期以来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 但其前提是地区应该有一个整体政治和平的环境，对日本的自身的反噬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

0: 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加深警惕。日本追求的正常化国家地位无异于南辕北辙，在道义上会陷入孤立。第三点，经济上庞大的军费将严重挤压民生福利和长期发展投入，同时地区紧张本身就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日本最终会损害自身所深度依赖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
1: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修达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发酵数日的修达移民潮竟由虚假视频误导，欧洲移民问题和解。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该事件。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内政大臣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修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修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欧盟目前正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他指出，修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场七万人突发越境危机的实质？是单纯的人道主义难民潮，还是某种地缘政治博弈或边界管控失效的产物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3: 这次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修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是在过去十年尽管欧盟方面呢想要吸取此前出现大规模难民和非法移民入境事件的教训，然后在各个方面呢加强了这个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管控，而且就在最近欧盟还出台了相关的这个统一规则想要在欧盟内部呢形成一个统一的应对非法移民的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次修达的事件表明其实欧盟包括它的成员国所做的努力在频繁发生的而且来源多样的这样一些非法移民的冲击之下，应该说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背景呢是长期以来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围绕修达以及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主权问题呢一直存在争议。同时呢，在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方面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落差。所以两国关系呢实际上围绕了这个修达地区非法移民入境的问题呢就显得更加的微妙。第三个方面呢，这是一次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各种信息经过网络的流传加工之后会进一步的引发民众的一些比较盲目的回应。同样呢，我们看到这次事件也体现出当前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整个欧盟的安全环境呢实际上处在一个高度紧绷而且日益复杂的状况之下。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在欧盟内部引起非常直接的涉及到安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各方面的反应。
2: 此前欧盟刚刚正式生效新移民与难民公约，那么本次修达危机是否直接暴露出公约落地的现实漏洞呢？再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3: 修达事件在发生之后非但没有得到迅速的有效的解决反而呢出现了一些延宕，而且还引发了西班牙和其他的欧盟国家尤其是它的一些周边邻国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个现象实际上表明尽管欧盟在过去十年想了很多办法，然后成员国之间呢 也试图啊，就此呢达成一些协议，来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啊，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欧洲多数国家国内政治啊趋于右倾和保守，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很可能会被其他的政治势力热炒的非法移民入境问题上，我们看到各国政府呢的第一个反应呢是要以本国利益为先，甚至呢做出了一些要加强对西班牙边境管控啊，甚至切断和西班牙人员流动的这样一些措施。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也暴露出来啊，现在欧盟国家之间啊，尽管嘴上讲团结，但是在具体的问题上仍然是缺乏互信。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啊，欧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23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移民与庇护公约。这个公约呢在23年这个批准，然后今年6月份啊刚刚正式实施。恰恰就在这个公约刚刚实施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修达事件。所以我想这个事件啊再次暴露出来，尽管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呢表面上啊讲团结讲协作，但是一旦回到现实的环境中，尤其是面对当前啊越来越保守的欧洲的政治倾向，以及经济上啊对于这个非法移民和难民带来问题的承受能力越来越低，所以我想这次修达事件体现出来的是，在当前的欧洲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下，未来啊即便啊有所谓的统一规则，但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欧盟内部的矛盾呢有可能还会成为影响各国关系的啊一个主要的方面。
2: 欧盟目前正极力推动与摩洛哥达成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将边境防线外包给北非国家作为地缘防火墙。面临着哪些不可控的风险？能否真正解决修达这类非地的长期移民隐患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3: 在这次由于修达地区的非法移民事件而紧急召集的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上啊，各方呢试图进一步去加强通过和区域外国家合作来建立一个由第三方外包的这样一种非法移民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应该说它的基本思路呢仍然是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想要通过所谓的和区域外国家合作来尽量呢把非法移民问题呢解决在欧盟国家境外。根据这个公约啊，欧盟实际上已经开始和埃及、这个突尼斯、土耳其等国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合作。那这次呢，由于修达事件的发生和发酵，毫无疑问啊，欧盟呢有可能会把摩洛哥啊也纳入到和他进行类似合作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这种合作方式啊，短期内啊似乎可以减少这个非法移民入境对欧盟国家边境，包括对欧盟国家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呢，仍然是一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样一个临时性措施。我们知道这个让其他国家来和欧盟合作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一方面呢欧盟需要承担相应的费用，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财政资金。同时呢这种合作它有赖于欧盟和这些国家之间的比较稳定的友好的关系。一旦啊这个欧盟和这些区域外国家的双边关系出现变化，尤其是出现关系不好的状况的时候，那显然合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呢就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呀对欧洲对欧盟施压，或者说从欧盟获取更多好处的一个筹码。所以对于非法移民问题呢应该是一个多元治理的系统性工程，而不能仅仅指望通过所谓的外包啊，或者说这个边境外移的方式来得以解决。
2: 那我们也看到本次事件中大量病毒式传播的虚假视频，网红发布的游泳偷渡片段，直接鼓动了数万人冒险尝试非法入境。那么社交媒体传播的助推作用是否已经成为欧盟边境管控中的新风险点呢？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3: 在这次修达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中啊，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呢是社交媒体啊，或者说网络平台对相关消息的误传误信引发的。它的 直接背景呢是，我们知道就在七月初的时候啊，当时西班牙最高法院呢通过了一个裁决，这个裁决的主要内容呢是针对像休达和梅利利亚这样的地区，由于它和摩洛哥呢有陆上的物理边境，然后也有海上的非物理形态的边境，所以为了有所区分呢，最高法院的裁决就认为啊，今后啊由海陆进入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在必要的程序，也就是这个甄别和正式遣返决定之前呢，可以有所逗留。这样的一个裁决呢，很快就被网络的传言解读为说，只要啊通过海陆进入到西班牙境内，就可以获得某种豁免啊，甚至呢以合法的身份呢，能够在西班牙呢居住下去。正是这样的一些流言呢，逐渐的被放大，而且社交媒体上呢也传出一些所谓视频来证明说，只要从海陆进入，就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合理合法居留的这样一些错误信息。当然了，我们知道之所以让错误信息广泛传播的一个主要背景呢，还是西班牙近几年来为了维持国内的经济发展，他对移民啊采取了相对于其他的欧洲国家更为宽松的政策。无论怎样呢，显然啊，对于欧盟今后要处理好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啊，如何应对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时代，由于这个虚假和错误信息传播而带来的这个困扰和挑战，显然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
14: 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可和平做出真诚努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5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的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5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声明说，此次行动是落实胡塞武装此前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实行以封锁对封锁战略的一部分。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5号在克里姆林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表示，俄中选委已做好准备，将全力保障今年秋季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安全。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也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2: 环球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

法系统唯一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警近70年间，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雪原到西北戈壁，从湖南山城到首都北京，他凭借显微镜下的一双慧眼，一次次让沉默的物证开口说话，被公认为中国警界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那么，一个朝鲜族孤儿是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刑侦领域的传奇的？白宝山案中，北京、新疆两地专家各执一词，他是怎样三天两夜锁定真凶的？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这些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笨功夫？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刑警之魂崔道直传奇。918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崔道直就出生在这里。崔道直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气若游丝，父亲用蒿草炙烤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可父亲自己却因感染鼠疫撒手人寰。母亲守孝3年后，终究撑不下去，选择了离开。6岁的崔道直哭着追过玉米地，再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头。从此，他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在爷爷眼里，日子再苦也要教孙子读书认字明理。他教写《明心宝鉴》里的句子：“择善固执，为日孜孜。”这8个字成了崔道直后来的人生底色。日伪统治下，大米是日军军需品，老百姓私藏一粒都是经济罪。爷爷偷偷藏了点米给孩子补身子，被日本兵抓走，回来时长衫沾满了血。崔道直上山捡柴，被地主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好友金正坤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八路军，少年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向往。1947年，梅河口解放，13岁的崔道直吃上了白米饭，还走进了学校，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他报名参军被拒，17岁时体检不合格又落选。他坐在县政府门口，从白天等到黑夜，命运在最后一刻拐了弯。一名新兵错过报到，军列不等人，崔道直被作为替补破格批准入伍，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这个朝鲜族孤儿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在军营里，他发奋学习，刻苦训练，各项成绩名列前茅。老班长送给他2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祖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直眼眶湿润了。他从小没了父母，部队就是他的家。1952年底，崔道直随部队撤到哈尔滨拉林集训，因为有文化，通双语，承担起朝鲜族学员培训工作，立功喜报一张接一张。1953年12月，19岁的崔道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说：“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1955年，崔道直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一段横跨近70年的痕检传奇就此开启。报道没多久，一桩刑事案件就送到了崔道直面前。现场发现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同事们一致认定是钳子剪的。崔道直反复观察，肉眼看断面光滑，放到显微镜下却显出一道道极细的纹路，这不像钳子，倒像普通剪刀的痕迹。为了验证，他找来剪刀反复剪千片，把千片痕迹与现场痕迹逐一比对。

对，整整五天就琢磨这一件事，放大、比对、再放大，当细节一处处吻合时，结论越来越清晰。电话线就是剪刀剪断的。侦查员果然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剪刀，崔道直的鉴定完全正确。这股子酸劲儿让领导刮目相看，他很快被选派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深造。在校期间，他争分夺秒学习，笔记做得整整齐齐，痕检实习门门优秀。之后他又到哈尔滨职工大学、医科大学进修，医学、数学、逻辑学都下了苦功。几年下来，这个转业军人已经成长为刑侦痕检领域的后起之秀。1960年，崔道直与护士金玉一举行了简单的集体婚礼。婚后他一头扎进案件里，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妻子一个人扛着家，夫妻俩没少吵架。崔道直心里有愧，开始试着给妻子讲案情。幼女被害，脸上留有咬痕，民警一家四口遇害，头部是钝器伤痕。金玉一越听越明白，丈夫做的事关乎人命，关乎公道，容不得半点马虎。从那以后，他默默扛起了整个家。有了妻子的支持，崔道直心无旁骛。他研究牙弓、牙形的个体差异，通过牙齿痕迹锁定了杀害幼女的凶手，开创国内牙痕鉴定先河。他反复模拟钝器打击实验，根据头骨伤痕反推作案工具，填补了钝器伤同一认定的空白。1975年，公安部委派崔道直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整整四年，他们搜集了12500人的12.5万份指纹数据，每张卡片都要手工统计。一台破旧显微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整整四年，课题完成，崔道直名声大振。可他没有止步。1981年，牡丹江发生命案，死者腹部发现一截指甲，指甲能不能定罪，没人说得准。崔道直找来200名警校学生，每隔20天采一次指甲样本，追踪1年半里的特征变化。最终他证实，指甲数线排列因人而异，绝不重复，鉴定价值与指纹相当，且发案后越早提取越稳定。不到2年，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完成，又一项国内空白被填补。根据这项成果，嫌疑人很快落网。枪弹痕迹是崔道直最重要的研究版图。为摸透不同枪支的弹痕规律，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每颗弹头、每枚弹壳都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一个弹头通常要做4到6个小时，3000发子弹就是上万小时的凝视。1991年，黑龙江讷河特大杀人案爆发，42人遇害，震惊全国。崔道直赶赴现场，在令人窒息的腐臭中亲自绘图、取证、写鉴定书，连续奋战20多天，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1年后，崔道直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痕检工作一点没落下。他办公室门上总贴着纸条，我在某某某房间，那个房间永远是痕检实验室。1994年，崔道直年满60，到了退休年龄，可痕迹领域还有太多空白，他退而不休，反倒更忙了。他自学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痕检。1996年，痕迹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公安部立项。就在他埋头攻关时，一桩举国震惊的大案找到了他。1996年起，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袭击武警哨兵、抢劫枪支、持枪杀人案。1997年7、8月间，新疆连发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现场唯一线索就是遗留的弹壳弹头。北京专家判断是81式自动步枪，
新疆专家认为是56式半自动步枪，枪种对不上，两地相隔3000多公里，能不能并案谁也说不准。一年多过去，凶手逍遥法外，公安部刑侦局紧急电降，调崔道直出马。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直面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显微镜下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他反复比对了60次，3天2夜几乎没合眼。最终，他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北京和新疆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来的。立即并案侦查，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一种子弹，但81式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道细小横线，56式半自动没有。就是这道常人难以察觉的细线，成了破案的关键钥匙。并案后，侦查方向瞬间清晰，仅仅一周，背负15条人命，抢劫上100万元的白宝山就落网了。这就是公安部挂牌的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案子破了，崔道直却高兴不起来。1997年，他参观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又急又愧。干了一辈子枪弹检验，我们国家却没有自己的系统。他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5年时间，崔道直泡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为找合适的材料，他跑遍各地建材市场，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研制成功，配套的弹痕展平装置也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套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诞生了。公安部专家鉴定，查准率优于国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崔道直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年正式退休。说是退休，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都往他这里送。2001年，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爆发，208万元巨款被劫。以张书海为首的团伙5年间连续作案，警方苦侦无果。崔道直一到现场，看到弹壳就心里有底。他收集过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对几千枚弹壳逐一研究，哪款弹壳对应哪款猎枪，哪个厂家，他如数家珍。只用了1天，崔道直给出结论：几起案件的弹壳都是同一支猎枪发射的，生产厂家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枪种一锁定，侦查范围大幅缩小，警方顺着猎枪流向追查，很快将主犯张书海抓捕归案。2003年，沈阳118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197万元被盗，3人死亡。目击者听到是连发枪声，初步判断是双筒猎枪，但具体型号无法确定。崔道直连夜赶到，他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反推射击方向，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还有一件破旧军大衣。为估算身高，崔道直亲自穿上军大衣试尺寸，这一试还真有了意外发现，大衣内衬缝着一个枪套。他仔细观察扣环位置、枪口与布料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痕迹分析，很快确定了枪种，并且断言嫌疑人身高1米73左右。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落网后一量身高，不多不少，正好1米73。同行们由衷佩服，崔老师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警界流传着一句话：案子破不了，上黑龙江找崔道直。崔道直却总摆手，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一个实验做10次没用，100次也没用，做到1000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
几十年来，每

每办一案他都详细记录，日积月累编著出枪弹痕迹检验专业教材，成为刑侦领域的宝贵财富。2006年，他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40万元奖金中10万元归个人，他一分没留，全部给省厅和市局添置了鉴定设备。年过七旬，崔道直的脚步从未慢下来，只要一个电话，他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现场。2007年，黑龙江宁安市一桩5年前的凶杀积案找到了他，现场只留下半枚模糊血指纹，多家权威机构都认为特征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崔道直先用自己研发的系统修复增强指纹，然后连续2天2夜把42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逐一比对，最终他在一名嫌疑人左手拇指上找到了7个吻合特征点。刑侦界有7死8活的说法，对上7个特征点证据力度还不够，8个以上才算铁证如山。崔道直不放心，专程赶到宁安，要求重新提取嫌疑人指纹。2个小时后，他找到了第9个特征点，尘封5年的命案就此告破。岁月终究不饶人，妻子金玉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认不出孩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记不清。为方便照顾，崔道直带着妻子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里痕检设备占了一半。养老院的小屋里，耄耋老人继续对着显微镜为全国各地的物证做鉴定。2016年底，黑龙江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项行动启动，70多枚疑难指纹送到他面前。大家本想请他闲暇时帮忙看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3天全部看完，还用软件给每一枚指纹做了详细标注，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就此攻破。同年，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请他鉴定，82岁的崔道直买张火车票就出发。2018年，崔道直赴深圳办案，背包带断裂，铁卡子弹进左眼。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3天，直到儿子赶来，强行拉去医院治疗。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87岁的崔道直被授予7一勋章，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式警服，他腰杆笔直走上授勋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2023年，89岁的崔道直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总爱讲起那个挨饿受冻的童年，讲起老班长送的2本书，讲起入党时的初心。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从警近70年，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痕迹物证，0差错。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守。显微镜下的世界细微而沉默，一道弹痕，半枚指纹，一截指甲，一片牙印，常人眼里微不足道，在崔道直眼中却是通往真相的钥匙。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5天5夜的对比，3年5年的攻关，他用最笨的功夫做着最精密的事，从东北黑土地上的苦难孤儿到人民大会堂里的7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人生是信仰写就的人生。他经常这样说，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孤儿翻身做主人的真切体会，是一名共产党员刻进骨血的忠诚。3个儿子相继从警，小儿子接过显微镜下的接力棒，这是一个警察家庭的传承，也是人民警察精神的代代相传。组织有召唤，

0: 即起身。92岁的崔道植至今仍守在他的显微镜旁，他的身影就是中国刑警之魂最好的注解：严谨、执着、清廉、忠诚。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有无数个崔道植这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公平与正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6到26度；上海小雨，34到28度；天津多云，37到28度；合肥小雨，33到25度；重庆阴转小雨，35到24度；广州晴，36到27度；深圳晴，33到27度。沈阳多云，36到24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考无人机执照。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据了解，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也将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专家表示，海峡通行临时安排给局势缓和创造窗口，但美伊后续谈判仍面临诸多结构性分歧。
3: 普京宣布俄国防系统人事调整，泽连斯基主持召开国防会议讨论防空补给等问题。
2: 美国向古巴增派情报力量，或为军事入侵铺路。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3: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五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
2: 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
3: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五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
2: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油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3: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努曼·库尔图尔穆什五号宣布，一项旨在为彻底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武装奠定法律基础的法律草案已正式提交议会，预计议会将在本月14号前对草案进行投票。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五号在克里姆林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表示，俄中选委已做好准备，将全力保障今年秋季举行的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安全。本次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也是俄自2022年对乌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3: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五号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
2: 据日本东京新闻五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 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3: 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2: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 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1: 海峡通行安排取得新进展，是否意味着地区紧张局势迎来缓和窗口？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如果能够形成临时性安排，核心架势呢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与僵局之间创造出的一种可操作空间，也给之后更进一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呢，这种临时性安排恐怕在近期内还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是暂时性的通过共管航道并搁置收费争议为国际航运阶段性的松绑。那在此状态下，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的角色不会被排除，但美国也不会接受伊朗单边主导。
0: 这种模糊共识呢，虽然是脆弱的，但是也给后续的谈判提供了缓冲期。但双方在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上的回避，大概率还是会在后续的方案落实过程当中再度被激化，并引发新的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加里巴巴迪称，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至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免费通航，此前一直是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多轮谈判中的主要分歧之一。如果相关协议达成，美国和伊朗则可能按照今年6月谅解备忘录确定的条件重返谈判桌。 该备忘录提出，在60天期限内允许船只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美国和伊朗谈判是否有进展呢？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签署协议。报道称，协议预计将重点围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可能成为双方启动更广泛谈判的第一步。同一天，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海湾地区高级官员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暗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但美国和伊朗在本周五，也就是7号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约为50对50。伊朗方面目前否认与美国进行直接和平谈判，称有关磋商仅通过阿曼展开，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 部分外交人士认为，恢复海峡通航可能为美伊重启更广泛谈判创造条件。那么，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将会面临哪些关键难题？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1: 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近期的发言当中就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要签订的所谓大协议是有关核问题的，而当前的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自述。

0: 时参与到了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问题的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海峡谈判只是第一步，核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全面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这就是指美国是否会允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呢是否会满足伊朗所要求的美国履行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包括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全域停火等系列承诺。由此可见呢，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伊朗和阿曼即便达成海峡临时通行安排，也只是前期的基础作用，是给后续的美伊谈判和政治接触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地区局势是否会因此真正的缓和，相关的通行安排是否能够得到落实，甚至是长期维系并成为一种制度化规则，最终呢，还是要看美伊之间后续的地缘博弈。
1: 最近一段时间，中东战事反反复复，美国和伊朗打打停停。全球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如何？距离恢复正常水平还有多久等话题备受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路透社5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与前一天基本持平。而在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分析认为，当前海峡航运已由此前几乎停滞转入低位恢复阶段，但商业航运规模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限制航运恢复的主要因素已不再是港口或航道能力，而是船东和保险机构对地区安全形势仍保持高度警惕。虽然部分货轮开始恢复运营，但不少国际航运企业仍选择观望，等待局势进一步稳定。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伊朗战事前，经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科普勒公司和 SEB 研究公司分析认为，目前海峡原油运输量约为战事前水平的15%。虽然今年七月运输量一度恢复至每天1200万桶，但随着局势反复，恢复进程又戛然而止。观察人士分析，当前战争风险保险费用仍处于高位，部分船东选择延迟进入海湾装货，一些亚洲炼油企业也放缓采购节奏，进一步制约运输恢复。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相关国家正围绕恢复海峡正常航运进行磋商，内容涉及航道安排、安全保障及通航机制等。即便海峡逐步恢复开放，将来航运规则、安全要求及保险成本都可能发生调整，国际航运企业短期内仍将保持审慎态度。业内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有限恢复阶段，航运秩序有所改善，但距离恢复到冲突前正常水平仍需时间。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将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9: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宣布了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其中包括俄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及前线作战指挥官的任命。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0: 普京当天表示，俄国防部组织结构正在持续完善，所有后勤部门也将集中管理，后勤工作同样是战斗性任务。他任命瓦列里·索洛德丘克为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后勤工作。在前线作战指挥官调整方面，普京任命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彼得·博尔加列夫担任东部军队集群指挥官。普京还任命曾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的丹尼斯·利亚明担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

0: 俄军已完成 2.7 万人增编，用于配置独立的军事建筑部队，专门承担全俄境内重点和战略性军事设施的建设任务。通报称，增编背景是俄军转型对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新要求，而其保密等特性使民间力量难以介入。
1: 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当天，泽连斯基还与英国国防大臣会谈，聚焦反导防御与武器联合生产。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5号主持国防会议，讨论顿巴斯前线作战、防空补给、基建防护、经济扶持及8月对俄制裁等问题。会议听取了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拉维扬斯克战线的战况与后勤需求，确定前线行动计划，商议军方人士相关事宜。泽连斯基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三分之一，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5号，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安全局势及对乌拦截导弹供应事宜开展沟通协调。双方围绕当前安全威胁展开讨论，重点对接具备导弹储备与援助能力的国家，统筹推进援乌导弹供给工作。泽连斯基表示，当前急需简化援助流程，加快政治决策落地，欧美合作伙伴的决策与行动直接关系乌克兰民众的安全保障。当天，泽连斯基在基辅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介绍了乌克兰当前防务诉求，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双方达成共识，将依托双边及多边机制持续提升乌城市与基层社区的防空能力。双方还就多类武器联合生产事宜交换意见，并同意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
2: 战况方面，5号俄罗斯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基辅的运输和物流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七国集团、欧盟及相关各方加强对俄制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5号通报称，4号夜间至5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通报称，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运送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当天，俄军还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3艘为乌军补给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控制了苏梅地区的雷热夫卡、扎波罗热地区的扎尔尼察两座居民点，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罗斯对基辅市及基辅州实施的大规模袭击中，俄军投入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镐玛瑙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七国集团、欧盟及相关各方加强对俄制裁。
1: 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县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 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政治报介绍说，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美国指使窃取机密信息的外籍人员，称作情报线人，另一类是招募外国人从事间谍工作的薪酬制美国情报专业人员，称作情报官。中情局还设有准军事部队，并利用各种技术和其他手段开展活动。数十年来，美国持续在古巴开展情报工作。报道说，今年一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
4: 全国电力系统故障在古巴早已司空见惯，每天都会停电。在首都哈瓦那，我们有时能通电一个半小时，有时3个小时或4个小时，之后就要遭遇24小时、36小时，甚至40小时的断电。
3: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2: 据英国媒体5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英国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在英国广播公司一档节目中说，政府正在研究启动公开调查的可行性。伯纳姆已同意会见爱泼斯坦案受害者，围绕爱泼斯坦的丑闻持续冲击英国政界和王室。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弟弟安德鲁以及英国前驻美国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因相关案件一度被捕。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正在调查多项与爱泼斯坦有关的指控，涉及性虐待儿童、公职人员渎职等。戴维斯·琼斯说，英国政府还在研究是否把已故埃及富商、英国哈罗德百货公司前老板穆罕默德·法耶兹所受指控一并纳入此次调查。法耶兹被数百名受害者指控有强奸、性侵等行为。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在美国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被发现死在美国狱中。美国司法机关判定其死因为自杀，但民众广泛质疑。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30号公布最后一批爱泼斯坦案文件，美英等多国重量级人物牵涉其中。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 AI 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报告说，这次评估测试要求智能体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测试人员使用7种模型开展了122轮测试，在10轮测试中，共发现 AI 智能体实施了19项明显超出测试设定范围的行动，其中17项涉及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另有2项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 GPT-5.6 SOL 模型实施。报告说，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一个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创建多个虚假身份，用于向一名真实维护人员施压，以寻求代码获得批准。项目维护人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批准代码。报告说，相关智能体还曾尝试直接联系现实中的个人，通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以使恶意代码获得运行，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以操纵其他 AI 编码工具，在开源技术社区上留言邀请参与测试的其他智能体合作。 报告指出，在本次测试中，测试人员为评估模型的最大能力，有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并关闭了模型提供商的部分安全机制，这与相关模型向公众提供时的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之外出现过类似行为，在测试中所发现的未经授权行为并未造成现实危害。报告说，测试结果表明，应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报告还指出，这类行为是否会在其他环境中出现，智能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对现实世界采取行动，有待进一步研究。
2: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0: 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在美伊冲突期间，关键防空系统库存消耗尤其严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Inventory 库存，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也已消耗约一半。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萨德导弹库存降至如此低水平的情况，此前军方从未披露过。库存问题是近几周以来第二次被提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将萨德 Inventory 库存重建至与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需要3年或者更长时间。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3: 直播世界。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伊朗称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专家表示，美伊可能就海峡重新开放短暂达成协议，深层次矛盾仍然存在，博弈将长期化。
5: 离以罗马谈判暂停，各方说法不一。以军以黎珍珠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空袭黎巴嫩南部，并证实数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潜入黎巴嫩。
4: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厄尔尼诺天气模式迫使全球4900万人陷入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
5: 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作频频，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专家认为，日本政府危险图谋不仅影响亚太地区，还将反噬自身。
4: 美国与巴西外交风波持续，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巴西强烈反对。
5: 巴西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专家认为，两国短期内政治互信受损，但对双边经贸影响有限。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5: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此外，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通话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在伊朗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他赞赏哈亚在协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发挥的作用，表示伊朗支持巴方在与以色列谈判进程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
4: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5: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
4: 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
5: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宣布了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其中包括俄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及前线作战指挥官的任命。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
5: 据日本放送协会6号报道，今天也就是8月6号是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纪念日。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定于日本时间

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另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报道称，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此外，伊朗方面表示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双方联合声明进入终审阶段。但是伊方强调，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方举动，相关协商拒绝外部势力的介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五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消息称，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消息人士同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存在伊朗方面所称的违规行为，即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根据新的安排，目前海峡内的临时航道将被关闭，今后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
2: 伊朗和阿曼可能在哪些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根据现在各方透露的消息，新的安排主要是指，如果船只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那么近的航线是要走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也就是说这个近路是完全处在伊朗的控制之下，伊朗有非常强的控制权。船只从波斯湾经海峡驶出海湾进入比如说印度洋，这个航路可能是在中间或者说更南一点偏阿曼一侧的航道，但是即使这些船通过更南的航道驶出波斯湾，那么也可能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或者说是至少要向伊朗报备。从这么一种航道的临时安排来看，那么显然它是有利于伊朗的，这就是我觉得现在所谓的积极进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次有关航道安排的这个谈判是在伊朗与阿曼之间进行的，那么这并不是以伊朗与美国的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安排的一种寓意就是说，美国可能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影响力，这个也是伊朗方面试图在这个新阶段的谈判中去削弱美国对海峡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五号，据多家外媒报道，伊朗与阿曼商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安排，拟定分。

0: 道航行模式，但是各方在是否收费、通行费率、航道管控权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继续来听报道。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方案中是否涉及收费问题，五号，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知情人士称，伊朗和阿曼正在谈判的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方案，拟不对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或服务费。根据目前方案，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并由德黑兰方面协调；驶出海峡时，则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由马斯喀特方面协调。但据路透社五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和两名地区官员的话称，伊朗阿曼拟议中的协议将赋予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船只的控制权，这是迄今伊朗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伊朗随后表示，船只进出海湾都将经过伊朗水域。地区消息人士表示，关于如何界定控制权仍有细节需要确定。伊朗消息人士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协议文本设想，伊朗将控制通过该海峡驶入海湾的船只，主要争议之一是对于驶出方向船只，伊朗应发挥何种作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后表示，该航线的设计方式是商业船只的进出航线都将通过伊朗领海。此外，有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寻求向使用该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 至 7% 的费用，阿曼正在讨论约 3% 的较低费用，而美国则希望完全不收取费用。报道称，名义上让费用支付保持自愿可能成为打破僵局的一种方式。不过，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下，船运公司为了通行可能不得不付费。
2: 另据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政府曾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美方则表示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怎样理解美方一边参与一边阻挠伊朗和阿曼的谈判？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国在这次有关海峡重新开放的谈判中，其实它的位置是比较微妙的。那么从形式上来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并没有美国的直接参加，但是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仍然没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种海上封锁就是美国影响海峡局势，包括给伊朗施加压力的一种重要的一张牌。所以也可以这么看，美国这次我觉得它是通过阿曼在间接的参与与伊朗关于海峡的这种谈判，美国的诉求、美国的要价会通过阿曼传递给伊朗，那么美国也会通过阿曼来干预谈判的进程，来影响这个谈判的具体的内容。这么来看，我觉得这次伊朗与阿曼之间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的谈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阿曼的背后其实代表着海湾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美国，所以这次的谈判也是一个多方的博弈。这种复杂性实际上也给谈判制造了更多的困难，也就是各方对于海峡重新开放实际上是有一些分歧，包括如果他们签署了相关的临时安排的这种协议，各方对这个协议的理解可能也是有一些差异，表述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给未来海峡的通行出现新的争端，出现新的问题，也埋下了伏笔。
0: 那么此次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3: 那么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海峡如果开放，现在完全开放，实际上对伊朗也有好处，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困境，同时对美国也有好处，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这么一种临时的开放，我觉得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临时开放并不等于海峡问题的全面的解决。第二个，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

0: 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美伊间可能达成的开放海峡的协议可能还远远没有到6月17号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的那种程度。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当地时间5号，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里伊谈判暂停，各方对暂停缘由说法不一。据报道，本轮谈判聚焦军政议题，可能将于6号重启。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2: 5号，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当天在新一轮以黎谈判于意大利罗马举行期间，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指责黎巴嫩代表团反复进行具有倾向性的泄密，并在原定谈判结束前约3小时要求美方暂停此次会谈。报道称，预计谈判将于6号恢复，不过相关消息未得到以色列方面证实。另据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透露，由于地区事态发展，8月5号当天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一轮谈判已于罗马当地时间5号15点30分提前结束，但将于8月6号上午恢复。报道称，谈判集中在一系列政治和军事问题上，极具建设性。技术小组在敲定与落实三方协议相关的关键细节方面取得了进展。
3: 就在谈判进行的时候，当地时间5号，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人员伤亡，并且引发山火。另有以色列定居者非法越境进入黎巴嫩境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2: 5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开始对黎南部相关地区展开精准空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据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表示，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此前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对该组织采取强力的军事行动。报道还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此外，以色列国防军5号证实，由大约10人组成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团体，当天下午跨越以黎临时分界线进入黎巴嫩一侧。以军部队随后找到该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并将其护送回以色列境内，同时仍在搜寻其余人员。军方表示，所有涉事人员将被移交给以色列警方，接受进一步盘问。根据披露的视频，多名参与此次事件的人员声称将夺走黎巴嫩拿走的土地，并在那里建立定居点。据悉，近几个月来，该团体所属的组织成员已多次非法跨越边界进入黎巴嫩，并获得了以色列执政联盟部分议员的支持。
1: 当地时间8月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5间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可能使至少新增4900万人陷入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当天，联合国还就美伊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呼吁有关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4: 哈克表示，干旱、洪灾和极端高温已经使许多社区面临风险。预计本已受到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以及反复极端天气冲击的国家，将承受厄尔尼诺现象最严重的影响。联合国预计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5: 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天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干旱、洪涝和极端气温已使相关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况。
4: 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分析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越早帮助家庭为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就越能挽救生命，保护生计。粮食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至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干旱、洪水和极端高温已经使部分社区面临风险。目前，世界粮食计划署正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等合作伙伴采取预先行动。相关机构已在50多个国家制定预先行动计划，支持各国政府加强准备，并帮助高风险社区降低灾害影响。当天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联合国秘书长是否收到消息，表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在当天或未来几天重新开放。联合国方面表示，目前无法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相关报道，并再次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当前问题。
5: 现
6: 阶段，我们没有掌握有关情况的第一手信息，我们所了解到的也是你们看到的相关报道。我们当然鼓励有关各方继续做出努力，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
4: 联合国近期多次警告，美伊冲突以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已经对全球能源、航运、食品和化肥价格以及国际供应链造成连锁影响。央视记者许涛，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共管的国际贸易中心在4号最新一期的全球贸易状况月度简报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已经对全球能源、化肥以及部分工业产品供应造成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7: 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大量原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依赖该航线运输，航运受阻导致运输时间延长、成本上升，并增加国际市场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除能源领域外，化肥供应也受到波及，部分依赖中东原料和出口的农业生产环节面临成本压力，可能进一步影响全球食品价格。国际贸易中心表示，目前全球贸易体系仍具一定韧性，企业正在通过调整运输路线、寻找替代供应来源等方式降低风险。但如果航运中断持续，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可能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1: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这一决定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作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新闻稿中说，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由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举办城市，担任世界建筑之都。此前获评的城市包

0: 括2020年的里约热内卢、2023年的哥本哈根和2026年的巴塞罗那。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2: 杨鹏你好。
4: 最近从东北到华南都在持续闷热的桑拿天，今后几天会这样的高温高湿天气有所缓解吗？
12: 的确是会有所缓解的，尤其是东北一带的朋友。

0: 再坚持一天啊，冷空气很快就会给这里带来凉爽的天气了。那今天呢，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依然是会是在30度以上的，其中像是辽宁的大部最高气温呢，还是会被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包裹。那明后天呢，随着从贝加尔湖南下的冷空气会影响到这一带，东北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陆续的结束。像明天的辽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率先的降到30度左右，像沈阳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8度。 而黑龙江、吉林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更是会降到25度左右。像哈尔滨啊、长春啊，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3度左右啊，从闷热到清凉，转变得会很快。那夜间的最低气温不少地方也就只有12、3度的样子。那么到了后天的时候，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南下，像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高温也将会逐渐的消散啊，逐渐的减退。那这一带的闷热感呢，也会有所缓和。不过呢，对于新疆到内蒙古的西部等地而言呢，这 这一带呢，未来的这个高温天气依然是比较频繁啊，所以防暑降温还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江南一带呢，要到9号前后呢，这一带的高温也有望会逐渐得到一个消退。当然我们说呢，像是新疆和内蒙古的西部一带的未来7天都会是一个高温频繁的状态，还有四川盆地周边啊，那么在9号前后呢，也会有一个高温再度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些地方呢，防暑降温依然是非常的重要的样板。 降水方面，今后几天会有哪些变化？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的，那今明两天呢，随着这个台风白海豚的逐渐的靠近啊，原先沿着热带高压边缘输送到我国的内陆的这个水汽呢，被白海豚是吸走了不少啊，所以呢，我国的这个降水整体是一个减弱的一个态势，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像今天呢，中东部普遍都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的。那么在要注意的就是像黑龙江啊、吉林、陕西、四川、湖南、贵州、云南、广西，还有海南的部分地方会有一些分散的 强的降雨会达到一个大的暴雨的量级，像海南的西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啊，在这些地方呢出现要更多的关注。那明天呢，东北这一带的这个降雨呢就会明显的减弱消退了。不过在河北的中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以及海南等地，还是会有一些强的降雨出现的，尤其是海南的这个强降雨是一个持续状态，在这里要特别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8号以后呢，随着台风白海豚的一个继续靠近， 像8号到12号的时候，这个水汽就又回来了。那么像江南的中东部还有江汉的东部以及江淮、黄淮等地会先后的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在这一带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工作。另外呢，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是在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不过呢，灿红未来对我国无影响。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专家表示，美伊可能就海峡重新开放短暂达成协议，深层次矛盾仍然存在，博弈将长期化。
3: 已以罗马谈判暂停，各方说法不一。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空袭黎巴嫩南部，并证实数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潜入黎巴嫩。
1: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厄尔尼诺天气模式迫使全球新增近4900万人陷入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作频频，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专家认为，
1: 日本政府危险图谋不仅影响亚太地区，还将反噬自身。
2: 美国与巴西外交风波持续，美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巴西强烈反对。
1: 巴西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专家认为两国短期内政治互信受损，但是对双边贸易影响有限。
2: 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
1: 这份披着动漫风格外衣的文件暗藏着日本什么样的祸心，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频频拿台湾问题说事，日方谬论暴露了哪些心虚。 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此次新版白皮书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4号，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布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这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所谓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污蔑中国，将其视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5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近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事实上，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之后少数装备战斧导弹的国家。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7月底的试射标志着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从政策规划与装备采购阶段正式进入了实弹验证环节。 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多家国际媒体都注意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动漫风格，描绘的不是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和军徽，这不是日本防卫省第一次将这样的迷魂汤端上桌。 2025年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也采取了这样的伪装。近年来，日本防卫省还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 对此，鹿儿岛和平人士批评称，该手册不仅存在渲染危机感的内容，而且实质上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扩军备武动作频频，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谎话无论怎么说都无法掩盖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
3: 日本一系列危险举动将如何影响亚太安全，又将给日本自身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呢？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宇来的分析。日本这些举动对敌机安全来讲将造成多重的冲击，对日本自身也将形成巨大的反噬。首先，对亚太安全它会造成多重的冲击。第一点，它会动摇二战之后亚太秩序的根基。我们知道， 亚太秩序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二是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进行特别约束，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宪法。而日本如果真的实现了军事松绑的话，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可以单方面扩军来改变现状，打开一个以力量破局的危险先例。第二一点，日本的这些举动将会导致亚太 地区的触发一场军备竞赛，从战略逻辑上来讲，必然会引起邻国的连锁反应，对地区来讲影响非常之大。第三，对日本的自身的 反噬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我们知道日本的国

0: 国土狭长，人口和工艺高度的集中，战略纵深极为有限，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加深警惕。日本追求的正常化国家地位无异于南辕北辙，在道义上会陷入孤立。第三点，经济上也会走向不可持续。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经济强国不可能是靠强军来实现的，庞大的军费将严重挤压民生福利和长期发展投入，同时地区紧张本身就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日本最终会损害自身所深度依赖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总之，日本在亚太地区制造的安全困境，以自身安全为绝对优先的这种发展目标，显然会最终导致整个地区的动荡不安，甚至会摧毁亚洲世纪，终结二战之后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的主题。
1: 巴西定于10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已经确认作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而美国却偏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巴西与美国之间近期出现了外交风波。
2: 据美国媒体4日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巴西政府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达强烈反对。巴西总统卢拉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行为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媒体4日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回应称，2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7月25日，巴西外交部证实，已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总统选举。巴西总统卢拉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巴西定于10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除了与美国的外交风波，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争端也在加剧。当地时间8月4日，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巴西外交部长当天还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丹尼尔·雷蒙迪，要求其返回阿根廷。
2: 两国此番争端的缘起是7月25日，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活动，不但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还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于7月26日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很显然，巴西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级的源头是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的言行。那么这一事件的本质究竟是米莱个人的政治倾向，还是一场精心

0: 策划的政治操作。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的分析。
1: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那么从米莱本人来讲的话呢，第一点就是米莱专程到巴西去参加了右翼的波索纳罗儿子的竞选站台活动，然后抨击卢拉。这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希望从自己右翼的这种身份去给巴西右翼阵营站台，其实是带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功利的诉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整个米莱的行为是符合他长期固定的外交路线的。其实在米莱上任之初也邀请了波索纳罗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然后卢拉拒绝出席。那么多次在南方共同市场呀，然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双边合作、地区合作上也放出狠话，就是要退出南共事啊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做法。那么第三点其实是米莱给特朗普的一个投名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根廷现在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过，虽然整个国家的债务紧急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整个家庭民众的债务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米莱也是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支持。
2: 巴西和阿根廷作为南美两大经济体，此次外交风波将对两国产生哪些实际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飞的观点。
1: 从历史上来看，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其实历史上有好多次，就是巴西和阿根廷两个在不停的上演这种情况。特别是近期，比如说波索纳罗上一任执政，然后巴西是右翼，然后阿根廷是左翼，其实两国之间在经贸啊、政治互信、南方共同市场合作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在短期内肯定双边的政治互信是降到了冰点了，既然已经把外交降成待办级，这肯定是会对不管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在以两国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合作，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或者说南方共同市场和别的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双边政治互信方面是降到冰点。那么在双边经贸合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还是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也有过，就是不管怎么变，两国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的经贸还是会正常，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但是从南共事角度来讲，最近几年谈的更多的南共事的地区底化，以及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我觉得肯定短期不会有进展，甚至说是可能还会有所倒退。
0: 当地时间8月4号是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6周年纪念日，遇难者家属和民众举行纪念活动悼念遇难者，并再次呼吁尽快查明爆炸真相，追究相关责任。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3: 6年前，也就是2020年8月4号，贝鲁特港口12号仓库违规储存的2700多吨硝酸铵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20多人死亡，7000多人受伤，周边数千栋建筑被毁或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达150亿美元。当地时间8月4号下午6点，大批遇难者家属和贝鲁特民众聚集在贝鲁特港口附近，举行爆炸事件6周年纪念活动。贝鲁特港播放着爱国歌曲，游行的人们手举遇难者照片、鲜花，纪念在爆炸中逝去的民众、消防员等人。纪念活动上，奏响国歌之后，当遇难者的名字被宣读，照片依次出现在活动现场大屏幕时，遇难者亲属们难以控制悲痛的情绪，掩面哭泣。遇难者约瑟夫·鲁克兹的妹妹多利·鲁克兹说，
4: 无法承受失去亲人的伤痛，希望司法调查能够取得进展。我的哥哥，他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每一天都一样，我无法不去想他。但最难受的是，正如大家所说，至今仍未取得任何进展，没有正义，没有真相，也没有人为此负责。我们不指望他们能做什么，但我们无比想念他，这是最深的痛。我的家人，我的母亲，他们日夜哭泣，思念着他，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他们甚至没有道别就离开了。
3: 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的核心遗存谷物桶仓南立面被前看守政府列为历史遗迹，见证着黎巴嫩历史上最严重的爆炸事件带来的伤痛与重建。爆炸事件发生6年来，由于调查饱受阻扰和司法僵局困扰，案件调查至今仍未完成。遇难者家属组织多次抗议活动， 要求查明。

0: 事故责任人推动司法调查。李总统奥恩三号表示，爆炸事件的起诉书已不能再拖延，呼吁司法部门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本案首席律师塞西尔·鲁科斯说，
1: 调查迟迟没有结果，希望实现司法公正，我们至今尚未取得成果，是因为从2021年至今一直存在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在2025年有所缓解，法官恢复了调查，并按照他自己制定的方案继续进行调查，因为有一位坚持不懈的法官，也有坚持不懈的家属，在2025年调查得以再次推进。第一步是最高法院的检察官穆罕默德·萨阿布法官必须提交起诉书，以便司法调查员能够做出最终的起诉决定。
0: 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已过去六年，但其造成的伤痛仍未愈合。对许多遇难者家属而言，这一天不仅是缅怀亲人的日子，更是再次呼吁彻查真相和实现司法公正的时刻。这场改变贝鲁特命运的爆炸，其影响远未结束。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3: 体坛观察，
4: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这个月呢，美网就即将开打，而在昨天呢，这项大满贯赛事传来了最新动态，美网资格赛的入围名单正式公布。在女单赛场当中呢，中国球员当中我们看到了郑钦文、袁月、朱琳、郭涵玉领衔资格赛的席位，而男单这边呢，则是有吴亦炳、布因超克特以及张志臻出战比赛。算下来呢，一共是九位中国选手将会踏上美网资格赛的征程。而在此之前呢，美网正赛的入围名单已经正式公布，一共有四名中国球员拿到了正赛的门票，分别是王新宇、张帅、王希宇以及男单的商俊成。随着这些名单的尘埃落定呢，出征美网的中国军团十三人阵容正式集结完毕。根据美网的官方赛程的安排呢，美网资格赛将会在8月24号开打，总共进行三轮，一共持续到8月27号，而正赛将会在8月30号正式打响，一路激战到9月13号。纵观本次阵容呢，中国女网依旧是保持着阵容的深度和厚度，男网整体呢仍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直通的几个人呢可以安心调整状态备战首轮，而对于资格赛的选手来说呢，没有退路，每一场比赛其实都可以当决赛来打。而对于这个资格赛当中大家最为关心的一定是郑钦文的表现，期待在资格赛场当中呢，我们的中国球员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接下来我们来把目光放眼于乒乓球赛场，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横滨冠军赛第二个比赛日的情况。在昨天呢，国乒有三场女单的比赛，三场比赛我们都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但过程呢还不太相同。先来说说早场的比赛，快曼率先登场，面对这个印度实力派老将，这是一位乒坛知名的这个怪跤高手，凭借着独特的长短跤切换打法，球风诡异。但是这个比赛呢，快曼没有遭遇到太多的挑战，最终是轻松3-0拿下比赛的胜利，强势晋级。而第二场的比赛呢，陈毅则是迎战韩国选手李恩惠，带伤出战的陈毅呢苦战5局，完成了让二追三，以3-2险胜对手的结果呢，最终也是成功晋级，有惊无险。昨天最重要的压轴大戏一定是王懿迪对阵伊藤美诚的这场巅峰对决，历经4局鏖战，王懿迪大比分3-1完成翻盘，晋级16强。那么首局比赛一上来，双方呢进入状态非常快，比分紧追不舍，交替上升。那么此后呢，这个伊藤美诚战术频繁打出，在这种情况下呢，王懿迪没有做足太多的准备，分差呢一度拉开，王懿迪8-11先失一局。但是第二局一开局，王懿迪迅速进入到这个状态，把自己的战术也进行了调整，充分发挥自身的一个优势，然后连拿3分，大比分扳成1-1。此后一鼓作气将比赛的形势扳了回来。这场比赛的逆转呢，其实充分证明了一点呢，就是王懿迪对于赛场出色的这种解读能力。首局失利之后呢，他的这个战术及时调整，利用自己的优势限制伊藤美诚的发挥，此后呢是全程压制对手。那么国乒在这个女单的赛场当中呢，两个比赛日下来，说实话无一失利，状态非常出色。在这里为大家预告一下，那么今天6号的赛程呢，上午有2场比赛，下午晚上期间呢有4场比赛，喜欢的听友可以届时为国乒加油助威。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足坛热身赛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一场足球友谊赛 AC 米兰在澳大利亚对阵国际米兰。那么这场比赛呢，全场比赛战罢， AC 米兰1-1战平国际米兰。另外场次的比赛当中呢，切尔西在中国行当中呢是对阵尤文图斯。本场比赛切尔西是有点爆冷的意思，那么0-1不敌尤文图斯。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ood 血液。入夏以来，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血液供应持续走低， O 型血只剩下一天库存。近日美国红十字会罕见的紧急宣布国家供血危机。作为全美最大的 Blood Bank血库，美国红十字会每年能向各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约40%的供血。然而在今年6月，红十字会的库存骤降25%，到了7月更是比往年同期多分发了3500个单位血液制品。据了解，夏季通常是美国各大医院使用 blood 血液的高峰。在这段时间，美国气候温暖，白昼时间长，加上学校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繁忙也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节，医院收治的严重外伤比例直线攀升。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